0: 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日元 158.96，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813 点，跌34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0.96美元，卖出4552.0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几宗紧急维修工程咧需要封路噶。咁先讲荃湾嘅杨屋道啦，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嗰段啦，即系落油居对出嗰段啊，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咧，反方向去大河道啦，近住横龙街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鲗鱼涌嘅华南路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华南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咁嗰一段咧就系近住惠安苑对出噶，咁都系全线封闭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华南路来回方向啦，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即系惠安苑对出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另外码头围咧都系受水管急修影响啦，而家影响到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香港仔隧道出去坚拿道天桥就开始车多，另外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在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车龙就喺太子道西。喺新界屯门公路出翻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就喺马场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6: 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林奕匡。阿飘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6: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2%啊！假期过后，当然咧要了解翻金融市场嘅状态啦，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睇睇啦。啊，加码美股，冇美股啊。咁我哋睇翻回归本源港股方面啦。港股呢个礼拜都好多只股份出业，即系小米啊等等啦、啊，领展啊呢啲都系散户股民会关心多少少注意度。不过睇翻恒指咧，上个交易日啦就25,606点啦，升咗219点啦，咁都算系咁。25,500点守唔守得住咧？外围市况以至港股方面有咩新嘅财金资讯可以 update 下我哋咧？唔该，会长。
2: 好啊，嗱，虽然就美国冇事啊，但系不过咧就睇翻就嗰个系外围方面咧个局势咧就似乎都系进一步转趋缓和嘅。咁啊睇到呢个系即系美国同埋伊朗方面咧就话可能好快咧就有一个系停战嘅备忘录出嚟啊嘛。咁啊所以导致到咧就油价方面咧都系即系回落翻嘅。咁所以嗰个市场气氛上面嘅话咧，咁其实就我覺得無論港股又好啦，美股又好，都係比較偏好嗰邊嘅啦。咁啊，上個禮拜都見到港股方面咧，都係即係穩守得到喺210天平均線樓上啦。咁就似乎今個禮拜方面咧，都有啲條件咧，就係嘗試翻咧近26,000点嘅水平嘅。咁啊，之前咧就港股方面咧，就明顯咧26,600，我哋頭都講啦，26,600呢啲阻力就比較大啲嘅。咁我相信就暫時咧，我覺得都係。如果冇乜突破性發展嘅時間嘅話咧，都可能咧就係受制喺26,300落下咯。咁就我覺得今個禮拜個 range 咧就應該係25,300啊到26,300裏邊上落為主啦。
1: 咁啊一個 trading range 啦，咁啊內容方面當然要睇下小米個份業績對唔對版啦。其實即係同 Kenny 一路做咗咁多年節目，都會有陣時觀察即係呢一個集團嘅 up and down， 有陣時啲小家電嘅應用，以至佢哋做車，以至啊嚟緊有冇機會做自己嘅自主研發芯片，好似不斷都喺度邁進緊新嘅里程。但有陣時咧，股民以至專業投資者咧，就有陣時好賣帳，有陣時咧唔賣帳。咁啊，要睇喺雷軍先生嘅演說嗱，內容究竟係點咧？關於份業績之前又有啲咩看頭咧？都交俾 Kenny 幫我哋分析一下好嘛？唔該你。
2: 小米咧就雖然都係真係好多搞作嘅，咁但係股價就真係有啲令人失望啦。你見到個股價方面咧都持續喺即係低位度徘徊，就睇唔到有乜太大嘅一個即係起色喺度咯。咁我相信就最主要都係我哋之前都分析過好多次，就係、是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話，始終佢哋嗰個係手機嗰個附運上面嘅話咧，個增長係真係放緩咗嘅。咁所以令到咧就大家覺得依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入門，即係進入小米生態圈嘅一個入門嘅一個產品啦，咁所以令到咧佢嗰個係整體嗰個估值上面咧都面臨一個係壓力喺度咯。做車嚟計嘅話咧，其實就唔算差嘅講真，因為佢哋而家好快咧就已經係可以每個月付運咧就32,000左右嘅水平啦。咁、那個毛利率方面咧都可以去到20%或以上嘅。咁如果以一個係即係咁後期加入做車嚟講嘅話咧，都屬於算係唔太差嘅一個係即係經營者嚟㗎啦。咁但係就始終投資者方面咧，比小米嘅 valuation 咧就真係比較差啦，咁就所以咧，令到股價方面咧就睇唔到有咩特別太大嘅即動力喺度。我諗最主要因為市場上面咧，而家所有嘅焦點咧同科技有關嘅話咧，都係同 AI 相關。所以如果你話係你嗰個公司冇一啲係 AI 嘅元素嘅時間嘅話咧，就好難引起投資者方面咧嗰個興趣嘅。所以你見到咧，本來佢好似聯想啦，大家以前可能幾年前聯想都係好一般嘅做 PC 嘅，都唔係特別太過想睇嘅，咁亦且都係低增長嘅，但係唔係喎，聯想你睇翻而家咧，自從進入咗 AI 元素之後嘅話咧，個股價就飛升喎，公布咗業績之後嘅話咧，睇到 AI 嗰個比例係增加到去差唔多係40%嘅時間嘅話咧，就更加令到股價再升喎，所以我諗有冇 AI 元素同埋有冇 AI 突顯到出嚟嘅話咧，呢、這個好成為一啲香港嘅科技板塊咧，能唔能夠跑出嘅一個係原因咯。 呢、這個亦都正正解釋咗點解香港股市咧恆指都係走勢相較於亞洲好多地區咧都係一般，因為你見到恆指成分股裏面咧好多嘅就算科技股，譬如好似騰訊、阿里巴巴嗰啲咧，走勢都係弱嘅，因為始終佢唔係一個好突出嘅 AI 股啊。
1: 是啊，即係非常認同 Kenny 嘅睇法。咁當然啦，即係聯想就直情嚟緊，即係六月頭嘅世界盃就全力用 AI 去支援整個美墨加世界盃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看頭啊，咁亦都成為咗咧世界盃嘅叫做熱錢炒作嘅一個概念股啊，估唔到係咁樣。咁但係咪與此同時就係頭先 Kenny 都有講啊，其實都有個現象就係包括南韓股市啊，其實都有個股市嘅亂象出現咗。佢哋直情係啲老人家啲長者直情哇啲按老養老金攞曬啲錢出去投入股票市場，因為始終即係我冇記錯可力士啦，都連投到依家嗰個升幅都超級驚人，以至南韓嘅股市都係受惠於呢一類嘅股份就水漲船高啦，係咪都有個咁嘅情況出現啊 ？Kenny， 你覺得？
2: 有啊，呢個我哋其實上個禮拜都有討論過咧，就個 AI 唔單止 AI 係 focus 喺大模型啦、芯片啦，其實成個產業鏈都受惠嘅。咁啊，唔單止韓國啦，你見到以前台灣股市都冇乜人睺喎，咁啊，台灣股市就睇呢、這個即係台積電嘅帶動之下咧，個股值都顯著係上升咗啦。咁呢啲就係AI 產業鏈上面受惠嘅股份咯，因為我哋成日講除咗就大模型同埋芯片之外嘅話咧，你後面係需要好多嘅 PCB 啊，需要好多嘅一啲係光纖啊，或者係需要係一啲係即係銅箔啊，甚至無玻璃砂等等呢啲咁嘅即係支援嘅一啲 supplier 嘅一啲即係行業嘅，咁所以變咗就帶動埋呢一啲譬如代工啊、芯片代工等等嘅話咧，都係個估值咧就係即係水漲船高咯。所以我覺得你睇翻香港咧，其實除咗我哋成日講啲咩阿里巴巴啊、騰訊之外咧，反而調翻轉咧，係一啲同AI 或者同芯片相關嘅供應商嘅股份咧，表現仲好好多。尤其是係一啲係即係 PCB 啊呢啲嘅話咧，其實股價升咗好多
1: 嘅。係啊，咁大家繼續喺股票市場嗰度咧多做功課啊，尋下寶啊嚇，你會揾到一啲優質而有實力嘅股份嘅。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啦。Kenny， 我哋聽日再同你傾偈好嘛？多謝曬你，拜拜。

0: 听过呢首作品，嚟自 IDG Bubbles 嘅《春季在遇》，同大家睇睇已经过咗去嘅春季，因为依家真系热辣辣啦吓。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1%。了解多少少今日天气状况，今日大致天晴啊，初时咧部分时间系多云嘅，日间系酷热啦，最高气温大概33度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啊，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啊，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嘅，日间系酷热啊吓，接近周末咧有几阵雨噃。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0: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咁接咗啲嘢拍啦，准备要瘦身。不过讲到拍嘢啦，我估近排呢焦点所在大家都会聚焦喺尖东嗰个。
3: 冇错。
0: 代客泊车。我估大家
4: 真係唔少朋友都去咗打卡啦。
0: 我想讲
3: 我阿妹直情喺上面返工啊。
0: 全部呢啲内地游客啊，我喺边度睇得多呢，喺红红地嗰本书嗰度我睇最多。就係、是、呢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就係影住郑宝瑞导演当喺片场点样发恶啦。咁係真嘅，因为郑宝瑞不嬲都系以狂人导演见称。如果你有睇佢第一二部电影作品啦，即係古宅心慌慌嗰啲唔好讲啦，譬如军鸡啦，譬如车手啦，咁样8000转2米车嗰啲啦，即係你就会知道呢佢喺片场入面呢係疯狂式咁样呢进入咗自我嘅一个心流嘅模式啊。就佢就会好认真咁样做嘢、认真到点呢，
4: 咁好囉，认真。
0: push 到佢身边啲人去再认真。点 push 呢，真係闹啦。但呢
4: 严师出高徒。
0: 係啊，佢咁佢都系师承赌 Sir 啊，咁赌 Sir 都系闹佢闹到大，咁佢就用一个執教鞭咁嘅方法啦。咁所以呢喺现场入面呢你会见到好多 footage 呢，啲網民嘅 footage 係寶瑞導演喺度惡形惡相咁樣。嗱呢個我完全尊重啊，香港嘅電影嘅專業就係有賴大家每一樣嘢都咁著緊，都會去勞心勞力咁去做咋嘛，係咪先。如果每樣嘢都輕輕鬆鬆嘅，冇脾氣嘅，或者冇情緒嘅，咁未必件事會做得好㗎。有陣時情緒賦予我哋多一種壓力，而嗰種壓力係令到我哋進步一個最大最大嘅原動力囉。咁呢個第一個面向。第二個面向呢就係、是刘俊谦啊，好靓仔啦，
4: 系啊，
0: 跟住咧就耍蝴蝶双刀，跟住系咪啊 George 啊，就系双截棍，哼哼哈嘻咁样。喂，其实嗰段戏都几好睇，有阵时我睇睇人哋 behind the scene 呢啲拍出嚟。
3: 如果嗰啲片咧，我就唔敢睇住嘅，想我会睇下嘅。我妹咧，因为喺上面翻工，
4: 你惊剧透咗，所以
3: 系啊，我唔中意。
4: 我反而如果睇到啲片嘅时候咧，
3: 睇完套戏之后先睇。
4: 見到嗰啲片就啊，原來拍嘅時候係咁拍啦，跟住你會想像得到，如果佢加埋好多嘅效果之後咧，嗰種震攝力
0: 係啊，犀利！首先要啤走嗰啲圍觀嘅人群，
4: 係啊，
0: 呢個都係重要。但係真係都接近90几%還原咗關於我估佢想講嘅年代係70、80年代嘅尖東啦，
4: 係啊，
0: 哇，嗰、那個仲係舊時市政局嗰、那個。嗰、那個垃圾桶，
3: 我記得我旁邊嗰個嘅電話亭。
0: 係啦，我記得我同小白咧細個咧，就係、是、呢一種
4: 橙
0: 色鐵兜式嘅垃圾桶。
4: 80年代嘅時候，我都有啲印象，屋企人每逢聖誕節嘅時候就會一齊行過去嗰度睇燈飾啦。咁所以嗰一帶我諗即係唔少香港人咧都係有去過，正值就係、是、嗰、那個位又咁好，其實佢都即係都保留得都唔錯喎。
0: 算係咁啊，即係上面仲有啲霓虹光管嘅叫夜總會嘅牌啦，跟住下面咧就有一啲乜乜洋服嘅牌。
4: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佢有新有舊嘅，即係我知道美術組其實都用咗好多，
4: 佢快餐店都用翻80年代嗰個風格啦，嗰、那個牌。
0: 我覺得好就係、是、好仔細囉，即係對待一部電影。
3: 甚至乎呢即係而家又見到行過啲未開閘嗰啲落閘咪黐咗好多 poster 嘅。
0: 係呀、啊。
3: 佢都特登整返當年嘅啲 poster 出嚟貼喎。
0: 係呀、啊、姊妹雜誌囉、就係、是、用返10年嘅姊妹雜誌嘅封面嘅 poster， 嗰句 slogan 都係用返我唔記得係乜乜姊妹好在有你咁樣啦，類似係咁樣，你就會覺得嘩、那個 feel 呢 即係返晒嚟呀。咁
3: 見到有好多舊車囉。
0: 係呀、啊。
3: 舊嘅私家車囉。
0: 係呀、啊、真係好正呀、啊。咁啊當然啦，你話喂套戲又未拍晒嘅。咁依家當大家炒興返個熱潮啦。咁同埋與此同時呢、這個九龍城寨之中將呢，其實七月中呢仲會喺廟街取景嘅。咁邊度講呢，就是胡子彤琴日出 event 嘅時候講啊。咁胡子彤話哎呀我七月嘅時候到廟街，嘩如果當廟街都陳設翻去、
4: 嗯、
0: 真係講、七八十年代、
4: 嗯、
0: 個感覺又係點呢，係咪仲係好多車仔檔，仲有冇啲煲仔飯，仲有冇依家嗰啲波衫鋪呢，定還是係音響鋪呢，究竟係做緊點嘅一個狀況，我真係好期待。
3: 大家真係期待去欣賞，不過呢都要提醒大家，因為呢個垃圾桶呢真係係道具嚟㗎、
0: 啊。你唔好抌真垃圾。
3: 真係有人抌咗，因為
0: 我見到
4: 咗啦。
3: 咁所以大家經過嗰邊嘅時候、啊、當然你可以欣賞打卡，佢哋相信佢都歡迎嘅，甚至自己垃圾都係自己帶走。係啦，唔好整污糟嗰個地方。
0: 係佢唔知嗰個係道具啫，我估都有好多市民唔知道嘅。咁但係知道你會。
3: 好
0: 樣咯，係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今晚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话，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美国和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些分歧暂时阻碍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对于能够在近期解决争端保持乐观态度。由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说美方对此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说卡塔尔在斡船谈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报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经原则上同意有关要求，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未讨论核计划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在未来的谈判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雅卢镇，骚乱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日。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内，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那个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袭击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8.98，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4，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43 点，跌1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49.99 美元，卖出 4,551.06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咧，几宗嘅紧急维修工程咧需要封路噶。咁先讲荃湾洋屋道啦，咁洋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嗰段，即系落油居对出嗰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反方向啦，洋屋道去翻大河道方向，近住横龙街嘅快线都系封闭噶。咁而家洋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啊。咁另外喺港岛区，鲗鱼涌嘅华兰路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啦，华兰路来回方向。

0: 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即是惠安苑对出那段都是全线封闭的。另外码头位都有水管急收，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陵道。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陵道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在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那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海洋公园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咁后少少嗰段咧，青沙公路啦，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咧，都系慢车噶。近住海泥村嗰段，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医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咁而家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1、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3: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2: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8:39，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紧啊，再高一度添啊，依家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0%啊。Vicky 小白今日咧想同大家做一个少少嘅挑战啦，就系、是、希望收音机嘅听众以至我哋几位主持人咧，每餐饭都系放低手机嘅，
3: 全日嘅。
4: 每餐啫，
2: 系啦，每餐饭
4: 你突然间就开到咁大，全日好难接嘅一个标，
2: 全日 O K，
3: 饭里面，即系今天，
4: 即系早午晚，
3: 系啦，早午晚唔系成个星期咁。
4: 咁又唔好净系今日啦。其实你将佢变成一个习惯之后咧，系几好。我自己咧，因为我两个细路仔啦，咁所以咧，佢哋食饭嘅时候咧。老實講，我都會想拎住個手機撳下嘅，但係有陣時即係連撳都唔撳啦。真係我要話，我真係咁同佢講，你睇下，我都冇撳，我都個手機擺到好遠，我都冇咯，我都冇撳。咁你哋都唔好話，一個又話要睇卡通片，另外嗰個就話又唔知道睇咩咁樣，我哋不如一齊放低啦咁樣。咁開頭咧。好抗拒，細路仔都抗拒，老實講，大人都抗拒啦。你冇你嗰餐飯呢、這個年代，你仲叫你坐喺度淨係食餐飯，有幾多個真係會做到？有幾多個真係會細細地咀嚼你嗰啖飯嘅甜味咧？好難嘅。咁所以細路仔其實佢哋咧就都好努力去嘗試。咁啊開頭佢哋都唔制啊，真係仲好多嘢講啊，我真係好想睇啊咁啊，都有呢啲嘅。咁但係其實你同佢食多一兩次呢啲之後咧，佢哋都可以接受嘅。
2: 係嗱，依家咧我發現一個狀況點咧，傾耐少少可以。嗱，通常譬如我同朋友啦，或者屋企人啦食嘢嘅時候啦，咁譬如你一間西餐廳，咁通常就頭盤啦、湯啦、主菜啦、甜品啦四樣嘢啦。咁咧會睇四次手機嘅。點樣睇四次手機咧？
4: 扮影相。
2: 唔係，係呢個甜前菜同埋湯嘅時候呢，咁大家食啦，傾偈啦，講嘢啦，講嘢。跟住呢完結咗囉，又未上過主菜嘅時候呢，大家呢講得兩講呢冇乜話題呢，幫下咩食先，咁撳一次手機。跟住呢兩個 main course 呢一嚟嘅時候呢，大家又食嘢繼續傾偈傾偈嘅。咁食完啦，咁啲刀叉放埋一邊嘅時候，跟住啊，仲有個甜品喎，係呀係呀，跟住就啊又撳一撳手機先。
3: 因為甜品又冇咁快上。
2: 係啦，甜品又冇咁快上啦，跟住就又玩咗住，即通常個 pattern 係咁囉。咁嗱，我唔夠膽講咁樣係好定唔好啦，咁如果你有重要嘅 message, 你要覆嘅，譬如呢段時間係比較多工作嘅，咁你要覆，咁亦都無可厚非。咁但係盡量就係唔好為咗玩而玩囉。我覺得呢當你約咗一個人出嚟食飯呢，而對方係 antisocial 呢，係難搞嘅。即係意思係你有你講，跟住佢就係咁 look 緊嗰啲唔同嘅社交平台。
3: 都唔知佢係咪聽緊我講嘢㗎。
2: 係呀，但係呢有啲人呢又從住呢 look 其他社交平台呢去發掘一啲話題㗎喎。
3: 係嘅。
2: 即係佢 look 多兩 look 又會同你講返，嘩 ,Vicky, 小白，喂，其實呢我哋食呢個蛋糕呢好好食㗎。喂，原來呢早排呢梁朝偉啊同埋嘉玲嚟過咁樣。即係佢又有呢啲嘢可以帶到出嚟。咁你哋又點睇呢？
3: 好嘅咁樣。不過就住呢個話題，其實我尋日呢放咗工之後，我都同屋企人食飯啦。我係好耐冇試過去報紙檔，我真係買咗本雜誌。我想話而家嘅雜誌呢$25一本都幾貴嘅，但係呢已經冇咗兒童雜誌。
2: 娛樂周刊係咪？
3: 娛樂周刊嚟嘅，因為其實佢嘅選擇都唔係好多，得兩份咋，得兩份嘅娛樂雜誌咋。跟住我就揀咗一份呢，就係有兩本書嘅。咁點解我想咁樣做呢？
4: 一書二冊。
3: 冇錯，咁我就可以。唔係，其實唔係覺得第二啲，係因為我睇緊一本嘅時候，我屋企人又可以睇，因為我想揾翻一個就係以前真係放低電話，有陣時你話我放低
4: 咁你買報紙都得啦，多啲選擇。
3: 因為我朝頭早睇曬啦嘛，
2: 有啲人
3: 話唔係啊，尋日朝頭早我哋睇曬啦嘛，我想睇啲未睇嘅嘢。
4: 我哋都仲有啲冇嘅，係咪？
2: 同埋放假雜誌又感覺上休閒
3: 啲啦，有
4: 非法普嘅感覺。
3: 我妹妹佢哋應該會易接受啲，如果佢哋攞報紙嘅話，咁所以尋日真係佢哋都見到我買咗一份雜誌嘅時候，點解你買雜誌上嚟嘅咁樣？其實我就係想有少少呢啲唔同，揾翻以前唔攞起手機。雖然雜誌咧，你有陣時咪住 落去咧，你都會投入嘅。但係有陣時你碌電話，人哋唔知道你係覆緊人 message 啊，同人傾緊其他人傾緊偈啊，定係還是睇緊我哋嘅社交平台。咁、但係咧，你睇到雜誌嘅時候咧，你可以真係即刻遞俾媽咪睇。你睇下咁搞笑喎、啊，呢一篇嘢咁樣寫喎、啊，咁、個互動又多咗好多。真係嘗試下用另類一啲嘅方法放低電話、我覺得呢個都係好事。
4: 做唔做到咧？如果即係多啲時候都係放低個電話，
3: 做到啊！尋日
4: 我覺得睇雜誌咧係其中一個好似即係進階咁樣嘅，即係好似一 step by step 咁樣、由你真係完完全全拎住個電話到真係好啦，你放喺側邊。放側邊嘅時候，但係你用其他嘅，譬如 Vicky 就用咗雜誌啦，跟住個電話就可以慢慢就越擺越遠喎。
3: 係啊，
4: 呢個其實係一個慢慢嘅一個訓練嚟嘅、或者即係雜誌又好，或者你自己中意睇其他嘢都
3: 書又好，
4: 係啦，就唔好下下都拎住個電話，因為電話都真係會你撳下撳下一定係撳咗其他嘢㗎。係
2: 啊，
4: 個電話嘅功能實在太多啦。
2: 係不過算啦，依家餐廳成日都好配合嘅，當你手機冇電嘅時候，佢都俾埋充電你去充咁樣。
4: 而家有啲即係喺外地嘅。有啲餐廳佢哋就話你入去食飯咧，就借住用電話，你用電話嘅話就請你離開啦。
2: 係啦，你嗰個係一個方向啦。頭先咧 ，Vicky 講放 locker 咧又係另一個方向，因為好多叫做充電 locker 嘅，其實咧就係俾你啊，咁你充攞部手機出去個 locker， 即 locker 仔嗰度充電，咁你就攞住條鎖匙，條鎖匙又捆翻落隻手。
4: 所以咧，其實充電嗰個咧同話你食嘢嘅時候。系啦，你用電話我講你就，其實大家都係出咗同一個功效。不過咧，充電嗰個禮貌好多，因為咧嗱，你同佢講，我哋都係唔想你用手機，但係我哋不如咁啊，係啦，我幫你插電。你食完餐飯咧，你拎住一個滿電嘅電話走，
2: 咁你個回歸。
4: 感覺好舒服好多
2: 喎、啊。咁、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啦，或者嘗試做到呢一件事啦。
5: 小明、嘉明講健康。
6: 李嘉仁医生，早晨啊！
7: 早晨，嘉明。
6: 今朝小明唔系同我哋睇病，我哋煮下餸先。
7: 系煮餸，煮餸。
6: 点解咁好嘅、
7: 真系我真系对一个小白咧呢样嘢真系好放心啦。
6: 系噶，
7: 因为一煮饭咧，一个礼拜起码煮一次。咩食材啊？点样煮饭啊？
6: 系啊。
7: 其实呢个系对于尤其系长者咧，系一个好好嘅训练嚟噶。
6: 哦。
7: 系啦，嗱喺外国咧又系有一个研究。已經有兩批人，有成萬幾個成年人，多過五十歲嘅，咁啊佢咧一定咧要好中意煮嘢嘅，最少咧一個星期煮一日。佢哋睇住呢一班人咧就有六年嘅研究啦。煮餸咧唔知嘉明叻唔叻啦？
6: 唔叻，
7: 我煮啊，
6: 但我會間唔中想試下嘅。
7: 你可以試下，我諗你，我哋試下。每個禮拜有一日嚟煮餸，點解咧？佢哋發覺咧，呢一批人咧，一萬一千個人咧，如果你有煮餸同埋冇煮餸，有冇分別咧？嗱，我哋講呢個佢認知障礙啦。點解都未到六十歲，點解已經係腦筋咁不靈活嘅咧？咁原來咧會唔會係嘅所謂油嘅關係啊，諸如此類咧？又發覺咧就唔係，因為你煮餸咧就要動下腦筋，點樣煮佢啊？煮咩嘢啊？咁樣有呢啲咁好嘅訓練我哋努力嗰啲咧，所以嘉明你遲廿年都應該煮啊！
6: 我而家開始先
7: 講就容易啊，到咁上下翻到屋企有人煮好飯啊，唔使洗碗啊咁啊，
6: 係所以都係聽阿小白講係飲食圖鑑 OK。
7: 係啦，呢個真係啊有用嘅呢個煮餸，唔係淨係色香味啊，
6: 係
7: 關乎你嘅認知嘅能力㗎。係好啦，咁啊仲有啦呢樣嘢咧，真係嘉明就會知啦。嗱有譬如兩個先啦。第一个生咗之后咧，有出世第二个咧，除非阿二咧，可能系恶啲之外咧，发觉佢嗰个神经嗰啲进展啊，系咪叻啲啊咁样，系第一个系好啲嘅。嗱呢个咧喺日本啊，睇过2000个家庭有两啊咁样嘅最少，佢哋发觉咧系咧好似个细妹冇姐姐。咁叻喎，點解咧嚇？呢、個咁嘅問題咧，如果去到一歲以後咧，咁啊當然係冇咁清楚咁分別出嚟啦。但係啊，如果你真係再睇清楚咧，佢真係有啲分別， 家姐係叻啲喎。咁點解呢？其中一個理由呢，就估喂生第一個我全力對住佢喎，生第二個之後呢，你又要睇下幫下妹妹呀、佢哋對於家姐嘅照顧呢就少咗啲。
6: 分工多咗又分咗心。
7: 係呀，但係冇辦法嘅呢、這個。即係好彩呢係越嚟越大呢，呢啲分別呢唔係太多。我諗相信係一個小朋友出咗嚟啦，你點樣愛護佢、保護佢、教佢呢、第一個係著數過第二個嘅。不過大致上呢，大致咁多呢就可以分別就冇咁大啦。
6: 我反而聽好多爹哋媽咪覺得呢，細佬妹好似學嘢喺肢體上面呢就快啲。唔知係咪成日見到個大佢少少嘅已經行得走得咁樣呢？
7: 呢個嗱，肢體上呢同我哋講嘅腦部發展呢，都係睇頭嗰12個月先至會容易啲分析。
6: 之後就冇乜分別
7: 嘅。之後冇乜分別嘅。所以呢就唔使咁擔心嘅。好啦，有所謂呢個腦嘅出血啦。腦出血呢，我係講嗰個皮下嘅個硬膜之下出血，就唔係話真係腦部細胞入面嘅出血。因為佢喺表皮嘅啫。咁我發覺呢喺英國啦，如果你係有呢個問題撞親個頭所以尤其撞車你真係有時要早啲去做呢個電腦掃描。佢哋睇過呢，喺英國呢喺有1000個病人因為呢啲腦部出血咁樣入到醫院，越早做呢個腦科嘅手術攞走啲淤血呢，咁佢哋呢就會好多啦。咁所以幾時都係啦，醫療設備呢就最緊要有喺度，係咪？因為有需要呢就盡快做。當然呢個係好複雜嘅問題啦，人手方面啦，儀器點樣Nancy 真係好可惜嘅。咁所以話我哋而家醫療制度呢係一路改緊，希望為病人做到最好。
6: 唔該曬小明。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欧、小白、
2: Dicky、
0: 晨光第一次。
2: 2026年嘅5月26号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你而家身边有冇一张纸？有嘅话，不妨接一只纸飞机啊！今日系纸飞机日，点解会有呢一日？喺呢一日可以做啲咩？转头 Vicky 话你知。冇错，今日就系纸飞机日。有几耐冇接过纸飞机啊？你哋
3: 系啊，细个就经常接啦，因为攞啲叫做测验卷啦。唔系咁，你考咗测验卷，你成功咗，
2: 我唔会。
3: 唔系你九啊几分咁样，
2: 我应该会搣嗰啲嘅簿啊。
4: 我哋有
2: 嗰
4: 啲
2: 保
4: 唔好啊，特別係嗰啲一條條卷卷卷卷卷嗰啲，一搣出嚟成條坑咁嗰啲，嗰啲接唔到㗎。
3: 畢業有個儀式嘅，我記得就係大家喺，因為嗰陣時form seven 啊嘛，喺七樓就將啲教科書
4: 抌落去嗰啲啊，
3: 唔係抌落去，搣幾張紙嘅嘢，抌飛機落去。
2: 有冇寫字嗰啲㗎？
3: 冇噶，冇噶，
2: 真系纯粹玩嘅啫。
3: 系啊，跟住
4: 一个仪式咯。
3: 喺课堂入边，细个玩就接纸飞机，跟住就磨咗嗰啲粉笔嗰啲粉咯。跟住咧就一路飞嘅时候咧，啲粉笔粉咧就会渗落去前边。
2: 好曳啊！
4: 我就有试过用嗰啲写杂志嗰啲纸，跟住咧就因为嗰啲纸好轻啊，咁啊用嗰啲纸就飞出去，咁啊就睇住慢慢流，慢慢飞咁样就好似好靓咁。
3: 系啦，嗱，
4: 同埋飞过呢一个咧。货室入边嗰个风扇，
3: 系啊，
4: 遇到气流啊，报告机师，遇到气流啊，
2: 即系好似嗰个玩具动画咁样。
3: 我哋细个仲有啲好大把嗰啲吊扇，
4: 而家都有嘅，
3: 有冇噶？
4: 而家学校都有。
2: 而家有啲好靓添，有啲吊扇木制。
3: 我旧时好惊嗰把
4: 吊扇，
3: 系啊，因为佢真系
4: 边度跌落嚟，有阵时转咧，嘎嘎嘎嘎，
2: 咁样声
4: 噶
2: 嘛。
3: 佢真係會跌落嚟咁嘅 feel 喎，即係我細個我學校囉，我自己冇學校啦。
2: 睇恐怖片有睇過囉。
3: 係啊，
4: 我無限想像，跟住無限想像囉。
3: 我細個睇好多嗰啲美式嗰啲 B-movie， 即係死神來了嗰啲呢，我真係超驚㗎。係啊，所以呢我點都唔會坐喺風扇底囉。
2: 係，咁但係關個紙飛機咩事啊？
3: 唔係你話頭先，
4: 唔係啊，頭先我講紙飛機，飛過紙飛機又
2: 係
4: 同埋咧亂流
3: 嗰陣時咧太曳啦，即係我哋讀男校，
2: 特登要飛上個紙風扇度係咪啊？
3: 住喺個風扇嗰度先代表叻咁。
2: 跟住當老師一開掣嘅時候，佢就喐啦咁樣係咪啊？係啦，嗱，其實點解會有紙飛機日咧？其實就唔係話要叫大家咧要接一架好犀利嘅飛機出嚟，其實就係咧想話俾大家知，原來紙飛機呢一樣嘢係用一個好低嘅成本，但係可以帶到樂趣俾我哋，特別係小朋友。其實小朋友喺接紙飛機嘅時候咧，佢有好多嘅觀察啊，譬如就係你會睇佢點樣接嗰個嘅升力係點樣啦，動力係點樣啦，推力係點樣啦，佢阻力係點樣啦。咁所以就會俾小朋友係一啲好簡單嘅一張紙，然後佢可以探索好多唔同嘅物理啊，一啲工程嘅概念啊，即係啱啱講嘅，譬如究竟個動力係點樣啊，佢點樣接係為之飛得最遠，點樣接佢可以飛得最高咁樣咧，即係呢一樣嘢咧，就係希望帶到翻去我哋日常生活當中，我哋有冇好咁樣用啲最簡單嘅嘢揾翻啲快樂翻嚟，或者係啲最簡單嘅嘢去探索一下身邊你即係能夠擁有嘅嘢咧。
4: 接咧都好重要嘅，因為咧你發覺你接得好用心機嘅時候，原來你掉飛機出去嗰下咧，可以唔使好用力都飛得好遠。有啲咧就好求其咁接，又或者係你用一啲錯嘅方法接，但係你好大力咁掉出去咧，佢又可能即刻墮地嘅，所以真係可以學到好多嘢，我都承認呢一個嘅，即係話俾你知，其實方法咧比用盲力更加好，都可以喺呢度見到喎。
2: 冇錯啦，所以希望大家喺今日紙飛機日裡面，你會唔會同你嘅同事喺 office 接只飛機？
4: 唔好飛到老細啊！
2: 係啦，不過小心注意啦，即係飛嘅時候，當然唔好喺一啲玻璃啊會易碎嘅地方，亦都唔好對住人哋隻眼啊或者頭嚟到去飛啦，係咪？安全最重要。
3: 玩㗎啦，呢啲係回憶嚟，回憶係最美好。
2: 唔制，我而家想即刻同你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出访中亚，率团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出访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他說，有關合作顯示香港具有獨特角色，中東看到中亞有巨大市場潛力，香港企業可以發揮串連作用，將中東基金引入中亞投資，同時促進內地和香港的優質企業參與有關項目。張坤提到，過去曾經跟隨特區政府代表團到訪中東和東南亞等地，認為由特首帶隊並展開政府之間的高層次對話，有如為促進經貿交流打開一扇門。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早前曾經在醫院接受治療，並已經在3月1日出院。伊朗傳媒報道，衛生部公共關係主管赫爾曼普爾表示，穆傑塔巴遇襲之後被送往醫院，醫護人員曾經建議他停止齋戒，但他並未接受，說明他的身體狀況良好。赫爾曼普爾指穆傑塔巴堅持完成了當日的齋戒，並在當地3月1日凌晨2點出院，轉送至指定地點。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07点，跌51点。港金报4242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5.38美元，卖出4546.5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马料水嘅泽祥街交汇处现时咧近住中文大学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落翻去泽祥街嘅支路咧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御龙山，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马料水泽祥街交汇处近住中文大学医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落返去泽祥街的支路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御龙山。而另外西九龙公路通往西九龙高铁站的支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亦都有交通意外的，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就一大车多。咁就是西九龙公路通往西九龙高铁站的支路，现时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仲有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香港 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沙田海悦酒店。而最后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8: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9: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噔噔噔噔
11: 噔噔噔噔，
12: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3: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4: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4: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晨早晨啊，9:09嘅时间，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咧，加码美股啊，冇美股啊，同大家分享一个资讯啦，关于咧中资科技龙头啊华为咧，星期一啊，即系琴日咧就重磅发表咗半导体领域嘅新定律啦，随即咧提振咗 A 股半导体板块大幅拉升啊，多只上海科创板上市嘅，包括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寒武纪啦、华虹公司啦、中芯国际啦等等啦，都做出好成绩啊，科创五十。指数咧更加剑指1900点嘅大关啊，全日以1896点破顶嘅姿态抽升6%收市啊吓，咁睇到啦，即系有中国版英伟达之称嘅寒武纪股价咧，琴日咧亦都率先应声攀升啊，早段咧曾经啊创过历史新高噶，咁啊掂到咧1435蚊人民币啊，急升咗11%啊，总市值咧一度突破9000亿元人民币啊，都几夸张啊吓，睇到咧。无论是沪指啦以至深成指数啦都是有得升的。深圳呢创业板指数呢亦都上扬 2.1%。睇下有冇机会呢一类嘅利好呢都大歇埋呢港股方面呢今日有机会啊做好返少少啦。嗱转个头开始呢大家就会掌握到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啦。
1: 晨光第一线
2: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3: 在這段時間太平清照大家都會見到譬如長洲有很多不同的活動的在這幾天其實都還可以去欣賞一下的、不是說每天都有太平清照不過呢去到那裡都還有很多不同的譬如棚啊各樣東西大家都可以慢慢欣賞、如果你去欣賞之餘呢消失的地圖嘛除了他們已經現有一些叫做限定的裝飾或者文化傳統習俗大家可以欣賞之外我都很想在不同的地方那裡打下靓卡的话呢其实长洲也都是欢迎大家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有很多靓的景的。它首先大家都知道的长洲的地理环境方面呢它们就中间的位置就比较上是即市区多一点的。市區多啲，咁如果你話向北面嗰邊嘅話咧，咁啊亦都有呢一、這個東灣啦，咁啊佢哋亦都有觀音灣啦，咁所以咧，其實有唔少嘅山脊咧，佢哋你只要登上去之後咧，你就可以將成個長洲嘅景觀咧就望得相當之好
0: 嘅。我記得咧細個會參加一啲有信仰色彩嗰啲夏令營咁去嗰個咩明輝外輝營，哇行好遠喎，托住嗰兩樽水上去咧，
4: 你仲要孭住個大背囊。
0: 係啊，咁當然啦。即係去 camp 細路仔一定係開心啊，同啲 friend 嘅話，跟住就我記得明輝外輝營咧，再行出去就可以俯覽好大個一個長洲嘅景緻咯。呢啲都係殘留咗喺自己嘅年少成長入邊啦。
3: 咁、你話細個大家就中意去東灣沙灘啊、碼頭長堤或者北帝廟一帶啦。咁、但係如果你想避開人潮嘅話咧，其實揾一個靜啲嘅地方都可以影到咧相當之靚嘅長洲景色嘅。咁有一個咧。值得推介就是在码头附近码头附近你看到有个护老院旁边有一条小路的。那这个地形呢就同埋那个海景的位置有不少朋友呢将它形容成为韩国釜山海岸。
0: 哇。我未去过釜山不过本身香港海岸线都是靓的。
3: 是没错。那釜山那边其实因为韩国我都没去过啦但是釜山那边其实水路可以去到很多不同地方的。所以他们那个环境呢都可以想象得到有很靓的海湾。那长洲更加是啦四面都是海来的嘛长洲。那所以他呢有呢個韓國釜山海岸之稱嘅，咁近年亦都有好多唔少嘅叫做攝影愛好者咧，就叫嗰度做小釜山機位。相機個機等、大家就可以喺嗰度一影嘅時候咧，咁你仲攞埋啲景深啦，哇！影落去咧的而且確相當之靚啊，
0: 加少少 filter 濾鏡就搞掂曬。不過依家仲興唔興去呢個張寶仔洞咧？你兩位拍檔有冇去過㗎？
3: 有去過張寶仔洞，
0: 我細個都去過一次。
3: 我細個去張寶仔洞嘅時候，真係諗住會唔會咁啱啊，俾我揾到啲寶藏咧咁樣。
4: 一定會咁樣諗嘅，我覺得
3: 係發夢啊！
0: 我細個去張寶仔洞，成日都見到有啲情侶喺度出沒嘅，
4: 打卡啊嘛，係咪？
3: 系啦，
0: 知啦，唔知啦，我都唔知。喺情侣嘅张宝仔洞，夜妈妈出活活，古灵精怪啊！究竟系咪以为张宝仔真系收埋咗啲财宝喺啲窿窿罅罅嗰度，佢哋可以发掘得到咧？ 不得而知。
3: 係啦，咁當然你話長洲嘅話，仲有北寮亭啦，咁佢呢度亦都可以望到成個嗰個嘅長洲嘅景色嘅。咁亦都可以話有一個咧，就簡單啲嚟講，譬如頭先嗰個小山虎有個景點，佢嘅路線一路行到去呢個28號標示門牌嘅時候，大家一去到嘅咧，因為其實長洲又唔係好大，都易揾嘅。咁啊，經過咗之後咧，其實有一個清晰嘅路線，跟住就可以去到噶啦。咁大概15分鐘到都已經係山路嚟噶，就可以去到一個咧幾高嘅景觀嘅位置。咁嗰度都可以影到好靚嘅長洲。所以佢行山嘅路段佢有嘅。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叫做比普通市民行嘅路段都可以影到好靚嘅山景。我上過長洲其中一間學校，咁長洲嗰間學校咧喺佢哋因為嗰陣時間佢 open day， 咁上去嘅時候就喺佢哋嗰個應該係佢哋操場嘅位置嚟嘅，嗰個係佢嗰個位都係望曬成個長洲，即係佢連埋兩邊嗰個海灘咧都望得相當之清楚嘅。咁我嗰日就好啲可以去啦，平時就應該未必可以咁大方俾大家就咁喺嗰度睇下長洲啊。
0: 長洲
3: 咁樣
0: 嗰陣時有個打卡位係長洲戲院啊嘛，嗰陣時有部電影係咪一碌謝阿 Sa嬌做嘅？記得嗰陣時，咁就講呢啲。即係青春嘅長洲情懷咯。
4: 不過而家喺長洲嗰邊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玩樂團啊。點解咁講咧？因為而家喺長洲嗰邊咧，都有啲嘅玩樂團係可以俾大家咧成團嘅嚇，係要俾錢嘅呢啲。咁有嗰啲咧飛索啊、攀岩啊、懸繩下降啊咁樣等等嘅，可以沿住喺長洲嘅一啲自然生態裏面嚟到去睇一啲你平時睇唔到嘅風景。都多咗好多呢啲。
3: 呢啲咧都係我哋少去到喺長洲會玩嘅嘢，因為我哋一講長洲好容易就會諗就係
4: 食嘢囉，
3: 係囉，什麼糯米糍
0: 啊、
3: 魚蛋啊、
0: 大魚蛋啊，
3: 都係呢啲咁樣，或者太平清照啊、搶包山啊，其實佢仲有好多嘅。頭先 Vicky 講嗰啲都係啦。咁我哋去長洲，原來我哋冇試過呢樣嘢嘅，原來喺嗰度試一試，亦真係因為你長洲，如果我哋唔係住長洲，我哋走去一來一回，我哋都會玩一整日啊。
0: 係啊，
3: 其實都係一個玩樂嘅方法嚟㗎嚇。好啦，咁長洲我哋想打卡影相嘅仲有啲咩位呢？其實喺東灣有另外一個打卡嘅地方，咁佢咧係一個外形，即係佢又唔係村屋嘅，似係嗰啲專係個樣嚇，專係租借嗰啲滑浪板嗰啲地方。
4: 哦，
3: 個樣似係咁樣嘅。咁有啲咧粉紅色外牆嘅屋仔，咁望起上嚟其實個感覺都相當之似歐洲。
4: 粉紅小屋
3: 係啦，冇錯，就係嗰個粉紅小屋啦。咁大家就可以
0: 記得細個咧，又係關於呢啲租屋啊嗰啲嘢咧，因為你一定同一班朋友仔或者有男有女咁樣，跟住就租嗰啲度假屋咧，喺旺角嗰個咩廣場嗰度啊，咁租度假屋，跟住一齊去長洲啊或者南丫島嗰啲玩噶嘛。咁即係你當有十個人咁樣啦，有啲又瞓廳，有啲瞓房嗰啲咁嘅嘢，跟住就門口燒嘢食咁樣，哇！真係好青春，我覺得呢件事。你有冇試過呢啲啊？
3: 我以前我反而同我自己同學咧冇去過長洲度假屋
4: 嘅，
3: 係咩？我同我家姐啲同學，因為我家姐嗰次唔知佢成班同學都係中學嗰陣時，我家姐中學之後，我都係中學，跟住我哋成班一齊去啦咁樣。跟住我咧就唔知點解無啦啦
0: 跟隊啦，跟隊啦，揼
3: 多條衝咁樣。
0: 唔係又冇咁
3: 講。真係㗎，
0: 大家玩得開心，啲姐姐中意團呢啲。
3: 是不是有哥哥嘅，男女校嚟，我家姐
4: 都。我知啦，你家姐系咪要你帮手拎嘢？
0: 咩？我都读男校噶，咁你都会有其他女校嘅女仔同你一齐会玩噶嘛？
4: 点解你男校会有女仔
0: 咪講咁有啲人細個拍拖
3: 嘛，
0: 咪有啲人細個拍拖嘛，
3: 有陣時男校你會邀請其他女校嗰啲一齊搞 party。
0: 2026年咯，即係唔鼓，即係呢個香港電台唔係好鼓勵啫，但唔係唔俾啊嘛，係嘛？我想話係嘛，即係講咁講啦。
4: 喺其他課餘活動其實都識到其他人
0: 嘅，好好正面㗎，我哋燒下嘢食喺度討論下學術㗎，第時諗住讀邊間 U 談談理想咁樣㗎。
3: 係啊，即係棉花嗰個受熱點係點樣啊？因為燒嘅棉花糖嘛，
0: 係咯，呢只雞翼係
3: 啦，唔同火嘅顏色代表幾多温度啊？好細個㗎，係啦。喂，講翻呢個長洲先。長洲如果由東灣籃球場，可能大家有啲印象，沿住呢個海濱嗰邊一路行嘅時間咧，其實佢有啲石級咧都幾好影相嘅。影出嚟嘅時候，即係加埋嗰個海景，加埋佢啲電燈柱咧，其實都係極度有呢個外國嘅感覺嘅。好啦，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地方，就慢慢大家行啦。咁但係如果你想依途嘅時候咧，通常頭先提過就係會食芒果糯米糍啦、大魚蛋啦，去食下啲海鮮啦，
0: 幾檔海鮮檔啦，係啊，
3: 係啦。咁我有啲 長洲嘅居民或者長洲翻工嘅朋友咧，佢哋有同我講過嘅，有幾間真係長洲居民先至去嘅，
4: 咁、
3: 大家可以慢慢發掘一下。
4: 有嗰啲一口雞一口蛋撻嘅，我記得係啊，好得意嘅。
3: 細細個咁樣㗎嘛，係
4: 啊，女仔一啖咁樣食到幾個唔同味。
0: 我記得舊時有檔車檔嘅，十點幾十一點夜晚黑就賣紙樣三寶嘅，好似篤魚蛋嘅，喺個碼頭旁邊嘅，唔知而家仲有冇？
3: 我上次入去長洲嘅時候咧，我就買咗一個手信係咩咧？就係呢個瀨尿蝦嘅蝦乾。
0: 哇！邪啊！
3: 係啊，平時蝦乾就容易見到
4: 蝦米仔咁樣咯。
3: 佢係瀨尿蝦嘅蝦乾。咁啊都幾大片㗎吓，咁啊佢譬如炒菜啊，你煲粥啊，其實全部都可以嘅。咁有好多美食嘅，睇下有冇機會再同大家講啦。今日我哋對住電腦打字嘅時候都可以打得好快，可以話行雲流水。但係原來鍵盤嘅設計係故意令到你打字打得慢啲㗎喎。點解呢？呢段歷史要追溯到1860年代，當其時發明家設計咗最早嘅商用打字機。一开头嘅时候，键盘系按照住英文嘅字母顺序 A B C D E 排列嘅。结果因为大家打字太快啦，打字机嘅机器设计令到佢经常都会卡住咗喺度，简称死机啦。为咗解决呢一个尴尬嘅痛点，所以发明家喺1873年决定咗将连续性嘅英文字母组合分开，设计出今日排列嘅键盘。呢一种嘅设计系为咗降低速度嘅设计嚟噶。亦都成功解決咗卡機嘅問題，呢種設計嘅成功更加延伸到今日都仍然係沿用呢一種嘅方案。到咗20世紀中期，電腦時代來臨，工程師為咗令到人類同埋電腦更加方便對話，直接借用咗呢一套現成嘅英文字母鍵盤排序方式。而喺80年代，有美國嘅電腦巨企推出經典嘅 Model F 同埋 Model M 鍵盤。更加就是为了今日当代电脑键盘的标准功能和手感定下了新的方向。键盘的设计不断的改进，去到今日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数位桥梁。所以当你打字的时候，不妨欣赏一下键盘设计的美丽和细心。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我们不妨听多一样东西旁雅新。我是小白白元豪。
5: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4: Vicky、晨光第一线，
2: 晨光追踪31。
3: 好啦，追踪31嘅时间先邀请到呢就是电视部嘅刘畅喺度先啦。早晨畅畅。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港乐港乐今日夜晚九点半钟嘅时间呢就会出现喎。咁到底有边一位歌手上嚟呢？
6: 嗱，今晚我哋邀請到林奕匡啊，上嚟同大家唱下歌、傾下偈嘅。咁啊，林奕匡咧一路以嚟俾我哋嘅印象咧，即係聽佢無論係平時訪問啦，佢唱嘅歌啦，都係好温柔、好細膩、好暖男咁樣噶嘛。
3: 嗯，
6: 係一個好温柔、好温暖嘅唱。
3: 好爸爸咧，又係。
6: 冇錯啦，咁啊。哇！今集講我講我好特別喎，咁啊林奕匡咧徹底打破呢個固有形象，帶領我哋咧睇下佢音樂世界嘅另一面啊！佢會咧展現好少展現喺我哋眼前嘅狂野同埋自信，
3: 有呢一面咁樣乜佢
6: 嚇？好新鮮啊你！嗱，當然佢會唱翻佢嗰啲心情嘅情歌，但同一時間咧，佢會挑戰全新曲風，帶嚟一首新歌，係一個好狂野嘅火花。如果大家都想開下眼界，開大開耳界嘅話咧。今晚九點半一齊聽呢個港樂港樂啊！
3: 係啊，佢會唔會無端端紅色跑車嘅咧？嗬，都真係得意啊！今日夜晚留意一下先，睇佢唱咩歌。港樂港樂九點半鐘，另外11點鐘嘅時間咧，學人沙龍、哦。
6: 冇錯，咁啊，今集咧學人沙龍帶嚟空間美學，同大家講下石屎森林啊，即係我哋都係生活喺個石屎森林
3: 裏
6: 面。係啊，係啊。咁石屎係即係混凝土啊，咁啊呢個混凝土咧。即係我哋好多時都覺得咧，現代建築嘅主要材料，現代世界先有噶嘛。原來唔係、哦，早喺古羅馬時期咧，嗰啲古羅馬人啊，已經用石屎啊，即係混凝土啊，去起佢哋嗰啲好大座嗰啲神廟、
3: 啊。好似咧以前有睇嗰啲書咧，佢都係講以前嘅羅馬嗰邊啲人啦、啊。佢哋有佢哋自己嗰個方程式咧，就去到做一啲古代嘅石屎嘅、哦。
6: 即係佢哋有佢哋嗰種
3: 係啊
6: formula 去計出嚟去撈出嚟，
3: 佢哋有佢哋自己嗰個，咁我哋而家嗰個梗係發靚正啦，但係有以前又有以前嘅方法咁樣嘅，所以你先起到咁多咁靚嘅嘢啊嘛。
6: 嗱係啦，嗱咁今集咧幾位主持人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咧，古時嗰啲石屎，即係頭先小白所講嗰啲咧，古時啲石屎同現代嗰啲啊有啲乜嘢分別？
3: 嗯，
6: 即係無論佢哋即係個質量啦，同埋嗰個究竟點解要咁樣溝出嚟啦？咁啊，另外啦，即係隨住文明我哋慢慢演進啦，技術都有革新啦，我哋個美學觀念咧都有不斷嘅轉變嘅。咁啊，石屎呢個發明咧，慢慢改變咗建築嗰個面貌。亦都係咁樣影響咗我哋成個城市起樓嘅方法。
3: 嗯、
6: 有啲嘢係因為我哋有石屎呢一種材料呢，我哋個城市先至會變成咁嘅樣㗎喎。咁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認識多啲嘅話呢，今晚11點一齊留意學人沙龍，睇下石屎森林是如何建成的啊。
3: 好，咁另外再晏少少嘅時間係12點鐘啊，維克托的極限清單、而今次佢又唔知道挑戰啲乜嘢呢可。
6: 嗱係啦，今晚點解平時睇開維克托嗰啲朋友咧，都記得係夜晚十點鐘。嗱，今晚真係好特別，最後一集搬到去凌晨今晚嘅12點鐘。點解咧？啊，因為真係唔好意思啦，比較暴力啊，咁比較年輕啲，唔係年輕嘅，比較年少啲嘅小朋友咧，咁可能唔係太過適合。咁但係咧，對於大朋友咧，哇，好精彩！
3: 嗯，
6: 最後一集維克托咧，要想挑戰成為墨西哥嘅摔角手。
3: 哇，摔角手唔怪之要擺咁夜啦，佢哋好殘忍嘅喎。
6: 係啦，嗱，墨西哥嘅摔角手咧，有同普通摔角手咩唔同咧？嗱，墨西哥嗰啲職業摔角咧。是好似佢哋世俗宗教一樣啊、
3: 嗯，
6: 所以嗰啲擂台上面嗰啲摔角手咧，係全城崇拜嘅英雄偶像，嗯、所以嗰個場面好火爆。但係咧，佢哋男女老幼都會去睇嘅。咁今集咧，維克托咧就去到墨西哥城嗰度，希望咧就挑戰搭上擂台，成為一個職業摔角手。嗱，認真真係好。亦好認真打嘅，即係亦真係火花四溅嘅，而即係嗰啲墨西嗰啲摔角手咧，好多時候佢哋有啲人設嘅，即係
3: 咧，
6: 即係有正有邪。
3: 我係牛魔王咁樣，
6: 冇錯啦。嗱，當然啦，維克托有佢自己嘅人設啦。咁如果想知道今晚要睇啦，另外啦。阿维克托咧，亦都去到咧擂台背后，认真地认识呢啲摔角手。佢哋咧剥咗个面具之后，佢哋究竟个真人系点样嘅？嗱、啊，好多咧，原来真系好辛酸嘅生活嚟嘅。据佢哋好多咧个人设咧，真人嘅人设同佢哋嘅擂台上人设咧，截然不同。如果大家都有兴趣了解多啲，今晚凌晨12点一齐睇《维克托的极限清单二》最后一集啊！
3: 仲可以了解埋摔角手佢哋面具背后嘅生活，哇！呢一集一定要睇啊！12点钟嘅时间，大家留意住啦，唔该阿昌，拜拜，
6: 拜拜。

0: 謝 Amy 咯，有呢首作品叫做《黑醒》啊，同大家可以呼吁電話
1: 18723888，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2026年5月26日啊，有冇啲朋友屋企人系生日，打電話上嚟同佢讲下生日快乐，
0: 或者系你嘅結婚周年或者相识纪念日，歡迎你打個電話嚟18723888，透過大電波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咧，将正能量同埋愛同埋關心同埋祝福咧一次過送出去啊！
1: 我哋 share
0: 電話是18723888。

0: 總部設於香港的中移國際一直參與一帶一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中移國際運營商業務部主管陳建芬表示，合作諒解備忘協議的內容包括提供 5G 專網、智慧調度、物流數據管理等信息化服務，深化與中亞國家的經商貿易往來聯繫合作。陳建芬表示，香港擁有全球密度最高的海南登陸站和國際數據交換中心，因此將中亞的陸地光纜系統接入香港樞紐，令到中亞數據能夠以最短路徑通向世界主要經濟體，大大降低中亞走向全球的通訊門檻。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七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出任何变动。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今晚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话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5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3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9点，跌76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9.5，升9.65，华虹半导体151.4，升21.3，腾讯控股436元，跌5.4，阿里巴巴125.6，跌1.4，联想集团17.16，升1.41，美团78.15，跌3.2，长飞光纤光缆210.2，跌17.4，宁德时代669.5，跌16.5，友邦保险85.15，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754点，跌403点。

0: 港金报42,42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8.35美元，卖出4,538.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盘苑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啦，马料水泽长街交汇处跟住中文大学医院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呢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呢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差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有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过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现时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嘉宁街。还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小辉台。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兴田村。最后仲有新界区啦，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剧上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5: 一年一度时装界盛事 Met Gala 的场合，你见到呢一位咧靓女啊 ，Suki Waterhouse。

0: 佢除咗系歌手之外咧，都系一位演员咧，亦都系位 model 嚟嘅，都系咧潮流界嘅其中一位咧重要人物啊！上星期新日榜占第八位，本周上升三级去到第五啊 ！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晨，早晨，9:42，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啊，同埋欧啊，同听众朋友明明倾下偈，明明早晨，
1: 早晨，明明
0: ，hello，
2: 早晨，
1: 你好啊，
2: 睇下数唔数得到先 ，Vicky
1: 喺度，
2: 小白啦，
1: 喺度，
2: 系，仲有
1: 阿欧。
2: 啊哦，系
0: 你好，你
2: 好啊！上一次同你哋倾过偈，我想今日报少少喜，因为一月份咧，我从一个中高龄咧，我旧年揾咗一年工，
1: 嗯，
2: 我大概54岁嘅啫，我今年55啦，
1: 系，
2: 咁咧就我做咗4个月，而家公司咧就肯俾我好 flexible 走3间铺，
1: 嗯，
2: 我今年俾自己体验餐饮业，因为之前我做过噶，我做过米线，我做过。超市，做過一兩次其他啲餐飲業，好短時間。但今年我會俾自己一年時間嘅目標。
1: 嗯，
2: 咁公司而家就佢俾目標我，佢話咁啊，你可以走幾間鋪喎。咁我又試喎，
1: 係。
2: 咁我又去到另一個鋪，同啲朋友又好夾喎。
1: 嗯，
2: 但係要付出。
1: 係啦，唔係一定係一定要付出㗎啦，明明？即係嗱，我哋任何事情
3: 咧，讚下你叻先。
1: 係，我真係要讚你叻，因為咧，你都喺度同我哋講話報喜，即係代表咧，其實有一個新嘅挑戰喺前面，而你亦都係樂意去到接受呢個挑戰，亦都咧就係相信充滿信心咁樣去到面對佢。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鼓勵性質。嚟嘅喎，
4: 我都覺得聽到你
1: 叻叻，
4: 聽到你咁有新嘅一頁，好好喎，可係咪啊？
2: 嗱，我未試過由一個飯煲咧，兩隻手撐起佢，
1: 嗯，
2: 跟住要倒落另一個飯煲，
1: 嚇嚇嚇，咁啊，而家試咗啦。
2: 我覺得咧，我初頭都會同啲同事講，會唔會隻手兩個臂咧會好好攰啊，好透支啊咁樣樣。但原來咧係有方法嘅，嗱、
1: 哦、
2: 當然有啲係會勞損啊，有啲工作，咁所以咧，我今朝早好想鼓勵咧，因為我其實由我35歲遇到70幾歲發明家嘅時候咧，我知道人生不容易，
1: 嗯，
2: 跟住咧我就好希望我身邊見到唔少嘅人咧，要走嚟走去唔同嘅地方揾工，
1: 嗯，
2: 你去到唔同嘅地方，你一定要有適當嘅 support， 所以我都好希望即係民間嘅團體啊，或者係港府啊、商台啊、電台啊，都睇下有冇一啲支援咧。就係、是、如果我哋離開咗香港揾工嘅，當然都要有支持同埋鼓勵佢哋同埋配套啦。係。咁但係咧喺香港咧，其實有好多人力資源需求嘅。中高齡咧，唔好怕去學嘢，唔好放棄自己。
1: 嗯。所以我哋
2: 要出嚟，
1: 所以我哋咧無論係乜嘢年紀都好，你啱啱譬如 fresh grad 嘅出嚟，其實佢哋又面對佢哋嘅問題，可能頭先明明所講嘅中高齡嘅朋友，佢哋又會面對嘅問題，可能啱啱失業，又發覺我嘅技能而家呢一個，我係咪又要再學咧 ？AI 我又唔識，咁啊同一班啱啱畢業嘅朋友，我哋又競爭，咁係咪點咧？其實咧有好多嘅公司，佢哋都係有好多專係請有經驗嘅朋友，因為佢哋都有發覺原來經驗咧係幫助到佢哋公司度過好多一啲
3: 困難。
1: 唔系净系知识上面解决到，系要经验解决上面嘅嘢嚟嘅。
0: 呢个都系重要噶。咁嗱，唔紧要。咁透过你嘅资讯啦，或者你嘅观点啦，咁希望有关人士都会知道啦。咁与此同时就系，我觉得本源都依都系紧要嘅。今年2026年系讲 self love 嘅，我寄望你好好拥抱自己嘅工作，好唔好啊？明明吓。
2: 好啊，
0: 好啊，
2: 希望第时再同你哋分享多啲、
0: 啊。多谢电话，
1: 多谢你电话。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今日咧喺飲食途徑入邊，咁啊知道大家朝頭早早餐時段咧都趕嘢，咁啊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就俾啲 hints 或者揾下啲資料啦，咁啊同各位聽眾就分享唔同地方佢哋都有一啲豐富早餐系列嘅。咁當然你話最近我哋嘅係咩啊？梗係。即係廣東式嘅早餐啦，廣東式嘅早餐咧就係、是、亦都係我咁多款入面我先講我自己最中意嘅，就係、是、點心、蝦餃、燒賣、鳳爪啊，飲個茶啊咁樣，你發覺真係好醒神嘅。咁啊，廣東點心亦都有一啲粥啦，咁啊又可以令到你有炒麵啦，係、我自己最喜歡嘅一個早餐形式嚟嘅。咁當然你話如果其他款式嘅有啲咩咧，香港好多朋友都一樣喜歡嘅，就係呢一個成日都話 all day breakfast， 全日都有得食嘅。有陣時連埋嗰啲快餐店咧，做啲特別節日嘅時候做啲嘅系列咧，佢就晏晝都有呢啲 all day breakfast。
2: 係咯，特別係禮拜六日嗰啲 brunch 嗰啲咧，真係你可以食早餐食到咧，四五點啊，晏晝四五點你都仲係食緊腸仔炒蛋啊，
3: 炒菇菇啊，
2: 係啦，即係土
1: 椒番茄啊，
2: 類似呢啲咯，
1: 仲有啲煙肉啊咁樣。咁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呢一類型嘅早餐嘅。咁當然我最中意都係點心先嚇。咁但係你話，我見過有其實唔少嘅朋友仔，佢哋都係唔食嗰個呢啲叫做 all day breakfast， 佢哋嗰個茄汁豆。
3: 哦，冇食過。
1: 我都中意食嘅喎。
2: 喂，勁嘅 all day breakfast 咧，係自己煮嗰啲茄汁豆。
1: 係啊，
2: 即係佢唔係罐頭喎。呢陣時
3: 白色嘅豆煮到橙色。
2: 總之佢煮啦，即係總之佢係自己研發出嚟嘅嗰一樣嘢。
1: 犀利，係啊，真係好犀利。
2: 係啊，
1: 即係。是好勁啦，因為佢入面其實好多嘢都可以自己醃添嘅。
2: 係啊，
1: 但佢哋都可以自己做埋，呢、這個就真係實強啦。咁、你話我嗰個茄汁豆我就鍾意點食呢，除咗我自己就咁攞個細匙羹仔不一不嚟食之外呢，我就會攞嗰啲茄汁豆去搽嗰個麵包。呢、這個我都好鍾意嘅。好啦，跟住呢就再睇埋其他唔同地方嘅早餐啦。
3: 我嗰陣時去土耳其呢就最記得佢嗰度嘅早餐呢。
1: 點樣
3: 㗎？係有超多水果同埋有好多唔同品種嘅橄欖。
1: 喂，你呢個呢又係一個亮點嚟。其實早餐我哋都唔係話成日都話食水果。我哋亞洲人喎。
3: 對
1: 喎。土耳其嗰邊就有
3: 嘅。係啦，土耳其佢就有好多唔同嘅水果，提子都有好多種咁樣俾你去揀嘅。跟住有啲番茄呀，都係健康為主嘅。咁但係除咗有唔同口味嘅橄欖之外，我最記得就是有多唔同嘅 cheese， 有唔同嘅芝士俾你，
1: 唔同款式嘅芝士，
3: 系啦，同埋
1: 我好影，我好中意，我中意食芝士，
2: 系啊，我芝士控嚟噶，
1: 系咯，
2: 真系我可以斋食芝士噶。
3: 咁你喺嗰边就一定系可以每朝早都食饱。
1: 喂，嗰啲究極發毛法國芝士你得唔得？
2: 中意，我中意炒糊添噶，系啊，即系有啲 blue cheese 咧，你食落去真系，我话俾你听，嗰种芝士咧，你朝头早食完啦。你真係臭到夜晚黑㗎個口，你無論點都劈唔到嗰陣味。即係當我哋成日都諗緊，
1: 喂，如果你返神光，你唔好食住喎，其
2: 實冇啦。我即係好少㗎，朝頭早直情嘢都唔食返嚟啦，就咁咖啡你幾可見我朝頭早有食少少嘢啊，係咪先？
3: 咁土耳其嘅早餐應該啱你喎，因為嗰邊呢除咗有多款式嘅羊奶又好啦，乜奶嘅芝士都有之外呢，佢仲好鍾意配搭有蜜糖，真係塞唔係一啱啱嗰啲喎，係真係成餅咁樣，你自己攞把刀戒落嚟，再配埋芝士夾住個麵包食，呢一個呢都係我喺嗰度一個嘅當地人嘅食法嚟。
2: 中歐咧、中亞嗰啲位咧，又比較好本叫點樣咧？好好原始啊！即係你譬如嗱唔牽涉信仰，譬如你睇聖經好多故事啦，我哋成長
1: 啲嘅嘢
2: 係啦，即係流奶與蜜之地咁啊，啲蜜糖就係好直接就係原漿咁樣蜂蜜咁樣一羹咁樣食咯，跟住就會飽咯，係啊，會飽啊，好果腹噶嘛，
1: 本身同埋你都係會漲胃。
2: 唔係咁，同埋你與此同時，你就仲有，譬如頭先講芝士啦、奶酪啦，咁佢哋都係好用好原始嘅方法整出嚟㗎，佢哋嘅奶酪都係咁樣。
3: 係咁，所以土耳其嘅早餐即係嗰陣時去到食，係啦，就會到而家都記得。
1: 係咁啊，水果朝頭早睇下，唔知大家會唔會加入自己早餐入邊啦？喂，越南咧又有自己嘅一啲早餐系列嘅，咁佢哋就因為越南大家知同即係法國咧係有啲關係啦，以前，咁佢哋就會用嗰種咧法式嘅麵包，跟住就去夾住好多唔同嘅香料啊、香菜啊、肉啊，譬如有啲雞扒或者雜肉啊，就夾住佢，跟住就
3: 我識講叫品味。
1: 品味，
3: 系啊，即系好似讲我哋有品味咁样，
2: 真系噶，
3: 系啊，有品味
1: 啊，哦，有品味，
2: 香港啊，香港食嗰啲越南发包咧，就卖到好贵噶，动辄咧都40几-50蚊咁样啦，一个包咁样，跟住咧你喺越南食呢啲包咧，10蚊港币噶咋。即係平好多，
1: 個
2: 材料係一樣喎，仲係
1: 啊，同埋整得快喎，
2: 係啊，
1: 咁最地道喎，
2: 係啊，
1: 再加上一杯咩越南嘅咖啡，
2: 係啊，
1: 越南咖啡咧真係令好香啊，
2: 誘惑咯，
1: 好遠都已經係聞到好香嘅味道嘅，咁所以咧俾咗幾個唔同嘅hints 大家，咁大家可以試下明天啦、後天啦，試下邊一款嘅早餐啱自己口味啦。
4: 我的享樂時代。
3: 星期二翻工嘅早上，唔知道大家出咗门口未啦？如果未出门口嘅女士咧，
1: 就会迟到啦。
3: 咁每个人翻工
1: 嘅
3: 时间
1: 唔同，系嘅。
3: 有一啲翻9点就要到 office， 有啲系10点，有啲可能11、12点咧，系咪唔同嘅？大家嘅翻工时间，咁大家可能喺度衬紧衫嘅时候，啊，点样去配搭一啲饰物呢？我今日喺享乐时代就想睇下我两位拍档究竟你哋嘅 fashion sense 系点样啦？
2: 冇咯，冇 fashion sense 咯，
1: 佢你第一日识我哋，
2: 我不嬲都
3: 会咁样话你哋嘅。
1: 4点几起身，
3: 所以
1: 想
3: 我同你哋一样啊，我哋都系唔化妆咁样戴顶帽就翻嚟噶啦。
1: 所以晨光嘅主持咧，其实系最 friend 嘅。因為我哋基本上咧，最醜嗰面嘅樣咧都會睇過，
2: 係啊，都真係噶，即係你俾我做晏晝節目，以至做即係夜晚黑節目啊，咁可能我都會好執整，
1: 係
2: 咯，
1: 係啊，唔同啦。有陣時你見我，譬如做完晨光之後，如果出面仲喺度，咁我先走去搞個頭啦，
3: 係啊，
1: 係咪
2: 好認真嘅呢一句？
3: 係啦，咁啊，所以咧，我哋
2: 即係我哋放棄嘅就係我哋嘅美貌咯，係
1: 啊，係，但係我哋智慧仍然喺度。
2: 系啊，
3: 系我哋
2: 准时啊，唔系，我谂下啫。呢个世界从来都有得有失嘅。
1: 我哋知道边一样分轻重啊嘛，
2: 系啊，
1: 系咪？咁我哋又唔，如果就晨光，我哋又摆埋上去 TV 嗰边嘅，咁我哋梗唔系呢个套路啦。
3: 我哋3点起身噶啦，到时即系假设
1: 即系起码都整整个头，
3: 系啦，
1: 遮
3: 下
1: 咁样，
3: 行行圈咁样，
1: 系啦，
3: 翻支整少少咁样啦。嗱，今朝点样咧？同大家讲下啲 fashion sense 咧，就系想同大家咧玩一啲嘅配搭啊，就系用一啲。舊嘅飾物點樣可以拼出一啲新嘅飾物出嚟，俾自己有一啲咧，哇，新鮮感咧。女士咧成日都話噶啦，誒冇衫著，誒冇首飾，誒帶來帶去
1: 都
3: 係咁樣，係
1: 啦，都話冇。
3: 你
1: 嘛，唔係我話你啊，係啊
3: ，OK， 明白嘅，係啦。咁所以我今日咧就帶咗一啲我嘅飾物。
1: 又是上次那些要我們不知道是解的那些上次離曬譜的我都還沒話你。
3: 上次呢就叫呢同大家啊究竟喺啲飾物裏面我可以點樣去解到嗰個嘅鏈㗎嘛係咪唔知道大家呢有冇試下啦。但係今日呢我就係帶咗一啲嘅飾物返嚟點解要帶呢啲飾物返嚟呢佢哋多數呢都有啲共通點嘅就係
1: 啲飾物嚟
3: 㗎嘛。我都係睇緊蛋
1: 個
3: 樣子發氣。
1: 喂嗰樣子發氣喎唔係指飾物喎。
3: 我今日全部啲飾物呢全部都係圈圈咁樣嘅。有耳環啦有頸圈啦係啦頸鏈就冇啦因為我費事。
2: 幾靚喎你啲嘢都幾靚喎。
3: 多謝咁點解係啲圈圈呢究竟點樣可以改造呢就係呢
1: 你。係咪我今朝播咗神雕俠侶啲歌你呢啲有啲似金輪髮王嘅髮氣嘅
2: 有啲呢啲幾靚嘅嘢嚟嘅。
3: 嗱喺我哋啲耳環
2: 上面。
3: 即係你
2: 唔係玩牌子玩款係
3: 咪係啦冇錯就係啲圓形嘅款嘅耳環裏面有大同細啊。我哋可以點樣將佢改造呢其實最簡單首先啊我哋如果有一啲細圈圈嘅耳環你可以戴嘅呢個時代我唔介意。
1: 你呢個咩今次醫生聽痛嘅你呢個。
2: 這個
3: 聽眾他們玩我的圓形頸圈。
1: 頸鏈來的這個。
3: 頸圈。
2: 你條頸都幾油。
1: 我都想講你條頸有冇咁幼喎。
3: 梗係有啦。
2: 你真係戴到你試一次啦。
1: 試一次啊。你即
3: 你
1: 而家即刻試一次。
2: 唔係睇唔起。嘩你真係有喎。唔係因為我哋男人條頸粗。係
1: 我
2: 都粗。
1: 我得唔得㗎呢個。
3: 係啦。
2: 你未必。
1: 呢喂
2: 你戴咗你除唔除返
1: 我話俾你聽啊。我戴呢個呢就似悟空啦。西遊記嗰個。西遊記嗰個啊你而家念經啊。
3: 係啊等我講。
1: 好頭痛啊。
3: 咗嗰啲咧，全部都
2: 系。你
3: 先
2: 系師傅，點咁念經啊？
1: 擺念經我頭痛
2: 啊！你先系師傅。
3: 係啦，我今日帶啲圈圈嘅飾物咧，就係咧可以將佢改造，譬如大嘅耳環圈扣落去細嘅耳環圈裏面咧，再放落 去嘅時候，就會有一啲唔同新嘅感覺出嚟啦。
2: 哦，有啲新嘅 layer。
3: 係啦，多咗幾個層次啊，甚至乎可以係咁樣細圈扣大圈圈。係啦，咁就會有多咗唔同嘅層次。
1: 重咗好多喎，
3: 唔會好輕嘅本身係。
1: 可以長命啲，或者長命仔。
2: 但我想話你平時買呢啲係喺即係可能旺角嗰啲地攤買，定還是喺啲連鎖店嗰度買
3: 嘅？都有都有，邊啲都有嘅。咁譬如咧，假設我有啲圈圈耳環啦，其實就攞一啲嘅絲帶，你又可以個大圈圈裡面咧綁啲蝴蝶結，又可以令到佢營造咗多個 layer 唔同層次。咁所以咧喺朝頭早點解帶啲耳環翻嚟，唔係俾你哋攞嚟笑，係希望大家
2: 冇
3: 我諗住其實俾你哋比賽啊！
2: 你覺得我有笑咩？
1: 佢冇我。
3: 我諗住你哋攞嚟，
2: 唔係你
3: 諗下，
1: 但係呢個圈，呢個圈真係好似我哋圈 Q 卡嗰啲圈，
2: 係啱咯。有陣時可能 Vicky 出去做嘢，喂冇波出去打喎，
1: 就除個耳環出嚟圈住啲 Q 卡先。
3: 你下次可能要急救要呢個 Q 卡圈，都係攞我啲耳環嚟嘅啫。
1: 係啊，
3: 係啊，咁大家可以改造下你屋企嘅飾品啊，甚至乎男士都可以做下啲驚喜俾對方，唔使一定買嘅，喐下你嘅手仔，喐下你嘅腦筋，
1: 動下動動腦筋，
3: 冇錯，將佢改變一下咧，都有唔同嘅新鮮感啊！
2: 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出访中亚，率团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出访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他说，有关合作显示香港具有独特角色，中东看到中亚有巨大市场潜力，香港企业可以发挥串联作用，将中东基金引入中亚投资，同时促进内地和香港的优质企业参与有关项目。张坤提到，过去曾经跟随特区政府代表团到访中东和东南亚等地，认为由特首带队并展开政府之间的高层次对话，有如为促进经贸交流打开一扇门。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出声明，指在今个月22号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亦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会向全校师生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片段，可以见到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士上与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当地星期一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伊朗传媒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当地官员展开调查。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声明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伊朗传媒报道有关消息的时候，表示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报道说，阿巴斯港当地星期一深夜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两个地方亦传出类似爆炸声响，当地局势正常。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99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106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3点，跌83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7.9升8.05元， 华控半导体146.2升16.1，腾讯控股436.4跌5蚊，阿里巴巴125.6跌1.4，联想集团17.94升2.19，盈富基金25.8冇升跌，美团78.05先跌3.3，恒生中国企业88升3.2，长飞光纤光缆208.8跌18.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72，瑞士法郎10.004，澳元5.616，加元5.675，新西兰元4.588，欧元9.11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跌158点。港金报42,42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7.62美元，卖出4,5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咧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仲系挤塞，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伟业街嘅支路都系比较慢车。在新界龙门路去返龙富路回旋处方向就车多，再提一提你啦，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需要封路的，在荃湾的洋屋道，洋屋道去返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那段，即是落油居那段就需要全线封闭的，反方向去大河道，近着横龙街的快线都是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即是洋屋道去返德士古道方向，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就要改道行驶。另外在港岛区，鲗鱼涌的华南路都是有水管急收，华南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即是惠安苑对出那段都是全线封闭，码头围道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码头围所有的车辆就最主要影响到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前暂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未初恋，大仙开启恋爱模。

0: Branch 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Bunch 楼上的姐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3: 852数据库。
2: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4: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2: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8: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台讲。

0: 七日如隔一周。
1: 係啊，好掛住你啊。
0: 你見點啊
1: ?OK 啊。又唔舒服我聽講。
2: 之前啫，依家好返。
1: 又好返啲啦。人就係咁奇妙㗎啦。
2: 當然我家就冇事㗎啦。
1: 哦，能醫百病
0: 要翻工啦。
1: 能醫百病，假期能醫百病。
0: 記得聽日要翻工啊。
1: 今日翻工啦。
2: 今日就翻工啦。
1: 今日所有人都翻工啦。
0: 都唔係所有人嘅，有啲都放假嘅。
1: 但係有時我又覺得呢，真係嘅，呢樣嘢係一種平衡嚟嘅，係咪啊？當你唔係話好繁忙咁樣工作完之後呢，你又唔會覺得假期嘅可貴嘅。即係假期都係要有呢一個繁忙嘅工作而衍生嘅一啲嘢嚟嘅。兩樣嘢係相輔相成
0: 嘅。應該嘅。應該其實因為你當你努力一個星期之後，或者好似我哋拍劇呢以前呢，你真係不停咁扯成差唔多個幾兩個月。然之後你當一放假嗰一陣，
1: 就病啦，
0: 就病啦，因為你個身體好得意嘅，
2: 你
0: 佢知道你
2: 係啦，
0: 佢知道你要扯咧，佢就幫你頂住，
1: 係
0: 頂到咧差唔多放假啦，佢就問你 OK 啦嘛，到我
2: 咯噃，咁到我頭啦，
1: 唔係咁其實都啱嘅，係嘛？佢都已經幫你 overload 咗咁耐啦，
0: 所以愛錫佢咯，
1: 係啊，其實真係啊，誒你試過最長嘅時間係可以捱幾日幾夜？
0: 誒四日。
2: 哇！
1: 唔瞓啊，
0: 系唔系唔想瞓？
1: 日接夜，夜接日，
0: 系啊，系日接夜，接日四日嘅，
2: 即系嗰啲更系讲紧零六，跟住二，
0: 因为
2: 啦，二七咁样。
0: 因为咁点解咧？因为外景就日头拍，
1: 系
0: 有光噶嘛，外景
1: 系啊，
0: 当然有夜晚黑嘅外景嘅。咁但系我哋厂咧就系可能四点几五点就要化妆啦。咩化妆嘅时间？你个拍十二个钟咧就四五点咯。四五点当我哋第二朝零六，我哋又要化妆啦。外景，因为通常一套剧有成三至四个导演 ，A 导演拍完外景啦 ，B 导演就厂景啦。
1: 系，但系演员就得个派，
2: 系啦，演员都系个角
0: 嘅。咁所以我哋即系好多个都系咁样捱出嚟嘅。
2: 哇！
0: 即系咁，但系咁讲，就是因為有啲咁嘅機會，你先至可以即係可以學習到呢樣嘢。你
1: 學習到乜嘢？
0: 學習到你所有嘅，唔係唔瞓冇辦法啦，係都係學習嚟。
2: 冇得唔學嘅逼
0: 嘅。係啊，
1: 其實係噶。
0: 咁你所有工作裏面嘅一啲知識就係咁樣學翻嚟咯。你有邊度嘅地方可以俾你咁樣去學又有錢收？
2: 咁嗰時你哋要唞去邊度唞咧？即係
0: 有嘅，
2: 係咪化妝間定係邊度？
0: 嗱，化妝間咧通常四五點咧就冇人㗎啦。咁咧你就落曬個妝啦，就攤喺嗰啲凳咧，即係我哋而家坐呢啲凳咁樣，攤喺度打直，咁啊瞓咯。咁我試過咧，即係化妝啊六點啦，咁又係咁樣，佢話啱啲化妝，咁我就起身個頭挨個嗰個病嗰度。難聽
1: 講咧，其實咧係似死人化妝㗎，因為有好多人基本上喺度瞓緊覺。
0: 係啊，咁你化啦，我真係有佢哋化嘅，
1: 係
0: 有佢哋化。當
2: 因為佢哋就喺度瞓緊，係
0: 啊，
2: 你
1: 瞓緊覺，
0: 咁佢哋會好咩嘅，會幫你移起個頭。係啦，移起個頭啊，咁你就盡量頂住，咁跟住咧由佢化啦。咁啊，譬如話古裝黐頭套啦，
1: 係啦，就
0: 之後到啦，咁咪唔得啦，
2: 扯住個頭
0: 翻正啊嘛，冇黐。到亂曬龍咁樣，咁但係我哋個個都係咁嘅。但係有一間房咧，就係俾我哋休息嘅，
1: 係藝員休息室，
0: 有男藝員休息室，有女嘅。咁我哋見男嗰個咧，就喺個廁所再植入一條巷仔，
1: 係
0: 咁啊！成日傳說中咧，
1: 冇錯，
0: 嗰度咧就好多嘅嚇，一啲重視
1: 啲混混嘅嘢，
2: 唔同維度嘅，
1: 冇錯，係佢哋都係要休息嘅，
0: 唔同維度佢哋都想休息嘅。
1: 你休息嘅時候，佢哋唔休息，
0: 佢哋唔休息，佢哋應該唔使休息嘅，
2: 係
0: 啦，
1: 佢哋24
2: 唔係你哋拍嘢嗰時，佢哋就休息，
0: 係啦，
2: 你哋休息嗰時，佢哋就拍嘢，
0: 拍
2: 你，
1: 其實係咪因為嗰度凍咧？所以其實
0: 嗰個冷
1: 氣
0: 好涼爽嘅，同埋啲凳咧都幾舒服嘅，因為即係好似嗰啲我哋嘅按摩凳咁咧，但就冇得按摩，嗰只腳可以蹬。咁拉個隻凳伸直，伸直成張凳拉直。咁咧，我成日都喺嗰度瞓嘅。咁有一次咧，同啲同事即係拍嘢啦。喂，你等去邊啊？我入去房仔瞓。嚇！嗰度曾經好多演員見過，見過咩？有細路仔喎。嚇！咁遠有細路仔，你
1: 童星咋係嘛？
0: 唔係啊，四五點邊有童星喺度啊？
1: 童星未放過，未係啊，未
0: 凌晨四五點啊，冇啊，唔得㗎，十一點前
2: 唔得
0: 㗎，
2: 佢哋要係啊，
0: 一定要放。
1: 我咁講嘅，等你唔好驚。
0: 唔係我冇驚，我冇驚。
1: 你有冇見過啊？
0: 我冇㗎，點咧？
1: 聽過咧？
0: 聽成日都聽嘅。
1: 冇可能冇。
0: 佢就話：喂，你唔好喺入邊，即係有細路仔。我嚇咁咧，咁我入去瞓啦。因為入去開咗道門，開曬燈先。唔好意思。各位，我真係好攰，你俾我瞓一陣，我就起身。
2: 好似入啲酒店，
1: 係冇錯，
0: 係
1: 啦，我都要叫，
0: 我就起身㗎啦。好啦，跟住你點暗少燈啦，點暗少少啦，個冷氣啊，好涼爽嘅，
1: 係㗎。
0: 你就瞓咗啦，瞓到咧，突然之間咧六點鐘，阿力，喂，化妝啊，哦，咁我起身啦，我每成日都係咁樣瞓嘅。 我就成日同佢講話，啲同事同我講，嗰度有乜嘢？哦，好啊，你唔好去，
2: 唔去，佔成間房，
0: 好正噶，成間房。
2: 唔係有禮貌係幾咁重要咧、啊？所以
1: 你嗰時都幾好、啊，因為你哋咧，如果係休息室嘅話，係有分男女係嘛？
0: 有分男女。
1: 係啦，我哋嗰陣時
2: 拍電影係冇啊嘛？
1: 冇啊、
0: 哦，電影就唔同個個情
2: 況。那個 setting
1: 係有啲當然唔希望分男女啦。咁但係我唔知道
2: 有目的地，
0: 自己細粒啦，咁嗰啲就自己細粒啦。
1: 系啦，嗰啲自己真系粒嘅，
0: 系啊，
1: 系啊，
0: 所以
1: 就见到真嘅见唔到嘅，
0: 但系好难见唔到嘅。實現到嘅
1: 係啦，因為其實我嗰陣時候咧，我喺邊度咧？仲係喺呢個清水灣啊。
0: 哦，
1: 有
0: 好
1: 多時候喺 IP， 喺 IP 咧，其實
0: 片場隔離
1: 係啦，冇錯。女仔嘅休息室咧，佢有啲好似係 locker 咁樣噶嘛，係咪啊？
0: 我唔記得啦，我入去嘅時候
2: 一排 locker
0: 係
1: 啦，好多時候有時都會俾佢哋嚇親嘅，就係咩咧？因為廁所好大，我冇記錯。係咁，跟住佢哋就有某一啲地方，我其實基本上咧，你都可以好似咁樣咧，幾張凳行。之後太攰啦，都會有女仔喺嗰度咁樣就瞓著咗嘅。
0: 有嘅。
1: 咁一入去嘅時候咧，你失驚無神，哇！有啲人咁趴喺度，
2: 最驚落曬妝。
1: 係啦，唔係，其實唔落妝都幾恐怖，因為黐曬頭套，
0: 著
1: 曬
2: 古裝，小鳳仙裝咁樣。
1: 咁跟住對鞋又可能擺咗喺啲繡花鞋啊，
0: 好似啊，
1: 好似嘅，你明唔明啊？
0: 有啲嗰啲袋啊放喺度，咁啲生果，
1: 同埋
0: 唔乜，你本身要食嘢啊，
1: 你都會發現到嘅就係話佢一定會傳嘅，就係呢一廁所最後尾咁唔知邊
2: 格咧，
1: 係
2: 啦，有啲繡花鞋，
1: 咁我就話
2: 原來就係戲服嚟
0: 嘅，好多㗎，好多嗰啲
1: 嗰一格有咩事啊？佢就冇啊，永遠嗰啲都沖唔走，
0: 係啊，
2: 沖唔走，塞咗啫。
0: 得咗啫，
1: 你點衝我佢都衝唔走，佢都會浮啲喺度嘅。咁我就哇都幾得人驚，
0: 腸胃啲問題喎，真係
1: 好熱氣啊！
0: 不過以前嘅係啊，即係 IP 啊，我哋叫做。我啱啱後期即係差唔多後期，佢未搬去將軍澳之前，我就去嗰度啦。入去嘅時間喺度拍啦。咁啊好多回憶嘅嗰度都。
1: 你拍乜嘢啊？
2: 係古裝時裝啊，
0: 《封神榜》就喺嗰度拍啦。
2: 哦，
0: 係啊，無頭東宮啦，
2: 哦，
0: 無頭東宮啦，係啊，咁啊，即係有幾。呢套戲都喺嗰度拍，
1: 有冇見過啲無頭東宮？
0: 無頭有，係啊，好多無狼又有，無狼東宮都有，都有。
1: 咁樣拍法梗係會啦，
0: 拍到好多
1: 出嚟啦，
2: 咩頭都出曬。
0: 咁嗰陣時係嘅，咁啊，因為我哋咧嗰度咧就有個古裝街啦、五場地啊嗰啲咧，嗰度都好多呢啲傳說嘅。咁但係嘅講真嘅，夜晚熄咗燈，我都唔敢啊，因為冇燈
1: 真
0: 係
1: 幾恐怖，
0: 係啊，
1: 真係幾恐怖。
0: 咁但係真係喺嗰度長大咯。後屘我哋搬去即係將軍澳新嘅，即係。以前新嘅啦，咁好耐啦，咁嗰度新起嘅都有呢啲，
2: 都有啊，新起都有。
1: 因為佢哋話拍戲咧，其實我哋就係啲古靈精怪，咪就咩你都扮啦，你有咩年代都有啦。咁其實咧，
0: 恐怖戲又有啊。
1: 係啦，其實啲飄飄係好
0: 中
1: 意嘅，
2: 會留意咯，
1: 喜歡睇。係
0: 係，
1: 佢哋就咁講。
2: 佢哋都需要娛樂，
0: 需要娛樂，同埋嗰啲都係收視嚟嘅。
2: 係，同埋佢哋嗱，我哋睇電視就即係睇到已經係製作好噶嘛，佢可以睇 Picking Off 係嘛，
0: 舞台
2: 睇你蝦碌喎，係
0: 啊。
2: 多好多嘢睇，
1: 但聽聞好似話係咧，就拍古裝劇咧係特別多呢啲咁樣嘅嘢。
0: 咁啊唔知喎，
1: 但係佢好得意嘅喎。你去拍嘅時候咧，因為你去啲山頭野嶺，
0: 山頭野
1: 啊嘛，有時你會拍到好夜噶嘛。
0: 啊，一定。
1: 咁同埋嘅就係你要 book 幾多嘅嗰啲嘅所謂叫做 calendar fair 啊，唔好咁講啦，即係
0: 臨
1: 時演
0: 員
1: 啦，
0: 臨時演員。
1: 好多時候咧，其實都唔係好清楚究竟有幾多個噶嘛。
0: 係食飯嘅時候最多人係嘛？
1: 食飯嘅時候就好多人嘅，係啦。但係賣位嘅時候就唔知好曬。好啦，咁跟住佢哋就話咧，尤其是係拍呢一啲咧，好得意嘅，尤其是係荒山野嶺。如果咧真係好似阿嘉蓮咁樣講嘅話咧，冇話真係拜下神啊，係話好似都係荒山野嶺，其實都會裝下香。
0: 通常咧嗰個習俗都係咁樣嘅，即係開工時咧，我哋都會裝下香啊，咁樣啦，順順利利啊，
1: 係啦，
0: 即係我哋個即係
1: 呢一行咁大家，
0: 或者係有其他教派嘅，可能佢哋自己會祈禱啊，即係祈求順順利利、平平安安咁樣啫。
1: 咁佢哋話咧好得意嘅，好多時候咧就係你拍嘅時候。 有呢啲咁嘅阻滞啦。但系当你睇回带嘅时候嘅话咧，系乜都冇嘅。
0: 系。都得意嘅，好多呢啲嘅。通常咧，譬如话有阵时拍唔顺利啊，或者可能突然之间又有啲，譬如camera 呢啲问题啊，或者系啲演员啊各样嘢，通常话唔好意思，我哋拍一拍嘢，
2: 系好快，
0: 好快啫，唔好意思，即系好似我哋男仔去荒山野岭厕所咁样咧，
2: 唔该谢谢，
0: 唔该谢谢，
1: 系啊，
0: 女仔会唔会讲唔该谢谢？我都唔知。
1: 我要啊，要啊，又去荒山野岭，尤其是系你
2: 礼节呢啲就
1: 礼貌嚟嘅，系啦，就系礼多人不怪，系咩都唔怪嘅。
0: 系啊，即系所以我哋做啲好多呢啲咁嘅得意嘢嘅，即系讲起瞓觉，我就试过，攰到点咧？我哋以前咧换衫架车啦，嗰架车挂晒衫喺度嘅，咁食饭又喺嗰度啊，咁又会开住冷气食饭嘅时候啊，先开冷气，咁啊攰到咧，我就咁瞓喺地下咯，
1: 摊架车嘅地下，
0: 架车地下，
1: 即系外景车，
0: 外景车，嗰啲廿四座。
1: 你唔覺得24座，
2: 即係嗰條走廊，
0: 嗰條走廊係好舒服噶，好舒服噶。佢哋開曬，
2: 但可以瞓到幾多人咧？
0: 嗰條走廊睇你高度啦。如果你啊瞓一個嚇，再瞓一個咧就
2: 係兩居啦。
1: 我應該有兩個，佢應該直半到，
0: 直半係啦，係啦，加多個喺腳
1: 下，要懟出去，
2: 用一個人嚟做唔同人做單位
0: 係
2: 啊，居可以擺兩個，
0: 係幾得意嘅，即係拍攝即係一個行業啦，裏面好多啲風趣嘢啦，啲傳說嘢啦。系啊，几得意嘅，即系
2: 你真系要拍过先知呢啲，
0: 拍过先
1: 系噶，
2: 系辛苦。同埋拍，我谂拍剧咧，同拍电影又唔同。
0: 电影又唔同，
2: 因为嗰个时间系咪？可能电影再喺，反而电影
1: 我觉得电影舒服啲，因为打灯嘛，
0: 打灯耐嘅光影，
1: 但你要等。等嘅時間就比較多，
0: 我哋真係等好多嘅，電視劇都要等嘅。有時譬如話真係嘅，我哋打燈雖然話就話快好多，但係依家嘅拍攝模式同以前唔同。依家即係用好多嘅電影嘅
1: 電影拍攝方法，
0: 拍攝方法咧係會耐少少嘅，但出嚟嘅效果係真係好唔同嘅。咁所以等嘅時間咧，有啲前輩話咧，佢同我講話啊，靚仔嗱，你啱入行，我同你講啊，我呢一世人咧，即係拍咗可能咧，我當50年戲。我话等咗30年，哇吓，点解你等30年？你去等咩啊？嗱，你计下等埋位，我拍一场戏，可能咧我9点咧就化完妆啦，咁我可能等到咧饭后先至拍你，咁3点就收工噶啦，4点收工啊！你等下，我计计埋埋啲时间，我50年拍嘅等啊30年，我而家明啦。
2: 我有啲朋友做过啲临时演员嘅咧，即系又系入去电视城做
0: 咧，
2: 佢都话系啦。喂，等即係佢可能 call 你一日咁樣啦，有我諗有4/3日都係等埋位嘅，
0: 等埋位
1: 㗎，
2: 係啊，等埋位，跟住咧埋位咯，都仲要等，仲要等 action 啊，仲要去搞好多嘢啊，啲其他主角埋位啊，擺好曬啲嘢啊，先真係可能拍好短嘅時間，係啊，個挑戰就係你點樣喺個好短嘅時間之內，你唔好俾人影到你可能唔知搞緊啲乜嘢，好易分心㗎嘛，
0: 攞電話出嚟啊，係啊，
2: 即係嗰啲扮清兵跌咗喺度嗰啲咧，已經即係你係啦，唔好。突然喐啊嗰啲咯，
0: 拗痕啊突然，即係好痕咁啊，又蚊嘅喎，又曬啊，
2: 俾人踩到你又唔好有反應啊，
1: 係㗎，
2: 你扮死屍你唔好喐啊，
0: 講得冇錯，通常咧真係死咗喺地下咧，扮下啲手指記得收埋，
2: 係啊，我俾人踩到
0: 踩落去咧陰公豬咯，通常揸曬拳頭啊收埋手指係
2: 啊，
0: 咁講起即係臨時演員咧，我細個咧即係讀書嗰陣時咧，都同啲朋友咧去過拍即係臨時演員，即係有錢啊嘛，嗰陣時好似有幾十蚊，
1: 都
0: 有
1: 幾十蚊嘅，
0: 即係嚟到我度嘅時間有幾十蚊。
2: 我朋友已經好似200-300蚊啦，都
0: 係咁我咧拍一套戲叫《大運河》。
2: 哦，
0: 梁朝伟，嗰时我唔识边个叫梁朝伟啦，靓仔好细个啫，一班小朋友咁屋村啊嘛，去做下呢啲咯，大运河，哇热到你啊！我哋做村民，
1: 喺边度拍啊？
0: 新界啲外景，我唔记得
2: 系咪有古装俾你着噶？
0: 古装啊，
2: 村民烂烂布布，
0: 村民咯，即系有顶帽样咁样啦，咁啊笠
2: 有啲衫
0: 食啊，因为有个饭盒食啊，咁一班靓仔去玩都几过瘾噶，
2: 几正。
0: 咁但系就全日12粒钟咯，又晒，哇喺即俾蚊咬到啊！
2: 就系要等埋位，
0: 系啊，即系有啲咁嘅工作系开心。
1: 有时仲要唔止系呢一样咧，等个个天
2: 系
0: 啊，
1: 等个天
2: 咧系啊，
1: 落雨有时呢样嘢又系
0: 你冇办法，一定要等
1: 系啊。同埋其实有时真系好难讲噶嗬。有时可能你拍早咗完你自己要拍嘅嗰啲咁嘅戏份啦，你都要等啦。譬如可能之后嘅可能有一场咁多系夜晚嘅，咁你咪就眼
2: 天地堂啦，
0: 我哋个分屏啊，
2: 分屏。大分屏，
0: 大分屏，你拍完次序一。 系，跟住咧你就等到可能黄昏，
1: 嗯，
2: 系，
0: 系啊，
2: 第十场先到你啦，
0: 第十场先到你啦，咁，嗯，你点咧？所以我住得近少少好啲嘅，系，
2: 嗯，
0: 啊，咁你可以我花旗先，唔好落妆住，
2: 系，嗯，
0: 我曾经试过咧，戴住个头套啊，古装啊，
1: 超级市场，
0: 唔系花旗啊，去街市买嘢，
1: 我见过，
0: 咦，
2: 穿越咗，
1: 大佬，
0: 阿敖生，咦，做咩嚟做法事啊？啊，唔系，我未够钟噶啦，买啲菜咪攞翻屋企先咯，拍咩啊？
2: 鳌头东宫嘛，见到
0: 系啊，个头咧为翻翻个头先咯。咁所以拍呢啲系好多即系啲得意嘢啦，
1: 系啊，耐耐就喺我哋风霜快活人同大家讲下呢啲嘢都吓开
2: 心，开
1: 心
0: 嘅，
1: 吓吓
0: 咁样啦，
1: 系啦，
0: 几得意嘅。
2: 当然今日咧仲有好多精彩环节等住大家啦。
1: 冇错，稍后时间嘅话，我哋会有点子冰冰，
2: 哇，仲有好心理获学会啊。
1: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分别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中国移动集团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将会与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总部设于香港的中移国际一直参与“一带一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移国际。

0: 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表示，航天科技发展包括商业航天和太空探索，而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清楚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燕路航空亦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包括正制作有机会到月球工作的机械人，以及研究在太空进行生产，包括 3D 打印。他希望未来会有长远的项目进行。至于商业航天方面，他说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会是未来一个很大的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底蕴去参与。美国和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些分歧暂时阻碍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对于能够在近期解决争端保持乐观态度。由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指美方对此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说卡塔尔在斡船谈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报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经原则上同意有关要求，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未讨论核计划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在未来的谈判处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68点，升62点，总成交金额144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5点，最新报15866点，升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7.5，升7.65；腾讯控股437.6，跌3.8。华虹半导体146.9，升16.8；盈富基金25.88，升8仙；阿里巴巴127.8，升8毫；联想集团18.33，升2.58；恒生中国企业88.42，升7.4；美团79.3，跌2.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897点，跌260点。港金报42,42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5.88美元，卖出4,53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啊，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上阿弥陀道去翻坚道。

0: 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就比较慢车，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另外荃湾嘅杨屋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嗰段，即系落油居对出嗰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反方向去翻大河道啦，近住横龙街嘅快线都要封闭。咁而家杨屋道去德士古道方向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喺港岛区，鲗鱼涌嘅华南路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华南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即系惠安苑对出嗰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另外码头围咧都系有水管急收，所有车辆咧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主要系影响咗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啦，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号先好买，咁就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7: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6: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4: 哇！喺今日
5: 有啲先登场，
6: 有啲人唔好笑咁多，今日唔好笑咁多，
4: 力啊！
6: 系啊，
4: 我晏昼仲要开工，
6: 因为好长，
4: 好长啊，好长嘅。
6: 你大啲，真系越嚟越长。
4: 报上名来，
6: 大家好，我就系爱因斯坦啊！
4: 大家好，我长发大师头发又长咗啦，
5: 我系粗眉道人，都系一样咁粗。
4: 啱啱好翻啦，佢个肠胃，
6: 最近胃痛啲，
5: 冇事啦，
6: 你冇嘢啦，
5: 在下已经服药。风光已经康复，
4: 你已经成药，系全太医。嗱，今日咧我哋
6: 起墨嚟，
5: 系
4: 啊，犀利啦，罗巴姐，罗巴上个星期我哋苗都，
5: 苗都系啦，大家如果想睇咧，可以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我哋咧开咗 post 就 post 翻上个礼拜阿嘉莹嘅苗都，
6: 多谢大家嘅支持。
4: 系啊，同埋落主嚟打啦，我哋
5: 系啊，
4: 我翻去咧把刀
6: 俾蚊咬添，
4: 俾蚊咬，
5: 俾把刀俾蚊咬，
4: 俾蚊咬，俾蚊咬。
6: 打完之后，其实佢闹你。
4: 系啊，
6: 资源就
4: 系，系啊，都系污糟晒。
6: 如果大家有睇我哋嗰个专业咧，你会留意，开头我哋系室内嘅，
4: 室内嘅
6: 系啦，跟住咧就有人话咧，诶，室外好睇啲嘢，我带你哋去一个秘密嘅地方。
4: 点解冇啊？冇落雨，点知天晒头都系水。
5: 咁啱嗰间房有人啊嘛，
4: 我哋好大间
5: 嘅稍鱼肉铺，
6: 冇错，即系稍鱼肉铺去到一个室外嘅地方。首先就细细地，但系佢话叫竹林，
4: 竹林，我去到，哇，喺班苗都有。
5: 系咁噶啦，差唔多啦，
4: 唔紧要啦。
5: 香港地少人多，
4: 又棘住件衫咁。
6: 跟住佢又张张皱皱嘅，
4: 系啊，唔知点样行
6: 先啦。完晒之后，咁我同佢讲话唔系啊，系啊，都拍得几靓。跟住佢就话鬼啊，鬼死咁多蚊，
4: 好多蚊啊，大佬，踩我拍戏。
6: 好好笑，我觉得拍出嚟真系几靓，
5: 系啊，
6: 有少少卧虎藏龙，
4: 卧虎藏龙，系啊。
5: 所以有时都系咁啊，拍嘢就
6: 系
5: 咁
6: 啦。拍嘢就系咁噶啦，系啊，你喺现场睇。睇到嘅話，同你拍出嚟有兩回事嚟嘅，啱唔啱啊？
4: 冇錯，係
5: 最緊要個效果好，
4: 係冇錯冇錯。我哋今個星期係犀利啊！我哋上個星期咧就瞄刀啦，咁啊又有雙手劍啊，再之前，咁
5: 啊
4: 今個星期大把即係，哇呢
5: 都係要雙手揸
6: 嘅嘢，做乜嘢咧？
4: 短又戴過啦，戴啲長嘅啦，哇好重噶嘛！
5: 因為上個禮拜瞄刀其實都好長，
6: 長啊，
5: 係啊，瞄刀我諗都成有冇米一米二，
4: 一米
6: 一米多，一米二至一米
4: 四八。
5: 啊，一四八，
4: 系啦，你上次都要嘅，系
5: 啦，
4: 嗰个长整总长度，
5: 系总长度，
4: 系啊，同双手
5: 个印就长啲啦，
4: 系啦，同双手剑嗰个长度差唔多嘅，
5: 系。
4: 咁今次呢把仲犀利啊，
6: 系，
4: 啊高过啊约约，
5: 关刀啊，
4: 唔系呢把扑刀，
6: 其实你系咪有啲嘢嬲我，
4: 系咪有啲咩心事咁样？呢一把，
6: 你越嚟越长，
4: 即系哇，系，
6: 哇，喂，你小心啲，真系，
5: 哇，嗱，讲紧咧嗰个净系个柄啊。已經去到阿鋭嘅眼眉
4: 即係嗰個手個杯嗰度，
5: 係
6: 仲有人笑添，阿 Vicky 仲隔離度笑，你睇下，
4: 你冇笑啊 Vicky， 你過嚟度下睇下，
6: 其實係長就高過阿 Vicky 喎，
5: 係都高過 Vicky，
6: 唔係淨係我，
4: 高過 Vicky，
6: 我坐喺度佢肯定佢係高過我，
5: 係啊，
6: 係啦，
4: 係啦，揸手個位高過
6: 兩倍，
5: 係
4: 啦。撲刀咧，其實有啲似咩咧？即係大家亦都可以去到 IG 又睇到嘅，
6: 係
4: 啦，係咁啊，見到譬如話類似關刀咁樣嘅，
5: 係
4: 咁，但係嗰個重量冇關刀咁重，因為咧耍起上嚟咧要靈活啲嘅，有啲走步啊，要靈活少少。
5: 關刀會唔會再長啲啊？
4: 重啲，嗰個把刀個刀鋒啊，
5: 係
4: 闊身啲，
6: 係
4: 同埋好
5: 再闊身啲，因為咧呢個刀身咧都闊嘅啦。嗱，上個禮拜瞄刀咧就係幼啲嘅，你當係即係嗰啲日本刀。咁上下啦，不過長啲啦。今個禮拜咧呢把咧，我頭先咧一見到就，呢啲咪我睇電視劇咧，
4: 係
5: 嗰啲劊子手，
4: 劊子手
6: 攞住刀下留人，
5: 刀下留人，
4: 係啦，你睇下你諗下
5: 咁樣，
4: 劊子手嘅加長。 個刀柄，
5: 個刀柄再長啲啦，係啦，係啦，個刀印就似佢之手揸嘅嘛，
6: 係啦，
5: 即
6: 係
5: 會噴啲酒，
6: 手啊、
5: 會係啦，會飲啲酒跟住扶上去嗰啲，
4: 好好上腦啊，
5: 係係就係嗰啲，
4: 跟住
6: 另外要食碗飯，
4: 食碗飯，即係有啲雞髀，
5: 另外一邊就過嚟刀下留人啊，咁樣，
4: 跟住嗰下就
5: 係啊，
6: 冇錯。
4: 咁呢個撲刀啦，呢、這個撲刀已經好耐歷史㗎啦，講緊可能係去到宋代、
6: 嗯、
4: 再遠啲都仲有添。
6: 仲有啊。
4: 咁當時可能佢哋嗰個刀身可能有啲唔同。
6: 用嚟做乜嘢㗎呢個係？
4: 攞嚟
6: 軍用嘅。打仗用嘅。
4: 平民都好用。
6: 平民都用。
4: 係啊，平民都有用嘅。
5: 佢嗰時宋代就因為唔可以民間可以做啲咁長武器，所以呢個呢係唯一佢哋可以合法有嘅武器。
4: 係啦。
5: 所以呢睇返好多我自己睇嗰啲小說，譬如咩水滸傳咁樣啦。講宋朝嘛，宋朝即係嗰啲好漢梁山好漢，好多咧都係用呢一種嘅，
6: 係、哦、
5: 啊，
4: 其實正噶嗱，呢啲寫
6: 法嗰陣係合法嘅，即係佢能夠俾你擁有一把咁樣嘅。
5: 跟住佢哋好多即係嗰啲嗰啲落草為寇咧，通常都係帶住一把咁樣嘅嘢就走啦。
6: 咁長
5: 落草為寇係啊，
4: 其實點解咁長？
6: 會唔會唔係好方便啊？
4: 嗱咁講。你頭先都問過呢個問題，點解嗰個柄做咩？其實係有用㗎、
6: 啊，
4: 兩邊都打得㗎、
6: 哦。
4: 我依家打唔到啊，戴住 headset 啦。其實兩邊都要用嚟攻擊，
5: 即
4: 係
5: 個
4: 柄
5: 個尾可以
4: 個尾。咁、哦、你見到咧個尾咧有啲鈴鈴鈴，
6: 係啊，有啲係
5: 啦
6: 係
5: 啦，
6: 有啲都扣㗎。
4: 係啊，好緊要㗎、啊，裝飾嚟嘅。同埋咧，可能嚇、啊、有啲聲喺度咧。好似勁啲咁樣啦！
6: 我成日揾嚟扣啲公仔啊，
4: 可以㗎。
6: 而家咧我哋好興嘅，
4: 係啦，
6: 扣啲電話
5: 繩
4: 啊，
6: Hello Mini 啊，嗰啲
4: 喺度
6: 咁樣。
4: 係啦，咁咧呢個撲刀咧同關刀有啲唔，即係雖然話似關刀嘅型，但係關刀就闊啲同埋重啲啦。嗱、嗯，關刀到時我帶翻嚟俾你睇咧就知道。
5: 真係大把關刀，
4: 大把關刀，好重啊！我今日帶呢兩把咧已經
6: 好
4: 重。
6: 是不是好啲啊？因為你可以將佢分體啊嘛。
4: 呢、這個可以分體，其實咧喺武館嗰啲咧就我哋就冇。分睇木病，
5: 真係木病嘅
4: 木病。咁、
5: 嗯、
4: 呢啲咧帶出街，譬如話你練習咧，嗱冇開封嘅唔怕，開咗封唔得。
6: 嗯，
5: 係。
4: 帶出街練習或者去表演嘅時間，嗯、你哋可以另開佢。
6: 你喺邊度練習啊？
4: 去嗰啲大少少公園啦、啊、武館啦、
5: 啊。係、啊、
6: 公園我諗唔係幾好。
4: 唔係公園得嘅，
6: 唔係太。
5: 你真係野野無人嗰啲咯，
4: 真
6: 係
4: 嘅，
6: 可以嘅。沙線啊咁樣。
4: 沙線，佢有佢哋耍，我揾個地方咧、嗯，即係比較空曠少少㗎啦，喺嗰度耍。咁、
6: 嗯、
4: 你當然咧，你睇下有冇啲細路仔衝埋嚟，
6: 我咪咁樣，哎呀，加練走
4: 街，
6: 哎呀，咁
4: 哎呀。全太医咁就麻烦啦，咁所以晒呢啲通常我哋喺武馆都要上去天台，
5: 哦，
4: 因为走动又系
5: 系咯，
4: 好远，我一个即系小跳步，
5: 呢、嗯這个都算系长兵，
4: 长
6: 兵
4: 长
6: 兵
4: 器啊，系啊，长兵器，咁同关刀嗰啲咧，关刀又系系、
6: 嗯、
4: 要即系比较大地方少少，
5: 关刀应该再大啲啦，系嘛，再长少少。
4: 你把关刀本身咧，再我谂下先。再長少少，個刀柄有啲係再長啲嘅，係、
6: 嗯、
4: 啊，同埋個刀身本身闊好多嘅，同埋佢一樣嘢特色就係、是、個刀身嗰度咧有個鈎咁走出嚟咧，然之後我哋掛個嗰啲叫做揾馬尾毛做嗰啲鷹嘅毛啊，
5: 好似鷹
6: 槍，
4: 係啊，
6: 鷹
4: 槍嗰啲毛，係、啊、到時候帶翻嚟你
5: 有
4: 執
5: 毛啦，啫，
6: 係
4: 有執毛咁，
5: 係啦，呢、這個撲刀就冇執毛
4: 嘅，冇嘅，因為要撲刀咧要比較係靈活啲，
6: 哦，
4: 一定要靈活，係啊，咁所以打嘅時間咧好多嘅我哋身體各樣嘢咧要。配合
6: 咁，但系点解关刀要有针毛喺嗰度咧？
4: 佢哋嘅设计系咁
5: 好睇
6: 哦，
4: 自古以来嘅
5: 关公都有须啊，
4: 关公有须嘛，可能啲须掹咗之后咧就黐喺嗰度，
6: 唔好嘥咗，
4: 系啊，
6: 摆喺度，
4: 不能无礼，不能无礼，
6: 并无不敬，并无
4: 我哋即系我哋嗰个剧播完之后知道话，我哋要
6: 真系并无不敬，好多时候系啦，大家冇咁开心啊，
5: 好靓喎呢个，因为佢嗰个设计咧上面，可能刀上面都可以有啲花纹，
4: 有条咩啊，有条龙喺度啊，
5: 系咯，
4: 咁咧亦都咧有啲。啲嘅撲刀咧，佢哋咧會穿幾個環喺度啊？
5: 哦，係、
4: 有九個環，
5: 係係係，
4: 就啷啷啷啷啷啷啷，
5: 係啊，嗰啲大刀王咁就
4: 冇錯，係啦係啦，亦都有一種係咁樣嘅。咁、
6: 哦、
4: 但係我自己本身這些呢啲咧，武館有啲係有穿咗九個環喺度嘅，但係我全部我都係冇嘅。
6: 有冇唔同啊？如果你係係啊，即係呢個撲實啲啦、
4: 這個。
6: 如果你係穿咗環嘅喺度嘅話咧，會唔會係即係可能係攻擊力啊，會因為增強啊，定係純粹、就是、
4: 應該就我以我所知就冇乜攻擊力。 力嘅，我叫話。
6: 就係咯。
4: 但係咧，即係有啲聲喺度咧，型好多嘅。
6: 好似勁啲。
4: 型好多嘅，係啊，一打就砰。
5: 哦。
4: 係啊，係
5: 嗰、那個即係效果嚟嘅。
4: 係啊，
6: 我嗰個屬於撲刀㗎，因為我都有見過，我就我以為係關刀。
4: 有啲單刀都會有，係啦，
6: 九
4: 環單刀都有嘅，都有嘅，都有嘅，即係單刀，即係冇咁長嘅單刀，係啊。
6: 就直入啦，可以。
4: 係啦，係啦，係啦，直入啦。咁咧，亦都係譬如話上面咧，我刻咗啲龍喺度啊，即係有啲唔同嘅花紋啦、啊。我見過，哇，用嗰啲叫做花紋鋼做嘅，
6: 係，
4: 哇，靚到，但係好貴，因為要打一把呢啲，即係手打一把呢啲咁樣嘅撲刀啦，用即係啲花紋鋼啦，嗰、那個工序咧係好辛苦，咁、所以咧買唔起，但係咧再翻去揾嘅時間咧，再睇下冇咗啦，俾人買咗啦，喺內地，係啊係啊，喺浙江，
6: 唔開心，
4: 冇
6: 緣分啫，
4: 冇緣分，
6: 係啦，我想問你呢啲係咩出嚟啊？
4: 啊，不鏽鋼。
6: 呢啲應該都唔係
5: 比較薄啲，
6: 係咪都係一定要親手打㗎？
4: 唔使嘅，呢啲係已經唔使啦，係現今嘅工序係用機器成把車
6: 壓出嚟，
4: 咁要睇你個鋼水，
6: 嗰、
4: 那個厚多啦。你睇下我揸啲把係厚多，佢唔會劈嘅。
6: 係啊，我呢個
4: 咁傳統武術，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可能有啲表演嘅時間攞呢啲即比較薄少少咧，冇咁辛苦，因為你帶上嚟咧重咧，都幾攰嘅。咁但係咧，你當你練習多嘅時間，你會嗰個肌肉訓練，你會有記憶。就算你抌低，可能你講嘅咧，即六七年都好啦，你冇接，你揸翻上手咧，你記得嗰、那個
5: 記得點耍
4: 點樣嘅腰馬係習慣咗。所以點解嗰個基本功？咁緊要，當你耍嘅時候咧，你就算你去唔翻以前嗰種功力都，你自自然然腰馬你知道係點樣用佢，好奇怪嘅，係啊，等於你一個運動員，你可能即係你退役咗都好啦，點樣都好啦，當你教人嘅時間，你會記得，係咁樣嘅，唔知點解嘅，所以練習係好緊要咯。
5: 咁你耍嗰時有啲咩嘢話一定要用嘅招數啊？
6: 係咪可以有咧？中意上次你話咩點？
5: 係啊，
6: 直劈
5: 呢個應該冇點啦，咁大把，
4: 呢個點唔到嘅，但係咧。即係我哋用嗰個力嘅時間特別係右手咧，我哋揸貼個刀杯嗰度嘅，
6: 係
4: 揸貼嘅，
5: 即係近嗰個刀刃
4: 嘅。係啦，係啦，係啦，護手嗰度嘅。
5: 護手
4: 咁，但係我哋隻左手要好靈活，
5: 係
4: 啊，褪前褪後。
5: 嚇，
4: 譬如話，因為個尾咧可以擋。
5: 系
4: 啊，拱出去咁样，
6: 即系可以咁样，
4: 系啦，或者放出去，冇错啦，
5: 辅助系
4: 辅助嘅，系有用嘅，同埋挡啦，咁前面就劈啦，系啦，前面通常都劈嘅，
5: 系
4: 啦，咁啊，所以其实两只手都会用嘅，两只手都会用，通常就即
6: 系
4: 左手要灵活啲，右手咧个力就要嚟啦，因为我哋要劈出去嘅时间，嗰只右手要好多力喺度，
6: 哦，
4: 系啊，咁啊加埋我哋嘅腰马啦，咁有啲嘅叫小跳步啦，小跳步即系去冲前，突然间去冲前嘅小跳步。关刀咧，到时我带翻嚟睇咧，就冇咁。关
6: 刀跳唔到咯，系嘛？
4: 跳唔到，
5: 好重啊，
4: 好重。
6: 你前面喂，
4: 系啊，同埋关刀咧，要有个真系关二哥嗰种型格，我哋一开式咧，先拿
5: 系咪要系咯？
6: 要拿个刀嘛？
4: 派功夫咧，佢哋都有关刀呢样嘢，个个都差唔多，一定要好似哇关二哥开始拿刀推个刀出嚟。
6: 即系好似李连杰咧拍《黄飞鸿》咁样，佢系啊出招之前嘅话，佢立一立件，
5: 立一立件
4: 啊，因为好长啊。如果唔係踢腳㗎，好似我上星期咁樣，我都踢住件衫太闊，所以嗱，你睇下我哋去真係去表演嘅時間咧，我著啲衫比較貼少少，真係
5: 真係要運動衫，
4: 運動衫啦，或者貼身
5: 功夫衫，
6: 瑜伽着瑜伽褲，
4: 咦，我哋著就比較麻煩啲，你唔知睇咩好，
6: 我都係咁話，咁又冇
5: 太多嘢睇啦，
4: 係啊，太多嘢睇，又刀又劍咁樣，係啊，即係又招式唔知點
6: 好，真係要著一啲比較。貼身少少嘅，如果唔係嘅話就會驚。
4: 褲咧就鬆身少少嘅，
6: 哦、
4: 功夫褲你睇到啦，但係
6: 束住。
4: 通常咧我哋會著咩咧？著啲功夫鞋，係、
6: 嗯、
4: 啊，因為呢啲鞋咧比較厚嘅
5: 個底比較厚，
4: 同埋臨身少少咧，好少嘅，我哋會著啲平底少少嘅鞋，
6: 係、哦、
4: 咬地少少嘅，咁啊會即係我哋觸地嗰腳趾感啊、
6: 嗯，
4: 會好啲嘅。
5: 依家嗰啲功夫鞋咧，會唔會即係隨住年代嘅轉變會有啲改良咁樣？
4: 那個改良就是。價錢嘅啫。貴
5: 即係通脹
6: 啫，
4: 通脹啊！
6: 啲
4: 型格係其實同以前，同以前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過李小龍表演嘅時間，佢著過一次功夫鞋，
6: 有啊，
4: 就係嗰啲啦。我
5: 嗰
4: 對仲喺度㗎，唔捨得抌
5: 㗎，
4: 仲喺度。
5: 黑色嘅布，
4: 黑色布前面有個好似即係嗰啲古代嗰啲蝙蝠個形咁樣嘅，前面個包住個頭，其實嗰個皮係保護嘅，
6: 保護對腳趾，
4: 保護對鞋，
5: 保護
6: 對鞋做乜嘢？
4: 因為你成日擦啊，好易爛
6: 哦。其實嗰個
4: 係啊。
6: 等佢冇穿窿。
4: 咁啊，應該保護唔到嘅，只咧踩，哎呀！
6: 因為佢係布鞋嚟噶嘛，
4: 布鞋嚟嘅，普通布鞋啫。咁通常嗰啲鞋咧，我哋用一對咧，就即係用到佢爛。係啊，因為點解咧？功夫衫同埋功夫鞋又想講下。你買到一套好嘅咧，哇！你
5: 可以用好耐，
4: 用好耐嘅，除非你。變咗大肚腩嘅啫，你用過啫。如果唔係咧，其實功夫鞋啊、功夫衫啊，我嗰套到依家都喺度，好耐好耐歷史。
6: 點解？因為你著佢上身嘅話，你會似鬥住上身咁。
4: 你唔會成日做好多套，你唔會著出街噶嘛？做到一套靚，同埋一套白色同埋一套黑色已經夠啦。
6: 需要有啲咩嘢咧？
4: 有少少彈性更加好。
6: 哦，
4: 因為我哋喐動大啊，即係好似成龍大哥去拍戲咧，你話佢啲西裝全部有彈性
6: 嘅，係啊，
4: 特製噶嘛。其實係有少少彈性好啲，同埋我哋嘅褲管啊，各樣嘢要鬆少少，同埋咧最。好咗咩？揸腳，揸腳咧，然之後我哋摺入去我哋功夫鞋嗰度嘅，係啊，咁就會比較方便啲，係啊，咁出嚟成個型架各樣嘢似翻一個即係我哋打功夫。當然，你平時練習咧，我哋都係著啲即係運動衫咁樣去，即係普通 T 恤咁樣去練習嘅。但係當你去譬如話代表武館去表演嘅時間咧，我哋都會著翻整齊啲，成個師兄弟全部啊、師傅啊，所有我哋都著曬整整齊齊出去。咁啊，打之前一定要俾禮，係啦，咁啊呢個禮貌嚟嘅，
5: 好拳。
6: 系啦，俾禮，
4: 啊，拜拜，大禮啦，同我拖咗出啦，
5: 利是
4: 三啊，
6: 我唔係禮啊，
4: 系。我唔啱對
6: 面，
5: 係禮事，即係見到人哋打工係禮事，
4: 係嘛？
5: 禮事都
6: 恭喜發財，
4: 即係好街，好似喺街度唱歌咧。禮事，唉，辛苦你啊，辛苦你啊！而家真係慘啊，不情啊，邊個打功夫啊？打工好不情，係啊。所以其實喺即係武術界啦，即係好多幾得意嘅，我都仲要慢慢學嘅。所以咧，一見到有啲，誒，得閒又請啲師傅上嚟又
6: 好啊。或者大家有啲乜嘢嘅兵器，其實想問下家裏屋企有冇嘅，我覺得不妨可以咧，
4: 都問下，
6: 係啦，
4: 我哋嘅專業嗰度問下，
6: 係啦，係嘛，即係點一點，你睇下你有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出声明，指在今个月22号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必定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亦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会同全校师生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影片，可见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士上与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表示，航天科技发展包括商业航天和太空探索，而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清楚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 InO Hong Kong 亦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包括正制作有机会到月球工作的机械人，以及研究在太空进行生产，包括 3D 打印，他希望未来会有长远的项目进行。至于商业航天方面，他说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底蕴去参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展开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另外，中国移动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方面，公司表示，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对数据传输、算力等新型信息服务需求大，希望透过合作，一方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国家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4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69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81点，跌17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45，升6.6；腾讯控股437.2，跌4.2；华控半导体143.9，最新报144.1，升14蚊；盈富基金25.88，升8仙；阿里巴巴127.6，升6毫；联想集团18.46，升2.71；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6毫；美团78.95，跌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71，瑞士法郎10.002，澳元5.617，加元5.674，新西兰元4.587，欧元9.116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1。日经平均指数报64,897点，跌260点。港金报42,3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43美元，卖出4,535.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屯门剧上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以及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还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理學喎，
1: 好心理啦，表妹
2: 啊，
1: 不過好彩佢有影啫，
3: 係啊，
1: 我哋傾到咧，即係一曬啲嘢又香。
3: 是啊，因為好開心
2: 啊，我哋來自遠方來，真係不認
3: 我哋歡迎我哋嘅嘉賓，香港心理學會嘅心理學家蔡珊
1: 珊啊，
3: 珊珊啊，
2: 珊珊啊，表妹你好啊，你今日好香啊，
0: 係啊，
4: 等自己心情好啲，
3: 係啊，
1: 都係㗎，係咪？
3: 好心理，
2: 都中意啲，
3: 有好心情就會有好嘅心理，係咪？
2: 係啊，你有啲咩嘅香味你係會好心情㗎？你一索到，
3: 索到啊？
2: 係啊，我會㗎，我有，
1: 我都
2: 有，
1: 我
2: 有㗎，有啲味道，
3: 香
1: 香
3: 係。
1: 是
2: 生果的香味，
3: 是生果香味，
2: 生果香味，咁啊，
1: 我會香茅咯，
2: 哎，冇錯，
1: 香茅，
2: 成個人為之一震，
1: 少少，
3: 我聯想到蚊怕水
1: 啊，所以少少，
2: 香茅蚊怕水，
1: 有，
3: 係啊，
1: 梗係有啦，最好用嘅就係香茅，
3: 係啊，
1: 嘅蚊怕水，
3: 蚊怕水，
2: 即係你中意香茅味，
1: 我中意香茅味，
2: 咁啊，表妹咧，
4: 我中意百合花，
3: 百合花，
1: 白蘭花嗰啲都香嘅，
2: 百合花都香，
4: 雞蛋花，
2: 係啦，索到會開心，
1: 索到會開心嘅，
2: 冇錯，我會中意一啲咧比較係天然嘅嗰啲叫做乜嘢咧？香薰味，譬如呢個 lavender，
1: 係
2: 啦，我聞到咧
1: 薰衣草，
4: 想瞓覺應該
1: 係嘅，薰衣草係舒服，
2: 個靈神咯會放鬆嘅。
1: 喺我天台咧種咗啲咧嗰只甜菊啊，甜菊有啲葉咧，嗰啲葉係甜嘅，可以沖茶飲，但係嗰啲菊咧係細只咗，到依家咧開始開得好香，你撥佢咧，嗰啲味嘅天然嘅花香味，係令到個人咧係心旷神怡，真係我覺得真係好好嘅。即係以前細個唔識嘅，淨係掹嗰啲大咩嗰啲大紅花咧，啜啜啜嗰啲蜜糖啫嘛，唔會攞嚟聞，係咁。所以而家係哇，好香嘅食嘅直播室，
2: 好多嘢都可以令到我哋開心嘅。當然啦，我哋今日所講呢樣嘢嘅話咧，就講遠咗啦。但係我亦都覺得嘅就係而家咧啲小朋友咧，最近嚟講嘅話，啱啱過咗嗰個 weekend 咧，又好似俾到大家有一啲嘅就係追尋嘅目標。
1: 是一路都有嘅，以前譬如話打劍啊，即係張家朗啊，唔係啊，即係張家朗啊，張家朗之後啊，西洋劍啊，
2: 佢有玩㗎，
3: 我有玩過，
1: 所以咁高大咯，
2: 冇錯，
3: 唔關事，
1: 終於又
3: 玩一陣啫，
1: 多一步先刺到，
3: 係啊，係啊，
2: 所以我好唔抵，
1: 或者你把劍長少少，你整長少少，
3: 天生我才必有用啫，只能夠講，
2: 我
3: 身材啊，咁樣
4: 又
3: 蝦
4: 你又唔得，
1: 冇啊，分享啫，分享。
4: 你知驗高啊！我
1: 把刀，
2: 佢越嚟越長啊！帶翻嚟啲兵器，
1: 遲啲真係仲長嗰啲，嗰啲棍啊，哇，好勁啊！
4: 遲啲要高過你呢度爺餘你，
2: 係啦，唔得啊！嗬，唔緊要，係啦，咩啊？人短但係志不短，
3: 係啊，
4: 好勁啊！
2: 我個人就生得短啫，但係我志不短，
3: 志高
2: 係啦，係啦，人咧就真係需要要有呢一個嘅就係自己嘅自己嘅意義，同埋要追尋嘅夢想嘅
1: 目標志向
2: 咁。咁我哋要講嘅就係呢一樣嘢。
4: 係啊，啱啱呢個 weekend 就即係全香港人都好興奮啦，即係我哋好高興，我哋有第一個太空人啊，李嘉瑩博士啦，咁即係突然間燃起咗我哋好多小朋友啊、年輕人啊，甚至我哋中年嘅，我應該冇乜，
2: 你都有
4: 冇機會
3: 啊？太空夢，
1: 唔好咁講，係啊，任何時間，因為我見到咧好多嘅即係嗰啲公公婆婆咧，佢哋學一啲新嘢咧，譬如話佢哋唔識嘅，例如電
4: 腦 AI 嗰啲
1: 啊，佢哋而家咧學得好叻，教我唔係咁樣啊，呢個 control 嗱呢度咁樣我。其實有啲我識，但係我話，誒係咩？咁等佢咧自己咧覺得，幾好玩，我可以教翻啲年青人。
2: 你真係氹得人好高興。
1: 唔係呢個好緊要嘅，所以我成日都氹你咯。
2: 李志剛成日都話㗎咋，人人都中意佢。
1: 係啊，多謝李志剛。
2: 我心諗嘅就唔中意嗰啲李志
1: 剛啫，坐喺我隔離啦，你得。慢慢嚟，冇事嘅嚇。我單推你出去曬太陽好唔好啊？今日唔學假字啦。
2: 我今日 OK， 我今日對腳有力。
4: 我哋嗱，即個個都有啲可能有機會有。啲夢想可以
1: 實現，
4: 但係同時間咧，其實即係我哋都可以有夢想之餘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到而家可能仲係浮浮沉沉啊，
1: 睇唔到。係你講得冇錯，
4: 係啊，都唔知自己個人生目標啊、人生意義啊喺邊度。
2: 而家啲後生仔嘅你接觸嘅會唔會係都好多啊？我覺得而家真係聽落有好多，冇啊，我都係諗住躺平，係咪啊？
1: 係
2: 啊，唔知自己想做啲咩嘢咁。
1: 係
3: 過得一日得一日啦。
1: 因為我聽過咧，即係有啲同我分享嘅小朋友咧，佢哋話因為佢哋屋企有間屋住啦，
3: 係啊，
1: 係啦，咁我食得幾多嘢啊？咁但係我就
2: 生活需要，
1: 我就唔知我可以做啲乜嘢。 即係自己夢想，
3: 已經不想再努力了，啊、因為已經唔使努力啦。
2: 係啦、啊，
1: 咁起碼你解決咗住嗰度先啦。
2: 有冇關係咧？呢一樣嘢，
4: 呢、這個其中一樣啦，我見到就係即係可能而家都。唔需要太奮鬥，即係我哋以前嗰個年代真係要，
1: 係啦。我依家都要，
3: 係依家都要，
1: 依家都奮鬥緊。
2: 所以你一定要奮鬥，你點奮鬥？
1: 手停口嘅，我躺平，我想瞓多陣嘅，唔知大夠耐。
2: 可能你躺平都要，你都要翻嚟俾我知道。
4: 唔係啊，我唔知你哋有冇，我要交家用啦，畢業。
2: 而家要翻轉㗎，
4: 你畢咗業都可能仲問爹哋媽咪攞錢。
1: 哦，係都聽過，都聽過，聽過。
4: 所以都。
2: 環境好咗啦，可能生活條件好咗，
4: 真係都有年輕人同我講過，其實我賺咗份糧，
2: 嗯，
4: 都唔夠我平
2: 時咁多，
3: 平時嘅零錢，
2: 係啊，我有呢一世都可能未必供到層樓，咁與其係咁可，就不如過啲我自己喜歡嘅生活啦。
3: 係啊，佢賺嗰份糧唔夠佢平時嗰啲零用錢啦，咁所以佢一有咩咪我咪辭職咯。
2: 好耐之前我有聽講有一句説話叫做在職貧窮啊嘛，係咪啊？即係你好多時候嘅話，你每一個月你出咗份糧嘅話，其實未夠你可能你
4: 月光族，
3: 月光族啦，
2: 唔係想嘅，但係真係個時代唔同，
1: 物價貴咗咁多，
2: 係啦，難咗啲，佢哋
4: 所以可能年輕人都會覺得好困難啊，
1: 即係辛苦嘅，
4: 即係其實仲要係譬如中學生啦，可能係啲臨近啲公開試嘅時期啦，即係又會開始迷茫啲啦，甚至乎大學生都有啦，
1: 冇錯，
4: 你入咗個大學嗰個學系都唔代表你係真係會做翻嗰個職業㗎嘛，
3: 好多時唔會，
4: 甚至畢咗業之後，畢咗業之後都未必做，係咪？
3: 係啊，係
4: 喎，
3: 係啊 ，geography，
1: 地理
3: ，human geography，
1: 哇 ，human geography， 中文係咩啊？
3: 人文地理
1: 啊，人文地理啊，咁你知唔知嗰啲石啊？咦，嗱呢粒石咧係麻石，
3: 係啊，嗰啲係 environment geography，
1: 唔係 geography，
3: 就人嗰啲，
1: 係人類嗰啲，
3: 又唔同，
4: 冇太空嗰啲。
3: 冇太空嗰啲係啊，
2: 即係讀啲地方係嘛？
3: 係啊，點解啲人喺嗰度住啊？咁嗰啲咯，係啊。
4: 所以讀嗰科又唔一定係做嗰行，
2: 係啊。但係都冇所謂嘅，我覺得
4: 當然啦，
2: 係啊，學嘅嘢多嘅話就係件好事嚟嘅。嗯，
4: 但係就有個壓力咯。我見有啲年輕人就係，喂死啦！我讀出嚟又唔係一個專業，可能有陣時咧就聽父母講話，不如。點都揾一個專業讀住先，
2: 係，
4: 即係譬如係一啲乜師乜師啊咁樣，但係又未必真係中意做嗰行。
1: 有啊，我有啲朋友都係咁樣嘅，即係讀完之後出嚟咧，冇做翻佢哋乜師乜師嗰行嘅。
2: 咁會唔會係最痛苦啊？因為你都唔中意，你只不過係為
3: 嗰時已經辛苦啦，之後仲要做喎。
2: 我見到有啲喺度讀緊嘅時候咧，佢就抑鬱咯。係啊，但係佢真係冇辦法。係啊，又唔知道自己想點，係咪？你又要應付屋企人，
3: 因為揾唔到一樣佢好想做或者
4: 揾唔到讀啊，佢本來可能入學前嗰啲成績都唔差，跟住讀讀下就越嚟越差，因為佢冇興趣，
2: 仲衰，
4: 跟住仲有埋情緒病，
2: 係啊，
4: 跟住就成個人耷曬，跟住有啲甚至乎畢唔到業，gap year 啊，即係停學一年啦，跟住就成個人就好似完全就變到好失敗咁樣啦，覺得自己，
1: 係，
2: 咁可能轉咗個學系，
4: 係啦，但係有啲就譬如佢讀咗兩三年啦，譬如讀緊 year three 啦，又好似唔捨得再轉啦，浪費咗三年時間，
3: 又冇理由唔讀埋嗰。
4: 係啊，即係呢啲位就係好矛盾、好掙扎咯，好多年輕人。就算畢咗業出嚟之後，又好似唔想做。喂，我嚟緊呢三十年要做呢份工，四十年要做呢份工，跟住又好掙扎。
2: 咁點算咧？我哋係咪應該，如果係有個咁樣嘅情況，係咪應該喺好細個嘅時候，就如果真係知道自己嘅人生嘅意義，或者你追尋嘅嘢係乜嘢嘅話咧，就可以避免咗你以後浪費咗嘅青春咧？
4: 咁又唔可以咁講，我覺得，
2: 因為每一個人，
4: 我哋每個階段都可能有唔同嘅人生意義喎，即係話係咪啊？
2: 係啊，最緊要啊，要快得改。
4: 即係你十歲嗰陣寫咩我的志願啊，我想做乜嗰陣，
2: 係啊，
4: 唔
2: 會到大個都未
1: 都唔做曬啦。
4: 你係咪寫做 DJ 啊？
2: 我嗰陣時係寫做律師。
4: 我律師
1: 係啊，我就係講過，係啊，佢寫做律師。
4: 係啊，你琴日講過，
2: 係啊，成日俾人話我咁中意嘅話，你同佢上去咩咯，硬拗咯。
4: 咁你點知可能過幾年之後你又想去讀咧都得。
2: 唔知啊，
1: 佢應該冇時間。係啊，又要有音樂，有快樂。係啦，好咯。
2: 我大賢人，我大人幫我答咗。係
1: 啊，
2: 我經理人。
3: 唔係佢可能去拍戲做律師個角色啊。
2: 冇我得唔得？大狀王係
1: 啦，係啦，係
3: 啊，
1: 內臟王
3: 李麗蓉咁樣。
1: 內臟王，
3: 內臟王，
4: 內臟王，
2: 你係內臟脂肪
1: 係咪？內臟脂肪，
2: 內臟王真在。好啦，咁當然我哋要今日希望可以係透過我哋今日傾嘅內容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咧就揾翻我哋嘅人生意義啦。
1: 好緊要。
2: 又或者就係未必話一係好宏大嘅。 啫，係咪？但係至少嘅就我諗，你必須要有一啲你自己想去 achieve 嘅嘢，你個人生嘅話先至會變得咧，就係真係唔會話好似咁空洞，
1: 唔係一定職業啦，或者興趣都得㗎。係
2: 啊，呢個都重要。
4: 係，我哋今日咧有個讀者，
2: 讀者
4: 聽眾啊，聽眾嘅來信，
1: 係啊係啊，
4: 佢都係想講呢樣嘢。
3: 好，我聽下佢講咩，
1: 聽下佢講咩。各位主持人你们好，我叫阿涛，今年17岁读紧中五的学生。我不知道由几时开始，每日起身翻学、放学、补习、翻屋企做功课，重重复复，好像一个设定好的程式咁样。我呢有时会想啊，究竟我依家做紧呢一切是为乜嘢嘅呢？但身边咧嗰啲同学成日都讲将来做咩工作，搵几多钱，但系我连听日想点都唔知。咁佢哋话要努力考好 DSE， 入大学，咁出嚟做嘢，然之后咧，打几十年工，供楼，老咗退休。如果人生嘅终点都系一样嘅话，咁中间呢一段路究竟有咩意义呢？我唔系话想死。但是真的很迷茫，每朝望着块镜子，我都会问自己，阿涛啊，你究竟为什么生存？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更加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价值。见到其他人有拍拖啦，有梦想啦，有目标，好像个个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唯独是我望着前路一片空白。那这一阵子经常在想，人生的生存是不是只是为了满足了社会对你的期望，为了不要令身边人失望，所以就住他们这条路这样行，这样的生活真的算活着吗？蔡珊珊小姐，我想问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很有问题啊？怎样才可以找到生存的意义？我不想再这样浑浑噩噩下去，但是又不知道可以怎样做。一个迷茫的中学生阿涛想，
2: 中学啫喎，
3: 系啊，
2: 好沉重喎，谂嘅嘢，我以前真系冇谂啲嘢，
1: 以前我哋
3: 都冇谂咁多，
2: 系真系冇谂咁多，
1: 时代唔同啦，
2: 系啊，
4: 但系而家好多学生咧，即系呢个阿涛17岁啦，即系佢写得好清楚，
1: 好清楚，好清楚
4: 谂法，有啲我见过再细啲都有，
1: 吓，
4: 13、14岁都开始谂，
3: 即系已经开始思考人生系
4: 有啲比较早熟啲，可能已经。即係看透人生，
1: 即係可能佢哋譬如手機會睇到好多嘅唔同資訊啦，
3: 可能都係，
2: 咁係啊，一定照看風雲變啦，
3: 係早咗好多去諗，
4: 咁阿涛佢個問題就先就係佢覺得生活重重複複啦，即係好似一個
2: 活著究竟係
4: program 一個程式咁樣啦，係跟住又唔知自己中意啲乜啊，想要啲咩啊，佢個價值喺邊啊，同埋都質疑係咪要跟住社會嘅期望走咧，咁係咪先叫活著咧？咁樣呢個係佢。俾自己一個嘅思考嘅問題，但係其實都好欣賞阿涛咧，佢會即係帶出呢個問題，講翻出嚟啊，究竟佢自己係做緊啲乜嘢？
2: 呢個位好好，呢個位阿涛應該值得一啲掌聲，係
1: 咪
2: 啊？
4: 係啊，
2: 17歲啫，你識諗呢啲嘢？
4: 我17歲真係唔識諗呢啲嘅啫，
2: 我真係唔知，我冇從來冇諗過，
1: 到而家都冇諗，
2: 而家都唔諗。
1: 哇嗨，你唔似喎佢樣，
2: 係
1: 啊，即係個樣似返17歲，智商呢就不過涛好嘢真係，真係肯講出嚟，同埋佢講嘅嘢好正面嘅，係啊，唔會即係好多嘩唔知點啊，或者鬧人哋，佢唔係
3: 佢真係去思考啫，
1: 思考嘅，係啊，
2: 想知道啫，係咁我應該要點樣着手呢？
4: 其實好多人都會諗即係以人生嘅意義啦，一時係話要搵啊，要追尋，不過其實嗰個意義咧，唔係一件物件嚟嘅，即係唔係話我努力啲去揾我就會揾到啊？
1: 係喎，係喎，
4: 即係佢收埋咗喺角落頭，我會揾得翻。
3: 亦都唔係叮一下揾到啦咁樣，即係就唔使再揾。
1: 要試嘅，
4: 係啦，
3: 隨啲時間轉移又
4: 係要我哋去。活出嚟嘅，
1: 系去发掘，慢慢活出嚟，冇错，
2: 即系好似画幅画咁样，系咪啊？唔系一嚟嘅话，你就知道佢画乜嘢画，而系你系累积每一日填一啲颜色，每一日画啲线条，慢慢慢慢你褪后几步嘅时候，原来我画几幅咁嘅画，
1: 系啊，要欣赏下佢，系，
4: 可能嗰幅画对我哋本身自己唔系好大意义，但系可能对另一啲睇呢幅画嘅人咧，佢会有啲嘅感受，
1: 同意，真系
2: 你嘅存在就系意义，
1: 你唔知嘅，系啊，总之自己去发掘去做，系啊，
2: 存在嘅就係你對於其他嘅人嘅話係有意義嘅。係啊，呢個point 好好。
4: 係啊，即係我琴日都有同你哋講，即係譬如我爸爸今日生日啊，係
2: 啊，生日。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我哋叫咩啊？表叔公啊，
1: 叔公啊，
4: 唔係，我想講即係我爸爸佢都70多啦咁樣，但係佢即係譬如佢都好老實嘅，一生就係好努力去工作，
2: 努力
4: 工作，跟住就譬如啲糧就俾曬個家庭啊咁樣就
1: 正常嘅。
2: 佢冇意義咯，
4: 係啦，又冇乜娛樂嘅，但係咧佢就好老實咁樣去一生活，咁但係咧佢就俾咗啲咩咧？俾咗一個好平穩啦，好幸福嘅童年我啦，咁就可能造就咗我同我細佬，即係可以好健康快樂咁樣成長，
2: 成全他人嘅話就係
4: 即係我覺得佢嘅活在嘅意義可能係奉獻家庭，或者係跟住，但係亦都可以造就咗另一啲人。咁我都覺得我有啲貢獻啦，對個社會。
2: 啱啊！
1: 哇，表叔公真係錫你一生日啊，生日啊！係
4: 啊，
1: 唔好介意，我哋錫佢啦。
4: 所以其實係咪即係佢應該都冇諗過，好似阿濤咁複雜嗰啲人生咩意義咧？點解要做嘢咧？咁樣，但係就係活咯，活出嚟，跟住慢慢間接。就會有啲意出咗。
3: 其實可能喺你好努力去活出嚟嗰下，你就發現到㗎喇，慢慢。就唔係一下就搵到，係慢慢慢慢每一日嘅生活，咁你先會見到囉。
4: 同埋我哋每個階段都有唔同囉，
2: 唔同嘅意義。
4: 係呀，即係你十歲、二十歲、你三十歲，到而家我哋都我中意啦，
1: 即係卅幾啫，真係
3: 卅幾啊，
4: 即係唔同嘅
1: 腰圍，
4: 我係
3: keep 到都幾好啊，係有啲唔似啊，
2: 係啊，如果係咁講法嘅話，係咪真係需要就係要迎合到嘅就係社會對於你自己呢個角色啦，嘅一啲嘅要求嘅話咧，咁就係為之活著咧。我諗某啲嘢係要係嘛，但係唔係全部，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你唔可以框死個框框係嘛，就係可能十七歲我就係要點點點，我要點點點，每一個人都唔同嘅，係嘛？係啊，你都係一個自己嘅獨立嘅個體。但係我諗有某啲可能社會上面嘅規限，又或者嘅一啲嘢，你需要守嘅嘢嘅話，你都係要嘅，即係讀書啊。
3: 阿Susanna揀嚟呢只歌咁樣，
1: yeah.
3: 一切皆有定時，萬物有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日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

0: 惩处。王俊石表示，今次事件可能在一些国家引起关注，但他相信是单一事件，长远不会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间造成误会。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28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189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8点，跌137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蚊，升6.15元；盈富基金25.96，升1.6；腾讯控股439蚊，跌2.4。华控半导体144.5，升14.4；恒生中国企业88.56，升8.8；阿里巴巴128.2，升1.2；联想集团18.54，升2.79；美团79.55，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042点，跌115点。港金报423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3.93美元，卖出4544.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啦排队去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阶段啦，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去到花园道。而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科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丹芥叶同基孔肯亚叶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

0: 化进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 老骑伏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战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心理学会，我哋继续有香港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蔡珊珊、Susanna、
6: 表妹，
5: 表妹，
6: 今日表表叔公啊，
7: 生日
6: 生日快乐啊，新年
5: 表叔都埋嚟到表叔公，
6: 表叔公，
7: 表叔公噶啦，
5: 系系，而家就
6: 生日，
7: 好多好多个表叔公，同埋所有今日生日嘅朋友都恭祝佢哋
6: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8: 系啊，我哋今日就讲人生意义，
6: 系系系。
8: 咁我就我系心理学家，临床心理学家。咁我都想講講翻少少啊，人我哋點解要生存嘅意義呢？咁我呢個題目係我哋好多哲學家啦、心理學家啦，咁多年千百萬年嚟都係
7: 問呢個問題，
8: 問呢個問題
5: 喺度諗啦。
8: 但係可能過多一百年、二百年之後，都繼續喺度諗呢個問題。
7: 有冇問過 AI 啊？
8: 有，大家都系讲紧啲哲学嘢啫。
7: 系啊，佢都系话嗬，唔知边个边个曾经佢就讲过，
8: 系啊，
7: 阿里士多德有讲过，就咁啫。
8: 咁曾经有个心理学家咧，佢系叫做法兰克 Victor Frankl， 佢系咧以前打仗嘅时候集中营嘅生还者嚟嘅。
6: 哦，
8: 咁咧佢咧就谂到啊，究竟人点解又会？因为佢喺个极度痛苦嘅环境里边咧，去观察到一啲嘅事情，观察到咧。嗰啲人咧，點解可以保存生存嘅意志呢？就係、是、關鍵就係佢哋揾到人生嘅意義。
7: 哦，
8: 所以佢哋即係可以仲可以活，即
7: 係
8: 咁活著，咁艱苦嘅環境中活著。
7: 嗯，
8: 咁點樣可以去活出呢個人生嘅意義呢？就係、是、透過譬如第一樣就係創造同付出，即係我哋做啲乜嘢。可能係透過你嘅行動啦、工作啦、創作啦。或者你我哋为世界留低一啲乜嘢，唔一定係一啲好惊天动地嘅事啦，即係话话我要即係画一幅好伟大嘅巨作，
5: 旷世巨著
8: 咁样嗰啲嘅，係啦。咁可能
7: 以黄河泥沙个唔需要嘅，係咪？
8: 可能我哋做为屋企人做啲家务啦，或者你令屋企舒服啲啦，或者你寫咗一篇文嚇，跟住
7: 或者做一個節目，令到聽嘅人喺嗰一刻嘅時候感到有一啲心靈嘅慰藉。
8: 就我哋而家做緊嘅嘢，
7: 冇錯，
8: 你每日都做緊，
7: 咁就已經有意義噶啦，
8: 係啊，即係做好自己嘅工作啦，跟
7: 住創造與付出，
8: 或者你幫助咗一個同學，即係好似阿濤咁講，即係可能佢覺得佢翻學都冇乜意義，但係可能你不知不覺間你幫咗個同學，你個同學問咗你啲嘢，你解答咗佢嘅難題，或者你即係扶持佢陪佢食飯都好啊，可能佢。孤单，可能呢啲嘢已经系一个意义喺度，不过佢不自知啫。
7: 我哋系咪成日都会觉得嘅就系人生嘅意义，好似要讲到
5: 好宏大，
7: 系啊，要天经地义啊，系要好宏大，要好大件事。其实唔系咯，
6: 原来我平时都可以做到一啲嘢。
7: 其实我谂系好少，好多个好少嘅意义加埋就系一个好大嘅意义啦。有时系咁噶嘛。
6: 其实几得意，讲起呢样嘢，你慢慢加埋少少呢啲咧，可能帮下啲同学啊，加埋咧，你自己嘅内心咧，好多嘅转变。
7: 啱啊。
6: 是一种善心的转变啊，讲紧
7: 一个善念啊，
6: 系啊，你慢慢就会转变，变咗大啲，大下大下，你就好多嘅其他唔同嘅谂法出嚟，啊，原来我可以做啲咁嘅嘢，慢慢即系去创造出嚟，
7: 啱，
6: 系，
7: 创造呢个价值啦，
8: 创造价值啦，即系头先讲就系细嘅事都可以啦，咁当然如果可以慢慢累积，即系可以再谂到宏大啲嘅就最好啦，即系唔一定话，我要做医生、律师咁样先至叫我要帮人，即系好多学生。即係譬如嚟面試嗰啲學生，即係都會話：喂，我想幫人咁樣。咁我哋都會問：咁你可以做其他嘢㗎？你做護士又得，點解要做心理學臨床心理學家咧？
6: 係
8: 啦，即係好多工作都係可以嘅。咁所以話幫人呢樣嘢，咁我掃地係咪幫人咧？
7: 係，絕對係。
8: 係啊，冇咗佢哋又唔得嘅。
7: 點解打完風之後，真係好多謝佢哋㗎？
6: 嗰啲維修工程嗰啲人
8: 啱啊，
7: 佢哋好彩佢哋
8: 廿四小時啊，不辭勞苦去工作。咁呢啲全部都係有意義嘅，即係唔係話要。諗到哇要點樣勁好
7: 驚天地一鬼神咁
8: 嘅事，咁所以喺苦難裏面咧，我哋揾到個小微嘅意義咧，已經係一個幫到我哋可以。 繼續活下去嘅一啲嘅諗法啊。
7: 但係有時真係好奇怪，唔知點解就係喺苦難嘅時候你先特別感覺到嗰個意義嘅重要。但係如果你真係生活得好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太過舒泰，喺度舒適嘅時候，你唔會諗什麼啲咩意唔意義嘅嘢
5: 㗎。嗰下。嗰下嘅感受啊，感受會唔會都會令到大家會諗到一啲意義咧？
8: 即係如果而家你話活得好美好，好似冇乜人生意義咁，咁你又不如諗下你可以點付出啦，真係
7: 啊！喂，你太多嘅時候，
8: 你太多係啊，咁你咁幸福，你點樣可以為啲而家呢個世界上有好多唔幸福嘅人啦，係嘛？咁當然都要你。自細或者你有冇呢個教養話俾佢聽啊？我哋都要去幫助別人啦。咁我哋去幫助別人嘅時候係咩目的啦？即係真心去幫啊，定係純粹為咗一啲目的？而家嗱，而家啲小朋友就好興要儲 portfolio 啊 CV 嘅，做義工，跟住就係為咗要儲嗰啲咁。但係即係當然佢肯做都好好嘅，
6: 都好嘅啦，
7: 都唔緊要，
6: 都唔緊要嘅。
8: 咁但係可能做下佢就會有個心，跟
6: 住。到噶啦，
8: 發現到就揾到個意義，即係每次去探訪老人院或者去真係去買旗都好啦。
6: 冇錯，
8: 嚇呢啲咁少嘅事係咪都已經可以幫助到？其實你去兩肯付出去買旗都係幫助到一個機構，
7: 係㗎。咁
8: 個機構亦都係幫助咗好多人，即係我哋好似一隻蟻咁啊，係咪啊？咁細微嘅，但係其實都係幫助咗好多嘢，都唔好睇小自己嘅付出。
6: 係啊，呢樣嘢係可以啟蒙到啲小朋友、年青人咧。其實可能開頭可能有啲目的，可能即係所講啦，我哋即係有啲目的去做。但慢慢嘅時間，你啟蒙到佢，其實除咗目的之外，幫到人哋，咦，原來自己都開心。
8: 係啊，
6: 係啊，呢樣嘢好緊要，啟蒙到佢。
7: 助人為快活之本
6: 啊，係啊，係。
8: 嗱，呢個就講緊我哋付出啦。咁另外啊，譬如頭先阿表姐你話，喂，我已經好幸福啊咁樣。咁但係咧，我哋有啲人即係如果即係有啲人嘅人生嘅目標意義就係我要食好嘢啊，我要環遊世界，係
5: 我活在當下，
8: 活在當下都得嘅喎，都得嘅喎，係嘛？即係喂，人生在世咁。短短幾十年，咁我想食盡呢個世界嘅好嘢。
7: 其實我簡單啲，就係你每一日活好每一日。係啊，
6: 每一分鐘，
7: 每一分鐘，你加埋，今日又好喎，星期二又好喎，星期三又好喎，星期四可能差啲，星期五又好。
6: 點解星期四差啲咧？
7: 加埋嘅話，就係一個好嘅人生。
6: 我就問你點解星期四差啲先？小強，我又幫你講咗佢啦。
5: 我都唔方便講咁多。
8: 講笑，係啊，即係好似頭先表姐你話。喂，頭先你攞啲 hand cream 出嚟，哇，好香嘅，跟住我哋已經好開心噶啦，
6: 開心
8: 就係體驗下一啲美好，係嘛，食咗一啲好嘅嘢，哇，有啲香味咁，好開心呢個感覺，已經係可能係一個意義嚟噶啦。
6: 其實係咪應該係即係好感恩？哇，有少少呢啲少少出現，令到我哋哇心情各方面啊都好開心，係啊，呢樣係好感恩，
8: 去感受下啦嚇，即係你譬如你頭先你好好啊，你又會分享俾我哋，就啲香味啊。
7: 嗰啲嘢都俾
6: 佢嗰個係啊 ，hand cream 嚟嘅，
7: 係啊係啊 ，hand cream 嚟嘅茶。
8: 咁你將你覺得好美好嘅嘢去分享俾我
6: 哋。
7: 哦。
8: 咁而
7: 細緻到咁樣都已經，
8: 咁我哋都覺得好美好，我哋都心情都好咗嘛。
6: 係
8: 啊，即係其實嗰個意義唔需要係即係真係話，你帶我去食啲咩，你咁 share 啲好美好嘅嘢俾我哋，或者你講個笑話俾我哋聽，好開心嘅嘢都可以係一個好美好。
5: 嗯，正啊，
8: 係啊。跟住嗱，另外第三個即係喺嗰個
5: 聽眾嘅內心，
7: 阿濤
8: 即係我哋嘅態度同選擇啦。如果我哋真係喺一個自己而家嗰個困難裏面，即係我哋點樣去面對嗰個，用咩態度去面對？
6: 係係，
8: 即係你可以好正面或者好負面咁去面對，都係嘅。譬如我以前喺醫院嘅時候，做腫瘤科咁樣，咁咧都日日都見住啲腫瘤科嘅病人啦。咁其實真係有你睇到唔同人有唔同嘅態度啊。咁有啲人佢好。都好正面樂觀嘅，積極去面對。有啲就倒數咁樣嘅，即係你用倒數嘅態度去睇，唉死啦！我成日好中意咧，就問醫生，我仲有幾耐命啊嗰啲。
6: 哦，
8: 係啊，不過而家啲腫瘤科醫生好叻嘅，就唔會講。
7: 哦，唔會講啦，真係答唔到你
8: 嘅，係啊，真係答唔到啦，
7: 真係答你唔到嘅。
8: 咁就係你明知其實如果你係第幾期都好啦，即係唔需要用個倒數嘅態度睇，係嘛？
6: 啊，
8: 我見過有人第一期都喺度倒數啊。
6: 哇，咁好辛苦，
8: 系啊，系啊，佢已经预计，咁你点预嘅啫？其实会医得好嘅，第一期、第二期，咁但系佢就会倒数，但系调转，就算有啲系晚期嘅，佢会好积极去面对，就系我每一日都系赚翻嚟嘅，
7: 系，
8: 呢个态度，咁佢 剩翻嘅日子嘅時候，佢點樣去同佢身邊嘅人或者自己啦？譬如我真係冇去過坐遊輪嘅當，咁有啲人真係我咪再去坐遊輪咯。係啊，咁佢呢一世人就係想去做呢件事，都未做過嘅，勞勞役役。即係咁多年啦，咁而家去做，咁佢個人生嘢就我哋頭先講好似食好嘢啊，去玩下咁樣，
7: 去完成一啲自己嘅心愿。
8: 係啊，呢個都對佢嚟講可能係一個意義，即係我點樣去面對個態度，已經係可以取決於佢將對點樣去睇嗰個事情。即係譬如阿滔咁，而家佢覺得好似每一日都重複緊個 program 啦，即係都唔知做乜嘢好。但係咧，其實我哋去睇翻，其實我哋可能同同學一齊，我哋一齊去奮鬥，有一啲嘅目標去努力。咁將來會點唔知嘅，即係佢考試嘅結果會點，或者係入咗咩大學都唔知。咁但係我哋一齊有一個共同嘅回憶啦，即係我哋有個即係一齊奮鬥，跟住我哋第時可能過十年廿年之後回望翻，哇！我哋大家一班同學
6: 喺度笑下，
8: 係啦，笑下當其時啊，點樣我哋一齊去努力啊？點樣讀書啊？啊，邊個訪問下書瞓覺啊？咁呢啲嘢都係一啲可能會即係對佢嚟講一啲有意義嘅嘢啦，即係唔一定係要話好消極咁去面對啦，我哋可以積極啲去睇翻呢件事。
6: 因為其實即係我哋點都要面對時間，我哋點樣個念咧，個心態點樣轉變呢樣嘢好緊要喎。係啊，而家成日都哎呀。
8: 咁但係阿滔佢寫信嚟就已經係一個
5: 其實已經
6: 好
8: 積極嘅態度啦，佢已經話俾我哋聽，佢係就係唔想混混噩噩啊嘛。係。咁佢就想去解決。
6: 有啲咩方法？
8: 有啲咩方法啦？
6: 係。
7: 我哋人係咪天生其實都好中意將所有嘅嘢賦予一個意義㗎？會唔會係其實我哋會係啦？當於一個樣嘢。嗰樣嘢係冇意義嘅時候咧，係會令到我哋有一種嗰陣唔舒服嘅感覺，
6: 或者唔想做。
7: 即係在心理學上嚟講，我記得好似有啲咁個講法。
8: 即係如果我哋即係譬如我哋做一件事情，我哋覺得冇意義嘅，可能真係唔好想去做。
7: 係啊，我真係㗎，我本皮㗎，
8: 本皮。
6: 唔係係咪正常？
5: 或者死磨爛磨唔想去做
7: 啊？但如果
6: 拖延，
8: 上次講嘅拖延症，即係我哋心理學有一個理論就叫心流啊，
7: 心流
8: 係啊，心流係咩咧？即係做緊一件事情嘅時候咧，就好專注去做嗰件事，係開心度或者係專注到咧，係忘記咗時間嘅流逝，係咗呢樣嘢就叫心流啦。咁你諗下回想下，譬如你煮餐飯，或者阿嘉年你耍劍咁樣，
6: 或者買餸
8: 煮嘢揀嘢種花又好，好專心去做，然後做到好開心好專注，忘記咗時間嘅呢件已經係一個令到我哋覺得有意義嘅事情嚟㗎。
6: 喺我哋心目中呢樣嘢喺我哋對於我哋嚟講係一種意義咯，
8: 係啊，
6: 好緊要喺我哋心目
7: 中。即係你 focus 去做
5: 好呢
7: 樣嘢，哪怕是只不過係去超級市場嗰度咧，就係揀一包現場
6: 行下都
5: 係啊，
7: 係咪咁嘅意思？
5: 係啊，唔係你就係去揀一包揀一包靚嘅燕菜，今晚翻去煮俾屋企人食，
6: 咪就係我啦，
7: 就成為咗
5: 一日
7: 嘅
5: 意義咯，嗰日嘅意義咯，係啊，你有時咧唔會，即係你做啲你唔中意或者覺得冇意義嘅時候咧，你會覺得時間過得
6: 好慢，好長，呢個好正常，
5: 跟住係不斷喺度問我究竟喺度做咩，點解我要喺度咁樣，
7: 冇錯，
6: 即係經常都會發生，係
5: 啊，
6: 係一個好正常，係啦，好正常
5: 你咋，
6: 你又我嘅人在啊，
7: 做啲咩咧？好開心，
6: 唔關一星期四你咁唔開心啊，
7: 冇，好
6: 開心嘅，
8: 係啦，做你真係在乎嘅嘢咯。另外就係即係譬如我當我啦，我在乎嘅事係即係要去幫助別人啦，咁我可能會做義工啦，做義工啦都係，咁我哋就去做咯。如果你唔在乎嘅，夾硬要你去做咧，
6: 咁
8: 你就好辛苦啦，
6: 辛苦啦。咁你正常嘅，我哋都會。
8: 譬如我頭先講嘅在乎，我想要別人快樂嘅，咁別人快樂咁可以點做？可能你喺度講個冷 gag， 講啲幽默嘅嘢。你已經是影響你身邊的朋友啊、同學仔，已經是一個很
5: 有意義
8: 的
5: 事情。
7: 但是會很容易會聽到有人說的，就是做義工去幫人的話你就可以得到快樂了。這句說話真是老生常談的，就是助人為我們的風騷快活人之本。是啊，我經常都很想，我覺得是可以將它放在下去的。但是其實會不會是一種就是都是被需要的感覺呢？
8: 是啊。
7: 你會覺得就是說，是啊，那個人他只是需要人家去斟一杯水俾佢，你就簡單如嘅就係你斟杯水俾佢飲咯。
8: 係啊，
7: 係咪完成咗呢件事嘅話咧，就係大家都覺得 有所需，
8: 嗯嗯、
7: 但係你都可以就係俾到呢個幫助人哋。
8: 其實嗰個受眾都真係有個需要，
7: 係佢真係咁嘅需要噶嘛。
8: 我哋人好基本啦，被愛啦，被需要呢一個嘅本能都係好重要嘅。即係如果你去譬如透過做義工又好，我哋話我唔想做義工，咁簡單到可能自己屋企人啦，或者你嘅朋友啦，咁樣你去表達少少嘅愛啦，即係簡單到即係今日佢生日，講佢生日快樂咯，咁已經係表達咗你嘅關心同愛，咁已經係可以令到人哋喂我哋互相啦，咁你今日講，可能聽日你生日，人哋又同你講翻咧，咁啊互相嘅被愛被需要呢個感覺都可以令到個人會覺得有意義啲。
7: 表妹會唔會係簡單啲？如果當你真係好迷茫嘅時候嘅話，不妨咩都好啊，乜嘢義工都好啊，好簡單嘅啫，去幫下人。
6: 我贊成噶，
7: 你就會覺得嘅就係其實好有用嘅。
6: 我成日都會同啲朋友咁樣講嘅，
7: 係咪啊？
6: 佢唔開心嘅時候咧，跟我嚟，跟我嚟
5: 做下義工，
6: 佢咧成個人咧就醒咗
8: 嘅。慢慢去做下咧，試出嚟，有啲嘢要感受嘅。即係當然你話喂，我而家翻工都好辛苦啊，做乜鬼義工啊？但係可能嗰啲唔一定要好誇張去探老人院，嗰啲唔一定。你淨係幫下你身邊嗰啲人，
6: 冇錯，
8: 幫佢攞杯水，冚一冚被咁樣，可能或者係叫醒佢，佢唔記得落車咁樣叫醒佢，可能已經係幫緊人㗎啦。
6: 我尋日放工嘅時間咧，喺我下邊咧，我行緊翻屋企咧，就有幾位嘅嗰啲菲律賓嘅朋友，因為假期啊嘛，咁啊佢哋坐曬喺度，咁我問佢即係冇蚊咩？佢係啊，好多蚊啊，我就翻屋企攞個蚊香。點咗？你哋用啦咁樣。啊呀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5: 哇！
6: 有好多蚊啊，落完雨。
8: 哇！你真係好好啊。
6: 咁就係呢度諗下啊，我有蚊香喎，咁啊俾啲佢哋用下啦，又唔係好貴。
5: 一個少少嘅舉動。
8: 少少嘅舉動就已經幫助
6: 到。
7: 因為呢個係愛嘛，好啦，如果日常嚟講嘅話，即係譬如簡單啲，話俾大家聽，可以有啲咩嘢可以做到，就係即刻都可以提升到嘅，就係自己喺呢個時候嘅感覺咧。
8: 譬如我再快啲講啦，就每日可能。做一件可以自我覺察嘅事啦，每日寫低或者諗一諗都得啦，冇時間寫就諗一件值得你覺得我都做得幾好嘅事。
7: 哦，即係感恩日記，
8: 感恩日記啊，類似
7: 係
8: 慢慢你就會發現。慢慢你會發現有啲咩對你嚟講係重要嘅。
6: 哦 ，OK。
7: 哦，係喎。當你寫得幾日，可能寫得一段
8: 類似
5: 有啲你可能唔再寫㗎啦，有啲你就寫日都係嗰一樣嘢，
6: 我就篩選啦，篩選啦，
5: 呢個幾好
8: ，pattern 㗎啦。
7: 呢個正，呢個正。
8: 跟住同埋頭先我哋講咗好耐啦，就真係試下啦，就係學啲新嘢啦，或者去做義工啦，去下旅行都得嘅。其實，但係旅行可能就有啲新嘅體驗試出嚟嘅。試出嚟跟住，
7: 有時未必真係需要好遠啊！嗬，去
6: 長
7: 洲，長
6: 洲啊，呢個好逼人噶，
5: 呢幾日
7: 啲嘢
5: 啊，
8: 係啦，跟住同埋我哋第三就係接受改變啦。我哋每個年齡唔同階段咧，都會有唔同嘅意義嚟嘅，對你嚟講嚇，即係唔需要一次過。喂，我二十歲已經要諗定我打後個人生目標咁樣有咩意義？
6: 我仲未諗啊，
8: 你仲未諗？
7: 唔使諗，你係要活出你自己
5: 嘅意義，慢慢活出嚟咯。
8: 你可能八二歲你。
7: 你有排捱啊，靚仔！
6: 哇，咁辛苦，
5: 大家都繼續揾啦。
7: 啊、
5: 我相信冇話一下就揾到
6: 嘅，
5: 慢慢就會。
6: 最緊要試，最緊要試
8: 出嚟嘅。
5: 係啦，最緊要有個信念喺度啊！
8: 希望我哋要心存希望，咁我哋就好多嘢都會做到嘅。
7: 冇錯，
6: 多謝。
5: 就好似阿 Susanna 今日揀嚟嘅呢隻歌咁樣。When you believe， 當你有信念嘅時候咧，你就會揾到人生嘅意義噶啦。好，今日再次多謝曬 Susanna，
7: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會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學校知道教育局亦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調查和指引。黃俊石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對事件掌握的資料不多，相信今日召開校董會让校长讲出事情始末，包括相关片段前后发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后，如果发现有教职员涉及不当操守行为，校董会必定严肃跟进和处理。一旦有人违反相关教师守则，相信教育局亦会作惩处。黄俊石表示，今次事件可能是在一些国家引起关注，但他相信是单一事件，长远不会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间造成误会。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表示，航天科技发展包括商业航天和太空探索，而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清楚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InNO Hong Kong 亦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包括正制作有机会到月球工作的机械人，以及研究在太空进行生产，包括 3D 打印。他希望未来会有长远的项目进行。至于商业航天方面，他说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来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底蕴去参与。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 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41点，升135点，总成交金额1,98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8点，跌137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5元，升6.7；盈富基金25.96元，升1.6；腾讯控股439.6元，跌1.8；华虹半导体144.4元，升14.3；恒生中国企业88.62元，升9.4；阿里巴巴128.7元，升1.7；联想集团18.5元，升2.75元。美团79.65元，跌1.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69，瑞士法郎10.008，澳元5.619，加元5.674，新西兰元4.588，欧元9.11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3。日经平均指数报65,091点，跌66点。港金报42,3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2.4美元，卖出4,54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九龙区啦，咁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啦，咁较早前呢近住劳资审裁处嘅坏车呢就拖走咗，咁但係车龙未消散㗎，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呢近住灯打士街，咁反方向去返大角咀呢都係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呀，咁再重复多次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嘅坏车呢虽然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反方向去大角咀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北近芜湖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咁多条隧道的出入口都是正常的。路面方面，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都是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兆辉台。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另外荃湾的洋屋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洋屋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横窝仔街那段，即是落油街对出那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而反方向去大河道近着横龙街的快线都是封闭的。咁喺港岛，即系渔涌嘅华南路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啦。华南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嗰段，即系惠安苑对出嗰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噶。咁都系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嘅码头围啦，而家影响到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啦，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6: 你会唔会删走同前度嘅电话讯息呢？嗱，好大程度咧，视乎你有几爱佢。分手又系啲咩情况系嘛？如果系和平分手嘅话，留住呢一啲讯息啊，代表曾经有一个人你系真心爱过，唔需要用力去忘记，要学识咧同遗憾共存。嗱，今日音乐中年呢半个钟嘅歌咧，都系同放下有关。

我雖然入行啊唔短嘅日子啊，有啲幕後音樂人咧係從來都冇見過噶，都幾想認識嘅。其中嘅一位咧就係陳慧琳隨願放手嘅作詞人阮世生噶。原來咧佢係一位電視嘅編劇人，咁有份參與神劇《新澤師兄》嘅編劇啦。之後加入電影公司，咁啊編過《富貴再逼人》《雞同鴨講》《天若有情》等等咁勁嘅電影。嗱，佢作詞嘅產量啊唔算多，但係貴精不貴多。另一首勁嘢啊，梗係哥哥張國榮嘅《今生今世》。

Dolly Parton 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啊，俾 Whitney Houston 嘅版本啊翻丁啊，而呢一首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咧，就轮到佢翻唱美国歌手啊 Randy Van Warmer 1979年嘅作品啦。嗱，呢一首歌嘅灵感咧系嚟自咧当年发生咧喺佢身上两件唔愉快嘅事嘅。第一咧就系佢架旧车啦喺翻工嘅路上边咧突然之间坏咗。第二咧就系佢经历咗一次咧系毁灭性嘅分手。咁啊 Van Warmer 咧。在分手之后6个月咧，先写好呢一首歌噶，再等多2年啊，先至成为大热噶。咁所以呢一份痛楚系沉淀咗好耐。嗱 ，Dolly Parton 咧喺1996年啊重新演绎呢一首歌，将呢一份喺我最需要你嘅时候你离开咗嘅遗憾，用乡村音乐嘅质感，唱得别有风味啊。

0: 橫呢一首歌咧，不知不覺咧四十幾年啦。鐘鎮濤嘅《閃閃星辰》咪係電影啦，撞到正嘅插曲噶。歌詞咧就係以望那閃閃星辰，夜空中走過，為世界輕送温情啊開始。咁啊，將星空咧比喻為温暖嘅陪伴嘅。嗱，有翻咁上下年紀嘅人，聽呢一首歌咧，會有幾大感觸嘅。我哋一直追逐嘅嘢，名利好啊，成就好啊，到咗某個人生階段啊，原來都唔及一個願意陪你望住星空嘅心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以下呢首歌嘅寫法啊、佈局啊、用字啊，係有人話啊幾似咧宋詞啊，係好有文學氣質噶。啊，填詞人歪文啊，將極光啦比喻為變幻莫測啦，美麗但係難以觸摸嘅愛情。啊，極光本身咧就係非常難得一見嘅自然現象啊，就好似歌詞呢一句你是傳說那種絕世的風光，表達咗咧為愛執著、甘願等待同埋期盼，即使呢一份愛咧好似嚴寒當中嘅冰山咧難以融化啦，主角仍然享受住呢一份深刻嘅愛同埋執念嘅，咁所以啊寫咗呢一句得不到也不甘去淡忘，莫文蔚嘅《北極光》。

下呢一首歌嘅创作人呢就係、是、台湾地区嘅贾立儀。咁佢寫呢一首歌嘅时候只係得17岁。寫完之后呢咪 send 去一间国际唱片公司。结果呢首歌喺曲库入面呢係摆咗足足2年都冇人后㗎。咁后嚟呢贾立儀加入容祖儀嘅唱片公司啦。咁呢首作品呢终于呢被祖儀睇中喇，成为专辑嘅同名主打歌㗎。咁歌曲描写嘅呢就係一个23岁嘅女仔喺失恋之后一个人对住旧相片重新出发嘅心境。咁读照呢一个歌名呢充满咗暗示㗎，一个人影一张相一个结局，能够从关系入面抽身而出，企喺镜头后面帮自己影一张独照，先至係真正嘅长大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會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學校知道教育局亦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調查和指引。黃俊石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對事件掌握的資料不多，相信今日召開校董會讓校長講出事情始末，包括相關片段前後發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後，如果發現有教職員涉及不當操守行為，校董會必定嚴肅跟進和處理。一旦有人違反

0: 规划已经清楚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InNO Hong Kong 亦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包括正制作有机会到月球工作的机械人，以及研究在太空进行生产，包括 3D 打印。他希望未来会有长远的项目进行。至于商业航天方面，他说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来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底蕴去参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42点，升136点，总成交金额2,037,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8点，跌137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65，升6.8；盈富基金25.96，升1.6。腾讯控股440元，跌1.4；华虹半导体144.4，升14.3；恒生中国企业88.64，升9.6；阿里巴巴128.6，升1.6；联想集团18.56，升2.81；美团79.8，跌1.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7，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085点，跌73点。港金报42,3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91美元，卖出4,535.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4: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6: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5: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唔知你有冇试过喺生活当中突然之间听到一首歌，然后你企咗喺度，呆咗，忽然谂起某个人，可能一个已经唔再联络嘅朋友，可能系一个深爱过但已经放低咗嘅人。音乐中年下半场嘅五首歌，每首都代表一种人同人之间嘅连结。希望你喺呢几首歌入面，找到属于你美丽嘅回忆啊！

幾喜歡呢一首歌呢，頭幾句嘅歌詞，一句接一句，一對接一對，誰的流行曲現在已經幾多歲。張草蜢呢同樂迷之間嘅情感呢，用歌聲呢去貫穿㗎，每一個我們都係一份共同嘅記憶。對我呢啲中年人嚟講呢，草蜢呢唔知係一個組合㗎。佢哋嘅歌聲陪住我哋由學生歌走到去中年，呢一首歌提醒我哋，就算朋友各有生活各有忙碌，我們呢兩個字始終係一份喺心裏面嘅默契。

嚟自陶喆啊，2005年推出嘅《太平盛世》专辑啊，创作嘅初衷啊，咪源于佢咧留意社会时事新闻嘅一啲反思啊，希望每个人心目当中嘅太平盛世可以咧系早啲出现嘅。歌词讲述嘅咧就系喺纷扰嘅世界里面，唯有坚定嘅爱先至可以成为彼此嘅避风港，所以要好好珍惜身边人，想爱咧就要趁而家，唔好留低遗憾。呢一首歌可以话系一首老实情歌，冇太多嘅修饰，就系一句我愿意为你嘅坚定啊，已经冧死人啦。

0: 首歌可以话奠定咗安仔喺乐坛嘅位置。咁啊，继翻腾彻夜缠绵之后，喜欢你是你，当年一推出就横扫歌曲排行榜噶。嗰个年代男歌手嘅歌曲有个你字通常都会用女仔嘅你噶，包括安仔呢一首歌都系噶。好明显就系针对香港乐坛嘅人口结构，女歌迷系特别多同埋疯狂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以下呢首歌呢几句歌词都几系我嘅睇法噶。有时候孤独可以寂寞，也可以是自由，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嗱，呢首歌唔单止系一首情歌咯，其实佢系安慰紧喺感情当中觉得迷茫嘅人，学识拥抱独处，寻求心灵嘅慰藉同埋释怀噶。或者从更宏观嘅人生哲学，凡事都可以两面睇，只要用积极乐观嘅态度去睇人生，就会发现世界原来好靓啊！

梁咏琪的有时候，曾几何时呢，我们的手机铃声都是清一色的热爆流行歌曲。不过那个年代要自己帮手机入一只 ringtone 呢，入餐死的。有些人懒但又想潮，就会愿意每首歌$5给人帮你入的。以下这首歌都试过是亚洲地区的抢手手机铃声来的。单月下载量甚至突破是100万次。那句 chorus 又真的很适合做手机铃声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一句一响起了，代表你最爱的人又打给你。他是马来西亚男歌手张栋梁，用一首关于孤独和陪伴的歌完结，祝愿大家孤独的时候都有人可以想起。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會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知道學校知道教育局亦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調查和指引。黃俊石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對事件掌握的資料不多，相信今日召開校董會讓校長講出事情始末，包括相關片段前後發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後，如果發現有教職員涉及不當操守行為，校董會必定嚴肅跟進和處理，一旦有人為违反相关教师守则，相信教育局亦会作惩处。黄俊石表示，今次事件可能在一些国家引起关注，但他相信是单一事件，长远不会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间造成误会。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展开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另外，中国移动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是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表示，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对数据传输、算力等新型信息服务需求大，希望透过合作，一方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国家发展。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对伊朗南部的打击，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怎样都必须保持开放。他又表示，预计将会同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仲需要几日时间。美军表示，当地星期一对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声明没有透露攻击的细节，只是说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霍士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表示，打击并摧毁两艘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目前行动已经暂时结束，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 海有中浪，那摩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是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4点，升88点，总成交金额20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2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5点，跌10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5.8升5.95，盈富基金25.92升1.2。腾讯控股439.2跌2.2，华控半导体142.7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8.46升7.8，阿里巴巴127.9升9毫，联想集团18.53升2.78，美团79.3跌，最新报79.2跌2.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63，瑞士法郎10.003，澳元5.609，加元5.673，新西兰元4.583，欧元9.1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3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86点，跌171点。港金报42,3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6.41美元，卖出4,526.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咧，鲗鱼涌华兰路嘅水管紧急维修咧，都已经完成咗，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同埋太古城道之间，即系近住惠安苑附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咧可以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荃湾洋屋道嘅水管急修咧仍然处理紧，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同埋环窝仔街之间，即系乐游居对出嘅全线封闭；而反方向去大河道近住环龙街嘅快线咧都系封闭紧噶。同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仲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游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怎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有没有试过挂住一个人啊？那个感觉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0: 来自中国的歌手 Morpheus 找你 Gordon Flanders 合作，唱出挂住一个人的空虚，但是又无力自拔。作曲监制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
1: 求你别插穿。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田鸿杰《挂念无用》。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请客。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1: 開始禮拜二的微電康康，今天我很早起身啊。
3: 為什麼呢？
1: 因為我要拿車去整。
4: 好早回來見到已經坐定定
3: 的。但你還這麼開心的，通常一整車呢個個都愁眉苦面的嘛。
1: 我是那些循例整，因為我是要逐個行車證、要檢查車有沒有事啊，即是之類的。
3: 小事小事。
1: 最開心就是呢，我一整完車之後起土瓜環嘛，那就找了的士這樣，一次的士呢，那個司機已經說見到你啦，李志剛，我成日聽你做節目嘅。即係窩心到嘔啊，
3: 心情開朗即
1: 開朗啊。
4: 係啊，因為成日見到我哋嘅聽眾呢，每次都同我一講就話，哎呀我聽你節目嘅，日日都聽實你呢，你就覺得個人係特別開心特別興奮。
3: 你知唔知道呢，我一上的士如果呢司機係聽緊二台嘅話呢，我唔夠膽亂咁講嘅。
1: 點解啊，
3: 因為認得我把聲啊，因為有陣時呢我哋自己私底下講啲嘢呢係
1: 唔出街嘅。唔出街嘅。是真的的真的的。
4: 但我有時覺得因為這一種的、開心是無價寶，即是你沒有不可以用價錢去衡量的、有很多東西其實我們現在用價錢衡量不到的，譬如我們現在帶給你的歡樂啊、開心啊，這件事買不到的。
1: 友情都不得啦，是不是先？誰好像我們這麼 friend 的，一朝見口晚見面，一個禮拜見五日，還要放假都一起珠海
4: 是啊，
3: 但是還有這麼多東西講，你想想日日都講那麼多東西了，但是去到。
1: 但是你就真的多口的。
3: 我當
4: 然對不住。你是
1: 多嘴的。
3: 我那個禮拜回五日見到你。
1: 同埋他真的好笑，他去睡完那個酒店呢，哇哇個枕頭好靚啊，我要買啊，我要買。
4: 但都唔夠你。是咩真係叫
3: 我。你買呀，咁我買啦。
1: 可以跟風㗎嘛。
4: 我覺得有啲嘢就係而家譬如上次我哋去旅行呢，有個情況就係、是、你哋就因為冇嗰個支付模式啦，就要靠我啦。我覺得而家俾錢呢樣嘢呢都真係唔同晒嘅，全個地球。即係譬如好似啱啱睇呢，喺話 New York 嗰邊呢開始已經有個風潮，就話我哋唔用 cash， 我哋唔用現金啦，我哋以物易物啦，即係用物品落嚟換返樣嘢。咁點解呢，就因為試完有一位呢就係美容師，即係佢整頭髮嘅。咁佢就搬咗去 New York 之後呢，嘩試下啦，就用自家嘅嗰啲髮卷呢或者嗰啲橡筋啦，就我哋換咗一啲其他嘅 service。咁就換下換下呢，咦原來得㗎喎。
1: 即係啲人係需要嘅嗰啲髮卷啊橡筋。
4: 係啦係啦，咁就開始原來試下呢樣嘢呢，試下試下呢，就而家以物易物到咩話呢，譬如我幫你整頭髮，你幫我整眼睫毛啦，咁然之後我或者幫你剪頭髮，你又幫我睇小朋友啦，類似呢啲嘢囉。
3: 因為即係自己唔需要揞錢出嚟，但係用自己嘅一啲能力呢其實都可以變現嘅。
1: 呢啲其實好多大公司一早做咗㗎啦，佢就係俾貨嚟嘅咋嘛，佢唔會俾錢嚟㗎。我替做司儀呀，但我俾200蚊 coupon 嚟
4: 㗎嘛。
1: 結咗我啦，你記得我，你記得我。
4: 但係亦都有財務師佢話喂，其實喺呢個風潮之下呢，用時間我嚟換金錢呢，其實都幾好啊，即係你起碼你有技能，你嘅技能係真係換到錢，用到你想要嘅嘢。
3: 因為其實我哋自己我哋用某一啲技能嚟到賺錢啦，咁但係仲有其他技能呢其實冇變現到㗎嘛，即係譬如我可以唱首歌俾你聽，其實我唱歌幾好聽㗎嘛，咁又可以換到啲嘢返嚟喎，但係咁我又可以攞呢一個技能嚟到去賺一嚿錢喎。
1: 我都有好多㗎，不過嗰啲就 erotic 啲囉。即係唔出街㗎。
3: Okay, 但係你換到你想要嘅嘢，
1: 我唔會放下身段嘅。
4: 我有試過呢，就即係朋友即係去飲啦，咁我真係嗰個係自己 friend 嚟嘅，佢話我想邀請你做司儀啦，咁我話好啊，咁不如我今晚幫你做司儀，然之後我當人情得唔得㗎，佢話梗係冇問題啦。
3: 咁樣
4: 對咗
3: 啦，咁就變現咗啦。
4: 係佢咁講啫，但係之後我都
3: 計嘅。呢啲
4: 要俾人情啦，計數嘅嘢。
1: 不過拆開少少講呢一個俾人情咧，我個教練咧咁樣咧好瀨啡噶嘛，咁樣咧佢係諗住即係今晚去飲啦，咁啊攞個提款卡咧去撳啲錢嚟做人情啦。點知張提款卡咧一掹出嚟咧斷開兩橛，咁我提唔到款啦咁樣。你知唔知佢點俾人情啊？佢打俾個新郎話：你可唔可以咧 pay me 嚟？
3: 其實都 OK 啦，而家電子支付
1: 就是 OK， 因為真係 friend 咧，完全冇問題咯。
4: 咁其實又冇話唔得嘅，即係而家都係俾利是你，譬如你新年俾利是，而家啲人咪興噶嘛，
3: 電子紅包，
4: 電子紅包咯。
1: 但係我覺得咧，儀式感呢幾樣嘢咧，真係可以形容到呢一個嘅情況，就係你係要俾紅包嗰個樣啊，嗰個儀式感咧係緊要啲嘅。你咁樣 pay me 你攞住，我俾咗啦，唔係好似冇乜感覺。
3: 係啊，即係你可能攞住個利是封你。 都話摸下睇下，即係甩下。
1: 要測下，係啊，陽光測試啊。
4: 係啊，因為同埋咧，佢好似如果俾咗個電子貨幣你，你已經實質知道咗佢俾幾多錢你啊嘛。好似好硬骨啊嗰陣時，即係你如果係個紅包咁樣咧，你擺，因為我係
1: 仲估到。
4: 係啦，
1: 你唔會即刻拆，
4: 因為我係唔拆嗰啲人嚟啊嘛，或者我擺埋曬一堆咁樣咧，一突然間就，哎呀，好開心啊！有幾多錢喺度喎？
3: 唔知邊個俾邊個咯？
1: 佢係唔知㗎，
4: 梗係知啦。咁大概都
3: 佢抹低啊，
4: 抹低㗎嘛。
3: 我正想話，如果佢唔知道，下次唔使俾咁多。
1: 我都係咁喎。
4: 我排好咗㗎，即係點解記得嗱？呢個 Kitty 俾先嘅，跟住 Alex 嘅，跟住俾邊個咁啊？跟住咁我就 OK 計翻嗱，呢個就係嗰個啦。
1: 呢啲先係滿肚蜜血啊！嗱，喂，譬如阿超 B， 你咧嗱，又話以物換物啊咁樣，咁你覺得你只有啲咩 talent 可以同人哋換到咧？
4: 我都諗緊即刻，
1: 我以為佢答到添。
3: 我以為你諗好
4: 了，雖然我有好多嘅，即係我有好多嘢係可以做完幫到你，即係可能幫你，幫你襯套衫啦，幫你去整個頭啦，幫你化個妝啦，即係每樣嘢都可以。但你諗啊，呢樣嘢好似係咪真係可以換到錢
1: 咧？可以，我人頭擔保，你係可以幫到嘅。我覺得你可以幫我 book 嘢添啊！
4: 哦，系喎，
1: 系啊，你幫我 book 嘢係好耍家㗎。
3: 係咯，你可以即係我幫你諗個行程啦，咁樣。不過雖然我知道你都係用 AI 嘅，
4: 唔係咁簡單嘅。你用完 AI， 你再用自己 fact check 㗎。
1: 你咪上次喺珠海咪去咗一間個私房菜結四個字嘅，唔記得叫咩名啦，係咪啊？跟住我同翻我 friend 講咧，原來好 hit 噶。個個都想去嘅，原來我去咗都幾威威啊！
4: 同埋原來係真係要揾人 book 咯，
1: 要 book
4: 㗎，唔可以唔 book 你行。
1: 因為你唔 book 嘅話咧，係冇嗰啲靚嗰啲房㗎。
4: 係啊，我哋上次已經遲 book 就得間唔係咁，
1: 但都 OK 都有特色嘅，
3: okay.
1: 起碼有四腳蛇啊嚇，
4: 同埋蜘蛛，
1: 同埋蜘蛛，嗰啲、原來叫琴佬啊！我問咗人啊。即係個琴佬啊，琴佬啊，
4: 哦，琴佬絲芒嗰啲琴佬啊，
1: 琴佬啊，係啊係啊，嗰啲蜘蛛嘅umbrella 其中一隻大隻啲。
3: 田園梗係有呢啲先至真實㗎嘛。
1: 喂，咁你而家上次抄咗嗰個阿嬸嗰個即係個電話微信咧，咁你以後可以 book 到。
4: 係啊，以後就 message 佢阿姐啊，我想 book 位嘅。
3: 其實你 book 嘢係幾好啊，都覺得
1: 係啊，
3: 我哋 book
4: 到實，
3: 我哋啲 free rider
4: 嚟啊。其實
1: 係
4: 因為你兩個
1: free rider。唔係啊，佢有一日朝頭早起身咧，佢淨係指住我話：，你係 free rider 一號。你係 Freelancer 二號，有曬名㗎喇我哋。
3: 我就三號。
4: 喂，咁你啦，你啦，崔傑同你自己覺得有啲咩可以換啊？
3: 我喂，我俾好多情緒價值人噶，我做 freelancer， 我都話，你都真係處理得好好啊！
1: 佢讚人叻，
3: 我讚係啊，
1: 佢讚人熱淚，
3: 同埋我真心嘅，即係我唔係話亂咁讚嘅，我真係睇到啲事情嘅好處，係啦，咁所以同我一齊咧好開心嘅。
4: 即係讚完，你覺得係可以換到一樣嘢嘅？
3: 唔係換到你對我好咯，
1: 係咯，換到個真心咯，
4: 因為李志剛你就多啲，我發覺。你起碼去做司儀，你都換咗好多字嘅。
3: 咁我都可以㗎。
1: 但我唔同嘛，我可以唔收錢做嘛，你唔得嘛。
3: 我有啊，我都有唔收錢做。係
1: 喎，上次
3: 你咪叫咗我
4: 收錢入邊
1: 接咗一單字
4: 㗎喎，又唔得。
1: 我有個技能㗎，你拉。
4: 拉。
1: 拉你啦。
4: 拉拉。
1: 好想分手。我估哥係。我估哥係好叻嘅。係啊，我估哥好叻嘅。
4: 三秒估哥話。
1: 三秒就估到。
3: 咁你覺得你呢個技能換到啲咩？
1: 換到人哋對我嘅讚賞。
3: 都係換唔到啲實物返嚟。不過我想講呢一個極致呢，我記得之前睇過一段新聞呢，就係話呢啲換嚟換去嘅過程呢，曾經有個人呢喺外國用一支筆呢係換到一層樓返嚟。但中間呢係經過無數嘅多層換嚟換去，即係呢支筆去咗你身上，跟住你又攞呢樣嘢呢再換其他嘢，換下換下換下呢就換咗一啲好勁嘅。
4: 其實呢樣嘢呢，你回頭再諗呢，我哋就係好簡單嘅。即係你當你可能覺得嗰樣嘢係無謂啦，冇必要。
3: 對
4: 你嚟講啦，但其實可能在某個人身上呢，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所以我們千萬不要看小我們每一個人的才能。

0: Princess Darling。
1: 韩国组合 idol 嘅 Hide and Seek，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嘅好歌献给你呢个歌都唔系我年代，因为咧都系大我好多嘅，嚟自一套电影啊《天涯歌女》入边嘅插曲。姚莉姐姐啊，玫瑰玫瑰我爱你，
4: 系啊，真系好早啊，系1940年代啊，
1: 哇，
4: 好早啊，其实咧，姚莉姐姐啦，就叫做银桑子啦，其实佢都好犀利，因为佢咧当其时咧系同好多位嘅歌手去并列为咧呢个上海滩七大歌后之一，
1: 净系 diva 嚟噶啦，系啊，
0: 嗱呢一首歌咧，其实就系喺《天涯歌女》嘅其中一首插曲嚟嘅，咁我觉得最厲害嘅咧就係呢首歌，頭先講咧1940年代啦，之後往後嗰幾十年咧係不停都有唔同嘅歌手去到再翻唱，即係呢一首都係一首好好嘅歌，大家都想試下用唔同嘅方式去到演繹，包括有潘迪華姐姐啦，有鳳飛飛嘅版本啦，欣妮姐姐嘅版本啦，梅艷芳嘅版本啦，妹姐版本啦，黃若琳嘅版本等等咧，即係之後都有好多唔同韻味嘅版本出咗嚟。
4: 係啊，所以呢一首歌咧，其實你如果有聽過的話咧，你都覺得咦有啲幾特別喎，同埋呢首歌呢都有個幾正嘅一個古仔，原來話呢佢曾經呢就俾一位美國嘅歌手呢翻唱成為英文版，就是 Roses Rose I Love You，當其時呢首歌呢係去到 Billboard 嘅第三位添。
1: 咁叻㗎原來。
4: 係啊、所以其實佢都算係第一首呢衝出去國際嘅華語歌。
1: 不過我覺得以前呢即係上海嗰啲 Diva 呢嗰啲 hit 歌呢，其實有一個共通點嘅，就係佢哋嘅 music， 佢嘅音樂呢係好認真，即係佢唔會話兩支吉他就搞掂，佢成個 full band 咁樣呢。
4: 係
1: 啊，即係佢每一個你應有嘅樂器呢佢都會喺適當嘅位嗰度出現囉。
4: 咁係以前你真係要實質一件樂器喺度整㗎嘛，唔會而家電子啦，唔該。
1: 乜嘢同埋你都發覺成台都係 band members 咧嚟彈一隻歌咧，你覺得隻歌特別正
0: 嘅，好有氣氛、啊，
4: 係要好尊重啊！
1: 係
0: 啊，
1: 我哋一齊時光倒流聽下呢一隻精彩作品，姚莉《玫瑰玫瑰我愛你》。
3: Remember me，
2: 童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一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也是生效。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為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表示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學校知道教育局也都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調查和指引。黃俊石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對事件掌握的資料不多，相信今日召開校董會讓校長講出事情始末，包括相關片段前後發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後，如果發現有教職員涉及不當操守行為，校董會定必嚴肅跟進和處理，一旦有人違反相關教師守則，相信教育局亦會作懲處。黃俊石說今次事件可能在一些國家引起關注，但他相信是單一事件，長遠不會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間造成誤會。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表示，航天科技发展包括商业航天和太空探索，而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清楚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大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然后香港亦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包括正制作有机会到月球工作的机械人，以及研究在

0: 百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1: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83点，升77点，成交金额2,3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7点，跌4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35升6.5，盈富基金25.9升1毫，腾讯控股438.6跌2.8，华虹半导体141.2升11.1，恒生中国企业88.44升7.6，阿里巴巴128.4升4.4，南方恒生科技4.86升0.4仙，联想集团18.55升2.8，美团79.2跌2.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2，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跌159点。港金报42,3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3.44美元，卖出4,534.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果栏。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跟住青衣警署嘅慢线现时仍然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7: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

0: 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童年
2: 遗忘，
1: 自豪的事
2: 遗忘，
1: 自己的婚礼
2: 遗忘，
1: 仔女出世的画面
2: 遗忘，
1: 爱人
2: 遗忘，
1: 连自己的名字
2: 统统都遗忘。
1: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2: 星期四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3: 香港其實真的很漂亮的，
4: 我由小小個就已經很喜歡香港的氣味，
5: 在香港生活每天都很急促，
6: 雖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個充滿神奇力量的地方。
7: 作為香港的一份子，我最感到驕傲的就是我們的人情味，
8: 雖然我自己不是這裡出世，但是跟這裡都很有親切感。
9: 希望你和我一樣都是這麼愛我們的家香港。
10: 你想和我一起開心大笑，
11: 我就會聽實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至三點，
1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3: 美健康學堂。
14: 要想知道你是人识女，要想讲
15: 大炮，我想问就是人识女，我可以点啊？
16: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17: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3: 嚟到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嘅时间啦吓，咁啊真系好高兴啊，见到 Kitty， 好开心啊！
8: 下午茶时间
18: 做咩咁客套啊？
8: 诶、hey, ，下午茶时间系咁噶啦。喂 ，Kitty 啊，今日咧我哋嘅留言信箱咧，哇，听众好多问题咧，即系要留低喺度问你嘅。
18: 好啊，多谢多谢。
8: 系啊，我见到听众咧真系好关心你嘅，即系有好多朋友就问，喂，究竟你系咪即系长住喺 Main Hong Kong 噶啦？你已经系决定？
18: 我而家咪逢礼拜二咯。
8: 系咪啊？
18: 系，同埋有时候你系需要我嘅时候。我就會出現㗎啦，
8: 就會出現㗎啦，係咪啊？哎呀，好開心啊！因為咧，好多朋友關心我哋嗰張相咧，都未加埋你一齊落去啊嘛。
18: 係，
8: 係啊，我哋會揾日影一張相，要我哋五個主持人一齊嘅、
18: 啊，
8: 全部一齊咁啊，可以
18: 咁樣先係齊齊整整，
8: 齊齊整整，齊腳咁樣啦嘛。
18: 因為我發現我哋啲聽眾都好心水清㗎嘛，好多時
8: 啊，
18: 呢度少咗樣嘢啊，嗰度少咗樣嘢啊，
8: 係啊。喂，亦都有人問，喂 Kitty， 咁啊女士咧有咩秘訣嘅？咁點解問你有咩秘訣咧？因為夏天嘅温度，譬如好似今日咁啦，哇，32度啦，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都即係已經生效咗啦。
3: 仲有啊，酷熱天氣警告啊，
8: 都同樣生效噶啦。咁啊，喂，夏天嘅温度咧30几度啦，著絲襪出街。會唔會怕好熱咁樣咧？
3: 但係咪而家唔興著絲襪㗎啦？
18: 我而家都冇著絲襪，我係冬天可能會咯，但係同埋做嘢咯，做嘢，但係通常喺個廠嗰度咧，咁咪有冷氣，咁啊著絲襪咧，即係有時啲腳啊冚淤咗咁樣都冇咁覺眼啊嘛，即係望落去滑捋捋啲，但係出街我就真係冇啦。
3: 但係而家啲絲襪就改進咗好多，就唔似絲襪嘅，就肉色多啲嘅，貼啲啦，同埋咧就似冇著嘅，
18: 係望落去一啲都唔似㗎啦，
8: 淨係令到望到你只腳好似零零地咁。
18: 是啊，
3: 不過有一個絲襪是不可以穿的，就是三個骨絲襪，因為你如果穿短裙穿三個骨絲襪好像很噁
18: 心。我想說小時候我婆婆是穿那些好像我們這些襪那麼短的絲襪仔的嘛，
8: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很多的，
18: 但現在好像很少見
8: 了，太太少，
3: 因為那時候好像很潮，但現在變了亮嘛。
8: 是啊，是啊，他們都說冬天的時候10度左右呢，很多時候女仔都會穿短裙、啊、就絲襪就出街的了，那不怕凍的嗎？你
18: 又反過來，又有些絲襪是真的挺保暖暖嘅，系啊，
8: 系 啊，
18: 即系有时着咗条丝袜咧，好似等于着咗条裤咁样样。
8: 同埋我记得有一轮咧，好兴嘅就系着 legging 啊嘛，
18: 嗯、
8: 但系而家又唔再兴咯。
18: 系啊，又系过咗气嘅产物嚟。
8: 系，而家唔系着 legging 咯，而家直接着嗰啲瑜伽裤、
18: 啊。
3: 瑜伽裤系，但系就有好有唔好啦，有啲即系为道之士啊，觉得唔靓咁样咯。但系知唔知我哋嗰个年代仲有一样嘢嘅？
18: 单车裤
8: 啲啊嘛，
3: 就系 leg warmer。
18: 哦、
8: 啊，但 leg warmer 幾有型
18: 嘅，
3: 有型，但係而家你而家著嘅話都係有啲時代感㗎，即係有啲時代嘅過氣氣息㗎。
18: 但係而家好快又再即係興翻，即係嗰啲 Y2K 嗰啲啦。我記得細個即係讀中學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好似大帳物咁樣，類似就係 leg warmer 咁樣嘅。我估而家慢慢都興翻
3: 嘅。但係大帳物咧係日本女生咧著嗰啲水手裝校服咧先至靚嘅，你第二啲嘢好難襯到喎。
18: 超 B 啦。
8: 短裙仔衬好睇嘅，即系如果你裤你好难着到嗰啲。
3: 超 B 话你笠喺个头度咯，得遮住个样最靓啊！
8: 但亦都有样嘢话，而家嚟紧 comeback 噶嘛，就系嗰啲skinny jeans 咯，即系嗰啲窄裤啊。
3: 我唔得啊，
8: 你又唔得，
18: 因为佢嫌佢自己对腿幼啊。
3: 啊，你真系你越嚟越了解我，你会唔会嫁俾我噶？
18: 我唔会啊，
8: 佢嫁咗啦，
18: 冇咁容易嫁俾一个人。
3: 系喎，你嗰阵时都经阿 Wilson 都过五关斩六将噶，
18: 可以咁讲
8: 啦。好，咁另外啦，呢边佢就问下阿 Kitty 出杰彤啊，你最中意系乜嘢嘅颜色啊？会唔会中意啲粉色系列咧？咁啊，你认为女士们咧系唔系多数都中意粉红色噶？
18: 我中意白色。中意啲藍色啊！如果著衫嘅話，我都係嗰啲白色、灰色，即係我係
3: 即老土色咯。
18: 唔係老土，保守，啲係 basic。是容易襯的，但是呢我發現我現在慢慢都挺喜歡粉紅色的東西。
3: 是不是年紀開
8: 始有翻咁上下啦。是
18: 年紀開始有翻咁上下就會喜歡粉紅色。
3: 不是你因為你來得港台多，因為港台的 backdrop 全部都是 pastel 的。
18: 粉紅色
8: 我都發覺是即是有些朋友以前說那些年紀大了的朋友是越喜歡啲彩色的。以前後生你未必喜歡的。不知道為什麼大過了之後呢你就越來越啲衫要彩色啲啊五顏六色。
3: 我就調轉咯我以前是 colorful 小子。七彩蝦條姐姐嚟嘅，但系而家真系咧，
8: 你都未老，
3: 回歸平淡咩未老啊？我而家呢個年紀啊，我阿媽嗰個年代係著阿婆衫噶，
18: 我又真係，即係到四五十歲咧，已經係
3: 梳計啊咁樣噶，
18: 係啊，
3: 著阿婆衫噶。
8: 因為我見到而家真係好多老人家有時出街咧，佢真係見到嘅喎，特別中意著啲鮮豔。
18: 我有問過嘅，因為可能佢哋覺得呢啲鮮豔啲嘅顏色望落去咧精神啲，
8: 係
18: 啦，即係如果你都係譬如我哋而家成日著白色啊。灰色啊，暗色啊，咁可能望落去个成个感觉，尤其是如果你冇化妆咧，真系好暗淡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可能譬如你话着翻啲鲜色啲，咁样影衬翻你个肤色咧，可能会望落去会 sharp 啲嘅。
3: 啊，大 Kitty 姐啊，
18: 唔好咁讲啊，Alex 哥哥，
3: 真系咧。但黑色真係好威型喎，你黑色呢又可以瘦啲又有啲 cutting， 同埋如果呢黑色呢嗰件衫呢係有啲款嘅，譬如有啲荷葉花咁樣呢，嘩型到爆廠啊。
18: 第一就係而家咁樣穿出去呢咁係
3: 熱到嘔啊。
8: 咁會有人 follow up 問喎，佢話呢 Kitty 啊，咁如果用一隻色我嚟形容你自己，你會形容咩顏色呢？
18: 係白色，因為我純潔嘅。
3: 你
18: 覺得呢？
3: 我覺得你有時唔係囉，你
18: 大灰色
3: 你 80% 呢都係純潔嘅，但係若果一擊親你嘅話呢，咁就大鑊。
18: 我有喺你哋面前發過嬲咩？其實
3: 喺 WhatsApp 有囉。
18: 哦，系咩？有咩？
3: 你有啲 emoji 咧，有个阿婆公仔咧掟嘢，然后话
8: 其实我真系冇乜嘅，
18: 真系冇见我发嬲噶。其实，
8: 其实你有冇发嬲嘅时刻噶？
18: 我系唔会对，我其实真系比较少。
8: 你老公会唔会啊？
18: 都
3: 佢老公真系唔会，
18: 我都唔会，
3: 因为佢老公发嬲咧，佢老公觉得好好笑噶，佢仲喺度笑佢，佢仲更加嬲。我见过佢有阵时工作上有嬲咯。
18: 我谂我顶笼都系
8: 掹猪猪。
18: 我都唔會，其實我唔係唔發，我係好少，我極少出發脾氣。
3: 你發咗當冇發。
18: 我係會冷暴力嗰啲囉。即係我如果我覺得我。
3: 秒嘴秒舌。
18: 或者我唔講嘢囉，但我真係唔會話破口大罵嘅人囉。其實我嗰個嬲呢應該係我自己唔開心多過嬲，即係我唔會話鬧人嗰啲嘅。
3: 你會一度病㗎唔好㗎。係
18: 啦，但係呢我係會自己消化嗰情緒嗰啲人嚟嘅。
8: 我明白。
18: 即係除非我真係覺得你好唔啱呢，我係會講囉，但我都唔會鬧，因為我會覺得始終都會再見到呢一個人。
3: 同埋鬧人係嘥 energy。
18: 你會唔知點樣之後點樣面對㗎嘛，有時。所以即係最好都係即係講囉，
3: 唔鬼睬佢囉，以後面對。
8: 同埋我會發覺，如果當你一個人咧，你好嬲佢，或者你已經覺得誒嗰件事係唔使再諗啊，唔使再見佢話咧，你直情鬧都無謂啊，嘥嗰啖氣啊，你走囉，直接離開啦，你唔需要再會同呢個人有交接啊。
18: 嗯，
8: 我會咁諗咯，係啊。
18: 但我會話俾佢聽，我知道佢衰囉。
8: 我哋會再同佢講嘅，
18: 我會講啊。
8: 其實對佢幾好噶咯喎。
18: 係，唔係啊？即係我話俾佢聽，我唔係俾佢蒙在鼓裏嘅咯。我有試過有一次咧做嘢，就係有個同事啦，咁佢都幾乸渣
3: 嘅，即係hygiene 嘅乸渣啲衛生，
18: 唔係係啲手段，
3: 哇咁啊大鑊喎！
8: 我想聽喎，
18: 咁可能比著一般人已經會好嬲啦，即係會當面對質咁樣啦。但係我係即係消化咗件事之後咧，我就揾咗一個機會咧係。 當有其他人喺度嘅時候，即係講翻話，咦，你係咪咁樣講啊？之前咁樣，即係我問佢咯。
3: 咁佢點答啊？
18: 即係佢梗係尷
3: 尬，
18: 對啦，尷尬。跟住我就講翻我自己嗰個版本咯，即係我話哦，其實嗰件事咧就係咁樣樣嘅，係啦。但我又聽到有人咁，你話你咁樣講，你會唔會誤會咗定係點樣？我覺得有必要澄清翻咯，即係我會講翻件事，即係唔好俾佢覺得佢可以過到骨咯。即係我係唔會發脾氣，但我亦都唔會俾你覺得你自己咁樣做嗰啲衰嘢係係可以
3: 瀕天過海，
18: 係啦，因為嗰啖氣我又忍唔到嘅。
3: 喂，咁即係話嗰件事應該係好過分，你好少咁做。
18: 係啊，係好過分，因為屈我嘛。我覺得最重要就係你唔即係你可以自己做你自己覺得。
8: 你覺得正為正確的嘢，
18: 但你不要搞人，
3: 不要講大話，
18: 不要講
3: 大話，不要屈人，
18: 咁我就吞唔到嗰啖氣。
8: 係，同埋最好即係頭先你講嘅啱啊，即係有其他嘅人喺度咧，即係做一個證人啊，
18: 係啊，
8: 係啦，咁亦都去問埋你，咁你覺得人哋睇你係乜嘢嘅顏色？你又覺得
18: 係咩顏色？
3: 佢點知啊？人哋睇
8: 佢感覺啊，即係你感覺。
3: 我講先啦。
18: 好啊。
3: 我覺得你係 pastel blue。
18: pastel blue
3: 係點都襯到嘅，又易化為又就得人。
18: 啊，幾好喎，好舒服咯。如果呢個顏色，慢慢望落去。
3: 我講會好啲啦你自己又，我撐緊你，你自己又再加把刀又賺
18: 錢。我就演繹
8: 啊。我覺得係橙黃色嘅。
3: 點解咧？
8: 因為佢太陽咧咁温暖。
3: 哦，好難襯噶，橙黃色又是茶指甲啊！
8: 係佢發出嚟光芒啊，即係唔係佢身上，即係佢而家你一刻望佢嘅時候咧，橙黃色嘅。
3: 我其實或者你俾聽啊，我覺得佢有一種色
8: 係咩啊？
3: 禮貌嘅顏色，佢一個係一個識咁多嘅女仔當中咧，好有禮貌。
8: 係你兩個都有個色，惺惺相惜
18: 啊！你係咪諗咗好耐啊？
3: 我諗應該就冇啦，佢琴晚已經諗嘅啦，係啦係啦，以佢嘅智慧真係
18: 俾佢一個 tag 到添，真
3: 係叻叻仔，
12: 佢面咗咗之後，
3: 有進步啊，超 B。喂，轉頭再讀大家嘅 message 啊！

0: 好理人哋啦 ，Honey Bunch。楼上嗰啲姐姐喊由佢啦，那个葵芳嚟噶，
1: 有上啲哥哥喊咩？
0: 嗰下咪佢死啊！男人老狗系楼上的姐姐 Honey Punch， 不如继续问下啲问题啦。
1: 呢、這个问题真系好难答，即系要靠你啦，崔杰彤。佢问你 ，Kitty， 你觉得你自己人生当中咧，有冇试过即系最失败？最失败系乜嘢事呢、面对呢一啲人生挫败嘅时候，你会点样去做啊？点样去走过呢一段嘅日子呢？
2: 最失败啊！我谂如果你叫我讲咧，我都讲唔到，因为我唔会记住自己失败。
0: 我记得
2: 系咩啊？
1: 系咩？
2: 跌落咗落台，系咪跌咗落台啊？
0: 唔系啊，你拣错咗一个男朋友咯。
2: 但系嗱咁讲，我觉得所有嘢咧，就算失败都有另外一面，就系你学到啲嘢噶嘛，即系你唔会觉得啊嗰样嘢就系你人生嘅污点。
0: 但
2: 系
0: 嗰时我同佢望熟咗，如果我同佢熟啲，我叫你唔好拣佢。
1: 佢嗰时唔熟咩叫做
0: 傻？
2: 佢有扮熟咯。
1: 但系嗰阵时咧，你都系唔系你讲唔到嘅，即系作为朋友咧，
0: 佢已经迷咗啦，俾人哋灌咗迷汤啊。
1: 是啊、
2: 都唔系嘅，我觉得即系每个人都有佢自己的经历，即系同埋我真系觉得每一个经历，你而家觉得佢有啲即系有瑕疵又好，定系点样啦？我唔会归咎做失败，因为失败系一个好沉重嘅 term。
0: 但如果你话可以 delete 咧，
2: 我都应该唔会，我应该都唔会，因为系真系每一个经历都系令自己成长，
0: 我会
2: 有嘢学到嘅。
0: 我会 delete 佢咯。
1: 你会选择 delete 噶？
0: 系啊，
2: 我顶多会选择缩短咯。
0: 缩短去边度先？缩短个
1: 缩短过程，
2: 缩短迷茫嘅过程咯、因为以前可能有啲即系遇到啲失败嘅时候，你唔知道点处理啊嘛，即系或者一啲唔如意，我顶多会用唔如意嚟形容咯。即系你会唔会话有一啲失败嘅例子系耿耿于怀？我冇咯，因为如果咁样记住自己做得唔好嘅嘢，系好痛苦。
0: 啱、我原谅得最多嘅就系自己。
2: 是啊是啊
0: 是啊，原諒自己好緊要的真係。
2: 當然啦，我都會有一些我做得不好的地方。其實我想我最令到自己覺得失敗的呢，就是可能我最緊張就是我做嘢囉。即係如果一做嘢做咗犯咗啲低級錯誤呢，我係真係會唔開心嘅。
0: 呢、這個我就可以俾少少經驗你啦。因為你犯咗呢個低級錯誤呢，你記住佢下次唔好犯就得㗎啦。因為點解呢？譬如我試過有一次我有老化嘛、但我戴咗 con 之後呢就有老化，我唔戴 con 就冇老化嘅，好得意喎。唔知點解，係因為我有近視嘛。咁有一次戴咗 con 做嘢啦，讀錯咗人哋嘅名喎，跟住我以後咧做 show 都唔戴 con， 就冇錯啦。
2: OK，
0: 幾叻仔。
2: 咁、但係嗰一下你都會有耿耿於懷噶嘛？我都有試過呢啲情況嘅，係、咁我但好似 Alex 咁講咯，即係如果係自己可以補救嘅，咁咪喺下一次再做好啲咯。
0: 記住佢、以後唔好再犯呢個錯誤咯。
2: 同埋我發現其實就算你做某一啲嘢做咗好耐都好，即係你我以為好經驗累積都好啦，其實每一下都係一個新嘅。呢個新嘅 setting 嚟嘅，新嘅場景嚟嘅，
0: 係啊，係係、一般人會話係發台灣，我就會話係鬼上身。
2: 總之，即係唔好覺得自己係失敗，只不過係喺一啲唔如意嘅情況底下，我哋可以學到一啲嘢。
0: 每個人都會犯錯㗎啦、最要知錯能改。
1: 係、另外呢邊有啲聽眾就問啊 ，Kitty 啊，其實咧我好欣賞你㗎，欣賞你咩咧？你幾玩得喎？咁啊，對於培養自己嘅 EQ 咧，有乜嘢心得啊？因為佢話記得當年咧 ，Look Sir 啊，喺晨光咧就
0: 讚到嘔啊。
1: 係你又讚佢啦，但亦都改你花名，就叫你出腳糖咁樣咧，你會唔會嬲啊？
0: 出腳糖唔會點嬲啊？咁得意個名，嗱嗱林都唔嬲咯。
2: 係啊，你講真嘅。
0: 同埋阿 Look Sir 肯改你花名，咪好难得噶啦！阿 Look Sir 又可以唔睬你噶。
2: 同埋你谂下，即系到而家啲听众都仲记得呢个花名，系咪改得好先？系啊，唔系我觉得。即係尤其是做電台或者做幕前又好啦，即係你都要有一個玩得嘅性格先得。如果少少嘢都就住咧，就好沒趣。即係我哋其實係帶俾人哋歡樂噶嘛。
1: 係，咁點樣培養個 EQ 咧？你覺得
2: EQ 即係咩？點樣唔嬲啊？
1: 唔係你個人
0: 有啲嘢係天生嘅 EQ，
2: 天生喎真係，係啊，即係我個人冇，即係我都好玩得㗎喎，因為可能我都鍾意玩人啦，我又覺得冇乜嘢嘅，係囉。
0: 你知唔知阿超 B 以前 EQ 都唔得㗎？
2: 你嘅痛點係咩？
0: 以前係超 B 的 EQ 好差。
2: 咁你反而問返你，咁你點樣
1: 訓練？我就佢訓練㗎嘛。
0: 我係嗱，因為呢譬如
2: 麻木咗啦，係啊，
0: 譬如我話佢呢，佢嬲返我，你知我點做啊？我反嬲佢，我再嬲勁啲，你我 double 嬲佢，跟住佢咬底。
2: 咁你而家係咪真係會個 EQ 高咗？
1: 其實你唔會知㗎。 其實你唔會
0: 點會唔會知啊？
1: 其實你唔會知自己個 EQ 高定唔高啊？
0: 嚇、
1: 啊！係因為你咧，你原來你日日日日發現到咧，你係日後你先望翻，哦，原來自己 EQ 有翻咁上下，
0: 咁即係發現到咯。你之後發現啊嘛。
1: 我即係個意思同聽眾講，即係你問人點樣去培養，點樣去處理呢樣嘢，你係唔會知道點樣去培養，點樣去做。
2: 我覺得首先你要諗，你覺得自己 EQ 唔好，即係有啲嘢係會令到你好敏感，
1: 係啦，
2: 係啦，即係鋭到你，即係正所謂崩口人鼻根。忌崩口碗，咁你就諗下啊，嗰樣嘢點解會令到你咁在意呢？咁當人哋再講類似關於呢樣嘢嘅時候，你首先唔好覺得係針住你講嗰樣嘢先，係啦，即係你放開啲，因為好多嘢其實你唔需要咁嬲，或者你唔需要咁唔開心，因為人哋都唔係咁講，係你自己解讀成咁樣啫嘛、嗯。我覺得係你要解開咗個結，對好多嘢你都覺得啊冇所謂咯，你都唔係即係。針住我嘅，咁你就唔會咁容易起降咯。
0: 係咯，我覺得係你爆之前，
2: 係
0: 停一停，諗一諗先，
1: 淡淡然啲。
0: 爆之前，hold 一 hold， 係啦 ，hold 咗之後，你覺得係要爆咧，咁先爆。
2: 嗯，
0: 唔使爆嘅可以唔爆。
1: 哦，咁你嘅石爆唔爆？
0: 我爆咗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一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热疾病的症状，例如头痛、头晕、口渴，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和饮水，并通知雇主或者主管。天文台今朝7点45分发出酷热天气警告，预料今日本港天气酷热，呼吁市民慎防中暑。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对伊朗南部的打击，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怎样都必须保持开放。他又表示，预计将会同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日时间。美军表示，当地星期一对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声明没有透露攻击的细节，只是说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霍氏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表示，打击并摧毁两艘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目前行动已经暂时结束，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一点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583 点，跌22点，总成交金额2,565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5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8点，跌188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4.75，升4.9；盈富基金25.82，升2仙；腾讯控股437.2，跌4.2；恒生中国企业88.08，升4毫；华虹半导体139.8，升9.7；阿里巴巴127.8，升8毫；联想集团18.5，升2.75；美团78.95，跌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59，瑞士法郎9.998，澳元5.613，加元5.674，新西兰元4.582，欧元9.112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88点，跌169点。港金报42,275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33美元，卖出4,5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另外香业道去香港制工业学校方向，近住警校道一段比较繁忙。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行车缓慢，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喺新界区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洲头村一段系比较车多噶。咁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大埔公路琵琶山段系有维修工程，直至下昼4点，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禁止驶入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矿务部仓库，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仓务部仓库，至到去琵琶山收费咪标位嘅最右线。咁反方向北行去大围啦，跟住上述标位至到长元路嘅行车线都会封闭噶。北行车辆可以改用原本南行的最右线，期间一带有多项的禁止转向措施，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另外西区的坚尼地城海旁都有水务工程，直至下午的4点，去富食品批发市场方向，近住西长街北，近住西长街北中线是封闭，经过都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8: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9: 你有机会撞到个学友哥咧，
8: 系啊，啱啱
9: 碰到面嘅时候咧，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8: 我估唔到啊，真系好希望有机会啊，真系写到只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9: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你知道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小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4: 你健康康。
1: 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啊 ，Carina 李希彤 ，Hello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1: 系咪真名嚟嘅李希彤？
5: 系啊，真名嚟噶。
1: 咁巧呢一话，
5: 不过大家多数叫我 Carina 嘅。
1: 嗯，系啊，喂 ，Carina 你就系 Viva，
5: 系
1: 第一个 solo 啊，
5: 系啊，
1: 系咪啊？点解咁叻嘅？
5: 其实冇噶，其实系上年 around 十二月，即系嗰阵时开始定咗队长，咁我嗰阵时就当选咗队长。之后咧过咗一段时间，经理人就同我讲话啊，我哋其实都计划紧下年，不如除咗 FIFA 之外，我哋都双线会有一个成员 solo 嘅。咁嗰阵时其实都冇 confirm 系咪一定系我嘅，咁就话讨论当中咁样。咁我嗰阵时听到就系、是，即系同得我讲，其实个机会都大嘅，我觉得。咁所以我就啊，一开始其实比较。驚啲，即係覺得嚇、啊，真係咩？真係呢個時間點做呢樣嘢係好咩？咁樣同埋，因為對於我嚟講，嗰陣時啱啱大家都係住緊喺宿舍，咁啱啱就我覺得個 bonding 又更加好嘅，咁所以我就好擔心啊！如果自己一個出嚟，
1: 你會唔會嬲你㗎？
5: 即
1: 係
5: 會唔會唔開心
1: 咧？妒忌啊！我得我就妒忌啦，一定。如果係我係 Viva 其中一個，
5: 但係我諗緊，如果我係剩翻三個，我可能都會擔心啊！如果我啱啱先選咗做隊長，會唔會隊長又去做 solo， 會唔會兼顧唔到咁多嘢咧？即係我係隊員，我都會有呢個諗法。
1: 你啲隊長唔會好多嘢做嘅啫，又唔會有文件寫。
5: 唔係㗎，好多嘢做㗎。
3: 有咩做咧？做隊長其實
5: 多數就係、是、例如下我哋嚟緊要出新歌啦，咁我就要大約開始準備下去諗、哦，我哋嚟緊個宣傳應該點樣做咧？即係我哋應該拍 reel。
1: 你諗㗎？
5: 是啊，我哋
1: 咁啊，偉仔做咩啊？佢哋嗰啲，
5: 佢係比較
3: 佢負責執行嘅，
1: 更高層嘅，高層啲。
5: 即係可能因為我哋啲 Gen C 咧比較多自己嘅諗法啦、嗯，即係未必可能係公司哦咁樣咁樣咁樣，
1: 我幫你篩選，
5: 我就可能同埋我做橋梁咯，即係可能公司覺得哦咁樣咁樣好唔好，咁我就要同佢哋四個傾，因為如果唔係我哋四個咧唔同意見嘅話，公司就會覺得好煩啊。
1: 嗯、哦，你係 Gen C 嚟㗎？
5: 系，我哋四个都系 Jans，
1: 我都系啊，我系 Jans，Jans，
5: 系咯，所以
1: 冇人理我，冇人理我，唔好笑咩？
5: 我哋有笑噶，全部都
1: 啊，跟住咧，
5: 所以其实系咯 ，overall 就系我哋，即系我系整合佢哋嘅意见，或者去收集佢哋嘅意见，因为有时可能唔系个个都复得咁快咧，咁、嗯、我可能就要做 make decision 嘅嗰个人。
6: 头先你话你哋而家系住喺宿舍啊？
5: 我哋嗰阵时差唔多搬走，
6: 哦，
5: 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唉，我哋其实个关系而家去到好好。嗯、我哋好有火，今年去做好我哋嘅作品，即系 FIFA 嚟讲。咁我谂紧，死啦！我自己个做嘅话，一嚟我担心我自己时间上面兼唔兼顾到。
1: 唔使惊噶，你系有24小时噶。
3: 多谢你话俾佢听。
5: 系咯，但系系咯，总之嗰阵时其实除咗时间上面，其实比较多系担心佢哋唔开心啦。
3: 咁而家真系单飞啦，咁你有冇同佢哋沟通过？即系可能做啲心理辅导啊，定系了解一下佢哋个心情系咪？即系你自己谂会唔会你谂多咗？其实佢哋。好支持你嘅咁样咧，
5: 其实系嘅，其实喺其实应该系话经理人系有喺差唔多 confirm 嘅时候同佢哋三个单独讲咗先嘅，
3: 嗯，
5: 咁但系嗰段时间其实我一路都筹备紧自己 solo 嘅嘢，例如听紧 demo 啦，或者系试下填啲词听。即係聽下唔同嘅歌種嘅類別咁樣，咁嗰段時間我翻公司都好頻密嘅，咁但係因為平時我係一個好鍾意乜都 share 講得好 detail 嘅嗰啲人嚟嘅，咁所以佢哋見到我可能有啲嘢收埋，即係開始有啲
1: 估到啦，
5: 有啲奇奇怪怪咁樣，咁我喺真係同佢哋講嘅時候，佢哋就話：，估到啦，早咁樣。咁但係overall。喺呢段時間呢半年嚟講，我覺得係我收到佢哋最大嘅支持嘅呢段時間咯。
1: 唔使 guilty 嘅，因為呢以我嘅喺娛樂圈咁多年呢，你們公司係一定唔會放過。如果你出 solo 之後呢，可能下幾個都有機會嘅。
5: 係嘅，
6: 係
5: 嘅，
6: 係。同埋其實睇翻咧，即係Carina 你嘅 path 咧，都幾多嘢發展。即係譬如上年嘅時候，都已經好多人已經留意到你啦，亦都拍咗啲好靚嘅廣告相啦。
5: 係，都係值得開心。
1: 我即係廣告界重兒喎、
5: 哦，我希望越嚟越多。
1: 嗯，
6: 係。咁啊嗱，亦都 FIFA 亦都而家係多咗人更加認識啦，更加人愛。嗯、但係即係早前你都見到係哋喺一個好大嘅場館度
1: 啟德啦。哇！我嗰陣時我同你哋一齊喊啊。
5: 哦，
1: 因為你哋佢哋自己拍片咧，因為佢哋係 做完第一场之后先知道第二场有自己㗎嘛。
5: 係啊。
1: 嘩正兴奋到啊。
5: 我哋其实冇諗过，我第一日做完已经好开心㗎啦，因为其实唔好諗要唱咩歌啦，其实你上到去一个三四万人嘅舞台度表演，其实已经係好，即係对于新嘅组合嚟讲已经係好难想象㗎啦，好难得㗎啦。咁然后落到嚟嘅时候大家有少少觉得唔够喉啊，上到去。即係纯粹讲下啫咁样。咁之后去到第二日嘅晏昼就突然之间收到经理人叫醒我哋啦，就话啊，我哋今日有机会做 show， 但系冇讲我哋系咪一定会，亦都冇讲我哋会唱咩，亦都冇讲我哋其实系会同前辈有合作舞台啊，定系我哋自己舞台。
1: 好系你哋公司嘅人设啊，唔讲清楚，就系讲个headline。
5: 因为其实系啦，即系总之嗰阵时佢哋都仲谂，仲 plan 紧，其实个 rundown 啊等等啦，咁所以嗰阵时未 confirm 嘅时候，我哋就好开心啦，佢哋就话ready 啦，如果真系 confirm 咗嘅话，三点定三点半就要翻到去启德踩台啦，
1: confirm 就唱自己歌啦，
5: 系啦 ，confirm 自己歌，然后我哋喺 fitting room 一见到大家嘅时候就哇好开心咯，真系死
1: 啦，喊晒啦，揽住，
5: 系揽住啦，好开心咯，即系好唔真实咯成件事。
1: 嗯，
6: 系，咁而家你哋四个其实个 bonding 系咪已经系姊妹啊，定系点样嘅？
1: 仇人啦，唔该你，仇人啦，唔系姊妹，唔系姊妹。
3: 换个问法，我想知道咧 ，Jane C 其实点样互相支持大家嘅咧？即系
5: 系都好值得分享，因为其实佢哋三个唔系一啲好。點講呢，唔係好識表達愛意嘅人，即係含羞啲嘅佢哋。我就可能係平時多數係我去表達。
1: 你 open 啲嘅。
5: 係 open 啲，我 sweet 啲嘅。咁佢我都係又會即係佢又好少 text 人，因為佢鍾意言語嘅交流多過多個message 嘅，咁但係佢就會話其實我理解到你近排好忙啊，唔緊要啦，我哋即係佢哋去 group chat 裏面都好多
6: 鼓勵嘅，
5: 同埋我去有時做solo 嘅嘢，即係好似我今日過嚟電台咁樣，即係我好少其實自己一個做㗎嘛，即係以往兩年都係同 FIFA 一齊出入啦，咁佢哋知道我如果我嗰日係有活動嘅話，佢哋都會我即係我有時又會好我唔知點，我感性啲啦，我又會 send 好掛住你哋啊咁樣，之後佢哋就會你一定得㗎，你今日做到㗎，因為我好似第一次去 school tour 啊，咁我都好擔心自己一個唱跳喎，咁我搞唔搞得掂呢，即係好多呢啲位置我都好想有佢哋 support 囉，同埋我發現到其實我最想係佢哋支持我囉，即係對比其他人，即係大家都會話加油啊咁樣，但其實佢哋對於我嚟講係我
6: 最強後盾嚟嘅，
5: 我最想係佢哋支持我囉，
3: 好好喎，咁即係都建立到好深厚嘅友誼
6: 嘅。係咯，即係其實幾個女仔，即係同埋你哋唔係認識咗太多太長嘅時間嘛，以 group 埋一齊咁樣一齊共處。
5: 但其實我哋嘅感覺，我嘅感覺已經好似而家我哋聽日我哋有兩週年啦。
6: 哇！
5: 一日係聽日兩週年，但我感覺好似已經四年嘅感覺。
3: 有冇慶祝活動啊？我想問。
5: 我哋有啊，我哋六月頭就有一個 fans meeting 咁樣。
3: 咁你哋自己暗瓦底啊？
1: 食自助餐。
5: 我哋自己未有呢個諗法喎，近排真係。
1: 一齊去做 spa。
3: 系咯，系喎，呢个几好喎！
5: 我哋好少一齐做啲好舒服嘅嘢，我哋都可以做啲好攰嘅，因为我哋啱啱又去咗 High Rocks 啊嘛。
3: 哦，
5: 系咯，即系我哋多数一齐做嘅嘢都好似系
1: 完成到系嘛？
5: 完成到，唔错噶，个成绩都 OK，
3: 你一定得噶。
1: 我知道我一定得，但我未去過嘛。
3: 你下年報
5: 其實想像係難啲嘅，去到做嘅就還好。
1: 因為個氣氛嘛。
5: 氣氛啦，同埋其實因為我哋四個 relay 嘅，所以接力嘅時間你等嘅時間都耐嘅。
1: 即係可以唞。
5: 可以唞嘅，所以我覺得係幾好玩嘅。
1: 係啊，嗱，而家我手上就有你嘅第一首個人單曲啦，嚇李希彤啊，讓路。咩叫讓路咧？係咪叫你啲姊妹讓路？我出嚟 solo 先。
3: 我行先。
5: 我覺得呢一個。style 真係應該話讓路呢個字其實好唔係好襯 Karina 嘅，因為我係會讓路俾人嗰啲人嚟嘅。咁但係我覺得第一首歌其實我係好想點講呢，做一啲好強勢，即係或者 make a statement， 我真係好想有樣嘢係同呢個世代嘅人講嘅。咁一開始我就會覺得係，因為我好記得個 demo 呢本身叫做 Holo， 咁我就諗緊不如做 solo 啦，因為我第一次自己一個做，然後我覺得由上年開始我就慢慢去建立緊一啲自己嘅嘢，因為我記得好 我好記得上年呢，我係有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太 focus 喺做 FIFA 嘅嘢啦，即係可能我無時無刻我食飯又諗緊，瞓覺之前又有諗緊，唉死啦，我哋下個星期套衫著咩風格好呢，即係我又會諗得好 detail， 然後好似但嗰陣時我仲未係隊長，
1: 即係 too much 囉，
5: too much 啊，係就係 too much， 咁我就覺得我不如 create 一啲自己嘅 personal space 啊，咁我就去咗跑步同埋我去咗上 acting class， 因為呢兩樣嘢都係我恐懼嘢嚟嘅，最驚啦，即係我最唔中意跑步同埋我最驚就係去演戲㗎啦。
1: 但 Hyrox 跑好多步㗎
5: 喎，嗰陣時已經克服咗啦，就因為我今年年頭去咗跑第一個渣馬。
1: 嚇、啊嗯！你係全
5: 十 K 啫，十 K 啫，
1: 十 K 我都跑過，跑兩次添啦，唔係咁叻嘅啫，十 K
5: 唔係咁叻
1: 嘅。但係到第八 K 嘅時候腳軟嘅會
5: 係。但係我唔知嘅，即係總之我就覺得我係克服緊啲我自己，因為對於其他人嚟講可能唔係咁難嘅啫，但對於我嚟講，我真係叫我落去跑步，我真係好辛苦啊！即係每個人個 standard 唔同啦。咁我覺得我都叫做係戰勝咗自己某啲嘢，咁所以對於我嚟講 ，solo 係一個呢、這個字係一個好。重要的意義嘅，咁喺我首歌嘅歌詞裏面都有個歌詞叫 I can do it solo， 就係我想話俾自己聽，我係可以自己一個做到，我唔一定要係，即係我喺呢段時間我反覆咁思考緊，究竟我咁中意有同伴，係因為我真係中意有人陪我啊，定係我好驚自己一個人嘅時候我會輸咧？即係我又問自己一啲好深層啲嘅問題。
1: 即係而家係 statement 話俾你聽，其實我一個人都可以做到嘅。
5: 係啊，我要同自己咁講咯，同埋我覺得呢個年代係好需要有一啲個人嘅。意志啊，因為大家睇緊嘅嘢全部都唔同，我哋吸收緊嘅資訊好睇好多唔同嘅平台入面睇，咁所以你鍾意嘅同我鍾意嘅本身已經唔同，咁所以我就覺得喺呢個年代冇一個必定會成功嘅方程式，咁所以我就覺得我係好想呢一個世代嘅人全部都要去搵一條屬於自己嘅路囉。
1: 去試。
5: 係啦，所以個讓路嘅意思唔係話要人讓開嘅意思，係我想舊有嘅規條讓路。我哋其實呢個年代真係變得太快啦，所以我哋唔可以有一個固有嘅一條，即係唔可以跟實以前嘅嗰啲規矩
3: 囉。好有想法囉。
1: 我覺得阿李希同呢 Karina 呢好似我啊，即係有樣貌有智慧。
5: 係。我都同意你嘅講法。
6: 其實咁樣都無端端自己讚自己。
1: 喂，我聽到㗎。
0: 你講佢透明啊，而家。
6: 你聽到聽啲唔好
1: 意思啊。咁既然你呢隻呢即係第一個 BB 呢，我哋由頭到尾唔使聽歌啦。其實係懶啫。就送俾大家李希同 Karina 嘅呢一首《讓路》。

0: 哇，真係好型喎，呢一隻新歌 Solo 啊，Young Lo。係啦，咁啊李希同 Carina， 咁啊 Viva， 第一個單飛嘅。
1: 係啊，我知道你即係為咗呢首歌呢，自己都做咗好多 marketing 嘅工作啦，同埋你直頭係同公司講，你話不如等我嚟，即係我擺好多橋出嚟嘅咁樣。點解你咁有信心呢？
2: 因為呢首歌叫 Solo 啊，我就覺得好似所有嘢自己親力親為好似係好啲，同埋我係一個好鍾意，我唔知道，我就係一個放唔到手嘅人咯，
1: 嗯，我明，
0: 即系中意自己，
1: 我有啲 QC 系嘛，有啲自己喺控制，
2: 真系，
1: 我明我明
2: ，QC 好重要啊，同埋我觉得因为始终第一次啊，所以好多嘢美感啊，即系点样去。即係點樣去宣傳啊？呢樣嘢我覺得我都好想擺多啲自己嘅 input 入去，同埋我覺得咁樣有誠意。
0: 我中意你有自己嘅諗法，呢個係一個做 artist 好緊要。
3: 同埋你嗰個諗法，你唔係淨係齋諗啊嘛，諗完之後實質做埋曬出嚟嘅，俾曬
1: 佢都係行動力。
3: 係咯，你行動力嗰啲嚟㗎。
2: 我咁多怕錯過咗個時機啊，因為
1: 哦，咁但係咁多樣嘢密密麻麻做，有冇話邊一樣你覺得做上手係最難嘅呢？定係真係派傳單好辛苦啦。
2: 其實我冇覺得有一樣嘢 specifically 好難，但係我覺得全部嘢堆埋一齊，再加同時間做緊 FIFA 嘅嘢，加埋就好難
0: 咯。即係時間上咯，即係如果你有29個鐘頭，你就會好啲啦。
2: 我就覺得係真係29個鐘，我可能會。
0: 不過我講個好消息俾你聽，咁我哋嘅節目頭先咪阿周國峰嘅阿音樂老年咧咁樣咧，佢好少讚人嘅。佢已經話欸佢隔係個女仔好靚女喎，咁猛喺度讚你呀，咁樣因為你 Viva 嗰陣時你嘅妝就濃啲，咁今日幾好你都半素顏咁樣啦，咁樣啦。
2: 其實我係鍾意淡妝多啲㗎。
0: 我都覺得你淡妝 OK， 因為你後生嘛，即係濃妝留返俾我哋呢啲啦。
1: 你睇我咁樣。
0: 你唔係好老啫。
1: 唔
0: 係
1: 我係濃囉。
0: 你比人歲你好後生。
1: 係。
3: 佢都唔知讚定係踩你㗎喎。
1: 咁好明顯係踩啦。
0: 嗱而家你第一隻 solo 啊，咁你公司有好多嘅 artist， 或者呢個世界有好多 artist 咁樣啊。如果真係嗱，即係揾個合作，你要揾邊個咧？
2: 哇！我即係我公司嘅，
3: 唔一定啦。
0: 最好你公司啦，因為阿楊生聽緊㗎，係 啊，楊生聽緊。
2: 死啦！我個個都想合作喎，點算好啊？
3: 是但揀一個啦。
0: 佢哋幫唔到你㗎，阿偉仔嗰啲，因為佢而家好謹慎㗎啦，做嘢，佢講嘢。
1: 雖然佢而家好驚，驚你亂答。
0: 我會揀容祖兒。
2: 係咯，我諗我都可能係啊。我想講，因為我喺啟德嘅時候邀請咗佢同我去拍呢個新歌嘅 challenge 啦，佢第一個啦。之後我係哇，好似發緊夢咁啊！因為真係有個大明星企喺我隔離，然後哇，佢嘅氣場其實佢唔使做啲咩㗎，佢就咁企喺度咧，我已經覺得。好，我唔識講嗰個感覺，
1: 震攝咗你係咪？
2: 同埋因為嗰日我都有睇到，即係我哋 FIFA 表演完之後，第二日我都有望到佢跳唱嘅舞台嘛，我就覺得我想成為咁樣嘅人咯，就係、是、我就覺得哇好犀利啊！即係我唔識點樣講，因為以前我已經有睇祖兒，佢係可以即係一路跳一路唱，佢真係踎喺度之後彈翻出嚟，不斷重複，然後唱係勁穩嘅，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真係我哋呢個年代人我都唔知道有幾多個可以做得到。
0: 你做到㗎？係
1: 因為你 Hilux 玩到呢個 OK，
2: 我個頭哥唔係好好㗎啦。
0: 你做到㗎？只要練一萬次，
2: 係啊，
0: 你一萬零一次一定得。喂咁，佢當我玩佢，我講真㗎阿妹。
2: 我知道啦，我其實我總之就係佢就係好令到我好有好多 inspiration 喺呢個喺呢個師姐身上。係
0: 啊，但你只要 keep 住呢一道火，即係阿李希同你 keep 住咁樣去嘅話咧，一定可以即係成功在望。
2: 多謝你，因為好少人咧嗌我全名㗎，即係多數都嗌我 Carina， 但係你今日嗌咗我好多次。
0: 李希同，因為我仲喺度對住你嘅名嘛。李希同啊，
2: 所以系啊，好亲切啊呢个称呼。
0: 因为我都系姓李噶，
2: 系
0: 姓李嗰啲人点啊？
2: 醒啲啊，
0: 呀，
2: 系啊，智慧并重。
0: 并重耶！哎呀，如果香港小姐揾我哋参加，佢年年都爆收视啊！
2: 真系，
1: 咁你赢定佢赢啊？
0: 我粒个假发应该我赢噶。
2: O K，
1: 唔紧要啦，咁我攞第二啦。O K，
0: 你攞友谊小姐。
2: O K O K， 友谊小姐，我
3: 第二好啊，拍剧拍多啲噶。
2: 亲善小姐，
0: 国际亲。親善大姐，
2: 國際親善大姐。
0: 嗱，才藝表演我一定表演嗰個咩啊？翻軍斗啊，翻軍斗。
2: 咩係翻軍斗？
3: 打關鬥係咪？
0: 自由體操係，即係百一二一字馬啲啊。
3: 馬比啊，你想？
0: 係啊
2: 係
0: 啊。
2: 諗下先，有啲咩鬥得過咧？我哋 FIFA 有試過跳過跳打翻咁。
1: 你冇同佢癲啊！
0: 係咪而家上網可以買到㗎啦？直播
2: 買到。
3: 聽得到就
0: 聽到啦，聽到啦，預祝成功啊
3: ，Karina，
0: 拜拜。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一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少雇员中暑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熱疾病的症狀，例如頭痛、頭暈、口渴等，應該立即到陰涼處休息和飲水，並通知雇主或者主管。天文台在今朝7:45發出酷熱天氣警告，預料今日本港天氣酷熱，呼籲市民慎防中暑。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為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說，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學校知道教育局亦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调查和指引。黄俊石接受电台访问时说，目前对事件掌握的资料不多，相信今日召开校董会让校长讲出事情始末，包括相关片段前后发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后，如果发现有教职员涉及不当操守行为，校董会定必严肃跟进和处理。一旦有人违反相关教师守则，相信教育局亦会作出惩处。黄俊石说，今次事件可能是一些国家引起关注，但他相信是单一事件，长远不会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间造成误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和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展开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另外，中国移动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说，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对数据传输、算力等新型信息服务需求大，希望透过合作一方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国家发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6点，升70点，成交金额27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2点，跌24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6，升6.75；盈富基金25.92，升1.2；腾讯控股438.8，跌2.6；恒生中国企业88.46，升7.8；华虹半导体145.9，升15.8；南方恒生科技4.86，升1.12；阿里巴巴128.5。阿里巴巴是128.7，升7；联想集团18.58，升2.83；中海油27.14，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点，跌162点。港金报42275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21美元，卖出453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意外的报告啦，在上水马会道和马式路交界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重复次谂就是上水的马会道和马式路交界是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另外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较早时啦曾经有意外，清了场噶啦，而家一带是稍为车多。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 车龙是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是接近分域街。另外新界方面，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略為車多，龍尾排到去友愛村對出。封路的方面，提一提大家，港珠澳大橋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5時去珠海和澳門方向的部分中線和右線是封閉了，駕駛人士經過請特別小心留意。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6: 港台电视317:00国剧《欢乐家长群》，
7: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6: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8: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9: 我是崔杰彤，
10: 我是超 B，
11: 我是阿土，
12: 我是莉莉姑。
8: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

0: 堂送上欢乐。
1: 无论上昼嘅会议有几长有几闷，
0: 下昼要做嘅工作有几忙有几烦，
1: 我哋都希望用呢两小时陪你松一松，同你一齐大笑，一齐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2: 咁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3: 美健康歌。
4: 我成日觉得咧，未喺香港咧茶餐厅咧，有几样嘢系香港独有嘅。冻饮加两蚊啦，即系你中观其他地方系唔会冻饮加两蚊三蚊咁样啦。二就系小甜小冰，
5: 哦系啊，真噶，
4: 系咪啊？我而家饮唔到全甜噶啦。
5: 咩？你谂下，净系香港人去食甜品啊？呢个甜品咧唔甜嘅，真
1: 系
5: 好好食噶。你直情对于外国人嚟讲，咩啊？甜品唔甜，点解好好食啊？
1: 系一个赞美系咪？唔系好甜就系、是、一个赞美。
4: 但我嗰阵时入过水吧，即系帮手学下点样冲嘢咁样咧。你见到佢落嗰啲冻柠茶嗰啲甜咧，你会发觉真系要少甜，因为原来佢系落好多噶，
1: 系啊，
4: 海糖浆系啊。
1: 所以咧，你整过一次甜品啊，焗过一次蛋糕之后咧，你之后食甜嘢咧，你都会自己小心好多。
5: 系、哦、真
1: 嘅。你知道点样先系？诶、哎，我平时食咁嘅味系原来落咗十斤糖。
4: 系啊系啊，好多糖。
1: 系啊，同埋咧，我自己都系嘅，我自己又唔想话真系好放肆咁样食啦。所以饮嘢方面咧，我 quota 系勒得紧啲嘅。
4: 例如咧？
1: 即系我首先好少饮冻嘢啦。同埋好多都係酒甜嘅，係啦，檸茶會酒甜啦。
4: 喂，檸茶酒甜呢，我以前飲嘅時候覺得似坑渠水嘅，但而家我慣晒。
1: 跌囉，冇所謂。
4: 而家慣晒
1: 喎。我飲佢個解渴咋嘛。
4: 唔係，同埋個茶靚呢你加埋檸檬呢就好好飲啦。
1: 同埋我有一樣嘢我勒得好緊呢，就好少飲嗰啲手搖，即係嗰啲咩珍珠奶茶。
4: 係啊，我而家都唔飲啦，我而家都唔飲。
1: 我就寧願留返個 quota 嚟到食嘢囉。
4: 係啊。哇，好精打細算喎。
1: 係啊，
5: 即係你食甜品嗰啲。
1: 即係如果你話二揀一，兩樣都係甜，兩樣都係肥㗎喇，咁我就會揀食甜品囉。
4: 甜品又真係正
1: 嘅，因為你飲呢好快咕一聲就飲咗落去，我覺得我好快就已經 幾百個卡路里啦。
4: 同埋甜品佢哋諗得咁清楚去整個甜品，即係佢嗰啲層次好正㗎嘛。
5: 我其實甜品或者、甜嘅呢，我係唔係特別好喜愛嘅，即係有啲人係好鍾意咁。
1: 係咩呀囉，
5: 係每一
1: 坐低都係飲特飲。
4: 你睇佢嘅身形已經知佢係鍾意甜。
1: 佢可能聽緊佢一坐低
4: 佢開緊會。
1: 巨峰提子特飲啦，我坐低就菠蘿蜜桃特飲啦。我哇，你次次都叫呢啲特飲都唔得噶，
5: 最全甜喎。
4: 不過食嘢都幾放肆，
1: 好放肆啊！凍都不在話下啦。仲要嗰啲超甜嘢，你因為你諗到嗰一樣一定唔係好圓形嗰啲食物，即係 raw 嘅食物嚟噶嘛。全部嗰啲味都係嚟自糖漿噶嘛。
5: 係喎，我淨係諗一個簡單啲，譬如可能茶餐廳你食紅豆冰或者咩菠蘿冰咧，而家佢俾你嗰個菠蘿咧都唔係以前。真係一塊菠蘿切出嚟㗎嘛，罐頭嚟嘅，咁個罐頭已經本身係糖水浸住啦，或者嗰啲乜嘅紅豆冰呢，你都唔知啲紅豆係，
4: 但係雪糕紅豆冰真係好正㗎，
5: 佢唔係真係自己煲嗰啲整嗰個紅豆㗎嘛，佢可能係咪又去一罐
4: 嗰啲，即係膠嚟嗰啲，
5: 膠嚟囉，係啊，咁所以我又對於嗰啲呢，我係間唔時飲一杯，我覺得唔緊要囉，間唔時先飲一杯。
1: 我都係間唔時。
5: 因為我慣咗去茶餐廳呢，我就一慳嗰兩蚊呢，我都係熱飲㗎嘛。我就算而家卅幾度，我都係飲。
1: 我都
5: 係
1: 啊，我同你 battle 啦。
5: 係
4: battle
5: 咩？
1: 我飲到成身出曬汗，我都係醉緊。
4: 我唔得㗎。
5: 我都係㗎。
4: 我一定飲凍飲。
1: 係啊，咁我呢啲中女嘛。
5: 我淨係夜晚個杯啦，時即係做完運動嘅夜晚啦，好啦，飲杯凍檸茶啦，咁我就唔少。
4: 好養生啊，兩個。
5: 因為覺得我已經咁辛苦啦，
1: 我唔想喺呢度輸咗俾佢啊！你明唔明啊？
5: 係啊，我唔理佢啊，嗰下就係、是、我咁辛苦啦，飲一杯啫喎。
1: 唔係，就係間唔時一杯咯。
4: 小甜咧，你凍檸茶或者凍檸水酒甜都得。
1: 酒甜，
4: 但係咧有一樣嘢係唔可以嘅。
1: 乜嘢咧？
4: 冻奶茶，你点都要落少少甜嘅，
1: 少甜咯，
4: 系呢？你唔落少少甜咧，你嗰杯茶咧系一个
1: 结，
4: 系啦，
1: 癫咗。
5: 我如果冻奶茶咧，我都未必会饮嗰啲咧，即系要落冰嗰只啊，即系我系食嗰啲咧冰镇，我中意系饮。
1: 哦，
4: 冰镇咪原
5: 本嗰就仲甜，
4: 原身咪有甜咯，
5: 甜啦嗰啲就系，因为我个心态就系觉得我又唔系经常饮是但啦，搵一次即系好似 cheat 自己咁样。
4: 所以而家我觉得最健康嘅就系 Americano 咯，即
5: 系
4: 冻。冻斋啡咯，
5: 系呢个都几好噶，我都系每一日都系。
1: 我觉得呢个都算系我哋香港人而家一个即系一个 trend 嚟嘅，系啦，大家都即系避开一啲 即係多甜多糖嘅陷阱啦。所以我之前有個台灣地區嘅朋友嚟咗香港咧，佢飲住香港奶茶好出名嘅喎，咁樣啦。跟住佢飲完之後咧，係苦瓜乾咁嘅面。
5: 點解啊？
1: 佢以為佢去錯地方，佢話係咪就係去呢啲茶餐廳度飲？我係啊。佢話點解係咁嘅味嘅咁樣，因為佢哋飲開嗰啲係好甜，即係真係手搖全糖嗰啲嘅味道。咁佢嚟到香港呢就嘩原來係咁濃嘅茶味，佢就好唔慣
5: 囉。但而家我覺得香港嘅茶餐廳都慣咗香港人呢，慣咗要咩小甜啊冇甜啊，以前佢哋嗰啲冇嘅冇得走，因為佢成個茶底就已經係加糖水㗎嘛。
3: 公司規矩啦係冇㗎，
5: 但而家佢已經呢有兩個茶底啦，一個係冇糖嘅茶底嚟定
3: 係呀，所以即係香港人咁長壽同埋香港人呢咁健康係有原因嘅，係呀，同埋我哋啲 WhatsApp 成日都係咁，我啲家姐成日20個食物一致癌原因，70個食物令你中風咁樣，所以你呢係好健康嘅。
5: 我媽都係佢成日 send 呢啲出嚟，即係話好彩我唔食呢啲嘢啫，你哋仲食呀咁樣。
3: 喂，提醒大家，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呢就喺2:30生效，酷熱天氣警告都係同時生效㗎。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这个世界呢，男女呢是绝对不会平等的。嗱，我哋咧喺職場見到一啲咧好能幹嘅女性咧，我哋會嗌佢哋做女強人啦。但我哋見到一啲職場好能幹嘅男性咧，我哋又唔會嗌佢做男強人嘅。所以呢個社會咧，男性對女性嘅歧視咧，其實依然存在嘅。

0: 嗰啲一班商界嘅老板咧，为咗团结业界嘅呢一个合作啦，组成咗一个商会。核心人物咧，其实每次咧都系要开会啊，大家都系啲高层嚟噶啦咁样。其中有一个咧，哇！好辣好辣嘅女婿就系呢一个咧女士嚟噶啦，佢嘅名字叫 Melissa。
1: 我唔明咧，点解上次开会嘅议程到今时今日啊，成个月啦都未落实嘅？其实有冇人 follow up 噶？定系我哋开会所有嘅决策咧，大家都系讲下，唔认真嘅咧？
0: 咁始终我哋嘅商会咧，大家都系义工嘅性质。大家都有工作㗎嘛，俾啲時間去搞嘛，實會搞一掂嘅啫吓 ,Melissa, 唔好咁嬲住。
1: 希望係咁啦，但係你等下一個月，等下又一個月，再係咁樣呢啲嘢過晒氣，到時做到啊都冇用啦。
0: 每次開會呢佢都好強勢㗎，自帶氣場，成個佘詩曼咁樣。雖然佢有 point 啫，但是整班男人呢被他这样当口当面这样话呢，有时候都挺冇面的。
2: 哇，那个 Melissa 呢当我们啊是他不靓的嘛。喂，讲真的啊，在得到开会的大家都是老细级的嘛，个个都有头有面，唉，就算他讲嘢是啱啊都不用这么莫啩。
0: Melissa 佢咧白手興家噶，好細個咧就已經有自己嘅事業，自己創業噶啦。從來咧冇聽過咧，即系佢咧佢系喺度咧即系拍拖噶。而且咧，我哋成班男人咧背後都笑佢啊，話佢係老姑婆啊咁樣。可能佢做嘢啊太過認真，太過惡啦。背後講佢嘅是非咧，哎呦真係幾多啊！
1: 我咧就唔會理人哋講啲乜嘢嘅。我份人就目标为本，合则来不合则去，鍾意同我做嘢嘅人呢咪一齐合作囉。话不投机半句多，你唔啱嘴型嘅唉唔該你哋行远啲啦。
0: 有一次呢，我哋成班 friend 呢一齐去一个威士忌节啦，一夜一度咁样㗎。啊，见到啦 ,Melissa 啦，佢啊飲到啊真係啊红卜卜咁样喎，飲咗少少酒喎，咁样面红红，一反常态，一见到我哋呢嘩鬼死咁熱情啊。
2: Hi, Melissa, hi.
0: Hello, Alex,
1: Eric, 你哋都有嚟啊。喂，呢度呢好正啊，一个场合飲晒全世界嘅威士忌，哇真係好正。我都飲到有啲头晕啊。
0: 係咪呀，
2: 咁我有冇睇啱边款深水啊，嗰啲日本威士忌呢得个样靓㗎咋，炒价高，但係飲呢就真係入唔到口。
0: 係囉，麻麻地
1: 啊。喂呀，呢个世界各地咁多牌子啊，点使飲日本威士忌啊，等我介绍。嗱，呢个呢我 best friend Maggie，呢个咧就系 Alex，
0: hello,
1: 呢个咧系 Eric， 我生意朋友嚟噶。
0: 喂，Maggie 个样咧有少少 tomboy feel 啊。喂，佢哋两个，哎呀，我终于都明白啦。佢哋吓，咁耐 Melissa 都冇拍拖，冇结婚。原来佢自己有自己嘅性格，自己有自己嘅世界，另外一个 world 啊！
2: 喂，你睇下佢哋啊，其实佢都几亲密噶，嗬。
0: 虽然我八卦啫，你唔好理人咁多嘢啦。系，睇下我哋有冇正嘢饮啦，人哋人哋有关你鬼事咩？系咪先？
2: 拣
0: 你自己啊，系啊，唔好理佢哋啦，行啦。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人揀咧古巨基嘅地球很危险。
1: 嗯，有人揀吴国敬嘅想飞。
0: 有人揀咧关淑怡嘅星空下的恋人。
2: 夜幕下上天安猫就咩？
3: 系真系咁唱嘅咩？
2: 系啊系啊，类似啦。
1: 系啊，咁亦都有人揀咧陈奕迅嘅2001太空漫游。
2: 琴日播咗啦、哦，真系好有气氛嚟。
0: 系啊，同埋有人揀咧你啱啱睇完演唱会嘅林忆莲嘅太阳系。
2: 我、哦、有只咁嘅歌噶，
0: 系啊，
2: 我真系唔知。
1: 亦都有人拣邓紫棋嘅《光年之外》，
0: 系、嗯，亦都有人拣咧《倒转地球》啊，刘德华，
1: 嗯，亦都有人拣陈建安嘅《在错误的宇宙寻找爱》。
2: 倒转地球系冇倒转地球嘅，圆噶嘛地球。
1: 因为佢点到
0: 北极同南极调转咗而家，
2: 啊都啱都啱都啱
1: 都得嘅，
2: 系不过今日呢只歌咧歌仔短短，但系咧系我年代嘅，
3: 系你年代啊都系，
2: 系啊系啊，430穿梭机嘅主题曲啊， yeah！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声明，话今个月22号下午，学校嘅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嘅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同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亦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向全校师生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影片，见到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上与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消息说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杨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以及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细。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今晚9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该段杨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话，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0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302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中芯国际86.8升6.95，盈富基金25.9升1毫，腾讯控股439.4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88.36升6.8，华虹半导体146.7升16.6，南方恒生科技4.86升1.1，阿里巴巴128.6升1.6，联想集团18.4升2.65，XLE 南方海力士108.9升11.88，中国海洋石油26.86跌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56，瑞士法郎9.985，澳元5.611，加元5.674，新西兰元4.582，欧元9.11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7。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点，跌162点。港金报42,275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03美元，卖出4,5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啊，就系上水嘅马会道同埋马色路交界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另外，荃湾洋屋道嘅水管急修工程啦，仲系进行中噶。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同横窝仔街，即系乐游居附近嘅全线啦，系封闭咗。去大河道方向，跟住横龙街嘅快线咧，亦都系封闭噶。九巴嘅30号 X、32H、33A、41M、42M、49X、73P 同埋243M 线去九龙、青衣或者系大埔方向，同埋城巴嘅930A 号线去会展站方向咧，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乘客请留意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时代广场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壳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西行近电信大厦。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比较多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啦，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十五周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咗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5月26号星期二嘅三成运开始啦。
1: Hello， 直播室有天怡、子豪、阿摄嘅。咁另外提醒你啦，而家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两点半钟嘅时候已经生效咗啦。
0: 今日想同大家讲钱同埋游戏啊，即系金钱嘅游戏啊。咁就头先即系开麦之前咧，就问子豪啦。啊，你对上一次即系睇一啲即时攞现金奖嘅游戏节目系几时咧？
2: 系，我净系谂起睇野兽先生嗰啲。即係嗰啲 show 啫，即係佢嗰啲係例如可能困住一個人喺一個咧，即係充滿曬所有可以俾你減肥嘅，即係一啲房間啦，即係 gym 房啊、嘢食房啊嗰啲，你總之一定要係 stay 喺嗰度嘅。咁你可以喺成功指定時間裡面減到一定嘅磅數咧，你就可以得到好即係巨額嘅獎金啦嗰啲。即係我就係、是、即係最近接觸得到嘅就係呢一款咯。但你話嗰啲咧咩即係答一題跟住之後可以攞到1000蚊嗰啲咧，好少啦，已經真係
0: 好耐
1: 啦。可能再記得已經係撳錢。同埋陳啟泰囉，
2: 好耐啦呢個都
1: 撳錢已經叫新啲㗎啦，
0: 撳錢都就嚟可能20年㗎啦，
1: 其實都係呀、啊啊啊啊、
0: 因為阿思叔係有份做㗎嘛嗰陣時
1: 係呀、啊、所以我先知㗎嚟實講真唔係、啊、我比較少睇電視㗎嘛
0: 係係係
1: 係呀，但我覺得即係你一話咩節目都好啦、一講到送錢呢其實你即都會俾佢挖到嘅。
2: 有種吸引力
1: 係咪係啊，但我估呢類型嘅節目係越嚟越難嘅。
2: 難
1: 啦。係啊，你首先要搵到 hard cash 嘅 sponsor， 今時今日已經唔容易啦係咪先。你仲要晚晚如果咁送嘅話。
2: 係。
1: 係啊。
2: 同埋對上一個可能相對比較成功啲係咪殘酷一丁嗰啲啊。
0: 喔、
2: 即係唱嗰一秒就加100蚊嗰啲。
1: 咁而家唱錢都計啦係咪。
2: 唱錢都係啦，唱錢都係啦。唱錢係而家未係普通人可以參加得㗎嘛係咪啊。
0: 唔係噶，都可以報名噶，
1: 即係
0: 都
1: 可以，
0: 可以噶。
1: 不過要選拔嘅、哦，即係唔係你自己話要參加的。
0: 即係我摸音咁樣好難參加到啊，係咪先啊？
1: 佢係總之計音準同拍子啊嘛。
0: 即係你可以唱得唔好聽啊，即係你可以有音準，啊、有拍子。
1: 係。係啦。即係成日都話啊，究竟嗰個人即係個技術好完美，但係咪等於佢可以
2: 就好聽咧？
1: 係啦，或者說故事咧咁樣，即係經常都會聽到呢啲評論噶嘛。
0: 因為我呢啲係清唱完美。但一有音樂喺下面咧，就炒曬亂，
2: 李華神咁我哋
0: 係係啊，喺清唱方面好好聽啊！
1: 但係總之送錢嘅節目係吸引嘅、你唔好話送錢嘅節目，就算你係虛擬嘅，即係、好似之前韓國嗰套劇咁樣，個豬仔前鵪啊，即係、玩生存遊戲，係、啦，入邊有錢嘅咁樣，即係。人天生對錢嗰樣嘢咧，你點都有啲興趣咯，係
2: 認同啊呢、這個絕對
1: 會吸引你咯。
0: 以前細個嘅時候啦，即係若干年前啦，即係可能撳錢啦，或者可能再之前嘅大家有諗過嘅，可能係一筆勾銷啊，即係都姐主持嘅，咁呢啲嗱呢啲年代歷史久遠啦，甚至乎可能係呢一個陳啟泰嘅呢一個百萬富翁咁樣嘅，大家當時真係會坐定定喺電視機面前睇噶嘛，
2: 都係、
0: 然後會真係會即係你代入、我係陳子清嘅話咧，我仲要點答嗰條題目嘅咧咁樣，咁而琴日咧去阿婆度食飯嘅時候，咁佢就例牌佢就會有佢自己中意嘅電視節目啦。咁我哋呢班孫咧就喺佢一洗碗嘅時候咧就即刻轉台
1: 嘅，
2: 即係對佢睇嘅嘢冇興趣。
0: 唔係，係大家個 channel
1: 選擇唔同。
0: 係啦，咁然之後就喺度撳電視碌電視啦。咁咧碌到有一個台咧，
1: 我覺得而家咧係翻屋企食飯最多撳電視咯。你有冇個？
0: 有。
1: 因為通常阿媽或者長輩咧，佢哋都仲有食飯睇電視嘅習慣。
2: 哦，係啊，係啊。
1: 係啦，咁你變咗坐喺佢哋度食飯嘅。就食完飯你都會即係叫撳下電視囉，
0: 係啦係啦，即係睇下唔同台做緊啲咩咁樣啦，咁然之後就碌到去一個嘅 channel 啦，咁然之後呢就做緊一個就頭先我所講嘅係現金獎嘅問答遊戲，跟住然之後呢即係我同我細妹成班呢就真係坐喺度好認真呢睇咗嗰20分鐘，係啦，咁嗰個嘅遊戲就好得意嘅，因為就唔似呢百萬富翁咁樣有選擇題俾你揀嘅，咁佢都係問答同埋搶答嘅環節啦。
1: Open question 嚟嘅
0: ，open question 嚟嘅咁樣。咁然之後咧，
1: 好難咯、
0: 啊。佢好有趣嘅狀況係乜嘢咧？咁就兩team人喺度 battle 啦，咁分幾 round 嘅。咁咧你每答咗3條問題，如果問論咧你係
1: 啱定錯，
0: 啱定錯嘅話咧，咁兩隊邊隊高分嘅話咧，就可以即刻進入一個特別嘅環節。
2: 係。
0: 而答啱咗特別環節嗰條題目嘅時候咧，嗰個獎金係會多啲嘅。好啦，咁嗰個特別嘅環節呢就係呢個遊戲嘅精髓啦，因為呢個遊戲呢就叫做ridiculous 啊， 即係呢 ridiculous， 即係荒謬啦。咁呢佢唔係用 ridic 嚟做開頭喎，佢用 riddle 嚟做開頭喎。即係 riddle 個中文即係謎語啦。你每答完三條問題之後呢，你會進入一個謎語題。係啦、哦、你要解答嗰、那個 riddle master， 謎語大師嘅嗰度嘅謎語。
1: 係
0: 咗一
2: 啲
0: 題。係啦。
1: 咁嗰啲謎語係全新創作啊，定還是有機會喺網絡度聽過㗎？
0: 係全新創作嘅，係個 Riddle Master
1: 出嘅，話
0: 佢出嘅咁樣。咁咧，我嗰一刻咧就抱有幾個疑問。第一個疑問就係、是、你邊個嚟㗎？你自稱做 Riddle Master 咁樣，係啦。
1: 你唔好 challenge 人哋啦，人哋要揾個 Big Boss 或者揾個角色咁解啫，都係。
2: 通常都唔 show 真樣㗎，係嘛？唔係真係有一個人坐喺正中央。
1: 你都做過電視啊，你都知道其實都係 writer 寫嘅啫。
0: 嗱，好啦，咁跟住我就抱有呢個嘅疑問啦。咁我有個 Riddle Master， 頭先之後就會問啦，係咪其實係影住佢背脊？個身著住好多件問號嘅嗰啲
2: 卡通嚟嘅，
1: 彭昌集嗰啲係嘛？即係喺個熒幕後面嘅佢係出樣嘅。
0: 呢條呢個嘅謎語咧，就係
1: 要變
0: 聲嘅嘢咁樣呢啲。唔係咁，佢真係一個即係佢見曬樣嘅，
1: 係真人嚟嘅，
0: 係真人嚟嘅，
1: 唔係動畫，唔係卡通角色咁樣嘅。
0: 佢個外形咧，佢個身形咧有少似秦王啦，但係又極具霸氣嘅。身上面著曬嗰啲，因為係一個英國嘅節目嚟噶嘛，咁啊著曬嗰啲好英倫紳士嘅嗰啲嘅服裝。咁佢攞住張卡就話：我而家接住落嚟就會問你一個
1: 謎
0: 語題啦，咁樣跟住喺個 screen 度 show 出嚟啦。咁咧你只喺限時之內作答嘅。咁因為嗰個謎語係英文嚟噶嘛，去到嗰刻唔知點解咧，我係幾兄弟姐妹咧。我真係坐咗喺度，真係
1: 撈唔到係咪？
0: 唔係撈唔到啊，係撈到，因為唔係特別太難嘅。然後我哋真係喺度坐喺度，然之後喺度解嗰啲謎，係啦。
1: 每日睇節目一定要一齊答嘅，咁先好玩嘅。
0: 係咁，然之後就去到最尾啦。咁經歷過三彎之後啦，咁兩team人一定係會知道就係究竟邊個分數高啲啦。
2: 嗯，
0: 好啦，去到分數最高嘅嗰隊咧，就會進入最後嗰關喎。你要過到嗰關之後咧，你先可以攞到你個累積嘅獎金嘅。而嗰一關就好難啦。要在60秒入面呢極速答6條謎語囉。
2: 嘩
0: 係 ,60 秒 ,6 條謎語。
1: 即係10秒一條喎、
2: 啊。但一定係要啱先得㗎嘛，唔
0: 係。你可以有 pass 嘅機會嘅，好似有一個 pass 嘅機會嘅。
1: 佢嗰啲謎語係 IQ 嗰種啊，定係即係可能係文字玩弄文字嗰啲啊，定係點樣呢？
0: 係兩樣都會有㗎。我當呢其中有一道嘅謎語啦，就係點啦，咁就係呢喺嗰個 screen 上面啦，咁就我而家我假設啦，我哋即刻按住佢嗰個邏輯去創作啦，有個鬍鬚喺度嘅，跟住有個俾 like 嘅手指公，係啦，有個遠尺，跟住然之後再有個手指公咁樣，係啦，咁呢個就係一個解謎其中一條解謎嘅題目嚟㗎喇喎。
1: 是广，而家你用广东话思维嘅，
0: 系
1: 即系我哋个答案可以系广东话的。
0: 个答案咧系英文嚟嘅，
1: 哦，系英文，
0: 系啦，系啦，
2: 嗱、okay ，
1: 但你个思维系广东话嘅，
0: 系啊，我按住嘅，因为其实佢嗰个思维其实中文同埋英文都通
1: 嘅、哦，都通嘅，
0: 系啊系啊，一个胡须，
1: 系四字词语嚟嘅，
0: 系啦，一个胡须，一个手指公俾 like 嘅，跟住一个远尺拉到好远嘅，同埋亦都系啦，
2: 多一个手指公，
0: 系啦，
2: 哇咁深，
0: 系啦，
2: 即系你哋系识答嘅。
0: 嗰題
1: 係
0: 十秒，係啦係啦，我 sorry， 我再講多次啊，係啦，我因為我撈係你聽住咯，嗰、那個問題就係、是、啦，咁有一個鬍鬚啦，係啦，
1: 鬍鬚
0: 係啦係啦，大家留男人嗰啲鬍鬚係啦係啦，一個拉得好遠嘅遠尺係啦，
1: 拉得好遠嘅遠尺
0: 係啦係啦，第三個嘅提示咧，亦都係有鬍鬚，而第四個提示咧就係、是、一個俾 like 嘅手指公
2: ，so far so good 啊，
0: 冇錯啦，就係、是、so far so good 啦，
1: 恭喜你啊，
0: 恭喜你。
2: 佢話中英都通啊，
0: 中英都通啊，係啊，而佢而當然啦，即係
1: 英文都通咩 so
2: 係咯
1: ，so 佢就係
2: so 英文係 so 咩？
1: 係咯 ，so 英文係 so 咩？
0: 我係用咗廣東話嘅思維，因為佢嗰個嘅係啦，佢嗰個答案咧都真係 so far so good 嘅，咁但係佢嗰個 so 咧係用緊針線穿針線嘅嗰個動作，
2: 改咗少少，佢改咗少少，
1: 係。誒，哆瑞咪發 so 咪中英通用咯？
0: 啊，你又講得好有道理喎，
1: 我哋都係學哆瑞咪發 so 嘅咧。
0: 系啦，系啦，即系佢最尾嗰60秒冲嗰六题咧，就大概系呢一种嘅、
1: 哦，
0: 即系佢唔系最难嘅嗰一种咁样咯，
2: 系啦，即系啲食字嘢，
0: 系啦，
2: 咁你应该要去，
0: 但系佢用英文啊嘛，系啦，
2: 但系你英文学会啊，
0: 英文，
1: 你唔去会后悔，
0: 冇错，
2: 学会啊嘛，
0: 冇错，
1: 建议你去参加，
0: 系，我要将英文呢个身份搣甩咗，
2: 搣甩佢，
0: 系啦系啦，第一招叫做阿仙奴得噶啦。
2: 阿斯奴嘅
0: 系啊，
2: 成分股嘅。
0: 我纯粹又觉得就系、是，即系如果换做中文嘅话，咁即系可能系有好多灯谜类噶啦，嘅内容，
1: 或者呢一类型都可以
0: 系啦，食字类噶啦咁样。但系六十秒即刻答六题，
1: 其实系真系难，
2: 好难，
0: 好难啊！
2: 同埋你
0: 系
2: 有冇现场观众噶？我想问，
0: 冇现场观众噶，
2: 系
1: 有现场观众又点咧？
2: 个压力会大啲咯，
0: 系啊，
1: 哦，
2: 系啊，你如果你以前有睇过一啲嗰啲即系儿童节目咧，佢系会有啲即系小朋友上去上面玩，跟住之后过啲关咧就唔知跳落去嗰、那个即系池嗰度，就唔知点样跟住啲位嚟行嗰啲咧。我哋作为小朋友喺度睇嘅时候咁容易，点会唔得啊？
0: 你其
1: 实你永远都系噶、
0: 啊，
1: 你永远都系睇呢啲节目都会。即係用第三身嘅時候都會覺得係易噶嘛，
2: 同埋咧佢另外有一個環節就係咧，即係控制住一個嘅打機啦，總之就係佢就喺度唔知點樣跳過某啲位。我記得我喺個 friend 個屋企玩過嗰個遊戲，我哋玩嘅時候覺得好容易嘅，但係啲人咧永遠去到電視機嘅，即係或者係上咗電視台去玩呢個遊戲咧，就永遠都過唔到關。
1: 即係你本身就算有冇觀眾都好，你喺嗰個比賽嘅氣氛入邊咧，你係一定緊張打折扣噶嘛，係啊，你見。小學常識文特比賽嗰啲小朋友都有時都會口陣就緊張
0: 啊，明明平時好勁咁樣啦。好啦，咁然之後咧就頭先講嘅就係六十秒答六題啦。咁而咧，你六十秒你答中曬嗰六題咧，你個獎金係可以 double 嘅。咁但係你答唔中，你可以有，你可以有一個 pass 嘅機會啦。咁最尾我琴日睇嘅嗰一個嘅嗰對參賽者啦，咁就係有一題係唔識嘅咁樣。咁最尾佢就係可以得到佢原本有嘅獎金啦。咁
1: 哦，其實係幾多個人一隊啊？
0: 可以兩個人一隊咯。
1: 兩個人其實都係，
0: 係啦係啦，
1: 即係兩個腦，六十秒答六題，係
0: 啦，
1: 都難啊。
0: 然後最 tricky 嘅一個位係點樣咧？好啦，你完曬之後啦，通常呢啲時候要製造呢一個戲劇效果咧，佢就會問你啦。接住落嚟咧係一個 bonus round 嚟嘅，
1: 係啦，你玩唔玩？
0: 你玩唔玩？
2: 崩唔崩？
0: 係啦，如果你崩到嘅話咧，
1: 就崩啦，
0: 就係啦，就可以就 double 啦。若然咧你挑戰但失敗嘅話咧，
1: 冇曬係咪？
0: 冇曬，
1: 係啊。
0: 但係會有乜嘢咧？會有我哋今次遊戲嘅呢一個
2: 有午餐肉一罐咁樣嗰啲。
1: 喂，我想知喎，即係我哋在座三個會唔會揀即係？爆落去咧，
2: 系
1: 啊！
2: 嗱，老老實實啦，我就唔會嘅，
1: 我都唔會啊。
0: 琴日嗰對我睇嘅，佢有幾多錢嘅？得到個獎金先，
2: 係
0: 計翻港紙嘅話咧，佢應該有3萬至4萬蚊左右嘅。
2: 哇！即刻走，
1: 係啊，兩萬算啦。
2: 唔係，因為你如果你玩嗰個遊戲，你過唔到就冇曬喎。
0: 你過唔到就安慰獎啦，就一個謎語人嘅杯咯，
1: 即係廢啦，即係冇啦，即係冇啦。
2: 即係而家同你講係用3萬幾蚊去買嗰個杯，你買唔買啊？
0: 系
2: 啊，
1: 咁就唔好咁睇，你3萬蚊买紧一个变6萬嘅机会，你买紧一个机会咧，系啊，
2: 系我系比较保本嘅，
0: 系啦，
1: 系我都会走咯。
2: 你会唔会玩咧？
0: 琴日在座啦，即系
1: 或者睇状态，
0: 睇状态。
1: 即系如果你嗰60秒答六题，哇！你两个好似开咗推宝咁样嘅，
0: 冲晒喎。
1: 咁你有阵时。都真係你手氣好，你會信自己，即係有嗰個信心喺度。
0: 呢個賭仔心態啦，係咪先嚇？咁信下鋪都係大啦，咁樣係咪？
1: 即係或者個覺得自己個腦筋應該可以挑戰到啦，咁信。係
0: 啊，琴日在座咧有5個人啦，我哋全部喺電視機面前走啦，走啦，仲玩。
1: 我明顯我哋都唔係做大事嘅人。
0: 好好笑啊！咁樣，
2: 我哋都清醒啊！
0: 嗰個畫面，好啦，
1: 咁嗰對參賽者咧，
0: 嗰對咧就係咧，咁佢係兩公婆嚟嘅，跟住咧佢哋嘅目標其實只不過係想去攞住嗰啲錢去旅行，去亞洲區旅行嘅啫。
1: 哦，4萬蚊，
0: 其實都夠㗎啦。
1: 嚟我哋香港啦，
0: 係啊，
2: 夠咗夠啦，
0: 最多請你食菠蘿油啦，係咪先啦？咁然之後就好啦，個太太就話：其實咧都滿足到我哋出嘅願望㗎啦。老公呢個時候話：唔係，太太可以搏下喎。
1: 唉，惨啦，
0: 惨啦，
1: 系两公婆有呢个讨论嘅话，
0: 分歧啦。
1: 你一阵间咧输咗之后咧，
0: 有
1: 老唔系个老婆唔单止拗紧个几万蚊系咪？佢开始谂，其实我同我老公嘅价值观系咪好唔同咧？
0: 系啦，对金钱嘅价值观差
2: 唔
1: 多。系啊，真系噶，有阵时你平时系唔会谂呢啲问题噶，即系你要有一啲咁样嘅。情況之下咧，你先會諗啲咁嘅嘢噶。有時，如果唔係，你真係可以相安無事噶兩個人。
0: 共富貴唔難啦，共患難先最難啊嘛。
1: 兩樣都難啦。不過總之係你生活中有冇一啲導火線，令你有陣時諗關於兩個人嘅相處或者去到價值觀嘅問題？可能呢個就係
2: 生活中係真係比較少啲幾萬蚊嘅問題嘅。
0: 係
2: 啊。
0: 咁琴日最尾咧出現個情況，最終係啲乜嘢咧？咁就係太太永遠是對得嘅，即係丈夫都係啦。
1: Happy wife, happy life
2: 啊！求生意志好強。
0: 唔係啊，即係佢即係坦白講，真係衰咗。即係你話你答得啱嘅話咧，
1: 就話啫。
0: 同埋琴日咧睇個勢咧，其實係太太勁過老公好多啊。
1: 係啊，
0: 係啊。 所以喺解謎方面，
1: 所以要俾佢話事係
0: 嘛？你真係要聽太太講啊！咁然之後咁最尾啦，個電視節目嗰個主持咧，個好鬼死衰啊！啊 ，OK 好啦，你哋唔參加呢個 bonus round 啦，咁你就可以代代平安咯。跟住佢又問多條問題。你想唔想知道原本想問你嘅問題係乜嘢啊？
2: 梗係想啦，
1: 呢個幾好，呢個講得幾好，
0: 係。咁樣子，我哋琴日咧在座五個人咧，
1: 即係再俾一個抌心口嘅機會你啊嘛，
0: 係啦，即係好似就係咧，你打麻雀啊，你明明係啊算啦，係。
1: 一定要摸下一隻，就算人食咗咯。
0: 系啦，系啦，又攤縮上身咁樣咧，又摸一隻，嚇降降降，哎呀自摸啊！你點都要帶呢隻出嚟啊？即係呢啲狀況咁樣啦。
1: 同埋咧，通常有糊叫嗰啲人咧，輸咗誒唔係輸咗，即係總之有人食咗個鋪完咗咧，
2: 好氣，
1: 就算下一個唔係到佢摸牌，係啊，佢玩咗甩啲牌出嚟，
0: 係咁啦，
1: 又要睇人哋嗰啲牌，你有冇 hold 住啲牌？咪 keep 住我啲牌。
0: 係啊，你扭翻四隻筒子出嚟做乜嘢？係咪咁啊？
2: 總有呢。
1: 同埋好似佢好想知道平行時空另一個結局咁咯，
0: 係啦，即係究竟可唔可以賺大錢咧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咁嗰兩公婆咁，梗係咁唔係睇咯。
1: 佢可以話唔睇嘅，
0: 佢可以話唔睇嘅。咁嗰刻話睇嘅時候咧，跟住咧
1: 睇唔睇？睇唔睇？俾我睇啊！我唔睇啊！俾我
0: 唔想再抌心口啊嘛，
1: 眼冤啊嘛，費事啦，答唔答到咯？
0: 咁跟住
1: 完結咗，
2: 睇完之後我可以直接話唔識噶嘛？係好彩咋，我都唔識啊！
1: 即係點都話唔識
2: 啫。
0: 但係其實咧，去到嗰刻咧，佢哋兩公婆話睇嘅時候咧，咁我同我細妹亦都話啦，電視台一定俾一條超級簡單嘅你，
1: 又唔好咁陰謀啦，即係都要影到你嗰個好失落嘅
0: 樣，好、那個
1: 嗯、黑心咯咁樣，即係人哋贏錢都唔俾人開心。
0: 但係呢個就係你電視節目，你做導演做威亞，你
1: 要有效果，
0: 有效果咁樣啦，玩弄觀眾嘅心情啦。咁、okay. 最尾出嗰條問題之後，一出彈出嚟啦。佢兩公婆係識答嘅，仲秒速識答嘅，
2: 六題都識答。
0: 哦，誒唔係，嗰個 bonus one 最尾嗰條啫，
2: 一條啫，
0: 一條啫，
1: 一條。佢答咗一條就已經 double 啦。
0: double 啦，係啦。
1: 咁佢兩公婆個樣係
0: 冇嘅，太太都好滿足嘅，持家有道。
2: 系够做够做
0: 够做够做啊！系啊，
1: 半杯水嘅道理啊，呢个系
0: 系。咁但系琴日就系有一种感觉，就系我原来好耐冇试过同细妹一齐睇呢类嘅游戏节目啊，
1: 几温馨啊！
0: 我觉得就好感动啊，嗰一刻，大家嘅价值观一致啊嘛，因为
1: 价值我原来系咁。
2: 大家一家人，
0: 你谂下，
1: 你感动嘅位好特别啊，
0: 好特别啊，
2: 三观又一样，好嘢啦。
0: 因为其实嗰啲钱赢同输都唔关我事嘅，咁样
1: 系
0: 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唔好答啦，唔好睇啦，走啦咁样咧。
2: 系，
0: 我觉得我哋呢一家人可以行好远咯。
1: 系，恭喜你啊！做一个电视节目可以领略到咁多，咁感恩。
0: 系啊，所以琴日突然间转台去睇嗰个电视节目，我都觉得系琴晚其中一个小确幸嘅一个 moment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正冲洗喉管，预计荃湾同葵涌一带用户的冲刺水供应将于下午大约5:0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话，工程团队会尽快重铺路面，以期喺听日凌晨大约2:00重开嗰段洋屋道东行线慢线，其余行车线会陆续分阶段重开。署方感谢受影响市民嘅体谅。施政報告提出支持惠民科研，運用創新及科技基金引入新科研技術二支。在創科基金撥款支持下，強腦科技與理工大學早前聯合推動強腦科技智能仿生手與智能仿生腿在香港的配置使用計劃，有關計劃下午舉行啟動禮。合资格的截肢人士可以申请免费配置新型科技义肢，首阶段计划由理大团队为60名截肢人士完成智能义肢适配，涵盖智能仿生手与智能仿生腿两种类型。智能仿生手能够协助上肢截肢的患者重建爪握和精细动作能力，佩戴者经训练后可以完成书写和演奏乐器等日常精细动作。穿戴智能仿生腿能够帮助截肢人士更灵活地在平地行走、上落楼梯以至参与体育活动。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軍方當日下午1:00發現朝鮮從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帶向西部海域發射多枚短程彈道導彈，正分析導彈具體參數和射程，並密切關注相關動向，保持高度戒備，韓美日共用相關資訊和情報。韓聯社報導，今次是朝方事隔37日再次發射彈道導彈，亦是今年第8次。在多方預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最快今個星期訪朝的情況下，朝方向西部海域發射導彈備受關注。分析認為，朝方在這個時候發射彈道導彈，可能意在表達會繼續主張擁核國地位、強化導彈力量的意願。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99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324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0。

0: 108.1 升2.46。XL2 南方海力士108.95升11.93。中国海洋石油26.66跌7.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19，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8，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996 点，跌162点，港金报42,275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24.7 美元，卖出 4,525.5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上水嘅交通意外啦。较早前马会道同埋马色路交界嘅意外啦，已经系清咗场，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明爱中心接到礼宾府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花园道；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咁前车少啦，近住圣保罗孙小学去薄扶林道方向呢一段都系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比较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九龙城咧有水管急收噶，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系禁止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去亚街路街方向，经过朋友咧，请你改用其他道路，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走，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CIBS 开
6: 箱
5: 社区声音。
6: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呢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7: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4: CIBS 人人广播。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啦。

0: 嚟到三五成群星期二零零二，用呢啲阴阴寒寒嘅灵异故事为大家降温啊！电话号码1872388，可以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嘅灵异经历噶。
1: 希望你唔好好似我哋头先讲嗰啲即系奖金游戏节目咁，你做嗰个第三者听嘅人，
0: 嗯，
1: 但系猛咁喺隔篱话都唔恐怖嘅，都唔恐怖嘅，系咪真嘅咁样？
0: 你打嚟就知啦，
1: 你直接打嚟系将你真嘅经历。觉得恐怖的灵异经历告诉我们1872388。
2: 今天为大家找来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发生在一些旧唐楼那里的故事来的。当事人呢叫阿茶。阿茶呢其实呢就是一个乖乖仔啦。话说呢他跟家人呢叫发迹的地方就是在某一个旧唐楼区。咁而咧，佢係即係叫做大個仔啦，揾到即係揾到錢啊，各樣嘢咧，咁佢就即係同屋企人講話，不如咁啦，你哋即係賣咗層樓佢，我哋咧即係個本多啲，就買一個好啲嘅地方，我哋一齊住啦咁。咁於是咧，佢即係阿爸阿媽咧都聽佢講，就即係叫做賣咗佢哋原先嘅嗰層樓啦，跟住之後咧就搬咗去一個即係區，咁佢哋係好明顯係唔同區域㗎啦。因為咧去到佢阿爸阿媽同佢一齊住嘅時間咧，佢就話因為咧佢阿爸阿媽唔係太習慣嗰度嘅生活，咁所以咧佢就決定咧即係搬翻去舊區。
0: 嗯，
2: 系啦，咁但系咧，佢话搬翻去嘅时候咧，其实咧，可能啲楼价嗰样嘢亦都唔系好方便你走去买一个单位住啦，咁所以咧，佢哋话喺同一个嘅即系区域啦，甚至可以话系直头系喺隔篱栋附近嗰栋啦，就租咗一个单位，咁就俾佢阿爸阿妈喺嗰度住咁啦。佢話咧開頭嘅時候咧，其實咧都冇乜嘢嘅，即係冇乜特別奇怪嘢發生嘅。佢就係純粹係覺得咧，即係嗰一棟嘅單位咧，相對比起佢哋以前住嘅嗰個地方咧，就相對殘舊少少。即係佢都唔知道究竟係因為年齡上嗰層樓好舊嘅原因啦，定還是係真係 keep 得唔好嘅原因啦。咁佢哋話即係總之就係租住先，因為即係生活習慣上面佢哋自己習慣即係方便啲，佢哋亦都覺得好習慣，咁所以就租住先，咁再。去睇下究竟係即係買定係點咁樣啦。咁佢話呢間唔中呢佢都會返去屋企呢陪屋企人嘅，即係可能去嗰度瞓一兩晚咁樣啦。咁佢就即係形容呢嗰一個單位呢，佢話真係嗰啲好舊式，大家印象之中呢會即係黏嗰啲紙皮石黏到一半身嗰一隻呢，咁跟住之後上面又係另外一隻油漆咁樣嗰一啲你睇電影會睇到嘅嗰啲舊式唐樓。咁佢話呢租嘅呢一個嘅單位呢係嗰啲兩房開式嘅一個單位嚟嘅。佢話每一間房呢都算係叫做幾大下嘅，幾實用嘅。佢話樓底呢都幾高，咁佢話高到呢係直頭呢好似而家呢嗰啲即係納米樓嗰啲呢可以起一個閣樓出嚟，即係你可以有兩層咁樣嘅一個 size 咁樣啦。咁佢就話呢當佢入去嗰個單位嘅時候呢，佢總係覺得呢好周身唔聚財嘅。咁嗰種唔聚財嘅感覺就係呢佢覺得好似好壓迫啦，亦都有一種即係好似好多人監視住佢咁嘅感覺嘅。咁佢亦都同即係屋企人講，佢話啊，你哋覺唔覺得住喺呢度有啲咩唔舒服啊，嗰樣嘢啊咁樣。咁佢話佢阿爸呢就話呢住喺嗰一個單位呢，佢話間唔中佢都會有一種好頭痛好冤嘅感覺。咁佢話佢阿媽呢就直頭呢係有一啲好似有好似少少頭暈咁樣嘅感覺出現嘅咁樣。咁佢話哎呀，既然住得咁唔舒服呢，咁可能即係約完就即刻要搬走啦咁樣。咁佢就即係都叫做都好關心老人家咁樣啦。咁佢就即係都真係差唔多每兩三個禮拜就會返去可能住一兩晚陪佢哋咁樣嘅。咁佢就話呢喺佢返去住嘅時候呢，其實呢佢都係瞓廳嘅。因為呢佢話兩間房呢，一間房就係俾佢哋擺嘢啦，另外一間房就係兩老嘅睡房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佢自己就冇一個固定嘅床位嘅。佢話當佢瞓喺個廳度嘅時候呢，佢話嗰種壓迫感呢，即係一到深夜嘅時候呢係會特別強烈。咁佢話強烈到一個點呢，係佢會覺得呢直頭就真係好似有好多人監視住佢咁嘅。佢話開頭嗰幾次返去住嘅時候呢，其實佢都唔係好覺得即係咁嚴重。佢話呢直到有一次咁阿茶呢就話 佢翻到去嗰一晚咧，佢話係落超級大雨啊！佢話翻到去嘅時候咧，其實咧大即係全部啲窗啊嗰啲全部都閂曬啦，但係外面咧係乒乓好大風好大雨咁樣嘅。但係咧個即係天氣報告又冇話有啲咩暴雨警告啊，或者係有啲乜嘢嘅即係風暴啊嗰啲咁嘅。總之就係話嗰晚係好即係雷電交更嘅一個晚上。佢就話咧嗰晚咧佢就可能因為出面嘅動靜太大啦，令到佢其實成晚都瞓得唔好。佢話咧去到深夜嘅時間，即係應該係真係去到可能凌晨一兩點兩三點嘅嗰啲時間啦。佢就話咧突如其來咧個窗咧砰砰砰咁樣，佢就醒咗，即係佢即係好似有人拍窗咁樣嘅一個情況咧，就令到佢咧即係成個人咧扎醒咗。咁佢望一望佢個窗度，其實個窗就係喺佢瞓嘅嗰張梳化嘅上面嘅啫。佢望一望個窗咧，佢話又冇即係特別嘢，佢就係見到咧就好大雨好大雨咁樣啦。咁於是咧，即係呢個時候就即係醒咗啦。咁啊，不如去個洗手間啦。咁佢就即係去個洗手間，即係亦都冇特別開燈。佢話咧，當佢去到洗手間去洗手間嘅時間啦，佢話聽到出面咧有啲動靜。佢話咧，佢解釋唔到嗰啲動靜係乜嘢聲，總之就係有啲聲。於是佢就即係快快手手去完洗手間咧，就出翻嚟個廳嗰度，就睇下究竟有啲乜嘢發生咁樣啦。佢話：又冇嘢喎，出到嚟又冇特別嘢發生喎，淨係咧出面咧依然都係好橫風橫雨咁樣。咁佢就即係坐喺個 sofa 度啦，拎住部電話咧就碌咗兩下咧就準備瞓覺啦。佢話咧最驚嚇嘅事咧就喺佢一瞓低嘅時間。佢話咧一瞓低，佢望住天花嗰度，佢話係有一啲人喺度爬緊。咁佢話佢解釋唔到
1: 爬緊
2: 係啦。點解會有人喺個天花度爬緊呢？佢嗰刻呢即係同我睇到佢 send 俾即係 send 出嚟嘅嗰個文字嘅嗰下第一下嘅感覺一樣，就係全身起曬雞皮。咁我話吓，即係咁即係有人爬緊，咁點呢？咁跟住你點？佢就話冇啊，咪即係合埋眼扮瞓覺囉，唔係點啊咁樣。跟住佢話呢，當佢合埋眼扮瞓覺，即係大被冚個頭嘅時間，佢話其實都只不過係冷氣被嚟嘅啫。佢話佢好明顯 feel 到出面嘅嗰啲動靜，佢話係越嚟越貼近佢。係啦，嗰種貼近佢係點樣呢？佢就話我諗點樣你都會 feel 過嘅，就係當你坐喺個 sofa 度嘅時候，有另外一啲人坐上去個 sofa 度。你會感覺到啲動靜㗎嘛，係咪？咁即係佢會有少少
1: 重量咁樣㗎，我覺得張 sofa。
2: 佢就話呢，當佢瞓喺個 sofa 度嘅時候，佢係 feel 到有人呢好似喺度撳張 sofa 咁。咁你第一下最直接聯想到嘅就係嗰啲即係人或者嗰啲靈體啦爬到落嚟啦。咁嗰刻呢佢係完全唔敢即係擘大眼，即係雖然佢冇冚住佢自己個頭啦，佢話完全唔敢擘大眼。總之就係呢成個人係好似僵直咗咁樣。跟住佢話呢一生人佢話最恐怖嘅一個體驗，佢話佢就係話呢，當佢即係已經流曬汗嘅時間，其實佢嗰刻係勁驚。佢話呢喺個耳邊就係喺個 sofa 向住出面嗰邊，因為佢一邊就係向住個靠即係、就是、靠背嗰個位啦，另外一邊就向住出面啦。佢就話喺向住出面嗰邊呢，佢係好明顯聽到有唞氣聲，就係嗰啲嗰一種嘅唞氣聲。咁跟住我話我就問佢啦，我話吓會唔會太過貼近啊，即係直頭就喺你隔離喎。跟住佢話係啊，佢就係喺我隔離。即係佢好似喺度觀察緊我咁樣。咁啊咁即係阿茶呢就話佢嗰刻呢其實呢係唔知點算㗎啦。因為佢覺得呢係既然咁貼近嘅時間，點即係點樣做你都係衰㗎啦。咁佢就係扮身懶腰，跟住之後呢就另轉身就向住個靠背咁樣啦。咁佢話呢嗰、那個聲音呢是伴随住佢另转身向住个靠背嘅时间，向住嗰个耳背嘅时间，佢话嗰啲声咧继续喺度咁样，即系喺佢耳仔边嗰度发出咁样啦。咁佢话咧事后佢自己谂翻咧，佢话佢应该系即系嗰一啲嘅灵体对佢非常之好奇，
1: 即系控埋嚟咁，
2: 系啦，控埋嚟好似观察佢咁样。 咁跟住佢即係都冇理到啦，咁繼續即係戰戰兢兢嘅情況底下呢，佢話佢就即係叫做唔知點解咁就瞓著咗啦。總之就係佢話呢，佢話當晚呢，其實呢佢話其實佢自己個感覺係好似冇瞓著，但其實係應該瞓著咗嘅一個情況底下，佢話就即係突然之間就聽到有啲雀仔聲，佢話啲雀仔聲呢就即係代表啊即係天光啦，咁佢先至夠膽擰轉身，佢話其實成身呢就好似俾人打完一身咁樣，好辛苦，因為可能係肌肉崩緊得好緊要啦，好辛苦咁樣啦。咁跟住佢話當佢即係點講啊，好認真咁去睇自己啲身啊手手腳腳啊嘅時間呢，佢話即係好似俾人打完一身咁樣，好唔舒服。再望真啲，佢話隻手呢係有啲好似俾人捏過嘅一啲痕跡。佢話嗰個手呢直頭係好似有個手掌印咁樣。佢話嗰個手掌印呢，佢解釋，佢話佢個形容啦，就係好似呢有人掹住佢隻手，好想掹返即係平佢呀。
0: 嗯，
2: 好似好想睇佢個樣咁樣嘅一個手印。咁佢嗰刻呢就已經覺得嘩唔對路喎，佢話咁恐怖，即係有啲得人驚喎。咁佢就同返即係兩老講啦，佢話你哋有冇即係喺呢間屋嗰度遇過啲咩奇怪事呀咁樣。跟住之後呢，佢話佢阿爸呢瞪大對眼望佢，佢話吓做咩事呀，你遇到啲咩奇怪嘢。咁跟住佢就將琴晚即係嗰一晚發生嘅嘢呢就即係原本咁樣講返俾佢阿爸聽啦。跟住佢話唉，不過我就冇即係親身咁樣見過，但係我有聽過呢啲聲，
0: 即係阿爸都聽過。
2: 係啦，佢話佢有聽過呢啲好似有人喺個耳仔邊喺度下氣咁樣嘅一啲聲，係啦。咁佢話不過我就即係可能喺睡夢中聽到，咁所以我就覺得以為係發夢咁樣啦。佢話吓乜真係有啊咁樣。咁佢話兩老呢都好驚，因為佢其實全家人都冇見過呢啲即係靈異嘢呀、靈體呀嗰啲咁嘅嘢嘅。咁於是呢佢就即係即刻打電話俾個業主，就同個業主講，佢話喂你間屋有啲污糟嘢喎，佢話你租俾我哋嗰陣時你唔講嘅咁樣。跟住佢話吓冇事喎，之前啲租客都冇嘢喎，係你哋話有嘢咗喎，冇事喎咁樣。跟住佢阿爸嗰啲即係可能係即係人老精鬼老靈，冇事冇事咁你嚟住啦，係啊冇事咁你嚟住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咁你哋而家想點啊咁樣，我梗係退租啦咁樣。咁跟住佢話係即係嗰個人呢就即係雖然好唔情願，但去到最尾呢佢都係願意退租俾佢嘅。總之就係、是、即係佢堅持就話冇嘢啦，咁但係實際上佢哋即係一家三口叫做有經歷過嘛，即係真係有 feel 到過嘛。咁最尾呢其實呢兩老呢都係搬返返去同阿仔住嘅，即係同阿茶一齊住。咁佢就話呢到而家呢都未揾到啱嘅單位。咁不過佢就話呢即係經此一役呢，佢話其實佢對舊樓啦
1: 有啲恐懼係咪，
2: 佢話佢驚嘅，佢話佢話雖然由細到大住呢，其實佢話佢唔覺。咁可能因為由細到大住就係、是、因為你住開嗰個地方係你自己㗎嘛。
1: 親切感又
2: 係啊，同埋可能真係佢係話係嗰啲係嗰啲樓呢係真係佢阿爸係即係新樓嘅時候已經買，就已經喺嗰度住過一啲喎。咁所以其實根本係佢係第一手，係啊。咁所以佢
1: 我有朋友試過睇樓嘅時候呢，又係睇好大樓齡嘅樓嚟嘅，佢描述嗰陣時候其實佢但係佢唔係有靈異事件發生嘅、只不過你剛才咪話提到有陣時候即係舊樓有啲人就會覺得好恐怖嘛。
2: 係啊，
1: 佢嗰次去睇嗰個舊樓呢係真係無論外面定裏面呢都係幾殘舊下嗰種好古色古香嗰啲裝修嚟嘅，但係就已經好殘舊啦。咁佢嗰陣時係同屋企人一齊去嘅。咁佢話呢佢入咗其中，即係你一入去呢通常啲家人就會四散㗎啦嘛，即係各自喺度睇啦。佢話佢嗰陣時係十零歲嘅，但係十幾歲咁樣啦。 咁佢咧行咗去其中一间房咧，应该系小朋友住嘅房嚟嘅。
2: 系。
1: 咁佢话咧嗰间房咧，即系佢唔系特别乱噶，即系啲被铺啊嗰啲喺晒张床度，系啦，但系好旧嘅。咁咧，但系咧有几个公仔咯，佢话，即系有几个嗰啲即係其實係小朋友玩嗰啲公仔嚟，
0: 冇公仔。
1: 但係咧，佢話因為喺張床度排到好整齊，幫佢冚被。
2: 你已經好寒啦。
1: 係啊，佢話佢唔係覺得就係鬼啦咁啊，但係只不過咧，因為佢話因為嗰間屋佢唔識噶嘛，第一次同屋企人睇樓去，咁但係又咁啱咁殘舊，又擺咗幾隻公仔喺度咁樣咧，佢話佢覺得。第一眼睇到咧，系覺得好驚咯。
2: 即
1: 係
2: 個氛圍好驚。
1: 係啊，佢話跟住我即刻跑翻去我媽度咯，即係揾翻阿媽跟住佢咁樣咯。
2: 係啊，
1: 但其實冇睇到嘢噶，冇睇過任何嘢
2: 嘅。因為呢啲情況都有試過㗎。以前去睇樓咧，即係可能係睇啲村屋啊。咁我好記得咧嗰一間咧係佢係喺個廳嗰度，咁有張即係木凳。但系佢就系喺张木凳上面摆咗只毛公仔喺度咯，即又系嗰啲好残旧下嘅木公仔，佢就咁样摆咗喺个正中央。咁
0: 其实唔想人租就唔使搞啲咁样嘢，你话唔租俾人得咯？
1: 唔系佢可能唔系咁咯，佢纯粹系你嚟之前啊执下间屋先，可能
2: 系温馨。
1: 好啦，啊个公仔坐好啲先，即系摆好啲先。点知你见到又觉得好诡异啫？
2: 系啊，即系你都会有一种心寒嘅感觉噶。你虽然个真系冇乜嘢嘅，咁但系你会
1: 佢纯粹系你嚟之前啊执下间屋先，可能
2: 系温馨。
1: 好啦，啊个公仔坐好啲先，即系摆好啲先。点知你见到又觉得好诡异啫？
2: 系啊，即系你都会有一种心寒。寒嘅感覺㗎，你雖然個真係冇乜嘢嘅，咁但係你會驚咯，係啊，就係、是、個氛圍咯。咁阿茶嘅古仔就真係完㗎啦。咁但係佢就話而家呢刻佢都唔建議佢阿爸阿媽翻翻去嗰區啦。佢話真係覺得太過即係真係驚啦。你唔知道下一個單位會唔會又係咁啊
0: ？OK， 電話號碼1872388啊，35成雲星期二002，等你打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简约公屋将于6月2号起接受第四期申请，涵盖四个项目，包括启德世运道第二期、屯门恩宝路、屯门清发街和马鞍山恒光街，一共提供大约1133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三季起陆续入伙。符合申请资格人士会在6月2号或之前陆续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请表，在6月2号至23号期间交回的申请表可获优先处理。优先申请资格为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而一般传统公屋申请住户的家庭申请者优先。房屋局会尽快处理收到的申请表并进行编配。如果申请者现时居住在不适切居所、有特殊健康状况，或家庭成员包括未成年子女、初生婴儿和长者等，可获较高的编配优次。施政报告提出支持惠民科研，运用创新及科技基金引入新科研技术以资。在创科基金拨款支持下，强脑科技与理工大学早前联合推动强脑科技智能仿生手和智能仿生腿在香港的配置使用计划，有关计划下午举行启动礼。合资格的截肢人士可以申请免费配置新型科技义肢。首阶段计划由理大团队为60名截肢人士完成智能义肢适配，涵盖智能仿生手和智能仿生腿两种类型。智能仿生手能够协助上肢截肢的患者重建爪握和精细动作能力，佩戴者经训练后可以完成书写和演奏乐器等日常精细动作。穿戴智能仿生腿能够帮助截肢人士更灵活地在平地行走、上落楼梯以至参与体育活动。水务署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正冲洗喉管，预计荃湾和葵涌一带用户的冲刺水供应将于下午大约5点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话，工程团队会尽快重铺路面，以期在听日凌晨大约2点重开那一段洋屋道东行线慢线，其余行车线会陆续分阶段重开。署方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俄罗斯威胁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打击，呼吁外国公民和外交人员尽快离开。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表示，为了回应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境内平民的袭击，武装力量已经开始打击基辅的军工设施。鉴于上述设施分散在基辅各处，俄方警告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乌克兰首都居民不要靠近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乌克兰批评俄方的威胁是无耻的勒索，呼吁盟友加强对莫斯科施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到中方是否会从基辅撤离外交官时说，中方对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一贯同明确，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呼吁当事各方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对话谈判累积条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7点，升一点，总成交金额350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七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十九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4，升4.55，盈富基金25.82，升两线。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4.8。腾讯控股440元，跌1.4。南方恒生科技4.84，升8.8。华虹半导体143.7，升13.6。阿里巴巴128元，升1元。联想集团18.14，升2.39。XLE 南方海力士108.55，升11.53。美团78.65，跌2.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61，瑞士法郎9.992，澳元5.614，加元5.677，新西兰元4.584，欧元9.12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点，跌162点。港金报42275元，跌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2.95美元，卖出453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地方啦，黄泥涌合天桥去洪隧方向，跟住礼顿道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咁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亦都比较繁忙，两边嘅龙尾都去到管道之内噶啦。后些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一段啦，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睇埋洪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嘉宁街；洪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西隧嘅港岛入口啦，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另外在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的，当中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过了松柏新村少少，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在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村小学慢车，龙尾在贝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有车龙，龙尾就门牌110号。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尖沙咀消防局，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繁忙的，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在新界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繁忙，龙尾排到过了葵福路桥底少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诚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事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7: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9: 光天化日真系得？
10: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砸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熄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嘅，
11: 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2: 35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

0: 繼續我哋三成雲星期二零零二嘅時間，電話號碼8723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嘅，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電話旁邊有呢位聽眾喺度啊 ，Hello，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點稱呼啊？
1: 姓黃嘅，英文名天神，
0: 係，
2: 天神啊，
0: 天神，
1: 係，
2: 天神你好，有咩經歷分享？係咪關於你自己嘅？
1: 是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我想二十零年前左右，即是我现在39岁的，那我中学时中四五左右，我忘记中四定中五了，因为那我们放学，那你知道我们一班男仔放学肯定是吃完饭就去打球啊踢球或者周围去的啦。
2: 是啊。
1: 那 lunch 啦，那有一天那就我们吃完饭那没事做。跟住有個帶頭就話嗰個地點呢就喺咁講得㗎其實個
0: 地區啊，你講
3: 地區囉，係
1: 啊，地區大圍嗰邊嘅某條河囉，你唔好大圍嗰邊咩河啦，
2: 你哋係去hea嘅又係嗰陣時
1: 係hea嘅，咁食完飯咁冇嘢做，咁我哋就去嗰度，咁有個帶頭就話不如去嗰個位去嗰度行下探下險啦，咁樣仲有半，即係你知食飯都係食三四個字，咁都起碼仲有半個鐘入去行下咁樣，咁行咗入去，咁落到去下面嗰個地下水渠嚟嘅，
2: 係，
1: 因為我講嗰個係咩河下面嗰啲地下水渠，
0: 大概知道，
1: 咁左係係啦，咁中間佢有條河㗎嘛，咁側邊兩邊係有可以黑人行㗎嘛。咁佢呢我哋一落到去咁就見到個入口呢有架八街車
0: 係
1: 攔住喺個河嗰個中間位。
3: 即係嗰啲手推車仔。
1: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哋唔會懷疑係咩嚟㗎嘛，即係佢可能擋住啫，唔理佢啦。咁我哋就叫捉一捉佢，咁樣推開少少，咁樣照行入去囉。咁行都冇懷疑點樣嘅，跟住行到入去啦，好黑好黑好黑，完全睇唔到嘢，淨係見到我啲同學嗰件白色恤衫啫，因為全部男仔嚟嘅。咁入到去之後呢，去到某個位呢有埲牆，咁牆後面呢就係、是、有佢，因為我好細膽嘅，我就唔係企前嗰幾個嚟嘅，我係差唔多尾後面嗰幾個，咁佢哋入到去就聽佢哋講返，出返嚟之後就講返話裏面係有副棺材嘅。
0: 嘩，佢哋摸到呀？
1: 唔係，係直情有副我諗唔係大嘅棺材啦，可能係比正常 size 細啲嘅。佢話唔係真正嗰隻 size 棺材，佢話有副棺材喺裏面嘅，咁裏面嘅環境有啲咩呢，就可能有佢哋講返就係話有啲祭祀品啊，跟住有啲神台嗰啲嘢嘅，即係都係類似嗰啲嘢啦，咁佢話有啲公仔喺度嘅，咁公仔我諗應該都唔係可愛型嗰啲嚟㗎喇，我諗都係應該係恐怖型嘅。咁之後就咁、那個副棺材呢係冇密實嘅，佢哋話即係冇封實死曬嘅。係漏咗條我諗
0: 有條罅位
1: 三分一左右漏咗，係唔會冇封實到嘅，佢話。咁佢哋大膽到呢係直頭推開佢嚟睇囉，即係撥開少少嚟睇囉。
3: 使唔使咁大胆啊？
1: 咁係啦，咁之后佢哋话睇到啲咩，佢话里面有副即係有个唔係真嘅木乃伊，係木乃伊嘅外表。
0: 係。
2: 佢哋点知唔係真嘅咁？
1: 因为
2: 好假嘅，因为。
1: 係啦，即係唔係真嘅，肯佢话唔係人嚟嘅肯定。但肯定係有个即係外表係木乃伊囉。
0: 即係有总之有个嘢包个绷带啦，係啦。
1: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咁嘅意思啦。咁之后咁冇嘢啦，咁佢哋觉得又有啲蜡烛插喺度。咁我就喺个墙后面，因为我真係唔敢望入去呀。太嗰啲环境係太恐怖啦，因为。同埋唔係近门口，我諗你要行起码行100米到先入到嗰个位囉。
0: 咁就佢哋就入咗去，佢哋出返嚟就讲返俾你听头先见到嘅画面啦。
1: 是啦，有两三个都是见到这个画面咯。
0: 嗯，
2: 咁佢哋系有冇出嚟嘅时候好惊咁，即系吓到四散嗰种，定系都仲好冷静？
1: 梗系四散啦、
2: 啊。咁你咪好惊咯？你未听到咩事嘅时候，成班走出嚟
1: 跑出去，系我第一个跑出去噶啦，已经因为
2: 对路啦。
1: 佢哋睇到咁上下之后，一推开之后望到嗰啲嘢啦，望、
0: 嗯、
1: 到嗰个类似绷带嗰样嘢啦，之后系即刻大嗌，即刻走啦，已经
2: 系。咁
1: 系咁走咗，系啦。
2: 走咗之后点咧？咁完未？完未嘅呢件事？
1: 啊，未啊，未有后续嘅，有后续嘅。咁出咗嚟之后，咁如常都系翻学校翻学啦。咁好啦，我当日就当日啫，放学跟住你知。我哋呢啲十六七岁，肯定系去踢下波啊，玩噶啦，去啲公园仔嗰度。咁、咧，我咧就嗰日，我好记得嘅，我咧就唔知做乜可能心痒就行咗嗰啲铁嗰啲扶手咧，未会可以行上去嘅嗰啲铁嗰啲扶手。
0: 系，
1: 即系个人企上上面行咧。
0: 嗯嗯。
1: 咁咧我就。平时都 OK 嘅，但系唔知点解嗰日咧就失平衡，成个跌咗落嚟。
0: 系，
1: 咁跌咗落嚟，咁啊甩臼啦，去睇医生啦，我叫我妈陪我去睇医生。咁甩晒个臼噶啦，咁之后咧都以为冇乜嘢啊，可能唔小心啫，自己咁咁样啦。咁跟住就第二日就病埋啦。
0: 系，
1: 直头系发烧。佢冇咳冇伤风嗰啲嘅，系晒发烧。咁都系照样到你去睇医生啦。系睇咗五六次，
0: 系
1: 都唔好，系冇退过烧，一啲都冇。
3: OK， 咁但系你啲 friend 咧，即系你就唔舒服啦。你啲 friend 有冇同样嘅情况？
1: 我有之后问过佢哋，佢哋话一个人都冇事。
0: 系
3: 哦，
2: 咁你就觉得系关嗰次？
0: 探险事，
2: 即系之前嗰一日去探险事嘅，
1: 直头当日噶，直头当日
2: 系咯，你觉得系关事嘅，但只不过系得你有事啫。
1: 系啦，我直头觉得系嗰样嘢噶啦，我觉得。
2: 咁最后点咧？你即系因为有听过我哋有啲听众嗰啲经历系话啊，佢呢啲情况咧，佢睇医生咧都唔会好嘅咁样，咁你系咪都系咁咧？
1: 跟住我到禮拜成個禮拜都睇唔好啦醫生，咁跟住就禮拜日啦，放假嚟我記得，咁啊我老豆同我媽咪就同我去食 lunch 啦，諗住落樓下附近商場，咁一落到下面呢，咁有間紙扎鋪嘅我屋企樓下，咁我爸爸媽媽都同佢好相熟嘅咁多年，即係住咗好耐㗎啦嘛。咁跟住一落到去，跟住個紙扎鋪個老闆就話：，黃生，你去食嘢啊？咁樣，跟住係啊，跟住同個仔去睇醫生啊，咁樣。跟住你個仔病咗咩？跟住係啊，病咗啊，唔好啊，都唔知啊，睇見醫生都睇唔好。跟住個紙扎鋪嗰個老闆就話：，過嚟俾我睇下啊，咁樣。我真係坐咗喺張台度，跟住俾佢睇啦。跟住個紙扎鋪嗰個即係老闆，我唔知老闆定師傅啦咁樣，跟住就同我哋講啊，喂，你個仔好似中咗嘢喎，咁樣，即係瀨咗嘢喎，咁樣，
2: 出咗事啦，
0: 出咗事啦，
1: 係啦，出咗事啦，係啦係啦，咁跟住我老豆就話啊，佢平時都冇去邊嘅喎，咁樣，跟住啊，總之就係出咗事啦，咁樣。跟住之後，個老闆就俾咗啲類似我唔知講唔講得係咪符水啊？
0: 係符水係啊，
2: 俾啲符水你飲。
1: 係啊，我唔知係咪符水，總之係一兜水裏面係有啲嘢喺度嘅，有啲殘渣喺度，係啦係啦。咁我細個唔知咩，咁我梗係照飲㗎啦，係咪先？咁我老豆叫我飲就飲㗎啦，咁飲完之後第二日就。一啲事都冇，
2: 哇！
1: 真系医生都唔使睇，一啲事都冇。
0: 你有冇同你班同学讲你中咗嘢啊？
1: 冇讲过，因为我惊吓亲佢哋啊。嗰阵，
0: 系，
1: 同埋我系问过佢哋有冇事，佢哋话一个都冇事。但系就我觉得系有相关咯。
0: 系。 不過都好啊，即係勉強要都包容中之大幸，就係你只係發燒啫，即係佢有權係跟住你，可能有即係鬼上身啊，又可能係可能你會俾鬼襲啊嘛，咁但係都冇呢啲嘢。係
1: 啊，
3: 又或者可能係真係成班 friend 裏面你偏細膽咧，二合啲。
1: 我覺得同埋我覺得係有個問題㗎，就係因為我一落到地下水道嗰度咧，我係第一個推開嗰架白街車嘅，
0: 哦，
1: 移開咯，
0: 係。即是由你去主動開啟這個
3: 這個我們很難推測
0: 位
3: 啦，這個很難推測
1: 啦，是我第一個推開的，
0: 嗯
1: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有
2: 關係，
1: 我就不知道，是啦是啦，
2: 或者 connect 到是不是那一下可能，
0: 其實那個手推車就是啦，是啦，
1: 他是攔住的，他是不想讓我們進去的，那個手推是打環的，
0: 嗯嗯，
1: 但我哋就移到去打直咯。
0: 以你所知，你哋嗰次之後咧，冇人再落過去嗰個地方度睇噶啦嘛？
1: 冇啦，我記得就冇啦，因為嗰次嚇到成個雞飛走狗走之後就冇再去啦。
0: 嗯，
1: 已經
0: 即係究竟仲喺唔喺度咧？嗰啲嘢係咪？
1: 唔係應該而家冇啦，唔喺度啦，因為嗰度
0: 市區重建
1: 係啦，重建曬噶啦，應該冇曬噶，應該
0: 嗯。
1: 但就在大圍那邊，是的是的，
0: 所以最大膽的這些我當是類似探險啦，或者探靈的東西，就是那一次了，
3: 大膽真的大膽，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這樣，是的，是的，
0: 之後沒有再遇過了，是吧？
1: 之後沒有了，不敢了，不過之後有時因為我住那裡是土瓜灣那邊來的，是的，都有個半山，我唔知你知唔知咩紅燈山嗰邊啦，我住嗰邊嘅，咁紅燈山嗰邊都有啲墓地嗰啲啦，咁我都試過唔舒服囉，上過去經過嗰陣時，因為細個成日上山玩呢，你始終都會經過嗰啲地方，咁都會唔舒服囉個人。
0: Okay.
1: 所以自從那次之後我都沒怎麼再去山邊玩了，這樣
0: 嗯
3: OK
1: 是啊是啊，可能不怕怕
3: 是啊，多謝你，
1: 是啊是啊，就是這樣，
3: 多謝你的提
1: 供，好啊好啊好啊，
0: 好 thank you，
1: 拜拜
3: 拜
1: 拜。

0: 听过有 Region 和米俊的最新派台作品取消追踪。继续是三成星期二002可以打电话上来，电话号码872388，分享你的灵异故事和经历。刚才那个的、故事探险的位置是何其危险的、因为是落去地下水道那里，而香港也有很多不同的水渠位。我住过附近就是啟德那条渠，以前小时候都即见
1: 会落去玩的。
0: 我就没落去玩，就那里钓个鱼咯。是啊，咁、但係因为即係当即係可能係夏天好大雨嘅时候呢，嗰啲水哗哗声。
1: 係啊，好危喎。
0: 但係当水退嘅时候呢，其实係下面係有啲位，就我见到有啲人真係玩捉伊人嘅。咁、但係就冇头先黄生讲嗰个咁恐怖，就係、是、原来入面原来係有另一个境地囉。
2: 係。咪同埋呢啲即係你好难讲嘅，你啲偏僻啲嘅地方呢，总会有啲人可能喺嗰度做一啲仪式，或者係留低咗一啲即係特别嘅物件。咁、你即係小朋友，你唔知道你即係撞破咗，或者係即係骚扰咗人哋咁样，咁出事係完全
0: 好明显。嗰个位头先听佢讲就应该係做緊神探，或者可能一啲嘅祭祀嘅仪式囉、可能係。
2: 係啊，电话号码187238818，有任何灵异故事呢都欢迎你而家就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23号顺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他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表示，这项计划将于未来两年为本港截肢人士免费配置新科技义肢，透过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植入任何体内设备，就能够指挥义肢完全灵活并自然活动。简约公屋将于6月2号起接受第四期申请，涵盖四个项目，包括启德世运道第二期、屯门恩宝路、屯门清发街以及马鞍山恒光街，一共提供大约11,33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三季起陆续入伙。符合申请资格的人士会在6月2号或之前陆续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请表，6月2号号至23号期间加回价申请表可获优先处理。优先申请资格为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而一般传统公屋申请住户的家庭申请者优先。房屋局会尽快处理收到的申请表并进行编配。如果申请者现时居住在不适切居所、有特殊健康状况，或者家庭成员包括未成年子女、初生婴儿和长者等，可获较高的编配优次。美军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雷的船只，表示是出于自卫。霍士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说，摧毁两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传媒报道消息时说，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又说伊朗已经确定反击目标，对新侵略行为的反击将会更猛烈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在北京，外交部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透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13.7 升13.6，阿里巴巴127.6升6毫，联想集团18.19升2.44，XLE 南方海力士108.6升11.58，美团78.8跌2.5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幣6.788，英鎊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日經平均指數報64,996，跌162，港金報42,260，跌3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20.49，賣出4,521.26。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喺窝打老道同界限街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咁就系窝打老道同界限街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一带系比较车多。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龙尾系去到基堤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稍为车多，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啦系排到去顺德中心。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另外薄扶林消防局一带系比较多车，咁就系薄扶林道南北行方向，仲有就系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啦，都系比较车多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近住电信大厦。另外新界方面，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这一段是比较车多慢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佐敦宝宁街有工程，长度超过10米的车辆是禁止由贝利金街右转入宝宁街，受影响的车辆要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港台电视31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8: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7: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啦。

0: 繼續我哋三成雲星期二零零二嘅時間，電話號碼87238888啦，繼續打電話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同埋經歷啦。
1: 係啦，今日我分享一個咧係關於呢個當事人咧，佢細個住屋邨嘅一個經歷嚟嘅咁樣。咁佢話佢嗰陣時咧喺屋邨同屋企人咧佢話好。一家差唔多成，除咗有佢爸爸媽媽同埋佢有哥哥之外咧，佢話嗰陣時咧佢有舅父嗰啲咧都係同佢哋一齊住嘅，佢有三個舅父啊，好似有成。咁佢話所以嗰陣時咧間屋咧都唔係話好大嘅啫，咁但係咧就都即係好熱鬧啦，佢形容係咁樣。佢話佢好細個，應該大概小學開始咧，其實佢基本上都係自己翻學、自己放學咁滯噶啦。咁有時咧，舅父會去佢學校接佢啊，或者送翻工就送埋佢翻學啊。咁但係佢話都唔係日日嘅，有時佢都係自出自入咁樣嘅。就佢話佢童年係好 free 嘅咁樣講。咁佢話嗰陣時住嗰個屋邨入面咧，佢哋嗰間屋咧，佢話咧佢已經曾經咧見過一啲咧，即係佢覺得怪怪地嘅嘢咁樣。咁但係佢同屋企人講咧，啲屋企人咧就會話佢亂咁講嘢嘅。
2: 係，冇嘢。
1: 係啦，咁佢會睇到啲咩咧？嚟喺嗰間屋入面，佢話咧試過咧係喺間屋入面，佢係會見到舅父經過，但係嗰個舅父唔係真係佢舅父嚟嘅。
2: 係。
1: 點解佢知咧？因為咧佢認為係舅父嘅原因咧，係佢見到嗰個人穿著住嘅裝束咧，係同佢舅父喺屋企係一樣嘅咁樣，即係同某個舅父係一樣嘅，即係可能又係嗰啲底衫背心啊、短褲啊、波褲啊咁樣嘅。咁佢話佢試過唔止一次咧，喺屋企度咧係見過一個咁樣舅父物體啦，見到佢背影，可能咧就見到佢喺間屋入邊某一間房行過。即係喺出面行入去間房入面咁樣，咁佢呢可能都會諗一諗，因為嗰陣時候可能係佢放咗學返屋企嘅時候，佢就會覺得呢個時間舅父應該唔係屋企喎，會覺得奇怪呢，佢就會呢走入去嗰間房想嗌舅父或者問舅父點解喺度，但係呢佢係唔止一次試過呢入到嗰間房之後呢係一個人都冇，咁當然所謂嘅舅父係唔存在㗎啦，咁同埋呢佢見過唔止一次，諸如呢佢係見過試過咧，係佢一睇就知道唔係佢舅父，但係著嘅裝束又係一樣嘅，即係可能又係嗰件底衫背心，又係嗰條波褲。但係佢話咧，一睇個背影咧，就唔係佢三個舅父嘅身形都唔係咁樣嘅，即係可能係特別大嚿啊、肥啊咁樣，佢就會覺得好怪。咁佢試過咧同阿爸阿媽甚至乎舅父講嘅，咁啊全部人都係同佢話。你是不是看錯啊咁樣講係啊，或者細路仔唔好亂講嘢啊咁樣。咁佢話佢一路呢都因為佢嗰陣時都未有咩概念叫做靈體啊或者鬼咁樣嘅。咁佢話直至呢佢話到佢再大個啲啦，應該係講緊去到高小嘅時候呢，佢話佢睇到嘅頻率呢係少咗嘅。即係喺屋企入面。咁佢從來都只係喺自己屋企見到嗰度。佢喺外面喺學校嗰啲咧係冇見過任何呢啲嘢嘅咁樣，咁直至到咧佢話佢初中嘅時候，大概都係中一二咁樣嘅，佢話好記得咧有一次佢咧就放咗學咧冇車翻屋企，就同啲同學咧唔知去咗邊度玩，玩完一大輪咧已經係黃昏，太陽已經收噶啦，但係又未去到黑曬咁樣，佢就翻屋企，趕住翻屋企。因為佢知道咧，如果佢再唔翻屋企咧，應該佢阿爸阿媽會鬧佢噶啦，即係食飯前都唔見人噶。咁佢係急急腳啦，想翻屋企。咁啊，去到出 lift 嘅時候咧，佢話佢好記得咧，當其時咧入到嗰架 lift 咧，佢覺得架 lift 咧係哇，清涼到咁嘅。佢用清涼，因為咧佢啱啱入去玩完咧。啲僆仔玩完又成身汗啊，成但系又著住嗰啲學校啲長褲啊、白黑鞋啊咁樣，其實佢成身係好熱嘅。但佢話佢好記得咧，入到嗰架 lift 嘅時候咧，
2: 就會開冷氣咁
1: 啊，好涼啊！但係其實係冇噶嘛，屋邨嗰啲 lift 係冇冷氣噶嘛，嗰個年代係一定。咁佢已經覺得咁得意嘅。咁佢話佢屋企咧係住九樓咁樣嘅。佢話喺嗰個九由 ground floor 去九樓嗰個 lift 程咧。 佢话系极速油，佢觉得好清凉、
2: 嗯，
1: 变成系寒嘅。
2: 哦 ，OK。
1: 咁佢已经觉得好怪啦，即系点解会咁冻嘅咧？即系嗰阵时佢又流晒汗，又唔系冬天，仲要只系平时嗰个 lift 程啫，冇理由。冻到咁嘅咁快，即系由我本身觉得我几爽、啊，去到系
2: 冻啊，
1: 系啊，要觉得要冻亲啊咁样。咁佢心入边觉得好古怪。到架 lift 开门去到九楼去嗰层咧，佢就行出嚟啦，即刻。行、
2: 嗯、
1: 出嚟嘅时候咧，佢就急急脚谂住，哎，快啲翻屋企啊咁样。佢、
2: 嗯、
1: 就其实冇特别再去谂架 lift 嘅事。但系佢喺架 lift 嘅时候，当然觉得好古怪啦。好啦，咁行唔够两步嘅时候咧，佢咧。觉得咧后面有人嗌佢个名啊，佢觉得，但系嗌佢全名、
2: 哦
1: 嗯
2: 哦 okay、
1: 但系咧好得意噶，好似喺好远好远好远咁样嘅、
0: 嗯。
1: 但系其实佢同架 lift 嘅距离咧，本身都唔系话好远，佢行几步
0: 系
1: 啦，所以你最远都系喺架 lift 嗰度嗌我，嗯、但系架 lift 入边系冇人噶嘛，一路都系得佢一个。佢、嗯、觉得好怪，好似喺一个好远好远嘅地方嗌佢全名，咁佢咧就冇理到，因为好细声嘅啫，我听到，佢都以为自己可能系咪听错，佢就继续向前行。佢、
0: 嗯、
1: 行多两步嘅时候咧，佢又听到咯，咁今次咧佢形容咧系。大声咗，同埋近咗，佢、好清楚听到自己嘅全名。假设佢叫陈小强咁啊，佢、听到有个人咁样嗌佢陈小强咁啊，同埋佢话把声好熟嘅。
2: OK。
1: 咁所以咧，佢第二下咧，佢就拧转头，望下边个嗌佢咧咁样，同埋佢觉得把声咁熟，应该系识嘅人嘅，咁啊就即刻拧转头望。咁边个嗌佢咧？嗰阵时咧，佢同阿 lift 咧已经有。即系一个叫做稍远啲嘅距离啦，因为佢都行咗好多步啦，咁、样喺拧转头时咧，见到咧个 lift 嘅入边嘅 lift 嘅入边咧有个人喺度，
0: 系
1: 咁咧佢因为咧佢即系隔得有啲距离咧，佢话咧当其时佢唔系好睇得清楚个样，但系由个外观啊，即系着嘅衫啊、发型啊嗰样嘢咧，佢睇到咧。是他其中一个舅父来的。那他呢就即刻就嗌舅父你刚才在架 lift 度看你不到的这样即好远嗌他啦这样。跟住然之后呢架 lift 入面这个他眼中的舅父呢开始呢就向住他即向住他的方向在架 lift 度行出来移动咯、好啦移动一路行多几步的时候呢他开始望得清楚了。当他望得清楚的时候呢他仍然觉得所有东西外形啊衫啊鞋啊他走路的举止啊都是他其中一个舅父来的他很肯定。但是他再望真啲呢是没有样子的。即是块面好像冇眼耳口鼻一劈嘢这样的。那他就大嗌啦即刻在走廊头大嗌哇他就即刻拧转身咧，就跑去自己个单位度，系咁拍门，系咁拍门，开门开门开门，咁啊好快就佢基本上一拍咧，就已经有人开门啦。系咩咧？系佢阿妈，阿妈开门，原来佢阿妈咧啱啱翻到屋企，佢话阿妈开门就话乜鬼事咁嘈啊你咁样咁急啊咁啊系咪急尿啊咁样即系类似讲呢啲好家常嘅，佢话唔系啊，跟住佢就即刻冲入去。闩咗一道闸，嘭一声就闩埋个门啦。咁佢阿妈就呆咗咁望住佢，即系心谂做乜鬼咧你？咁佢话佢第一时间咧，佢就系冲咗入房，冲咗自己房，因为佢好惊。咁佢话佢房咧，佢阿妈咧系猛嗌佢都唔应咧，佢直情匿惊到系匿喺张被入边嘅啊嘛。咁佢阿妈就话你搞乜鬼啊究竟咁样讲？跟住咧佢就系话我见到个好似舅父嘅人，但系冇样噶咁样。佢阿妈话你讲乜鬼啊咁样讲，佢唔系啊，我见到乜乜舅父啊，但系佢冇样啊，喺个 lift 度行出嚟啊，头先咁样讲，跟住佢话，咁会唔会真系舅父嚟噶？
0: 吓、
1: 啊，咁佢就话唔系啊，冇样啊，因为佢阿妈唔明佢讲咩。好啦，就喺佢哋讲嘅时候咧，咁咧，然之后咧，佢呢、這个当事人咧就嗰阵时问咗句就话，阿边个即系。二舅父喺咪屋企啊？咁啊讲，即系佢见到那个当系二舅父。二舅父喺咪屋企啊？哦，二舅父未翻喎，咁样讲。咁然之后咧，佢咧就冲咗出去门口，喺攞张凳仔去记得佢终于望嗰个防盗眼喺度睇啊。咁佢望咗防盗眼睇咧冇人嘅，即系冇人喺门口啦，当然系。 咁咧佢就叫佢阿媽你開門出去睇咁樣。咁佢阿媽唔知佢揀乜鬼，又開門出去睇佢走廊。佢問走廊有冇人？阿媽話冇啊，冇人喎、啊。咁樣講，你講咩啫？究竟咁樣？咁跟住咧，佢就閂翻門咧，就同佢阿媽講曬成件事咁樣啦。咁佢阿媽聽完之後咧，就即係半信半疑咁樣啦。咁然之後咧，門鐘就響啦。咁開門咧，就係、是、阿二舅父收工翻嚟啦。
0: 真人嚟嘅，
1: 真人嚟嘅呢個係。咁啊，因為佢阿媽開門嘅，望都冇望，房到阿開門咁啊，二舅父行嚟望住佢，望住二舅父啦。跟住二舅父見佢個樣怪怪地，又問佢：你做乜事啊，靚仔咁講。咁佢又講一次，發生咩事咁樣？
2: 我見到你啊，冇樣
1: 冇樣嘅，但係咁樣講。咁佢話冇可能，我頭先真係啱啱搭小巴落到屋村樓下商場，跟住我就已經即刻上嚟啦。咁樣講，佢話所以你睇錯啦。咁樣同佢講，同我靚仔講。但係個靚仔話咧，佢即係佢話佢係畢生難忘，佢永遠都記得。嗰次由樓下翻上樓九樓嘅經歷，佢就肯定自己係冇睇錯，都冇講大話嘅。咁但係佢大個諗翻，就會覺得啊，即係點解三番四次佢喺當年嗰間屋度，成日都會望到即係咁樣
2: 嘅
1: 嘢
2: 咧？
1: 係啦，咁佢大個聽咗好多呢啲，即係可能靈異經歷又好啊，聽道聽途說又好啊。咁佢有聽過，哦，聽過有啲靈體咧係會扮你身邊。嗰啲人
0: 模仿親人，
1: 系啦，咁佢就懷疑其實佢細個即係會唔會佢住嗰間屋係有靈體，只不過嗰啲靈體出現嘅時候嘅狀態，就好似佢舅父同埋情有獨鍾，淨係扮佢舅父嘅，成日每一次都係咁啊，佢就有咁樣嘅諗法咯。之後到佢大個咗嘅時候，
0: 係，
1: 但係佢話佢大個咧，就算同佢阿爸媽舅父嗰啲講翻起咧，佢都係唔信佢噶。即都系会觉得系靚仔，即系可能幻想啲嘢讲出嚟。咁但系佢话：喂，我都咁大个啦，我想乜呃你哋啫？
2: 咁
1: 样讲，系啊。同埋
2: 我
1: 如果细个讲大话，我会唔会记到大个都仲要 repeat 一次同你讲啊？咁样，咁佢话永远佢阿爸阿妈啲舅父咧就冇嘢应佢噶啦，净系喺度笑话：唉，细路仔系好多谂，你自己谂以为系真嘅嘢嚟嘅咁样，但系佢好信自己，佢好肯定由小学到中学佢睇到嘅嘢系真系睇到嘅。
0: 唯一再 proof 嘅就系再撞多次咯，即系喺大个嘅时候再遇多次，即系睇下。
1: 咁佢大个冇遇过，佢又话系啦。
2: 我就开头以为咧系可能嗰个其实都系佢舅父嚟嘅。不過可能就係一早已經走
0: 夭折咗或者過身咗，佢、而佢唔知嘅咁樣咯。
2: 係啊，
1: 佢以佢所知又冇咯，即係佢冇呢啲所謂走咗嘅舅父。
2: 因為舊派人咧，佢哋係即係可能如果有自己嘅小朋友走咗咧，佢哋通常都唔會點去提，亦都唔會講，唔會去拜佢，唔會成噶嘛。係
1: 啊，
2: 即係可能呢個係佢哋以前嘅人嘅做法啦咁。是啊，
1: 有聽過呢類型，
2: 所以會唔會就係、其實我根本嗰個都係佢舅父，不過就係從來都冇喺佢哋面前講過嘅。
0: 但係又唔即係嗰個靈體啦，亦都唔似係有一啲即係惡意咯。
1: 冇試過對佢做啲咩嘅，佢話最近嘅接觸已經係嗰次喺 lift 入邊嗰次，即係向佢行過嚟咁樣。咁但係由於佢見到佢冇樣，已經好驚，已經雞咁腳走咗，所以佢其實都唔知。嗰、那個即係所謂，如果係靈體嘅話，係想對佢做啲乜嘢呢？咁佢唔知嘅，因為佢已經衝咗翻屋企啦。
0: 可能係貪玩咯，即係想同你小朋友玩下咯。
1: 但
0: 係
1: 咁要扮佢舅父，
0: 你有意思見到？
1: 即係唔係扮佢老豆，唔係扮佢阿媽喎？係
2: 又或者會唔會其實係咁啊？即係可能根本佢舅父嗰啲衣著就係嗰個年代嘅人，佢根本就係中意咁樣著。
1: 即係又係真人，你意思係嘛？其實嗰
2: 唔係咁，未必係真人，可能係嗰個靈體都係
1: 扮翻
2: 嗰
1: 個年代嘅。
2: 係啊，即係都係嗰個 style 嘅，咁佢就直接。聯想到，因為同埋小朋友係真係特別敏感，係真嘅，係啊，對於呢方面容易睇到啊、見到啊嗰啲都係真嘅，
1: 係唔知道有冇啲聽眾都有經歷係遇過靈體係好似你身邊嘅人咧、或者有其他嘅靈異經歷咧？歡迎你打電話嚟啦！雖然我哋剩低嘅時間唔多咁，但係有機會嘅話咧，我哋下星期嘅三五成群002都會接駁大家電話1872388，不妨咧可以打嚟咧，留咗言先嘅，留咧電話俾我哋先嘅。
0: 但係當然啦，呢一啲都係非精密科學啦，當故事咁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二十三号顺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她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说，这项计划将于未来两年为本港截肢人士免费配置新科技义肢，透过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植入任何体内设备，就能够指挥义肢完全灵活并自然活动。鲜鱼行学校向学生家长发通告，公布接获教育局正式通知，批准学校与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的合并计划方案，两间学校将于9月1号正式合并。校长施志敬接受访问时说，现时全校有190多名就读小一至小五的学生，另外有22名教师。他说将会为家长举行多场解说会，讲解合并方案和课程衔接等问题，再由家长决定是否愿意安排子女转去新学校。他又预计大约有15位教师会转到新学校任教，相信尽量保留原有团队到新校，会令家长和学生更加安心。校方为确保合并平稳有序，将会安排学生与家长参观互访、两校体育比赛以及科创共融的活动。韩国首尔西大门区一座高架桥拆除期间局部倒冧，增加至3人死亡、3人受伤。总统李在明指示全力做好处置和救治工作，并彻查事故原因。韩联社报道，施工商凌晨进行板材切割工序时，发现出现近3厘米的分层，随即暂停工序。工作人员下午检查出现分层的部位时，就发生倒冧事故。报道说，事发时现场一共有12人，其中6人及时疏散，其余6人被困。报道又说，出事的高架桥1966年修建完成，长335米，阔 14.9 米。清拆行动去年8月启动，原定下个月初结束。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军方下午1点多发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正分析导弹具体参数和射程，并密切关注相关动向，保持高度戒备。韩美日共用相关资讯和情报。韩联社报道，今次是朝方事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亦是今年第8次。在多方预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今个星期访朝的情况下，朝方向西部海域发射导弹备受关注。分析认为，朝方在这个时候发射弹道导弹，可能意在表达会继续主张拥核国地位、强化导弹力量的意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99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3,59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4，升4.5毫半；盈富基金25.82，升2仙；腾讯控股439蚊，跌2.4；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4.8；南方恒生科技4.84，升8.4；华虹半导体143.7，升13.6。阿里巴巴127.6，升6毫；联想集团18.19，升2.44；XLE 南方海力士108.6，升11.58；美团78.8，跌2.5毫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6，瑞士法郎9.99，澳元5.613，加元5.677，新西兰元4.581，欧元9.11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5。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点，跌162点。港金报42,26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94美元，卖出4,524.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界限街同波打老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但系比较多车。而家主要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律伦街一段至到界限街呢一段咧，系比较繁忙一啲。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系畅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过咗九龙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0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4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你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快乐。
1: 我是恬淡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有快乐。
2: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3: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2: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5: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6: 曾经在格林美音乐颁奖典礼咧，就获得多个提名咧，都攞过好多次格林美奖嘅呢一对摇摆组合啊 ，Foo Fighters 有呢一首新歌。

0: 由 Nirvana 嘅鼓手 Dave Grohl 所领军嘅呢一队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本周上星期系第五位上升三级去到亚军宝座，有呢一首新歌 Window。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5月26号啦喂。
1: 星期二嘅骚动音乐啊，提提大家呢、這个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啊，而家室内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嘅。
0: 系啊，今日嘅嘉宾啊，预告一下，今日将会有 Sika 出现。
1: 耶，咁啊，非常之正啦吓，俾佢Rick Roll 一番啦 ，Sika Roll
2: 啦，
1: Sika Roll 啦，
0: Sika Roll
1: 啊，咁啊，所以亦都即系了解一下最近忙碌嘅情况啦，同埋即系做呢只歌啊，一首非常之经典嘅改编作品咧，呢、這个念头系点嚟嘅？
0: 系啊，有趣啊，一啱就会听到啦。
1: 耶、yeah, ，今日想讲嘅嘢就系咧，我喺呢个5月26号，2026年5月26号做一个决定，
0: 系
1: 我要解甩我嘅拖延症。
0: 哇，咁突然啊！
1: 吓，点解咧？就系咧，即系我个人不嬲都系好各方面都有拖延症嘅。我深信两位拍档系非常感受到嘅吓。咁啊，做嘢也好啦，自己平时自己嘅生活啊、起居飲食啊嗰啲都系嘅。咁啊，点解突然间有一个咁样嘅反思，令到自己觉得有啲拖延症系要改咧？就系、是。话说上个礼拜就喺呢一个嘅社交平台度就见到咧，尖东嗰头咧，咪封咗一个位置就拍戏嘅，就拍呢个港产片呢、這个九龙城寨咁样啦。咁啊，嗰度特登有一个位置就做咗好多好靓嘅布景，就即系去翻类似80-90年代嗰啲嘅香港街景咁样嘅位置啦。咁嗰阵时我见到已经觉得哇，好靓，好精致，就咁好想去打卡。因为见到个个去到嗰头都会去打下卡影下相噶嘛，咁话说我又买咗部爱嚟影相嘅电话，咁梗系唔好嘥啦，即系谂住试下机也好啊，留个念也好啊，咁啊谂住影翻几辑相，叫做怀缅一下咁样啦。咁就其实一路嗰几日咧都有留意喺网上边嗰啲消息嘅，即系啊今日又有冇边啲演员去拍紧戏啊？今日有冇边啲人去咗嗰度打卡啊？咁见到好多。唔同地方嘅朋友仔都有去影相咁样，咁跟住然后我就下定决心同自己讲，我礼拜六放假，一定要去影相，我一定要训练下自己影到啲靓嘅街景咁样啦。咁于是乎我就做足万二分嘅准备吓，嗰、那个。影相嘅電話又插好曬電啦，
2: 咁已經好高行動啦。
1: 係啦，又揀好曬套衫咁樣啦，即係我諗住特登襯翻套衫，要符合翻復古啲嘅嚇。咁啊，跟住諗住即係影落去嗰件事先合理啊嘛，咁樣。跟住於是乎我就禮拜六就喺晏晝嘅時候已經預咗時間要出去噶啦，咁樣。咁啊出去啦，著住套好熱啊嗰一日，其實都跟住著住套西裝嚇，又係嗰啲長袖，跟住然後又整對皮鞋咁樣啦，即係跟住又復古眼鏡咁樣啦嚇。咁跟住然後就去到嗰、那個即係揾，其實嗰個位置又唔係好難揾嘅，即係又經開尖沙咀尖東一帶嗰啲朋友仔應該都好容易，
2: 係
1: 好容易認嘅嗰個位咁。咁跟住就滿心歡喜就諗住衝過去影啦，一衝到埋去咩都冇，全部景都冇，係啦，見到好靚嗰啲垃圾桶啊，嗰啲道具嗰啲電話亭啊，好靚嗰啲燈光招牌嗰啲霓虹燈招牌啊，乜都冇。跟住我就好緊張，我喺度諗緊，唔通我係一個平衡宇宙入面嚟嘅，我係咪呢個平衡時空
0: 嘅呢？究竟邊度睇都有啲咁嘅，點解我見唔到嘅？
1: 跟住我上網就喺度揾點解啲人影到，點解我影唔到？即係我喺度懷疑係咪可能我去錯咗另一個 spot 呢？係啦，或者時間唔啱呢？咁我又諗冇可能啊，你會冇理由。拍戏，你冇理由日头就拆咗个景，夜晚先再搭翻，跟住又拆咗个景又搭翻，冇可能噶、哦。
0: 你个女人街咩？
1: 系咯，好难搞噶嘛。咁跟住，然后于是乎上网睇啦，原来佢礼拜五就系最后嗰一日啦。跟住佢夜晚礼拜五嗰日咧，仲有好多人围观拍完啦。跟住拍完之后咧。嗰一晚就拆咗个景啦，跟住我礼拜六朝头早去，即系日头去嘅时候，已经咩都冇晒啦，
2: 只差一点点，
1: 系啊，真系只差一点点， 我好失望啦，跟住我覺得唉，唔有啲嘢原來真係唔抌得㗎。係
0: 啊，
2: 好可愛呀呢件事。
1: 因為其實有好幾晚呢我都喺度十五十六嘅，其實我夜晚個人呢即係收咗工之後返到屋企呢唔係好晏嘅啫，可能講緊係十點零咁樣。十點零我覺得我嗰陣時仲要見到個社交平台一路睇一路碌嘅時候呢，啲人仲喺度睇緊夜晚喺度拍緊戲嗰啲，即係邊個唔知啲演員啦，啲演員仲喺度拍緊咁樣啦。
0: 係啊，
1: 跟住我已經喺度諗啊，好想衝落去啊嗰一下，跟住最後我就係啦，我就覺得唉算啦，又多人又拍緊戲，唔好阻住人哋開工啦，即係等一日可能佢哋即係唔係拍緊嘢嘅時候，我先去慢慢即係欣賞嗰個風景啦。
0: 等佢哋唔係拍緊嘢，我先去，唔係拍緊嘢嘅時候咪
1: 冇
0: 嘢咯，係咯。佢唔係拍緊嘢咪冇嘢。
1: 咁我諗住佢望快會拆啊嘛，原來
0: 走㗎啦，
1: 原來就好快，
0: 擺喺度就俾人話㗎啦。
1: 原來有啲
0: 投訴㗎嘛，你知好中意㗎啦。
1: 過去咗就係過去咗，
0: 冇㗎啦，冇咗佢件事就係過咗佢嘅事。
1: 所以呢一個就係、是、今個星期我的起心肝覺得係要去改善嘅拖延症，唔好俾自己再拖延啦。
2: 係嗰條稻草。
1: 我覺得自己夜晚唔出街呢一個嘅堅守咗好耐啦。夜晚翻咗屋企沖咗涼唔想出街呢一鋪人咧，堅守咗好耐。我覺得有啲嘢係唔可以拖嘅嚇。
2: 係時候要作出改
1: 善。啲friend又食飯可以拖嚇，啲報警啊，有啲嗰啲 pop up 嘢啊。有啲咩
2: 要
1: 打卡位啊？真係唔好等，成日都諗住話，等少啲人先啦，係多人唔好去啦，好熱啊，好逼啊，好焗啊。
2: 冇人就係因為冇咗。
1: 係啊，真係咁樣。
2: 同埋應該係夜晚去會靚啲，因為佢應該係復古翻嗰啲霓虹燈㗎嘛。係
1: 啊，
2: 咁日頭應該唔會有，你應該夜晚放工就去。
1: 係啊，我就係見到啲人影出嚟嗰個好吸引啊，嗰個畫面。
0: 其實你調轉咗啊，你諗住咧喺啲重要嘅嘢咧先至話唔好有拖延症，平時生活嗰啲嘢冇乜所謂，就可以拖延啊嘛。繼續，其實你有冇諗過，你係應該要調翻轉，你要生活嘅嘢都唔拖延，先至會令到你喺大事嘅時候，你已經 train up 咗嗰種，我真係唔可以拖延啊。
1: 要
0: 係啊，當你有篩選嗰件事咧，你就
1: 要時間改善。
0: 唔係啊，因為你有篩選咧，你有位走啊，有大事出現嘅時候，你可以為咗走位，然後同佢講，其實佢都唔係好大，
1: 有藉口，
0: 所以然後最後其實你係就唔會成功
1: 嘅，都係嘅，你都道出咗我其中一個幾重嘅位的。
0: 當你同自己講話嗱，啲細嘅嘢咧，我就可以唔急住做啦。咁去到好似今次咁樣，其實你都可以有個位走，其實佢都唔係一件好大嘅事啫。其實睇唔到
1: 你都會上㗎啦，
0: 係啊，睇唔到都冇所謂啦。
2: 是等佢上嘅時候好 hit， 跟住佢又會復古翻個景出嚟俾大家影下相。
1: 咁啊係嘅，即係因為近年都有好多嗰啲即係唔同嘅地方有啲 pop up 合作㗎嘛，是即係整翻啲
2: 就另外
1: 係啦，你唔同㗎嘛，你喺翻真係喺尖沙咀嗰個地段做翻嗰個景出嚟，係即係我覺得係唔同
2: 的。我突然間諗起咧，灣仔咪有一個嗰、那個地鐵嗰個模型啊，定唔知俾你行入去嗰個車廂嘅？
1: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係打卡用㗎嘛，喺、那個碼頭邊㗎嘛。
2: 我本身都諗住啊，好似幾靚我去啦咁樣啦，咁跟住就我喺度諗咧。我唔會覺得個地鐵喺個海上邊咯，所以我就覺得唔 make sense。我諗緊你嗰個尖東嘅街頭，會唔會都係搬咗去一個唔知邊度嘅地方重現俾你睇？
0: 喺商場裏邊咯，
1: 係啦，或者喺嗰啲唔知咩而家興嗰啲咩博物館嗰啲
0: 咯。有冇啊？佢上一集嘅時候咧，喺你屋企附近嗰個商場啦。
1: 系咩？
2: 系啊系啊，
0: 喺呢个搞过噶、
1: 哎，我完全错过。
0: 佢嗰日直情搞咗个鬼屋噶，我有去玩过啊。
2: 哦、鬼屋添，我以为净系有个。
0: 佢系我唔记得咗先后次序嘅，但系嗰阵时
1: 即系上年十月嘅事嚟咯，应该。
0: 好似系咪上年定前年啊？吓，anyway 啦，系总之佢喺商场有搞，咁佢就用咗即系九龙城寨嗰阵时嗰个 background 做嗰个 theme， 咁然之后咧就又系唔知搭咗啲景啊，剩啊咁样，跟住后屘我记得嗰度好似过咗鬼屋之后。嗰度嗰啲嘢，因為做得好靚、好精緻定係點㗎？咁總之就係好似有保留咗俾啲人去參觀，但係佢就唔係淨係貨櫃屋咁樣咯。
2: 跟住係咪好似搬咗去機場？
1: 機
0: 場
1: 我有見到嘅，機場我見到有啲即係舊式快餐店嘅，即係嘅。嘅呢個 display 咁又可以入去影下相咁
0: 因為嗰陣時電影完咗已經有講話，其實佢哋嗰啲美術啊各樣嘢嗰啲想保留咗，已經搞個展覽定乜鬼，即係總之係佢係有好多唔同地方可以嘅，但係唔同嘅。
1: 所以而家我下一個目標話俾你聽，我要入機場影嗰只貓。 好大隻嘅，
0: 好大隻，
1: 跟住可能有人同我講話，誒、哎、可能冇咗。
2: 早兩日仲見到，
1: 仲喺度啊嘛，
2: 係啦，早兩日。
0: 不過好似今日就冇咗啦。
1: 喂，冇啦，你唔好令我一個禮拜後悔啦。
0: 我可以幫你，我每一次今晚去機場
1: 飛睇睇，
0: 我問下佢見唔見到，係啦。
1: 不能夠再唔係因為嗰啲你知啦，即係人懶開就係有個有鋪人喺度噶嘛。我俾咗好多 target， 只我發現有個人好貪心啊，好多 target 啦，即係機場只貓又好想應啦，跟住嚟緊今個禮拜有嗰啲咩漫畫嘅展覽咧，有啲影星會飛嚟香港影相咁嗰啲咧，又好想去啦，俾咗好多嘢自己想做啦。
2: 咁我哋去咗呢個先啦。
0: 你信唔信佢下个礼拜翻嚟？我哋问佢
1: 一样都冇做过，一样都冇做过啊！俾你，
0: 哇，太攰啦！
2: 系啊，我起身嘅时候，哎，我
1: 唔系啊，真系啊，哇！今日咧31度，酷热天气警告啊，都真系系啊，好热咧！
2: 我只猫想落街啊！
1: 系啊，咁啊，我你哋帮我记住呢样嘢先咯，定期考核咯，
2: 定期
1: 啊，唔系都去
0: 冇可能，
2: 冇乜可能，
1: 我起码今个礼拜我点都做一样嘢先，
2: 例如咧，
1: 即系头先我讲嗰啲咯，
2: 哦系啊。最這個是什麼最做得到是
1: 陀螺隨時都有一玩但是機場隻貓不是成日都有一
0: 看如果你識是這樣想真的 work 就不會出現今天這個 topic 啦
1: 那些電影影星都不是經常喂有什麼嘛有 Stranger Things 那個嘛你真的腿這麼靚仔
0: 沒用的沒用的
2: 得個睇咯，得個諗。
0: 你之後就會諗，唉、哎，又多人啦。跟住之後去到，其實睇一睇有咩，
2: 其實我又睇唔到啦，好熱啦，又唔知會唔會。
0: 佢套戲相我都睇到啦。頭先
1: 好似喂，好似我嗰啲直頭。
0: 喂，大佬，即係山長水遠入去
2: 咁
0: 樣。咁
2: 多人我都望唔到前面做咩？唉，佢嚟做咩？
0: 嗱，呢個就啱啦，呢個就人身攻擊啦。前面咁多人睇唔到。
2: 等等先，我冇攻擊，前面好多人。可以都睇，
0: 系即系我个脑人身攻击咗佢，对唔住、
2: 啊。你唔啱，
0: 我个脑人身攻击咗。
1: O K， 嗱，五月二十六号，2026年五月二十六号，记低我呢一句说话，我哋下个礼拜翻嚟，
2: 倾下，
1: 点都会，点都会做一件，好冇？点都做一样嘢。
0: 有边几样拣啊？
1: 咪机场只猫同埋嗰个即系去
0: 漫画
1: 嗰、
0: 那
1: 个漫画个展览咯。
0: 系，
1: 我点都系一样咯。
0: 漫画个展览喺边度啊？都系喺亚博啊？
1: 我唔知道。我未睇啊，我未睇咁 detail。
0: 俾多個 choice
1: 喺會展啊，
0: 俾多個 choice， 仲有一個係咩啊？仲有一樣嘢你好想做嘅，
1: 諗到喎，
0: 諗到啊。
2: 咁啊，
0: 咁啊，
1: 你俾我咯。
0: 冇啊，兩個都唔會做到。
2: 係兩個都做。
1: 兩個，
0: 我夠膽講啊！
1: 兩個先啦。
0: 我夠膽講啊！
1: 唔好咁三心兩意啊，做人。
0: 我真係夠膽講。
2: 我諗住俾多個你保底咋。
0: 嗱，佢呢啲人咧需要人，需要啲嘢刺激嘅。嗱，我而家咧就可以開一個刺激你嘅
1: 一個，嚟啊，
0: 就係。如果你真係 weekend 是但做到一樣嘅話呢、下一次我哋而家叫 SDE 啦其中一個懲罰就我入機場同隻貓影相。
1: 好
0: 嗱你要咁樣呢啲人呢就會做㗎啦。
1: 好
0: 佢呢啲性格呢佢唔係要自己贏佢要有人輸佢先至會做嘅。係啦如果佢淨係自己睇到隻貓嗰種贏呢冇意義嘅。但係佢為咗要令你輸我就要入去睇隻貓啦。
1: OK,OK。
0: 佢呢個人嚟。
1: 我哋一決高下。
0: 係咪好重啊
1: 好重啊。
0: 係咪好重啊
1: 即刻好有動力啊。
0: 係咪好有 incentive 啊
1: 好有動力啊。
0: 唔係但個前設都係呢我都要喺 SD 度輸先至會做嘅。係你輸到先得嘅。
1: OK,OK。
0: 但係大家記住我啲懲罰。
2: 係啦。抹低佢。
1: 下個禮拜回來 review 我哋。
0: 有冇好了解你覺得我。
1: 有啊非常了解。
0: 呢隻歌實物落差。我只改俾你叫事實落差協會啊你個開一個。之後做唔做到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电公布下月起上调燃料调整费去到每度电42.6仙，较上月增加5.4%。中电表示，在最近一次电价检讨当中，年度燃料调整费定为每度收费39.4仙，六月的调整为每度电增加3.2仙，因此燃料调整费将为每度收费42.6仙。鲜鱼行学校向学生家长发通告，公布接获教育局正式通知，批准学校与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的合并计划方案，两间学校将于9月1号正式合并。校长施志敬接受访问时说，现时全校有190多名就读小一至小五的学生，另外有22名教师。他说将会为家长举行多场解说会，讲解合并方案和课程衔接等问题，再由家长决定是否愿意安排子女转往新学校。他又预计大约有15位教师会转到新学校任教，相信尽量保留原有团队到新校，会令到家长和学生更加安心。校方为确保合并平稳有序，将会安排学生与家长参观互访、两校体育比赛以及科创共融活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外长会，据报会上同意将在斐济启动港口基础设施试点项目，以及发起针对印太地区的海上监视倡议等。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关于四方安全对话，中方已经多次展明立场。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始终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不应该针对第三方。中方亦不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不支持阵营对抗，强调任何合作都不应该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系有坏车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啦塞到过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对开。咁就系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受阻，龙尾塞到过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另外喺蓝田嘅连德道啦，曾经系有紧急维修噶，去碧云道方向之前咧系一度唔能够右转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不过呢个安排啦，啱啱已经系取消咗噶啦。咁啱啱收到消息，已经取消咗，一带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接近宝达商场。转睇睇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车龙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在花园道。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稍为行车缓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有少少车龙。

0: 旺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查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0: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3: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电视人提出寫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儿心淡嘅歌词，而 Region 赞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妈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儿嘅歌噶。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Freeze W Ryan P。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取消追踪》。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

0: 分神，都话呢个世界唔系个个都等你噶啦。
1: 我而家明噶啦，唔怪之得人人都要行得咁快。

0: No! 吸得满页面，大大声冇时间，眼见都快冇烟。
1: Yeah, you know what I mean.
0: 闷话好瞓就癫，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埋其实自由嘅，锁好个。

Mira 的 Attention 在这个高速的社会当中，有时候你决策慢了一步，后悔很快就会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23号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他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155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话，这项计划将于未来两年为本港截肢人士免费配置新科技义肢，透过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植入任何体内设备，就能够指挥义肢完全灵活并自然活动。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為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會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说学校知道教育局亦都高度关注事件，会配合教育局一切调查和指引。黄俊石接受电台访问时表示，目前对事件掌握的资料不多，相信今日召开校董会让校长讲出事情的始末，包括相关片段前后发生的事情。事件清晰后，如果发现有教职员涉及不当操守行为，校董会定必严肃跟进和处理，一旦有人违反相关教师守则，相信教育局亦会作惩处。天文台早上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下午多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上水和流浮山最高更达到34度。不少人外出时带埋雨伞、帽和风扇，有人就买雪糕降温。有市民表示，虽然气温热，但是可以接受。劳工处下午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工人表示会做好防暑措施，亦会加密休息次数。天文台预计未来两三日会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在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到时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美军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雷的船只，表示是出于自卫。霍士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说，摧毁两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传媒报道消息时说，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又说伊朗已经确定反击目标，对新侵略行为的反击将会更猛烈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在北京，外交部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透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油麻地北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啦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中环及湾仔绕道北角方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亦都比较车多。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的坏车已经离开了，车龙消散紧，现时只是近住元朗公路在桃园围这一段是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九龙过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交易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比较挤塞，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左反方向去油塘啦，近住观塘码头呢一段啦，两边都系比较车多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6: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8: 我是轻弹之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0: 林奕匡，阿飘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9: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不神，今日呢位嘉宾每次见佢都好开心喎。
1: 冇错，波成，所以食住佢首新歌，冇理由唔送呢句俾佢系嘛 ？Sika gonna lift you up。
2: 哇，呢一句系近期嘅佳作啊！

0: 咁我哋苏红音乐嘉宾系好耐冇见嘅 Sika，Hello。Yeah， 哇！每次見到佢都好開心啦，
1: 好中意呢個狀態啊，
2: 開心果，
0: 開心果佢係。咁我哋今日咧送一個新嘅卷軸俾你咧，呢、okay. 一個新嘅卷軸
1: 哇！我自己好，我近嚟啦，我咁講啊，近嚟我特別有少少偏心呢一卷嘅，我自己喜歡呢一卷。
0: 係佢琴晚突然之間靈感到諗到啦，又寫嘅同時亦都靈感到咧加咗啲嘢落去啦。打開你就睇你 get 唔 get 到嗰樣係咩啊？先講呢一句，
1: 先講呢一句就係、是、啊。
0: Sika gonna lift you up 啊
2: ，OK，
0: 系啦，呢、這個即係話你係啦，即係 lift you up 咧，即係令到你好
1: 開心
0: 啊嘅意思，食翻呢一個啦，即係食翻新歌嗰、那個，即係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嗰個啦，
2: okay.
0: 但係變咗一個正面啲噶啦。同一時間喺個畫面上面，佢個設計咧其實係有少少心思，你認唔認到佢似啲乜嘢？而家嗰個擺法，
1: 你睇下佢嘅配色，
0: 係啦，
1: 睇下佢嗰個字嘅切割方法，
0: 冇錯。呢、這個係我哋同意寫嘅時候，佢自己再加落去嘅 creative，
2: 有 feel 啊！
0: 大家睇相就可以見到佢嗰個顏色配色同埋個擺法，就會聯想到便利店嘅 logo 啦。係
2: 啊，
0: 係啊，
2: 好特別啊！呢個
0: 好特別啊！呢個所以我哋都係近期一個幾中意嘅一件，
1: 係
0: 啊，
1: 幾中意，
0: 係啊，同埋今次亦都加埋咗我哋嗰個樣喺隔離咁樣，有個樣。
1: 哎呀，係喎、
0: 啊，咩啊？
1: 我哋個樣啊，
0: 破壞咗啊！
1: 破壞，
0: 係啊，我覺得係啊。你一個哎呀，我都知咩事啊！
1: 破壞咗畫面
0: 咗啦，了
1: 哎呀，唔緊要啦，
0: 但希望你鍾意呢一卷啦、
1: 啊。我好鍾意呢一句就係、是、第一，即係好食到今次新歌嘅 campaign，
0: 心中變你愛嗰個啦。
1: 第二就係、是、我覺得呢一個都係 Sika 俾到我嘅感覺嚟嘅，即係每一次見到佢就係令到大家好開心。
2: 我
1: 係啦，
0: 佢已經咧待咗好耐，佢
1: 呢個
0: 待得好好啊呢、這個。
1: 我相信今日訪問我講餐開心，佢就後面食㗎啦。
0: 好似以前玩嗰啲遊戲節目咧，一聽到就要拍手掌嗰啲咧，拍出嗰啲咧拍咁啊，
1: 好好，即係呢一個狀態就係係咯，我對 Sika 嘅感覺
0: 係啊。咁呢一段時間其實因為工作有好多即係音樂之外，亦都有好多演出啊，係咪你嘅狀態你自己都會形容真係開心
2: 果
0: 叻係啦？
2: 都真係，我覺得預期話開心果好似佢哋。最近多咗個新嘅花名叫電兔囉。
0: 哦係。
2: 佢就話長期都勁 high energy， 然後長期都好似你做咗200場當舞台劇都係唔會熄機㗎。
0: 唔熄㗎嘛。
2: 係唔熄攰㗎。
0: 係。
2: 你唔係㗎我攰㗎會。
1: 我反而係好奇呢，因為上年嘅兩首作品啦，我會睇到另一個面向嘅 Sika、
2: 嗯。
1: 反而嗰一個可能迷途事或者開心果入面比較deep down 少少嘅，係咪就係可能會平時幕前生活之後啦，自己一個獨處嘅時候嘅你呢？
2: 都係嗰個狀態，迷途事發吽鬥就係我平時放假咩、都唔諗，我係一個好鍾意發吽鬥嘅人嚟嘅。咁然後咁嗰排我都唔記得咗，我嗰排係 lost 嘅，我聽個 demo 嘅時候，我喺台灣㗎，好記得。我唔記得咗我 lost 啲咩、我比較善忘，但係嗰陣時聽就有種啊真係好舒服，然後去到錄音嘅時候就演繹返當時嗰個唔係好知點嗰個狀態出嚟。咁開心果亦都係，其實我係好容易 emo 㗎、因為我唔係依人啊，但因為即係我咁一個人係好多面向，好多情緒好正常㗎嘛。咁我越開心嘅時候咪越容易唔開心囉，但我越容易唔開心，我咪越容易開心囉。即係我覺得呢個純粹係一個對比嚟嘅，咁所以我唔開心嘅時候，但係我冇所謂唔開心咋嘛，咁我又容許今天我要悲傷，咁所以又係將呢樣嘢呢個面向帶出嚟囉、都好赤裸㗎，我就嚟成個人，我諗過多十年大家應該會知道曬成個人生囉，即係我啲金錢觀啊、戀愛觀啊，
0: 全部都攞曬出嚟，
2: 全部攞曬出嚟唱㗎啦，救命！
0: 我會幾好奇喎，即係唔開心時候嘅你係咪真係嗰種真係會靜默，即係180度同大家見到嘅你相反嘅嗰個人咧，真係
2: 都唔係嘅。大家熒幕前都見到，因為我會拍綜藝節目，我直接大喊，
0: 係
2: 直接喺個節目度喊咗。我記得有一集我哋同佳琪佢哋有個節目叫《馬友旅遊部》咧，
0: yeah.
2: 我飲醉酒，嘔到成個民宿都係
1: 出嚟啦。
2: 然後我勁唔好意思，因為成個朝早嘅拍攝係因為我一個取消咗。然後我嗰日係有 cam， 我嗰下我真係覺得好內疚、好自責，直接喊咯。即係我對住我私底下對住我啲朋友，我唔開心，我都係直接喊。我要嬲到我都係直接開波離場 talk show 啦，咁樣咯。然後開心咪哈哈哈， 系冇分别噶。
0: 即系所有嘅嘢都会系去到放咗出嚟，即系个情绪。听你讲
2: 系啦，
0: 即系你系即系你唔会羞辱，我系开心就肥出嚟啦。
2: 系啦，不过工作环境我的确唔会嘅。即系如果我今日心情好差，我 emo 嘅，但系我要当系我要做个访问，咁我都唔会攞嗰个面向出嚟咯。
0: 系，
2: 但系我会喺我嘅朋友面前咁样。
0: 系，但因为咧，啱啱你所讲嘅每一个情绪，你都会放到好尽噶嘛，开心啊、嬲啊、唔开心等等，即系去翻嗰个攰嗰样嘢，其实你会唔会都有攰，真系疲倦嘅时候，嗰、那个电套嘅你都会有冇电嘅时候咧？你觉得？
2: 我当然系会冇电啦。首先，我澄清我系80% I 噶，
0: 系
2: introvert 嚟噶，所以我放假嘅时候咧，我好慢，其实我做嘢好慢，即系我系好快嘅人，但我放假咧，我系可以完全唔讲嘢，食两个钟饭，我。最近一次放假，我諗我聽日都放假，我諗會食兩三個鐘飯，因為我唔知道我唔係好專注到啊，即係我冇辦法好專心食一餐飯，然後我放假我就係會完全唔知做咩，即係大家可能有時放假會去睇個戲啊，跑個步，我都會跑個步，但係我係真係完全屋企完全唔知做咩嘅咯，因為嗰攰出緊嚟啊，咁攰出緊嚟我就專注唔到，我做緊咩咧？但我又唔係玩電話嘅，我真係坐喺度發吽豆咯，哇！二米途中。
0: 个脑系冇分，
2: 所有
1: 即系要用时间去令自己慢慢消化走嗰种攰嘅能量，所以就发下吽豆啦，系咪？
2: 系啦，然后乜都唔做咯，真系坐喺度望住嗰条片，望望下又会笃手机，然后望望，总之系我一放假就极度冇生产力，然后乜都做唔到。
0: 咁甚至乎你讲个两三个钟饭食一餐嗰种系即系点啊？即系一路食，跟住又摆低，跟住
2: 行几个圈喺屋企。我真係會行嘢去，然後繼續食，然後玩陣電話，然後又唔知去個廁所，然後唔知點咁點個蠟燭，
1: 咁就過咗一日啦。
2: 係啦，因為平時好快啊，即係特別係咧，我哋無論係拍劇啊、舞台劇嗰啲，所有都好快食完餐飯。即我係心急，我係一個好心急嘅人，但我一慢起上嚟，我就真
0: 係
2: 我唔知道自己做緊咩，但我唔係因為 depress 嘅，我純粹係我唔知道做緊咩，放假。
0: 所有嘢你都係俾到佢去到盡咯，你係做嘢快就快到盡啦，你一清空咧就清空到盡咯，
2: 冇錯。
0: all in 啦，你每一個情緒同狀態你都 all in 嘅，
1: 所以我 all in 放假咯呢件事係，
0: 因為我哋呢啲唔係噶嘛，放假喺屋企今日冇做嘢，覺得自己人生好廢，好似真係唔係好得。
2: 我放多3日我就會進入呢個狀態。我就開始
0: 係咁，有一日兩日，跟住第三日就唔得啦。
2: 狂搞係，係咁揾嘢搞㗎啦，開始。
0: 係，但係好勁喎，即係你都可以有即係 100% 俾自己休息㗎喎。咁呢個係咪就係你即係叫做好似食翻頭先嗰句啦？即係你 lift you up 嘅一個方法，自己幫自己插電，其實咁樣就夠。
2: 係啊，咁樣已經好 lift me up 㗎啦。
0: 哦，咁公司以後聽到俾一日佢之後，佢又可以除一輪㗎啦。
1: 一見到佢攰咗下，得你放一日假，你一日後翻嚟，跟住就砰砰聲就再嚟啦。
0: 你知佢三日內佢一定會翻嚟㗎啦，第三日
2: 陰照緊啦。
1: 如果你到第三日都未有聲氣，打個電話
0: 就打電話，
1: 你 OK 嘛？
0: 三日後自動喺公司你會見到出現㗎啦。
2: 我真係，如果我有3-4日假咧，我一定要有一日翻公司傾嘢，傾乜都傾歌，或者話喂我嚟緊，我有咩搞錯？因為我成日咧會自己喺屋企食下飯 ，brainstorm 嗰啲 idea， 我哋下年可以咁搞，即係翻嚟喂開個會先啦，然後就講，然後我翻屋企拜拜，然後翻去繼續瞓覺。
0: 咁幾好啊！公司唔使擔心啊，呢個會。久不久就會出現㗎喇，你唔使驚佢收埋咗。
1: 個節奏瘋狂
0: 好瘋狂啊，
1: 瘋狂即刻抹低佢。呢兩年嘅時間應該你就係嗰種都我自己嘅感覺就係都好馬不停蹄啦。即係其實雖然頭先咁講笑咁講話放假，其實我自己嘅感覺上就係其實你應該冇乜真係可以俾自己可以休息到嘅一個時間囉。
2: 我個大腦休息唔到囉，但係其實我上兩年我不停去旅行㗎。
1: 哦、
2: 我去旅行我都好似我係 solo trip 嘅，我諗我有90%都係，但我全部都係諗緊嘢㗎。我係咁喺嗰啲街度呢哼爹冇啦啦啦啦。
0: 咁幾好啊。
1: 同埋咧去旅行唔驚啊嘛，即係起碼第一下除非你撞翻啲香港啊，自己 friend 啊，如果唔係可以放膽啲啊嘛。
0: 有冇嗰個感覺喺第二啲地方？啱啱講旅行，真係好似個人嗰啲框框又再少啲，好似又容易啲生產到一啲 demo 咧。
2: 都好似一樣，我諗下，其實同香港差唔多。不過純粹我真係好中意嗰個地方，好想去玩。
0: 好想去嗰度。
2: 我覺得預期話，其實我都唔覺得自己休息嘅，因為我過到去其實我唔明點解我自己一個我都可以搞到自己咁扯，即係勁。其實我冇 plan 過任何嘢噶，但我就係會係咁行街啦，係咁去 cafe 啦，然後係咁去人哋啲公園啦，冇停過咁行。咁我真係好中意行散步啦，我形容係。
0: 哇！
2: 所以 玩咯，好贪玩咯，个人。
0: 系，
1: 所以我好好奇就系咧，即系喺呢个前提底下、就是，就系即系 work 到尽，玩到尽嘅时候咧，你心目中你头先话会有好多嘅突然 brainstorm 到啲嘢啦，你为自己嘅 planning 系 plan 到大概去到一个点样嘅进度咧？即系咪已经谂到去可能系下年啊咁样噶啦？已经帮自己
2: 谂。其实我谂到去十年后嘅，其实应该十五年后，我真系有个完整嘅计划，但系因为咧，我个人咧。我認真啊，我得個諗字㗎咋，所以真係好靠我公司嘅同事去實踐㗎。
1: OK，
2: 因為我係嗰啲可以諗到天馬行空，但係要實際去度一啲 deadline， 即當然我都會 follow 嘅，我唔會唔做嘅，唔會跟住做嘅。但係我係對於一啲好 practical 嘅嘢點樣去實踐，我係好弱㗎。即係啲特別係關乎邏輯嘅嘢，我直頭係邏輯 rubbish 㗎。
1: 就交俾同事啦。
2: 係啊，呢啲所以我係冇佢哋，我應該係唔會 run 到嘅、所有 idea。其實我最近都掉咗兩三條橋㗎，我哋而家都好努力咁嘗試向嗰個 concept 行緊。
1: 見到你同事嘅迷之微笑，我已經 feel 到，
0: 佢已經慣咗啦，慣咗啦，呢四眼妹啊，慣咗佢咁啦。但我想聽下，即係你話諗到唔好講咁遠啦，你話十同十五啦，咁我哋先講十年嗰個啦，雖然都好遠啦，其實十年嗰個大概係有啲咩嘅想法喺你腦裏邊咧？
1: 退休未啊？你嗰陣時
0: 你諗咗未嘅？
2: 我其實我有諗結婚。
1: OK，
0: 我、oh, OK，
2: 但唔關事，但我諗下。但算啦，我哋今日個話題都係情歌，都可以講。因為我諗緊啊，結婚我結唔結婚好呢？我啱唔啱結婚呢？我應該點嘅戀愛呢？我係諗呢啲，但我要諗翻事業型先。點解要諗結婚呢？因為生仔同唔生仔對你嘅事業嗰個影響已經好大㗎啦嘛。咁如果我到時生咗仔，咁我到時寫嘅歌應該係即就唔可以太過，因為我 B B 會聽，點解會咁？
1: 所以要教係啦 ，sweet 啲，
0: 要教意
2: 嘅係啦，特別有愛嘅，我會覺得我向嗰個方向嘅。但如果我唔生咧，就睇下我有冇結婚啦。但係如果我有結婚咧，我覺得咧，我行嘅歌咧，我可能真係冇而家咁主流㗎啦。其實我幻想到時嘅我嘅音樂，因為其實我係中意，我係好中意rock， 係乜都中意啦，好中意 rock 嘅歌。然後咧，我好中意嗰啲其實佢根本就唔係唱緊歌，但係佢又係唱緊歌嘅歌，我係好想唱嗰啲歌。所以其實我短期內唔會做啦，但我覺得我十五年後一定係玩嗰啲歌咯，完全係玩音樂咯，係即係玩，
0: 真
2: 係
0: 玩，
2: 真係玩，係玩咯，然後玩，我驚玩埋觀眾，我又唔想傷害聽眾啊，所以呢個我仲詳細咁諗緊嘅。同埋仲有一個，不過嗰個唔講得，所以淨係可以講呢啲結婚呢啲比較少。唔想分，我驚俾人抄橋啊，所以我唔可以講
0: 得。留翻啲 OK 嘅 ，make sense 嘅。
2: 你可以抄我結婚，但係唔嗰啲太勁啦。
0: 咁既然你講到呢、這個，我又好奇，即係個婚姻或者小朋友對嚟講，你都知道會影響或者左右到一啲決定或者你嘅將來。咁你有冇一個答案？而家嘅思考會覺得你幾時會結婚，或者會唔會結婚，或者小朋友呢、這個有冇答案啊？你而家
2: 我冇答案嘅，因為我而家仲諗緊我需要一段點樣嘅愛情咧。我覺得深宵便利愛嚟講咧，其實佢係真係有。佢唔完全講緊我嘅觀念啦，因為其實我到底而家我需要一段點樣嘅關係呢？即當然而家呢一刻嘅我真係冇辦法，我諗我咁多年嚟我都係一個工作狂，我都係事業為先，即係有冇唔係唔係太赤裸，即係但係即係點都係㗎，即係所以我仲諗緊我需要啲咩呢？但係因為我係好容易喜歡一個人嘅，咁當我好喜歡嘅時候，即當然會去交流啦，但係佢歌詞講得好好㗎，就係、是、原諒我未 give you up。無奈最後 let you down 咧，就係我發現我去到一個位咧，我太中意咧，我會好驚嘅，即係我會驚點解我咁中意嘅咁樣。
0: O K，
1: 你嗰種驚係因為驚失去啊，定係
2: 驚我太沉啊？呢下冇辦法，我真係對唔住，我真係有時真係抵 fret 鬧雙子座，即係我就失蹤。
0: 系，
2: 或者又唔係失蹤，保持一段距離又好，或者點，俾自己冷靜一下，因為我真係好恐怖啊！我覺得中意好 M K 咁樣，我中意人真係好恐怖啊！
1: 我想好奇就係、是、嗱，因為喺呢個終極中意到盡頭，你會覺得驚啦。有冇一種對你嚟講就係好理想嘅愛情狀況，即係個狀態就係又唔會令你驚，又會令你覺得好舒服嘅一個 situation， 應該係點嘅咧？
2: 正緣係咪啊？就傳説中嘅正緣，
1: 係啦係啦，
2: 有嘅。其實我想 fresh， 唔知你成日都推嗰啲長文鋪俾我，其實。其實只要大家可以好自然咁傾偈，之餘又有嗰種心跳嘅感覺，其實已經係一個最理想嘅狀態咯。其實我最近有諗，我諗過嗰個基，即最基礎一定係大家 唔係佔有對方各自各為對方打氣嘅情況下，喺自己嘅事業上一齊去向前行，一時我快啲，一時你快啲、你慢啲嘅時候，我快緊嘅時候，我又會支持你，然後呢我慢緊嘅時候，你快緊嘅時候，我哋互相支持，然後一路越嚟越好，呢個係我理想嘅愛情狀態啊。所以原來我未 keep you up 無奈最後 let you down 呢件事呢都 good 㗎，但是這個是一個過程咯，我會形容
0: 是即是不可以太過極端咯，如果不是走你剛剛說的你對他 100% 的時候你就會害怕，
2: 是啊，
0: 跟
2: 住
0: 你一縮咧，你又 100% 跳到
2: 0% 又 all in 啦，我連呢啲都 all in 啦，我即係我檢討下我自己，我下首歌寫住對不起我的愛呢首下首歌，
1: 記底線，抽底線，抽底線，
0: 係啦，一定要有呢種講 all in 嘅狀態咁。咁會唔會係你呢一種嘅想法都真係幾 apply 到喺做呢一首新歌《深宵變你愛》嘅時候，俾阿樂兒去填詞咧？真係
2: 其實係巧合嚟嘅，我冇特別講我嘅愛情觀嘅。其實嗰陣時我哋係第三者角度去講。City Pop， 因為我哋呢首歌便利店點解用 City Pop 嘅編曲呢，係因為我好喜愛便利店呢個題材啦。便利店係我 suggest 嘅，因為我 City Pop 都係我 suggest 嘅，因為我覺得24小時嘅便利店根本就係呢個城市嘅其中一個器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為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學校知道教育局亦都高度關注事件，会配合教育局一切调查和指引。黄俊石接受电台访问时表示，目前对事件掌握的资料不多，相信今日召开校董会，让校长讲出事情的始末，包括相关片段前后发生的事情。事件清晰后，如果发现有教职员涉及不当操守行为，校董会定必严肃跟进和处理。一旦有人违反相关教师守则，相信教育局亦会作惩处。天文台早上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下午多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上水和流浮山最高更加达到34度。不少人外出时带埋雨伞、帽和风扇，有人就买雪糕降温。有市民表示，虽然气温热，但是可以接受。劳工处下午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工人表示会做好防暑措施，亦会加密休息次数。天文台预计未来两三日会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在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到时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神舟23號升空，展現國家科技實力進一步躍升，當中載荷專家黎嘉瑩成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員。他說為國家航天事業的發展感到振奮，亦為香港能夠以實際行動親身參與這項偉大進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會能夠以同樣的航天精神緊密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加速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以及國際高端人才聚集高地。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中环及湾仔绕道去北角方向管道内快线嘅意外清场，一带系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南昌公园嘅意外系已经清场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系排到去油麻地北交汇处，同埋连翔道近柯士甸道西。由于交通繁忙啦，中九龙绕道去葵涌方向嘅快线系封闭咗，九龙湾入口车多。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是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是比较慢车，龙尾近翠屏南村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

0: 晚送音乐嘉宾继续有 Sika 喺度嘅，咁你嘅新歌《深宵便利爱》啦，咁就攞咗呢一个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呢一首曲去重新做一个2026年嘅版本啦。咁头先你都讲到，即系对于 City Pop 啊，对于便利店你好有感觉。咁之后点样将便利店佢所象征嘅嘢化为而家我哋所听到嘅呢个主题呢？
1: 我發現而家新一代係咪叫 Gen C 啊？定已經去 Gen Alpha 好似好多速食文化，我觀察到無論睇片睇 Fresh， 咁所以其實嗰陣時用第三者角度，只係想講攞便利店做借喻去講啊。他們真的會同時發展幾個人的、有些人真的這樣的， 我 no judgment no comment， 但是就是很想將這種揀、要檸檬味還是荔枝味好那種東西唱出來，但是又很巧妙地他在 chorus 裡其實不是單單講的這件事，又無緣無故段如一講我心聲出來的、
0: 為
1: 什麼會這樣的，
0: 是但是因為剛剛你講就是那個主題，就是便利店令到你的聯想，另一個要素剛才提到就是 City Pop 這件事、你自己都好想做先，咁呢樣嘢你同佢之間個 connection 又係點樣咧？同 City Pop 呢種音樂，
1: 其實 connection 都大嘅。咁當然我係聽日本嘅 City Pop 啦，我好喜歡聽。咁但係我哋始終呢度係香港啊嘛，咁所以香港特色嘅嘢點樣可以將佢
2: blend 埋去
1: blend 埋一齊？其實我呢樣嘢我真係唔叻嘅，我覺得 Randy 好好，其實佢真係就係香港嗰種感覺，但我都唔知喺邊去做咗邊個手腳令到件事係咁樣囉、所以我自己聽我都覺得有種醉醉地嘅感覺，我唱嘅時候我都好 enjoy。
2: 同埋好正喎、呢隻歌最大膽嗰個位就係攞咗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1: 冇錯，
2: 淨係搞個版權都搞咗。
0: 呢件事係點樣？即係係咪一開始已經諗想攞呢隻歌嚟玩，定係經過咗啲咩思考？
1: 其實當初就真係諗住攞日本嘅 City Pop去做嘅、即係我好鍾意聽 Stay With Me、或者就 Kiss You 嗰啲，我係好鍾意啦。但係傾傾下，我哋都有揾你揾咗好多，突然之間有一日 Randy 話不如試下 Roll On， 有 feel 喎、真係喂 Brick Roll 有喎、但係得唔得㗎，攞唔攞到㗎、做咗先咁樣。
0: 係咁但係 Brick Roll 呢一隻歌你都係喺你嘅 generation 裏面，係咪佢都係一個存在一個 meme 咁樣㗎？
1: 係㗎，係我上網我成日被 Brick Roll 㗎、我自己都有 Brick Roll 人㗎，其實我迷途時發吽鬥我都喺 Fresh 度有 Brick Roll 大家。
2: Okay、
1: 我好似整咗張相呢係話新歌試聽，因為其實未出記呢今日佢已經係 rap
0: 咯，呢個 sticker roll，
1: 係我嗰陣時做嗰陣時，我都冇諗過我竟然會唱呢首歌嘅改編歌，
0: 係咯，
2: 所以而家真係可以再攞呢個歌，再去 sticker roll 人。
0: 我想知道你有冇聽過呢一隻歌三十幾年前廣東話嘅版本，
1: 呂珊
0: 嗰個版本，
1: 係咪一廂情願？
0: 一廂情願
1: 係有冇聽過？
0: 你係之前係咪唔知道係做呢首歌先知，定係不嬲你都知啊？
1: 我做呢首歌我先知道嘅，又
0: 係
1: 另一種感覺嚟。
0: 你覺得點咧？聽呂珊個版本
1: 又係。又是代表到他那個年代的 City 咯、其實這首歌應該每十幾年要找一個人播一次，不停記錄時代不同城市的變遷、
0: 因為我覺得那個、即聲音上面或者唱法上面是一樣東西，另一樣我覺得很有趣，就是因為那陣時呂珊的版本因為改廣東話歌詞，那個年代一改是要整隻都要中文，不可以有英文的嘛，不可以中英夾雜的嘛、但這首歌本身的精髓就是 Never Gonna Give You Up、Let You Down， 但現在的年代可以容許，所以你首歌的歌詞嗰兩句好 key 嘅留得低咯，
1: 係啊，
0: 所以我就覺得呢個留到個精髓啦。今次呢首歌
1: 係啊，同埋佢其實留得低，即係當初都有討論要唔要留嘅，因為始終你咁樣一聽，你一定會諗翻原曲噶嘛。係、咁但係呢首歌嗰個狀態就有種好撲朔迷離，有種好曖昧唔知點，咁所以聽到Give You Up Let You Down 咧，又會有一種我聽緊邊首歌啊？即係有呢種感覺，所以我覺得 keep 係好好嘅。呢、這個都係 Randy 嘅 suggestion 嚟
0: 嘅。咁佢唱嘅時候咧，呢首即係頭先齊曬各樣嘢嘅時候，係咪錄嘅時候都係有一個已經完整嘅編曲去錄㗎嗰陣時？
1: 其實都好完整嘅，我錄嘅時候個編曲，所以我自己都好好 feel 我唱嘅時候，我每一句希望大家聽得出嚟啦，然後。

0: 係啊，我以為自己飲醉咗添㗎啦，我係飲水嘅就 keep 住飲水，我覺得自己手上嗰一杯係一個 gin 咁樣，
1: 入曬嗰個狀態咁樣。我好奇就係因為即係去攞呢隻咁經典嘅作品嘅版權搞咗好耐啦，有冇話真係可能攞翻嚟嘅時候，可能將要將一個錄好嘅版本俾對方聽咗 OK 啦咁樣先可以推出街啊，定係點樣啊？
0: 歌詞係要 approve 嘅，音樂兒好好嘅，佢中英對照咁樣 send 咗俾對方去望下先，咁大家都 OK 曬，我哋就可以錄音啦。
2: 係，
0: 好似錄咗都有 send 嘅，據我所知。
2: 咁、其實喺呢個過程同 Randy 一齊去做啦，有冇你哋都去思考一個問題，就係一首嘅經典嘅歌，可能佢全世界都識唔同嘅版本 ，Sika 嘅呢個版本。叫做重製這個方向應該 deliver 啲乜嘢，係有冇傾過呢一個呢樣嘢咧？你哋
0: 我哋係直接試當真，
2: 係
0: 因為好難去傾到啲咩。其實我唱就已經係噶啦，只要我本人去演繹，我本人對呢首歌嘅睇法，一唱。當然覺得好嘅嘢就繼續 keep 起嚟用啦，因為我覺得我嘅聲線我係有又用咗另一個方法去唱嘅，然後係已經係嗰件事。
2: 咁呢個聲線你係叫做準備去摸索而得出嚟，定係你好自然地我試下，咦試下啱數喎咁樣，係邊一種多啲？
0: 我哋不停試囉，然後其實我唱咗幾次，我個情感一有呢，只要我情感一有已經係嗰件事，只係但係我哋喺震音上係處理得多嘅，我放我自己啦，因為佢以前好多歌都咁樣㗎嘛，我學咗好多唔同力度嘅震音，
2: 係但又唔可以太多喎，又
0: 係啦，又唔可以太 over， 但係因為我只要一震咗少少呢，就已經有嗰種即係少少 retro 嘅感覺，唔知點解會咁嘅。
2: 係咁，我想知道呢首歌嗱，首先即係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你又認識又鍾意 City Pop 啦，到你自己錄完曬，即係聽到個 final mix， 其實你嗰下嘅感覺係點樣咧？即係你屬於你嘅版本喺呢個年代推出呢一首歌個感覺。
0: 我因為已經當咗係，我直頭忘記咗原曲㗎啦。
2: 幾好啊！
0: 係，我係真係當自己歌咁聽，因為其實我每出一首新歌。我是永遠新歌試聽100次，即是他未上過黃聽的、我們當我自戀就好，我真的覺得很好聽，因為剛才也有說他的歌詞我又會有共鳴，那我不斷聽咯，我的取態就是真的很好，又是播給你的朋友聽，我為什麼你覺得這樣。
1: 而且我覺得很好的一件事就是呢，即有很多時候我覺得做一個翻唱作品的壓力會大一點，就是少不免樂迷是會容易有些比較，但我第一次聽 Sika 的版本的時候，我已經說哇好 original 啊，嗰件事、除咗曲之外，所有編曲啊，所有嗰個氛圍啊，其實好 original， 係咪即嗰陣時去做嘅時候都盡量希望可以令大家忘記咗之前嘅嘢，然後大家去聽呢個版本咁就好啦咁樣。
0: 係嘅，其實真係當一首歌咁去做囉、即係因為如果你要聽原著直接聽經典，咁可以直接開嗰樣嘢嘛。咁始終我係一個都幾追求個人特色嘅一個人類啦，咁所以都想有得 keep 就盡量 keep 翻自己嘅 taste， 自己嘅味道落去咁樣咯。
2: 係，我覺得因為其實係嘅，即係成個音樂同埋歌詞都係內而寫，都係有你嘅特色，即係嗰啲其實要檸檬還是要荔枝，即係呢啲
0: 我唔摸噶。
2: 但我覺得呢啲幾得意，即係好擺喺你身上面就啱呢一種嘅。
0: 少女少少咯，雖然我心虛講呢句。
2: 唔使心虛，唔使心虛，all in 咁樣承認。
0: 卡哇伊呢？
2: 係啊，咁而喺呢個 MV 嗰度，即係呢一個嘅前設嗰樣嘢之下，有好多空間可以玩啦。雖然有一個新嘅 road， rise road 啦。
0: 係啊，迷路。
1: 因為我最初咧，我第一次聽嘅時候，我未睇 MV 噶。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喺 music platform 度聽嘅，跟住我就諗啊，死啦！佢 MV 會唔會真係跳翻嗰啲
2: 嗰只？
1: 係啦，嗰啲平手舞噶咁樣。但係今次嗰個古仔可能。因為配合翻便利店呢個 concept， 有一個好完整嘅愛情故事，點樣去即係去一齊傾呢樣嘢出嚟？
0: 其實當初我喺劇情上，我話我真係諗法唔多，因為都係我好熟悉嘅團隊啦，我哋去一齊度嘅。咁嗰陣時我淨係 request 咗一樣嘢，因為呢個都係又唔係致敬經典嘅，但係沿用咗經典嘅作品，咁所以我都好想喺 visual 即係喺視覺上都向一啲我哋呢個城市一啲好經典嘅作品令人感受到嗰陣時嘅氛圍，咁我就揀咗嗰陣時重慶森林咧，佢有個片段都係喺便利店
1: 嘅，金城武攞住個菠蘿罐頭，
0: 國旗菠蘿， 冇錯，我係攞咗嗰段嘢俾佢哋。哇！我覺得呢個好有，我覺得好啱我哋呢首歌，即係嗰種唔知想點，我真係唔知想點嗰種感覺去放大。咁所以其實拍攝上佢哋都嗰啲 props 啊，或者我哋嘅劇情都係好係嗰個 fight 嘅東西咯。
2: 同埋沿用到嗰個精神，即係佢會不斷 flip 個劇情咧，令你有一種估唔到下一步會係點樣樣。
0: 係不停 roll 嚟嘅，另類嘅 roll 嚟。
2: 不斷 roll 啊，即係哪怕另外兩位男主角。嗰、那個嘅 role 啦，甚至乎先講最尾嗰個啦，最尾嗰個係咪都係即係可能創作團隊佢哋一路構思緊點樣最尾可以嚟一個180度大反轉而諗到嘅咧？
0: 其實係意外嚟嘅啫，我哋只係好商業 wise 咁，最後揾一個彩蛋，
1: 即係覺得要有啲爆點咁。係
0: 啊，佢話想揾個好勁嘅，我哋。我建議過咩人呢？我有建議過揾姜濤師兄啦，有建議過揾仲有即係好多嘅周國賢師，仲唔知仲好多師好多師兄，甚至乎不如揾師姐啦，咁樣好多，最後總之變咗米爺，米爺
2: firm
0: 一定係米爺。
1: 最後但嗰個變突然變出嚟嗰一下係點樣博取就係、是、好啦，就米爺啦咁樣。
0: 就係、是、因為有人 suggest 米爺林家謙
1: ，OK
0: 係啦，咁有啲咩我有參與咧？我最後喺拍攝手法上，你當我啲我有啲一開始咪佢入嚟嘅時候揸住個掌，即係本身係啲 close up 噶嘛，咁呢個 shot 係我話唔好一嚟米爺啦，既然你揾得佢扮，不如嚟個錯摸嗱，我哋揾一個佢最似嘅角度，然後咧我哋就係咁 close up 啦，係咁影啦，即係我話呢個冇呢個冇，呢個有呢個有，然後就 keep 啦，我哋就揀咗好多個 shot， 揀到最似，然後一嚟一穿先係米爺，就係咁樣咯，成個過程，所以其實本身一開始係冇噶，我哋好屎攰噶，
2: 係啊，唔係成功啊，你睇下我哋就會攞出嚟講啦，令到大家都會攞出嚟討論嘅其中一樣嘢幾好啊！
0: 但嗰下冇，我都唔係話要愛笑嗰下，因為我純粹想滿足個私心，想拍到好似係啦，嚟自嗰個執著啫。
1: 但對於你嚟講，呢、這個 MV 嘅故事有冇話設定係一個點樣嘅 background 或者時期？因為我覺得有啲位置就係我會特別留意到，就係可能例如你個手提電話仲係用緊
2: 接
1: 機啊呢啲，你有冇即係可能係有刻意為呢樣嘢去
2: 諗一？
0: 其實是冇我本人是冇嘅，我演繹嘅時候我都係覺得就呢一個時空咯。但係我知道佢哋MV 團隊咧，佢哋超級好，因為佢哋大家其實賦予咗個意義俾個電話嘅，其實個電話就係代表我嘅幻想，因為我會影佢 capture 好多唔同嘅畫面，即係好多 FF 出嚟啦。咁記憶體耳滿嗰一刻咧，就係我唔可以再幻想落去嘛，我要離開。所以我覺得佢 flip 個電話嗰一下，而家嘅電話係未必做到 quick 嗰一下，就好似 close file 咁樣。所以即當，但佢又可以同時 represent 到嗰個懷舊嘅感覺。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巧妙喎、啊，呢個構思。
2: 係啊，即係加埋嗰個配色又襯翻嗰兩個人咯、啊。
0: 又真係好迷咯，我覺得我會認為好迷咯。
2: 係、同埋呢樣嘢就係你中意一路你自己嘅嘢啊嘛。係
0: 醉醉地咁啊，少少 dreamy。
1: 嗱，殘酷二選一啦，即係因為 MV 入邊兩個好唔同嘅男主角
2: 第三個冇得揀啦，
0: 第三個冇得揀。
1: 第三個係唔係㗎？係咪二選一啦？二選一先啦，師兄啊！米爺嗰啲
0: 米搞啦，
1: 佢係五姑娘嗰啲㗎，鍾意咁跟住係啦，咁但係殘酷二選一就係、是、即係你會自己現實嗱，你會係鍾意邊 type 多啲咧？
0: 我定義咗先啦，檸檬應該係吉他才華型乖嗰一類男仔、然後荔枝就係火爆，但係火爆心情男啦。咁冇辦法嘅，我取向都好明顯嘅，其實我係鍾意檸檬嘅、我係鍾意檸檬呢 type 嘅，
1: 即係有少少清新啊，攞咗吉他啊
0: 嗰啲啦
1: ，OK
0: 嗰種
2: 啦，啲才華心出嚟，
0: 係啦，才子啊，鍾意嗰啲嗰一種。
1: 跟然後佢行得快啲嘅時候，你又可以支持佢；你行得快啲嘅時候，佢又可以支持你，係嘛？
2: 你心水好清啊！
1: 系咪？我帮啲我迷去探讨紧啊，
0: 系啦，所以大家合作啦，学下乐器啦，
2: 啊，大家沾咗啦。咁所以就有而家呢一首嘅《深宵便利爱》啦。咁啊，今年啊，会唔会嗰个 plan 上面啊，即系其实已经有进行中，跟住来回有啲咩谂紧嘅嘢？
0: 其实真系构思咗啲 project 嘅，用真系冇办法，呢一刻未必能够分享到，但系大家真系可以密切留意，我好期待无论系歌又好，其他各方面歌影视都好，都会有
2: 好多样嘢。
0: 好期待，我好期待我嘅2026年嘅，过得好快啊！而家就五月，
1: 系啊，五月啦，
2: 系啊，就快一半啦。
0: 啱啱先倒数完啫嘛，喺澳门，点解过得咁快嘅？我啱啱先，
1: 而家翻到去12月喎，
2: 师兄你有啲慢喎。
0: 开心果，然后全系咯，之后系咯，第一全民做星六之后，然后我就翻嚟录深宵便利爱。咁快嘅時間，五月，
1: 唔怪之得佢已經 plan 緊15年後結唔結婚同生唔生仔啦。
2: 佢拖得慢咗，佢哋濃縮翻其實都好啲。
0: 65歲我要去遊輪旅行嘅，同我啲朋友呢個係
1: 65歲
0: 嘛，約咗啦。
1: OK，
2: 你今年都出咗，而家都第二嘅咯喎，咁啊失真模式已經年頭已經出咗嘅啦。我諗你有出歌啊，今年。是啊，
1: 但是你今年的 planning 入面是不是都真的可能是会多一些不同的作品再会来人见到大家呢？
0: 是啊，都比较多作品面世。
1: 刚才那首什么对不起我的爱。
0: 我的爱，对不起我的爱。
1: 对不起我的爱。
2: 对不起我的爱。
1: 坚的。
0: 待住先啦，
2: 待住先啦，待住先啦。
0: 我覺得 work 噶
1: ，OK，
0: 我經理有啲猶豫，但我相信呢件事。
2: 開始驚啊！你會唔會講多啲咩啊？唔係，但因為我都覺得係，即係雖然話而家五月即，但係頭先一路講緊推出嘅作品，啱啱呢一首就係即係 City Pop Vibe， 頭先提到即係失真模式，其實都係一首即係上次冇做到訪問，但係我覺得呢隻嘢係好驚喜，
1: 係啊，
2: 嗰種即係又加入咗你嘅 stream 啊，係啦，呢一啲又係，係咪又係其實將自己想玩嘅元素擺落去啊？
0: 係啊，其實失真。模式即系我觉得系最代表到我呢一2026近年嘅我嘅，
2: 佢呢几个月嘅你，
0: 佢又系好嘘，佢我谂系最嘘嘅一首歌嚟。
2: 系，
0: 其实我有少少我嘅精神状态嚟嘅，即系我先莫论佢可能有啲歌词有啲要破，即系破坏咁样呢啲，但系我系好中意听呢一类型嘅音乐噶，所以因为当初我写份词嘅时候，我哋都会担心会唔会太抽象咧，但我觉得呢首歌就系、是。要抽象啲，佢唔係講緊一個個別事件啊，所以我都即大家問啊講啲咩咧，講係咯，我都問講啲咩咧，開拆聲咯，個拆聲代表咩咧？我覺得大家自行解讀咯呢一個。
2: 但我見你係即同銀爺合作嘅時候，你話聽到呢只你都好有
0: feel 啊，
2: 好有 feel 啊！
0: 我又係喺飛機聽噶，我呢首我喺韓國翻緊香港嗰陣時，自己一個，我即刻攞起本簿已經寫啦，寫好多嘢啦，關於呢首。好勁啊！銀爺第一次合作，佢真係我愛上銀爺，即佢係佢即佢，大家有聽佢嘅歌都知佢應該係型 boy 啦、cool boy 啦，嗰啲 yo 嗰啲啦 ，what's up man？ 唔係真人係勁乖，但係佢乖得嚟，佢對音樂嗰種熱誠咧，佢對音樂嗰種，佢都係個好睇音樂上好貪玩嘅人，所以同佢合作係困到好多新嘅火花出嚟。
2: 但係觸動到你嗰個位置係在於啲咩？你聽到嘅時候，你覺得係形容到咧？
0: 形容到嘅佢個 demo singer 唱得好好聽咯，
1: 同埋係咪嗰一刻已經決定係要 scream 噶啦？
0: 係
1: 要 scream 噶啦。
0: 第一個 demo 冇嘅，其實 scream 呢樣嘢我 request 嘅，因為我聽我好中意佢嘅 melody 嘅，嘅時候，我覺得啊，如果有冇得再將嗰個行去到 another level，
2: 係
0: 咁，所以嗰陣時研究咗好耐啊，係啊，可能真係不如試下咁樣 scream 一波，又好似聽完之後，我正頭氣，我毛管凍啊，我聽到嘅時候覺得啊，係啊，係呢啲啦，所以我係特別煩噶，即係我真係對唔住我嘅團，即係無論係。佢哋都有問點解我今次，因為平時我開心過，我冇乜意見嘅，即係我都會有意見，但我講完聽到就算啦。今次我諗無論係歌詞啦，好多嘢都執咗好多稿咯，即係連 MV 都傾咗好多次，因為唔知點解呢樣嘢好係自己嘅時候咧，就會好想加鹽加醋咯，喺度。
2: 係，
0: 所以佢都製作咗好耐。其實呢首歌其實佢係同《深宵便利愛》同期去
1: 錄嘅，
0: 佢係我諗搭住創作又好，去整都好，所以呢。深宵便利爱就系等版权需要长时间啦，呢首歌就制作同埋等我去驾驭到个 scream 都用咗好长时间，其实都可能有半年左右嘅呢首歌都制作咗。
2: 系咪即系头先讲驾驭 scream 嗰个位置，你都要去 即係要學啦，
0: 不停練習啦，要練得啱啦，同埋我中間其實錄 screen 之前我有停咗一段時間，因為嗰排就真係澳門 countdown show 同埋全民造星嗰陣時有個表演，咁所以嗰陣時我都好驚我練壞咗把聲嘅時候我係停咗，其實我完咗造星錄第二日翻香港，我直頭係失咗聲啊！我真係嗰排係病咗，所以因為一開始我所以心虛啊，我隔咗咁耐又失聲完失聲模式，再翻嚟 scream 嘅時候，我啲擔心嘅，所以一唱咧，我同銀爺係笑到咧，我自己又心虛笑，咗銀爺又笑又。即系阿爷就话得唔得噶？佢无啦啦咧呢个时候就话，其实咧我有个我攞咗个 plan B 出嚟嘅 ，in case 你 scream 到
1: 个 plan B 系点啊？
0: 个 plan B 系唱嘅，即
2: 系
0: 无得多段 melody 出嚟嘅。咁但系最后系成功咗啦，因为其实我搵唔翻个感觉，但系好似用咗15分钟左右已经翻咗嚟啦。
2: 哦，冇坏嘅，
0: 系啦，但系都要啲时间咁样咯。
2: 同埋咁中意呢一段冇理由唔 plan B 版埋边，系点都要做到呢件事嘅。所以即系睇下好快地又失真模式啦，同埋心思变另外两首歌今年推出啦。咁啊，跟住落。嚟有啲咩，大家就繼續期待住啦。咁我哋係啊，下次再見你啦。多謝你啊，今日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抢修，荃湾洋屋道近黄龙街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冲厕水供应亦都已经在下午五点恢复正常。署方话，工程团队已经同时展开余下的路面复修工程，尽快恢复洋屋道的行车，争取在明日凌晨大约两点开始分阶段重开受影响的行车线。天文台朝早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下午多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上水以及流浮山更加高达34度。不少人出街嗰阵带埋雨遮、帽同风扇，有人买雪糕降温，有市民话气温虽然热但可以接受。劳工署下昼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工人表示会做好防暑措施，亦会加密休息次数。天文台预测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在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到时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中电公布下月起上调燃料调整费，去到每度电42.6仙，较上月增加5.4%。中电话在最近一次电价检讨中，年度燃料调整费定为每度收费39.4仙，六月的调整为每度电增加3.2仙，因此燃料调整费将为每度收费42.6仙。比利时传媒报道，东佛兰德省发生火车同校巴相撞意外，几个人死亡。铁路营运商发言人表示，事发在当地朝早八点过后，一部校巴在平交道被一列即将停靠下一站的火车撞倒，撞击非常猛烈，伤亡惨重。内政部长在社交平台发文，向遇难者及其亲属致以最深切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韩国首尔西大门区一座高架桥在拆除期间局部倒塌，增至3死3伤。总统李在明指示全力做好处置和救治工作，并彻查事故原因。韩联社报道，施工商凌晨进行板材切割工序时候，发现出现近3厘米的分层，随即暂停工序。工作人员下昼检查出现分层的部位时候，发生倒塌事故。报道话，事发嗰阵现场有12人，当中6人及时疏散，其余6人被困。报道指，出事嘅高架桥喺1966年修建完成，长335米，阔14.9米。清拆行动旧年8月展开，原定喺下月初结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本港下昼天气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雅蒲岛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因为发现动物啦，去元朗方向，跟住粉岭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龙尾而家排到去太亨。重复一次谂，就系粉岭公路因为有发现咗动物啦，去元朗方向，跟住粉岭港铁站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而家排到去太亨。另外九龙方面，中九龙绕道去葵涌方向，较早时因为交通繁忙，快线曾经封闭，现在解封了。不过油麻地北郊汇处一带仍然是比较繁忙的。去葵涌方向，连翔道的车龙排到去海船门。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去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温思劳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观塘警署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上亚厘北道去坚岛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去到爱都大厦，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龙尾排到去丽景站，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车多，龙尾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188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锋啊。怎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啊、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啊、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欧瑞强。Hello， 你好，我是欧瑞强，欧瑞强。今个礼拜好开心啦，讲翻我哋自己香港嘅事情。今个礼拜嘅主题叫做《香港是我家》啦，已经系唔知第几次做，因为对于我哋香港嘅土生土长嘅啦，或者系一路成长嘅地方嘅事咧，好多回忆，好多回忆，好多东西都系关于我哋香港嘅，以前嘅、而家嘅、未来嘅都有，因为我哋香港是一个福地，系一个真系与别不同嘅好细嘅大。都会嚟噶嘛，咁所以我哋喺度生长，喺度成长啦。即系好多事咧都可以啊，一讲咧有排讲。不如咁啊，我哋由夜晚开始，因为大家喺一个即系世界级嘅繁忙地方做嘢，好劳碌嘅，分分钟咧做到吓 OT 晒，都未翻到屋企，仲要搭船添。吓、唔搭地铁嘅，因为地铁太逼嘅。我哋搭船咧，好似好 relax 啲嗬。不如搭船翻去啦。昨夜的渡轮上，哇！你做到夜晚啊，冇错，因为维多利亚港嘅夜景系世界 number one， 顺便 relax 嘅时候，欣赏下我哋昨夜的渡轮上见到嘅夜景啊！当年嘅城市民歌李炳文唱《昨夜的》。

赛嘅旧曲新词嘅冠军啦，咁但系咧，即系估都估唔到啦吓。呢位业余嘅歌手咧，将呢只歌唱咗几十年，到而家咧，佢仲系行出嚟唱呢只歌咧，都大受欢迎嘅。因为只歌实在唔知点解好深入民心，好听之余咧，好可能就系有个香港嘅味道喺度。昨夜的渡轮上，不过讲起呢啲渡轮咧，就多数以前咧，我识得嗰啲人咧，就即系做夜班嗰啲咧，多数都会系搭天星小轮啊，去啊游中环，咪翻去尖沙咀。咁但系咧，好多时候都话俾我哋听，哎呀，我 miss 咗啊 ，miss 咗啊 ，miss 咗咩啊 ，miss 咗最后一班渡轮咯，咁啊惨啦，唔紧要，搭嗰啲叫做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就即系好似小巴咁样啦。再散客嘅係一啲小型嘅電船仔嚟嘅，都係喺尖沙咀去到中環，中環去到尖沙咀，咁貴幾毫子嘅啫嚇，咁但係咧就要你運得運唔到浪嗰啲就死㗎，好大浪噶嘛，好大個湧嘅，咁但係咧呢啲係好有味道，我都搭過，叫做哇啦哇啦，唔知點叫哇啦哇啦，總之最後一班渡輪，希望你都能夠趕上，叫做蔡國權。

0: 我哋个老友记阿 Terence 咧，卓国权佢唏嘘地真系搭咗最后一班嘅渡轮。好啦，咁啊，跟住讲起渡轮咧，我以前细个咧就最惊咧啊，坐过一次，第一次咧就最长嘅油麻地去离岛嘅渡轮，一路去到咧大屿山最端嘅地方咧，就叫做大澳啊嘛。吓、啊，咩大澳以前搭船嘅咩？而家佢车都去得到噶噃。冇错冇错，系以前啊，我讲紧。咁我后来咧就写咗首歌咧，就歌颂呢个地方，引一啲游客过去咧就欣赏嘅，叫做《大澳之歌》。咁啊，大澳系一个咩地方咧？系一个香港石果仅存嘅渔村风光。咁去大澳做咩噶？哇，喺多地方嚟，啲棚屋啊喺度冲嗰上面起出嚟啊，跟住咧就好多嘢食噶噃啊！咁啊有啲最出名咧，大澳啲虾酱啊，晒啲虾酱，你行个大澳咧就会不断咁闻到啲海味嘅味道，好多海味嘅干货啦，譬如啲虾干啊、花胶啊、咸鱼啊嗰啲咧，味加加埋埋咧就系大澳嘅味道。咁所以咧，我就揾咗只歌咧，大家都估都估唔到，而一只儿歌嚟嘅。呢儿歌唱咩咧？个歌名已经系舐晒嘴，叫做《豆腐蒸虾米》。系啊，我特别介绍嘅《豆腐蒸虾米》，送上一碟大澳嘅珍品。
1: 50年珍藏，民歌味道。

好啦，呢个咧就系大澳嘅风光吓。好多年前我写咗十大胜景啦，每一个胜景会有一只歌嘅。大澳之歌，唔知道有冇呢种味道？闻唔闻到呢一种怀旧嘅味道咧？嗬，好咁啊，跟住咧就用我去咗大屿山咧，就唔翻嚟住啊。因为以前嚟讲咧，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去大屿山系一个好远嘅地方，一定要搭船嘅。又或者咧，即系其实大屿山而家一路不断咁发展啦，已经全部咧经过咗隧道之后咧，过埋桥啦，青马桥之后咧可以直达嘅。咁啊，而家咧又哇喺天坛大佛啊咁啊等等嗰、那个地方咧就喺昂坪附近啊嘛。因为昂坪咧已经系熟到烂啦个名，因为叫做昂坪360嗰啲 cable car 啦嗰啲吓吓，即系自从咧有迪士尼之后咧，我哋就一不断咧有呢啲向大屿山发展嘅一啲交通工具。昂坪360咧，如果你有个即系外埠朋友嚟，最好系带佢去啦，可以见下天坛大佛啊等等啊嘛。啊，原来实系昂坪360嘅主题曲噶，要英文噶，犀利。是啊 ,cable car 都有主题曲的。叫 The Journey of Enlightenment, 昂坪360。

但魚山一日遊真係唔錯嘅，可以去好多地方啦。頭先就係昂平360帶我哋去遊大魚山，英文歌嘅名叫做 Journey of Enlightenment 啊，呢個 journey 希望佢 enjoy。咁去昂平360咧，就可以去到呢、這個參觀呢個天壇大佛啦。咁啊，點解咁勁咧？因為呢個天壇大佛亦都係我哋香港嘅 landmark 之一啦，嚇一個地標嚟噶啦。咁啊，世界級嘅大佛，好多人都會去參觀啦。你唔一定要係佛教徒，亦都唔一定要信佛，但係咧，如果一般嘅遊客，我哋平心靜氣咁樣啊，好 relax 咁樣去參觀下天壇大佛。如果你一路聽住呢首歌咧，我聽住啲鐘聲咧，更加會覺得哇！我真係同呢個地方有緣分。關正傑唱緣，緣分個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七点三十分取消。一名四十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以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伤人，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囚三十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少东案发嗰阵驻守湾仔警区已经被停职，他早前承认两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及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该商人收贿一共超过114万元。法官判刑嗰阵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嘅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根基，以监禁48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同其他求情因素，将刑期扣减去到30个月。出狱之后要向政府归还全数涉案嘅贿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神舟23号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首位女航天员，佢话为国家航天事业嘅发展感到振奋，亦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呢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嘅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加速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以及國際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俄羅斯威脅向烏克蘭首都基輔發動新一輪打擊，呼籲外國公民和外交人員盡快離開。俄羅斯外交部在聲明中說，為回應烏克蘭軍隊對俄羅斯境內平民的襲擊，武裝力量已經開始打擊基輔的軍工設施。鉴于上述设施分散在基辅各处，俄方警告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乌克兰首都居民不要靠近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乌克兰批评俄方的威胁是无耻的垃圾，呼吁盟友加强向莫斯科施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到中方是否会从基辅撤离外交官时说，中方对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唯一可行出路，呼吁当事各方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对话谈判累积条件。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七点半取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一带比较慢车，经过请小心啦。至于较早前粉岭公路嘅发现动物事故啦，已经系完结咗噶啦。现时去元朗方向近住粉岭港铁站嘅行车线全部都重开翻，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都提提大家啦，荃湾嘅杨屋道系有水管急收噶，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知道、横窝仔街即系。落油居对面全线仍然是封闭紧，请你改用其他道路。至于反方向去大河道，跟住横龙街快线亦都封闭，受到水管急收影响，多条的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乘客记得留意翻。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狮隧的九龙入口龙翔到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接近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在新界区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长青村是比较车多，龙尾青衣南桥。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永德利广场。另外 外汀九桥去元朗方向，桥面一段亦都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屯兴路。另外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北大屿山公路同埋机场路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嘅九点钟直至听朝嘅五点，去博览馆方向，近住迎东村至到国泰城多段嘅行车线系要分段同分时段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是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的，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佘诗。

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好，我是欧瑞强。我哋继续今日我哋嘅话题啦，而今个礼拜我都好希望咧，再将我哋居住嘅地方、成长嘅地方香港，同大家即系唔系咁样话回顾咁简单，可以一齐咧温馨一下，讲起以前我哋香港成长嘅故事啊，嗰啲回忆啦，一定觉得好温馨啊！我就系咁谂。不如由咧我哋小学生开始啊，咁啊小学嘅时候咧就大家都会经历好似呢只歌一样啦，就叫告别校园时啊嘛，咁啊黑近嘅呢只歌，咁啊大家都会一定会告别过校园啦，吓幼稚园开始咧，多数都系小学开始咧就有认知啦嘛，咁我就最记得咧。好多嘢就係嗰個主任成日打我手板啦，喺球場嗰度學識打籃球踢波啦，咁仲有呢就係告別校園時嘅時候呢有本紀念冊，紀念冊裏面呢就請嗰啲同學啦，咁就寫一啲祝福語也好，寫乜都得㗎啦，咁簽個名喺度，咁就希望大家日後再相見啦，個個都係寫呢啲嘅。咁我嗰時開始已經有呢啲做 DJ 嘅感覺㗎喇，因為點解我有個同學呢就唔知叫姓趙嘅，趙志強嘅，叫志強啊，咁我就已經唔會話祝你前途似錦啊，學業進步，唔係寫呢啲，我以為希望你好似我哋一樣，好似香港一樣自強不息。咦，真係喎，咁我寫中咗，我哋香港或者香港人都是自强不息的一种，告别校园。

多謝黑勤的告別校園時，這個歌就大家都有共鳴，因為大家都是這樣成長的。講起這些讀書的中學的小學甚至大學，如果香港呢又已經一路慢慢地由以前即係我哋最初嘅時候啲殖民地時代啊，即係填鴨式嘅教育一路咁樣上嚟咧，就已經變咗好多好多。咁啊，而家大家眾所周知啦，我哋香港嘅大學已經好多間啦，而且咧就非常多咧外國嘅學生咧嚟即係蜂擁咁樣去報名咧讀香港嘅大學。咁啊，無他嘅，因為我哋香港大學越嚟越好啦，越嚟越出名啦。啊，而家應該有5間咧係100名之內。咁啊，讲起呢啲大学咧，我哋入读大学之前咧，多数入读嗰啲个成功率咧，都系嗰啲名校嘅，即系我识得嗰啲后来识得嗰啲朋友啊同学咧，哇！你哋咁入到啲咁劲嘅大学，咁我就入唔到啦，系咪啊？中学啊，会考都考唔得好，我点入咧？咁但系佢哋入咧，多数都系读嗰啲名校。名校嘅好处咧，就系个水平都高啲啦，咁同埋佢哋好勤力嘅，咁亦都咧，除咗即系。大學裏面即係嗰個中學裏面自己嘅課程呢，佢仲會報讀一啲呢仲勁啲㗎喎，即係好時尚嘅。係咩呢？我識得幾個讀名校畢業嗰啲同學呢，佢讀法文喎，法文佢學嚟做咩㗎我都唔知。咁就真係喎，當其時學法文好威喎，英文佢已經係攞緊 A 㗎喇。咁所以呢英文對佢嚟講一啲難處都冇。咁但係法文呢就因為學多樣嘢都好嘅，係咪時尚㗎嘛。周圍都是法國貨品、法國嘢、法國歌等等。好啦，咁嗰陣好興學法文，整隻法國歌你彈下嚟。我第一次接觸法國歌咧，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因為我唱民歌咧，我就好中意 Peter Paul and Mary。佢哋竟然咧，阿 Peter Yarrow 咧就寫咗一首法文歌，叫做Montfredson， 即係意思即係話咧，我嘅命運已經係決定咗係咁，即係生人嘅命運咧就係。他唱民歌，唱足一生嘅 Peter Paul and Mary Montfredson。

只嘅 Beautiful Mary 嘅 Montreal Style 咧，非常好听，好熟噶啦，系。所以咧，就当年读呢个名校嘅林子祥咧，就热爱民歌，所以咧，佢就将呢啲 Montreal Style 咧，就改咗做一个人啊，一个人咧就系呢一首歌嚟。因为对于我嚟讲咧，我唔系读名校嘅，不过唔知点解嗰阵我中学嘅时候咧，已经系识晒所有名校嘅人，识唱民歌嗰啲人。因为我哋经常都有交流嘅，我就唔系读名校嘅，咁但系咧就识晒佢哋，原因就喺啲民歌会嗰度啦，因为全部咧即系呢间学校、嗰间学校都嚟晒，咁我读嗰间咧就当然唔系名校，不过应该系民歌名校，吓因我而起。我以前业余民歌嘅时候咧，就即系唱通全香港嘅学校啊，咁所以咧我就未做职业歌手之前咧，我嘅职业咧吓。即係叫做半職業啦，因為要搵食㗎嘛，搵食要嚟交學費啊，要嚟自己生活啊，買吉他啊，買唱片啊咁樣。我係做一個職業嘅吉他教師，咁呢就我而家呢隻歌呢就送返俾嗰啲呢即係曾經跟我學過嘅小朋友又好，大朋友又好啦，咁樣以千計㗎啦。咁佢哋呢第一堂如果還記得呢，我就教呢一隻，因為最易彈最易上手。一隻民歌來自希臘的女民歌手 Nana Mouskouri 全原唱的歌叫做 Over and Over。

Screwing Over and Over， 一隻好容易兩個 call 兩個和弦嘅，彈吉他咧就可以自彈自唱啦。咁所以咧，我就自己選咗呢隻歌咧為所有跟我吉他嘅第一堂，因為咧我拍曬心口話俾你聽，唔使驚啊。總之一堂我就教識你彈一隻歌，你話勁唔勁咧？於是乎咧就相當之成功嘅，咁好多學生啦，咁都有好幾年嘅光景啦。我係做職業嘅吉他教師，咁但係其實咧我自己係深夜嘅，我唔係淨係中意彈吉他，咁彈吉他就因為玩啦，玩玩下就成為咗職業。但係其他咧，我本身咧就真係想藉做呢一個職業嘅足球員嘅。想啫，個個小朋友都係咁想㗎喇。咁但係想還想啦，你踢還踢啦，點可能做到職業足球員啦？你又要會考又要成，就算你唔會考啲唔夠人踢啦，係咪？嗰啲我認識得嗰啲，嘩啲波友勁幾多啊，張國強啊佢哋嗰啲啊，韻志強啊嗰啲先係職業㗎嘛。咁所以呢就我就鍾意好鍾意踢波嘅細個。咁但係後來呢就做咗歌手之後呢就發覺咦Danny 仔你唔識踢波㗎，點解你唱呢隻歌好正喎，啱晒我。叫做童年樂趣多呀，裏面呢就講學踢波就俾人笑嘅，永遠執波嗰個就係佢啦。我哋以前呢就係經歷晒所有呢啲童年往事。咁佢搵咗一隻呢就係我哋喺中學後呢就已經日日聽嘅 BGs， 裏面有一隻名歌呢叫做 Massachusetts， 佢就將呢隻 Massachusetts 改咗做童年樂趣多。

0: Danny 嘅 Massachusetts 改編嘅同連落最多咁啊，梗係鄭老師寫俾佢，因為鄭老師咧教學之餘咧，日日喺小息嘅時候都睇到啲同學們喺度踢波啊嘛，咁所以將踢波呢一種情趣咧寫咗入去呢只叫做《同連落最多》嘅歌曲裏邊啦。好，咁啊，跟住以前童年咧就好多樂趣嘅。有冇人學唱歌嘅咧？嗬？诶，大把啦！而家嘛，以前啊好难会学唱歌噶。边啲人学唱歌咧？净系指嗰啲职业歌手啊，即系就会跟啲老师咧去学唱歌指点一下。其实所谓学唱歌咧，佢哋就系、是、老师咧就会提点佢某一只歌点样唱咧，然后即刻出去登台啊，定好似张德兰啊，等等等等啦，佢哋都会有老师嘅。咁嗰阵你啲老师咧讲啲名出嚟，可能你有啲回忆。如果你系一个资深嘅。香港人啊，咁譬如嗰啲鲍培利啊，许佩老师啊，大师聪老师啊，呢啲就系我哋上一代嘅歌唱老师嚟。咁当然啦，而家呢个世代咧就唔同咗啦，又有电视节目啦，有中年好声音啊，咁佢哋做评判嗰啲咧，自动当选为唱歌老师噶啦，呢个唔出奇。不过我介绍一位歌唱老师，做咗几十年嘅歌唱老师俾你识，佢个名叫做曾鲁达。
1: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大把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啊，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

实而恒久嘅咧？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嘅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0: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去到新加坡期間，涉嫌與當地保安爭執並以粗口責罵保安員。校董會開會後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改由副校長暫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接受訪問時說，邀請了校長和隨團教職員出席會議解說事件。他認為觸發事件有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當地保安員和司機溝通有誤會，以致電光火石間出現言語衝突。但他說校長的言行的確未能符合公眾期望，所以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調查報告。新加坡傳媒報導，新加坡戰備軍協俱樂部發表聲明說，保安公司已經報警，警方證實接獲報案，正調查案件。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優秀師德師風獎評選頒獎典禮，他致辭時表示，教師肩負協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立德樹人的使命，優秀教師對教育事業以至整個國家和民族發展都至關重要，而要成為一位好老師，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師德，秉持理想，堅守道德，豐富學問，仁愛待人。他說政府一直透過多元化的專業發展課程和活動，提升教師團隊的專業素養，並拓展教師的國際視野，推動師德師風建設，鼓勵教師以身作則，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為教育強國建設貢獻力量。一名40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伤人，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囚30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少东案发时驻守湾仔警区已经被停职，他早前承认两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以及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该名商人收贿一共超过114万。法官判刑时斥责被告的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的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的根基，以监禁48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以及其他求情因素，将刑期扣减至30个月，出狱后要向政府归还全数涉案贿款。比利时东佛兰德省火车与校巴相撞的事故造成四人死亡，另外两名学生受伤。路透社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早上，一架载有7名特殊需要学生和一名职员的校巴前往学校途中，在一处铁路口同一列火车相撞。校巴司机、车上职员以及两名分别12岁和15岁的学生丧生，另外两名学生受伤，伤势较重。至于火车上大约有100名乘客，他们安全疏散，无人受伤，当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7:30取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西九龙去葵涌方向，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至于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跟住碧街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加倍小心啦。另外都提提大家啦，喺九龙城系有水管急收噶，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系禁止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去亚街老街。经过朋友啦，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同埋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弥敦道尖沙咀方向较早时啦，跟住碧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正常畅顺。跟住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元朗嘅新心路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嘅十点直至6月30日嘅接近午夜啦，去落马洲管制站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嘅路段系会封闭噶，车辆禁止由青山公路新田段左转入去新心路。另外亦都同大家预告下今晚嘅晚间封路啦，喺湾仔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十点直至听朝六点，长和里以及系宝灵顿街介乎长和里至到十西街全线系要封闭，车辆禁止由坚拿道西左转入去长和里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啦，由冰格放入去雪柜，唔好长开水喉解冻，咁样啦，先系明智之举啊！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7: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怎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份共鸣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我相信呢一排大家都会陆续听到个别 DJ 讲下喺我哋心目中点解有音乐有快乐，大家都有抒发唔同嘅表达，但系都系一致啊。不过结论就系有音乐就有快乐噶啦。好开心，逢星期二晚纵管只系得一个钟头时间，但系都已经系我嘅荣幸，可以喺定时定刻同你欣赏，我梗系好欣赏音乐啦，同你有共鸣先至系开心嘅。剛才在 Elvis 師兄節目我們聽到 Danny 那首很純朴很純真的童年樂趣多，今天出場第一位歌手他的童年都是很朴素的，他生長在加拿大郊野地方，成長的時候周圍都是 有山有水的，他們的消閒呢都是音樂最主要的，另外就會寫作看書畫畫等等，所以都是幾豐富和另外那些文明的地方那种快乐呢会有些偏差的，亦都是因为这样在他身上散发了一些纯朴的诗人的味道，因为他喜欢写作，喜欢看书，喜欢画画等等的，但感情生活方面他都是比较纯真的。

剛才提起 Danny， 其實這首歌都是有濃濃的 Danny 的味道的，因為我第一次看他現場演出，他就是唱這一首，是 Dan Hill 50年前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講緊這位少年的時候的純情仔，他18歲之前呢未拍過拖的，18歲之後就獨立生活搬了出去，開始認女仔啦，但是發覺原來不是他心目中這樣的，他跟對方思想上爱情观上都可能有好大的偏差嘅，佢就好认真去谈呢一段恋爱，但系竟然遇到对方咧唔系一致嘅，佢觉得我同你一齐啫，唔系一定系等于只系得你一个男友啦，咁所以当时嘅几系接受唔到嘅。Sometimes when we touch， 真系嘅，其实唔系话男定系女嘅，一段恋爱关系唔系你系咪真系要拥有对方或者被拥有嘅。

呢首歌嘅精髓其中一句歌词就系话 ：Don't tell me what to do， 你唔好指挥我应该点去做啊！喺 Helen Reddy 嘅《I Am Woman》之前有呢首，其实都系有啲苦解嘅味道嘅。原唱嘅系 Leslie Gore， 佢自己都能够作曲同埋填词嘅，但系呢首就唔系佢自己作嘅作品啦。但系当时监制好劲啊，系 Quincy Jones 啦。今晚为我哋唱出呢一个版本叫 Don't On Me 嘅，亦都系一位非常超级嘅好歌手啦 ，Dusty Springfield 系啦。You Don't On Me， 好多时我哋都计较系咪呢样嘢，呢个人系属于自己嘅拥有嘅咧。其实可以放开少少嘅，唔系时时都系要拥有，享有都唔错。因为你真系越有个心要去拥有，你就会拿得好紧啦。有时对方反而会喺你手之下之中走咗去嘅。但系跟住呢首歌呢、這个 on 就真系另一个意义嚟嘅。佢系好想用呢首歌去话俾佢已经当时佢成名之后离开咗嘅爸爸听啦。如果能够换翻爸爸见到佢音乐嘅成就咧，佢可以任何嘢都唔再拥有。

just to touch you once again。未有官方统计嘅歌，仲冇爱嘅歌有几多首，歌仲父爱嘅歌有几多首，真系好难嘅。但系感觉上都系歌仲冇爱嘅歌比较多一啲吓。如果大家想表达父爱嘅，头先嗰首 Everything I Own 都系一个好选择，原唱系 David Gates 嘅，今晚唱嘅系 Boyzone。

喜欢呢个版本嘛？喜欢佢嘅声音，带少少沙哑。我系特别偏爱呢一种声线嘅加拿大嘅爵士歌手，叫做 Chantel。Chantel 系我哋香港有位好年轻嘅歌手啊，都系叫 Chantel 啊 ，Chantel Chamberlain。

除了很多原作原唱歌很多人都喜欢之外，其实在以前的年代很早期一首歌都有很多歌手演绎的，亦都不是一件好像翻唱人的歌啊那种感觉，因为每个歌手出来行的都是有自己的风格的。

即可能 John Lutz 呢一对经典嘅拍档，佢哋有好多首歌都系喺歌唱历史、流行音乐历史上面占一个重要地位嘅。而佢哋两位都认呢一首 Every Time You Go Away 系佢哋觉得最自豪，亦都系最喜欢的其中一首歌嘅。而在他們推出之後五年之後的翻唱破音的版本，他們都高度讚揚的，都是這一首 Every Time You Go Away。 暫時走開一會，聽新聞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嫌與當地保安爭執，並以粗口責罵保安員。校董會開會後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改由副校長暫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接受訪問時說，邀請了校長和隨團教職員出席會議解說事件。他認為觸發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是當地保安員和司機溝通有誤會，以致電光火石間出現言語衝突。但他說，校長的言行的確未能符合公眾期望，所以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調查報告。新加坡傳媒報導，新加坡戰備軍協俱樂部發表聲明說，保安公司已經報警，警方證實接獲報案，正調查案件。衛生防護中心正調查一宗喉痘確診個案，患者是一名44歲男子，正在瑪嘉烈醫院接受隔離治療，情況穩定。患者沒有接種喉痘疫苗，潛伏期內曾經在香港一間酒店內有高風險接觸。中心暫時未發現這宗個案與本港早前其他確診個案有關聯。另外，涉及旺角胡同的個案，中心繼續跟進昨日公布的兩宗個案。截至今日傍晚6點，中心已經成功聯絡140名曾經在今個月1號或之後到訪這個處所的人，全部沒有病徵。由於調查仍然繼續，這個處所今日起關閉21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议长卡里巴夫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公布谅解备忘录之后立即解冻，剩余的部分在60日内解冻。由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昨日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方高级官员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卡里巴夫此行目的之一是落实伊朗对解冻资金的要求，商讨如何清除相关障碍，立即解冻120亿美元资金。谈判总体进展顺利，推动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但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曾经多次违约，伊朗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需要格外谨慎。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1: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2026年四月一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走佬都是励志的一种来的。

0: Sasha 最喜歡呢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詞咧，就係啱啱唱到嘅“逃離也算勵志”。點題之餘，亦都因為佢覺得主動離開一段有害嘅關係，其實就係一種愛自己嘅行為。
1: 來回覆理智，從頭來都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K.W. 朱敏熙，填詞 K.W. 朱敏熙，編曲 Vincent Lam， 監製 Edward Chang、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四位。葉巧林《不是那種勵志歌》。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嚟紧呢几日嘅天气状况，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啦，又会转热啦，有时又会凉翻啲啊。哇，好翳热下嘅，其实又会有落雨啦，所以都系留意住天气状况啦。我哋人嘅情绪都系会反反复复噶啦，有时真系要管理一下情绪啦。如果自然流露嘅话，可能会伤咗自己的心，伤咗别人嘅心，因为有啲说话或

如果我们多些关心自己情绪，亦都更加关心别人呢，整个世界都会更加美丽的了。为什么讲这么多呢？因为很多人都是在日常之中不单只得一个样貌的，要很多不同的面孔才可以去令到自己的生活可以顺畅一些。这些是社会基于社会的状况我们要去调节的，是不是很复杂啊？细个时候可能都已经遇到这些需要调节自己怎样去表现不同的场合，或者父母啊师长都会告诉你不可以咩，不可以咩的。唉，总言之，我们活得开心呢，就是要经常去感恩啦，同埋体谅别人啦，照顾自己嘅心态啦，等等。如果有时真系需要有唔同嘅面孔去喺嗰个环境度生存咧，都系要噶啦。譬如佢咧喺呢个环境之下，都要扮多啲唔同嘅面孔。

基本每一首歌由他对演绎都有新的感受，还加了很多劇场的感觉添的。Queen 重唱 The Platters 1956年的 The Great Pretender， 原曲我们会知道是一首伤心的情歌啦，由 Queen 去演绎呢，加多了很多不同的感觉，尤其是他的 MV 里面扮了不同的造型，男女都有啦，是很好玩的。我相信 Freddie Mercury 在这个 MV 上面呢过足气瘾噶啦，原曲嘅意思系话俾人听，虽然我已经好心碎，对方唔喺自己身边，但系我仲要扮嘅，我仲要带住呢一啲微笑去话俾人听，我冇事啊，呢段情仲喺度啊，等等，都几辛苦嘅，越系要克制咧，越要扮出嚟好似仲系冇事咧，其实都会露出破绽嘅。不过当时我谂佢真系觉得咁样去掩饰呢份情绪。

1930年推出嘅，30年之后有 Mr. Ray Charles 嘅 George on My Mind， 其实就系向 George 呢位女性示爱啦。但系好多人咧听完之后都系发觉，咦 ，George 啊都系美国一个州嚟嘅，咁系 George 嘅人都觉得，不如我将呢一首歌成为我个州嘅一首代表作品啦。所以自此之后就成为 George 呢个州嘅代表歌啦。佢哋都好爱自己地方嘅。

加拿大的姊妹组合 The Heart 时不时都会将这首歌跟大家去再厮杀一下。在人生之中，我们不是只是处处都是去到成果那一 part 才是享受的，还是做得掂，其实过程都是可以好好享受的。这只狗狗去追逐天上边的蝴蝶，明知追不到，但在过程中跌下碰下都觉得挺好玩啊。如果我见到狗狗的表情，知道它是笑紧的，也很有禅味的。在这一首所讲的狗狗是人类啦， Butterfly 是代表梦想，我们应该享受追逐梦想的过程，不是只是看。

呢首歌都系带有禅味嘅。Dust in the Wind 啊 ，Dog and the Butterfly 同埋呢一首 Fields of Gold， 我哋享受当下，感恩身边嘅一切，就算系眼前系一片绿地，加上明媚嘅阳光照遍咗咧，真系好靓嘅景象嚟噶。可以深深地享受我身边所有的大自然。Eva Cassidy 的 Fields of Gold 和 The Great Pretender 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不需要扮嘢了，不需要再加装一个假面孔了，尽量给点勇气去展露真我。

可能就因为呢句歌词啦，近年呢首歌成为彩虹族群嘅一首赞歌。40年前 ，Cyndi Lauper 受佢妈妈嘅启发，写咗唱咗呢一首《True Colors》，勇敢去显示真我啦。我亦都好喜欢呢一个男女合唱版嘅，男声系 Justin Timberlake， 女声系一位出色嘅演员歌手 Anna Kendrick。今晚结束我哋嘅一个星期一次聚会，天旦情怀。是我一首越听越投入的 True Colors。 好啦，下星期见啦， 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一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同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需求差不多。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嫌同當地保安爭執，並以粗口責罵保安員。校董會開會後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改由副校長暫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接受访问时话，邀请了校长和随团教职员出席会议解说事件。他认为触发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是当地保安员和司机沟通有误会，以致电光火石间出现言语冲突。但他说校长的言行的确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调查报告。新加坡传媒报道，新加坡战备军协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保安公司已经报警，警方证实接获报案，正调查案件。一名40多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伤人，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囚30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少东案发时驻守湾仔警区，已经被停职。他早前承认2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以及2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那名商人收贿一共超过114万。法官判刑时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的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的根基，以监禁48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以及其他求情因素，将刑期扣减至30个月，出狱后要向政府归还全数涉案贿款。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美军星期一以自卫为由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外交部在声明表示，美军延续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无理举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金地区悍然实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强调，伊朗绝不会对恶行不予回应，在捍卫国土疆域上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 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8: 你有機會撞到個學友哥呢？
7: 係啊，啱啱
8: 碰到面嘅時候呢，佢都話想要有你嘅創作喎。
7: 我估唔到喎，真係好希望有機會，真係寫到隻歌俾佢。嘩，我就覺得真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accomplishment 囉。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点，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都會有艾力喺音樂說，同你一齊講音樂說生活。
10: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人生路上总会有啲时候，我哋唔喺 A 呢一个地方，亦都唔喺 B 呢个地方，而系喺 A 同 B 之间嘅过渡地带。而喺呢个地带里边，我哋已经离开咗原来嘅状态，但又仲未去到下一个目的地。此时此刻嘅你，就好似置身喺一座吊桥上边，偶尔向前行两步，偶尔又停落嚟，掉翻转头睇睇，偶尔又会停落嚟望下桥下嘅风景，或者我哋嘅心里边仲有住对于前一道地方嘅留恋，但更多嘅系对于将来要去嘅地方嘅想象同埋不安。咁于是我哋就喺桥上边流连徘徊，心情亦都好似吊桥一样悬空摆荡。我哋要明白，过桥系必要嘅，因为唯有通过佢，我哋先至能够连结我哋嘅过去同未来。

哋嘅人生总有啲时候离开咗原来嘅状态，但又未去到下一个目的地。咁呢个时候嘅我哋，就好似置身喺一座吊桥上边，悬空摆荡，行下又停下，都唔知点算。过桥系必要嘅，因为唯有通过佢，我哋先至能够连结我哋嘅过去同未来。所以我哋应该愉快地走过去吧，但系过咗去之后，就要愉快地将佢放下。毕竟呢度只系一座桥，而唔系我哋嘅人生。

0: 至美感情的段落。咁之前有许美静《城里的月光》，开始咗我哋今日2026年5月26号一个相当炎热嘅星期二，甚至乎去到星期二嘅晚上，而家都相当厉害。厉害嘅系室外气温啫，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因为咁厉害嘅室外气温，所以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九点答四个字，今日除咗热，其他你一切安好吗？
1: 夜之中，喜爱已星辰，从头重读我的心里。

夜风中是我对此刻的一点而盼望。今日是热，热得嚟仲系一点风都没有，所以令到我哋更加热。嚟到晚上，如果热得嚟带点微风嘅话，喺夜风当中，我哋相信我哋都会感到少少嘅凉意同埋舒服嘅感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一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同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差不多。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台登记。山西上星期五发生煤矿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伤亡。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决定对事故挂牌督办。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检察机关将保持对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依法从严惩处造成群死群伤、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特大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将于下个月踏入80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早上九点前抵达医疗中心，根据行程安排，他将于下午1:30在白宫举行政策会议，预计伊朗战事是首要议题。白宫通常会在几个钟头或者几日内发布总统体检的概要，但是具体披露几多细节完全由白宫决定。特朗普是美国史上就职时年纪最大的总统，他曾经多次表示自己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比前总统拜登更加充沛。不过特朗普早前被拍摄到开会期间合埋眼和手部出现瘀伤，引起外界对他健康情况的关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56点，升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3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69美元，卖出452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 又快乐。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电视人提出写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儿心淡嘅歌词，而 Region 赞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妈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儿嘅歌噶。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Chris W， Ryan T。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取消追踪》。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3: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等我同你一齐揾翻呢一个佢。
4: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信缘，就是因为不可知的机缘将你推向他。看上来好像是随机式的碰撞，其实是命运精巧的安排。所有的偶然和巧合，原来都是上天手中的棋局。注定要发生的故事，原来一早就写在上天的剧本里面。所以当无可避免的分离来临，你应该明白这个并非是任何人的错，只不过是他一早就已经被写好的故事的其中一部分而已。

太极嘅每一句说话，仲有之前有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将你时间带到星期二晚上嘅9:09嗰时，继续音乐情人嘅下半部分，继续由呢一个点唱同你分享。

今日喺呢个时候，想送一首歌送俾一位最近生日嘅小听众，佢叫做 Adela， 读紧初中嘅 Adela。佢有住大大嘅眼睛，长长嘅头发，但系佢就唔多讲自己嘅嘢，亦都唔中意炫耀，亦都唔需要好多人嘅注目。佢屋企里边有好爱锡佢嘅爸爸、妈妈，同埋佢细佬，一只叫吉仔嘅小猫。佢最开心嘅事，原来就系发现自己嘅生日竟然同我呢一个喺空气当中祝佢生日快乐嘅音乐情人系同一日。Adela， 你话你含蓄，但系我想话俾你知道，含蓄嘅人往往睇得最清楚。你珍惜屋企，珍惜吉仔，唔需要掌声，只是静静地长大，这一种温柔真是很难得的。今天郑叔叔借着这首歌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愿意你继续做一个眼里有光、心里有猫、爱听音乐的少女。

Adela， 读紧初中嘅 Adela， 前面仲有一条好长嘅路要走，请记住，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前面嘅路，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请别流泪，请别心酸，更不应舍弃。你身边仲有好多好爱你嘅人，关心你嘅人，一直陪伴住你走。送俾你黑勤嘅红日，好祝你生日快乐。

一并将呢首歌送埋俾 Adela 听。系 Linda 黄兴平，生命有价。将时间到晚上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会多云，最低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升温上33度。将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去到星期六会有几阵骤雨嘅。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压轴出场，我哋有郭富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一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同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差不多。政府預計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的平台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並同步推出的士和網約車合併駕駛測驗，第四季邀請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申請，預計最快11月底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車主兼司機在平台登记。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同当地保安争执，并以粗口责骂保安员。校董会开会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王俊石接受访问时话，邀请了校长和随团教职员出席会议解说事件。他认为触发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是当地保安员和司机沟通有误会，以致电光火石间出现言语冲突。但他说校长的言行的确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调查报告。新加坡传媒报道，新加坡战备军协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保安公司已经报警，警方证实接获报案，正调查案件。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神舟23號升空，展現國家科技實力進一步躍升，當中載荷專家黎嘉瑩成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員。他說為國家航天事業的發展感到振奮，亦為香港能夠以實際行動親身參與這項偉大進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會能夠以同樣的航天精神緊密對接國家15/5規劃，加速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以及國際高端人才聚集高地。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美军星期一以自卫为由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外交部在声明表示，美军延续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无理举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金地区悍然实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对恶行不予回应，在捍卫国土疆域上不会有丝毫犹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3点，升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4.83美元，卖出4,515.86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0、11、18、32、34、47，特别号码是33。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100,000零8,000几蚊。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嘅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7: 吉时道可以出门啦！
8: 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7: 唔系啊，系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7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陈山聪。好啦，今晚我哋嘅嘉宾咧，依然系有陈山聪同我哋倾偈嘅。
3: 好，
4: 知识啊，
2: 我哋琴晚就讲紧啦，舞狮啦，我哋传统嘅 style 啦，嗰种花旦头
3: 啦，花旦球，
2: 上网可以睇睇啦。哇，呢种真系有味道，真系有个味道。
3: 系啊，系唔同噶，系有唔同噶。
4: 系咯，唔系嗱，我喺度去到 check， 我想话俾你听，我唔会连龙同埋狮都分唔到蠢到咁。我系记得系有种狮系个头之外咧，佢有一条布，中间有嗰啲人噶。我唔会连个龙同埋狮都分唔到，我觉得咁样样。
3: 你讲嗰个系海陆风麒麟。如果好长嗰条，
4: 系啦，
3: 个样怪啲，系咪怪啲个样？
4: 系啦，麒麟同狮分唔到，我都觉得OK。麒麟同龙分唔到，我觉得我真系唔能够面对。你知唔知入个头
5: 咧？咁重大，
3: 好大嘅
4: 头好大，之余后边有好多人嘅，中间咧唔止
5: 有几多个啊？
4: 嗰條嘢可以好長㗎，
3: 嗰條布係好長嘅，去到尾嘅，可能
4: 講呢樣嘢。
3: 其實最主要佢都係兩個人舞，最主要嘅，最主要係兩個人舞。佢就海陸風麒麟嗰隻，
4: 海陸風，
3: 其實麒麟咯，麒麟咧就係海陸風呢個地方啊，嘅麒麟，客家麒麟簡單啲，即係佢喺海陸風嗰度出嚟嘅。你見到喺長洲就會有人舞㗎啦。
5: 嗯，咁你
3: 係要吹啲打玩嘅。
5: 好，我想問一問啊，咁佢摸麒麟？
4: 所以我摸唔到佢尾，佢中間有一扎。
3: 你喺邊度嚟啊
4: ？Office 咯，人哋 office。
3: 因為人哋 office 冇麒麟咁緊要，佢係咪吹啲打玩㗎？因為係吹啲打玩，真係㗎，
2: 你咪
3: 真係要
2: 係
3: 嘟，真係咁樣吹住嚟玩，係唔同㗎。
4: 總之我見到唔止。
3: 你冇影相啊？
4: 冇啊，好急！喂，做得邊樣嘅？摸咗幸運先啦，係咪？仲影相？
2: 唔緊要啊，我覺得咧，總括嚟講咧，你當自己係摸咗獅頭，幸運咗咪算咯。
5: 冇錯，
2: 即係由龍去到麒麟咧。
4: 佢中間好長㗎，
5: 咪由醒獅去到龍，龍去到麒麟。
4: 喂，咁即係其實我想問啊，搞到我亂咗咧，即係有幾多人嘅咧？
2: 嗱，
4: 譬如話，如果嗰啲頭先琴日講嗰啲咧，最而家係興嗰啲咁。嗰個係有幾多人？
3: 兩個人咯，一定係兩個人。
4: 一頭一
3: 尾嘅啫嘛。
4: 咁譬如我講一個長嗰個咧，就可以有幾多人啊？
3: 其實長嗰個都係兩個人嘅啫，得龍係先係人多嘅啫。
4: 哎呀，龍我識翻一人揸住碌竹啊嘛，有
3: 係啊，花色龍同埋即係有夜光龍同埋大龍有兩種咯，而家就係藍龍。
5: 嗱，我而家開始有少少 picture 啦。其實蘭子去嗰個會唔會係自己公司自己勞作整咗一條咧？
2: 唔係，不如咁啦。真係轉話題啦，
5: 係
2: 如果唔係咁樣咧，糾纏落去咧，
5: 佢而家好後悔啊！而家
2: 你又唔可以山聰咁專業，佢唔可以揀講個答案話係唔得噶嘛。
5: 其實
2: 我打完搶完啦，我哋轉啦，
3: 好，辛苦唔辛苦？
2: 喂，咁啊，不如講翻下山聰我哋啦。其實我哋當年我對山聰又認識好多啦。咁山聰又。喂，講翻你嘅生路歷程有冇事啦？
3: 可以啊。
2: 嗱，由歌手轉做藝員，其實嗰陣時，喂，你咁中意唱歌，咁你繼續去唱歌咪唱歌咯？點解嗰陣時？
3: 你即係你估你想繼續唱歌就唱歌咩？
2: 嗱，你嗰年
3: 94、95年係我哋最瘋癲嘅時候啦，即係古巨基啊，孫耀威啊，我哋嗰段阿臉同我一齊出道嘅，你諗下，嗰年係最多新人嘅。OK， 出曬嚟啦 ，bling bling 搞啦，97金融風暴。全部唱片公司拜拜，真係个 cut 晒 budget， 仲出咩碟啊大佬，冇得出，咁你都要諗出路啦，咁跟住咪试下，即係嗰陣时仲喺 TVB， 即係我就會拍兩特輯㗎嘛，咁我就拍咗一套電視劇㗎嘛，咁就係由嗰陣时開始就咦要轉喇喎，咁但係嗰陣时亦都又未係好似未係氣候咁，我又去咗榮盛，跟住喺大陸拍咗一套電視劇，跟住再返嚟，跟住輾轉反咗，跟住就00年就返入 TVB。
5: 嗯，
3: 翻嚟 TV， 咁一做就做咗廿几年。
4: 你系咪从细就已经立定咧？因为你个都人中意贪靓啊，等等嗰啲咧，都中意表现咧，系咪其实从细已经立定？
3: 从细已经贪慕虚荣嘅，简直
4: 系咪即系已经立定要系我自己好贪慕，所以我算香港小姐。咁跟住我就想问咧，你系咪已经系立定系中意做表演行业嗱？有两种嘅，一种好似我咁样咧，我系想钓金龟嘅，我钓唔到 ，OK？ 咁样即系好明显嘅。
2: 未啫，未啫，
4: 系。系啦，系未啊，草快钓到噶啦，钓到金丝，
2: 摸
4: 草快啦，麒麟啊，系啦，麒麟咁。咁譬如有一啲就真系，哇，系好醉心演艺事业，就算嗰啲咧就净系话跑龙套啊咩，你只要
3: 我冇谂过要做演员嘅嗰阵时，系啊。
4: 点解嘅？
3: 因为我入行嘅时候系刘德华带我入行噶嘛。
4: 哦，
3: 系真系华仔带
2: 参加呢个，
3: 因为我嗱，因为我嗰阵时好中意唱歌，咁然后跟住咧，我喺学校成日参加歌唱比赛，咁跟住咧，我又因为我好中意华仔嘅，咁我成日模仿佢嘅，跟住咧就因为嗰阵时有四大天王模仿大赛，咁其中一个就系模仿刘德华，我系嚟广播度，叮叮叮咁样唱咗三句，啊你翻去等消息啦咁样啊，
2: 哦，
3: 咁跟住点知我入咗围。
4: 嗯，
3: 但系嗰阵时咧，其实华仔已经知道系我系佢 fans 嚟嘅，我成日见到佢，我成日嚟港台揾佢嘅，因为阿淑梅姐嘅关系。咁嗰阵我有个 auntie 识淑梅姐，我就咁样成日嚟，即系掹衫味咁样，可以入到嚟入边喺里边，华仔做访问，我咧要睇住佢咁样。咁所以佢就知道我系边个嚟嘅，其实某程度上。咁我姐夫又识得华仔嘅，咁我喺 TVB 第一日去到，佢就话：，哇，你做咩喺度啊？即是华仔正问我，我嚟唱歌比赛咯，咁样就系咁样。其实当晚我系输咗嘅，当晚我系输咗嘅。咁然后跟住第二日，其实有另外一间唱片公司即刻打电话俾我，话要签我。跟住我妈话唔得，你要读书咁样。咁就冇啦，咁我就放弃咗啦。事隔咗一年之后，华仔就揾咗佢经理人李小伦，
4: 嗯，
3: 咁就同我讲话，喂。华仔又要揾你啊！我你知唔知当时第一刻系谂咩啊？
4: 边个华仔啊？
3: 唔系，我知道系刘德华噶啦，因为我睇佢嘅演唱会嘅时候，我去后台，我嗰时已经可以攞到个 pass 喺后台。佢话：喂，华仔，我要揾你啊！你过两日上嚟 office 啊！你知唔知我第一个谂咩啊？哇，正喎，可以做华仔助手。
4: 哦、
3: 我当时系咁谂嘅咋。咁、
4: 嗯、
3: 你一个十五六岁、十五岁嘅僆仔，咁你点会谂到咁多嘢嘅啫？

0: 喂，咁嗱，头先嗰 part 讲到啦，你陈山聪
1: 系
0: 去到谂住做华仔助手，甚至乎嗱，你参加模仿比赛，唔通华仔揾我做替身？
1: 系系啊，都会谂住噶，系啊系都谂啫，就完全冇谂过华仔谂住签我。
0: 嗯，
1: 呢件事，咁跟住真系上咗 office， 咁就面对李小麟，我就同埋爹哋妈咪上嚟嘅。咁小麟就讲啦，嗱，华仔咧就嚟紧成立New Melody 公司，咁佢想签个新人，咁当时咧有两个拣，是但一个，咁阿华仔话佢想拣陈山聪，跟住阿小麟话我都唔知边个陈山聪，因为佢真唔知啊嘛，大佬我都唔系 nothing， 我系，咁佢话佢上嚟见下咁样，就系咁样就签咗俾华仔咯，就系咁样。
2: 嗰阵时好细个，十六岁
1: ，我签俾佢嘅时候十六岁。
0: 妈妈有冇反对先？之前有反对啊？
1: 我谂爸爸冇反对。我谂爸爸同我而家性爸爸性格一样，因为我爸爸知道我好中意表演欲，佢其实谂过中三嘅时候想 send 我去外国读音乐，如果佢 send 咗我去就好啦，真嘅我嗰时真系咁谂，但系我妈唔俾，即系唔得，你要香港读书，但系我心谂，唉，点解唔俾 send 俾我去？一 send 俾我去就好啦，因为真系我觉得嗰阵时做歌手根本就无聊啊，简单啲嚟讲。识鬼咩？又冇学过唱歌，咩都冇啊！纯粹话觉得你几靓啫。因为嗰阵时啱啱林志颖最红嘅时代嚟，咁佢哋就要揾啲阳光、
3: 白白净嗰啲啊，
1: 白白净。我第一次上嚟港台，我最记得，哇！我嗰块面白到呢，我睇翻嗰啲 fans 嗰啲相啊，佢哋俾一本相簿我睇翻，我当时即系扮超人啦，嗰啲好好笑啊！即系十七岁嘅时候系嗰啲样咯。咁嗰阵时唔识噶嘛。咁跟住就出咗两隻大碟嘅，其实都
2: 系，
1: 即系都几梦幻嘅。我觉得如果你谂翻，你问我，即系到而家我五十岁，我讲翻呢件事出嚟，我开心嘅。就算冇红到都好，即系我有呢一个经历，呢个 experience 对我人生嚟讲系非常之丰富，非常之精彩。
3: 嗱，其实咧，我点解我问你嗰个问题就系细个你系咪谂住入演艺界咁样得？因为咧，我反而觉得佢即系都似系呢样嘢，即系自己生得俊朗就俾人即系请入嚟啦咁。所以自己咧系嗰啲都唔知道话，哇！我要演戏啊，我要好俾心机，有一个角色我就要转型，因为我系唔知道几，因为我都系嗰阵时都有睇 TVB， 我系陈山聪初入去咁样，我都有留意到呢个靓仔，跟住慢慢咧，系唔知道某一天吓，突然间觉得，咦？呢个人突然间开咗窍喎，喺做戏嗰方面啊，等等嗰啲，系从一个以前可能我唔知道你系咪 hea 嘅，我唔知啊。我作为一个屋企嘅陈师奶啦，仲隔篱会讲下 hea。喂，你有冇寻日睇 TVB 啊？嗰陈山聪佢做戏 hea 嘅，突然间可能你一年之后你唔知几时，喂，有冇睇陈山聪做戏啊？喂，突然间佢做咩事啊？喂，掂喎，系变咗另一个人嘅，系咪真系有一个开窍期啊？系咪真系？
1: 系啊，真系。
3: 嗱，我哋陈师奶冇白做陈师奶嘅，真系。
1: 真系真系，即系前辈讲，你要有一日你开窍，你就知噶啦，咁样真系会有，真系会有开窍嘅。
3: 几时咧？系无端端系因为乜嘢事？由一个而 hea 住，突然间扑。
1: 嗱，有几样嘢啦。之前拍啲剧，可能系客串做古惑仔，或者三集两集，咁你嗰陣時係咁噶嘛？你邊個信心邊大啫？主要主角係吳家樂啊，大佬，你明唔明啊？嗰陣時吳家樂係第二男主角嗰啲嚟噶嘛？我哋喺後面企度嗰啲，
0: 你啲戲唔好啊！
1: 點即係搶戲啊！你唔好同埋呢啲啊嘛！我點樣可以出到嚟？點樣先俾監製留意到？其實我覺得最主要係到最後你係要用心做戲咯。你嗰一場你做得好就得，咁慢慢。又俾添哥發現，又俾星哥發現，咁跟住咧就嗰陣時佩華姐同我講：，喂，山聰你唔得，你要去學做戲。因為我冇上過訓練班，冇正式噶，即係純粹呢個話嗰咁，嗰個話咁。咁我去咗上一個戲劇班，到而家今日，即係我啱啱有一個福建中學嘅電影，就係我呢個戲劇老師個 Sir 做導演嘅。我到今日我仍然都係問緊佢關於戲劇嘅嘢，係佢教我方法演技呢十幾年嚟，所以我前幾日我喺報紙都喺訪問我同佢講，我有今日嘅呢個成就佢係功不可沒，即係我一定要感恩呢樣嘢。另外一個人就係艾薇，薇薇嗰陣時我真係話，喂，我話我真係我覺得自己做咩好事，我真係返屋企睇住自己真係喊啊， 哇搞错咁样都得嘅。咁跟住我就喂不如教下我真係。我就揸住搭劇本入去佢屋企。佢最中意飲酒㗎嘛。
3: 嗯。
1: 开始红酒两个就喺度傾。
0: 嗯。
1: 傾咗一晚。傾到最后两个醉咗嘅。
3: 嗯。
1: 咁自此呢我以后睇劇本呢我都一定要开始红酒自己一个人匿埋就睇分场。
3: 嗯。
1: 係 Mark Looks, 咁样。咁呢个成为咗我个习惯。咁呢两个人呢对我影响好大。跟住好啦第三就係角色啦。我当时呢我觉得我开窍期系咩呢就我拍緊添哥一个青装。嗰时青哥添哥成话哎全 TVB 做耳仔组佢做系最啱啊佢一个系最似㗎。咁样咁我做啦。跟住我仲记得嗰时我哋仲喺七楼敲门啊搵啲监制唔够数嘛又或者好想即争取表现就星哥有咩戏即当佢哋识咗你之后呢你就可以做呢件事㗎啦。佢唔识你上都冇用㗎
0: 冇人啦
1: 冇用㗎係冇用
3: 㗎。
1: 咁我经过咁我嗰时大副 Ray-Ban 黑超咁样因为嗰时我返工我都要有造型㗎嘛光头啊拍緊精装跟住我闪过星哥边个嚟㗎山中囉跟住佢就出门啦喂你过嚟我做咩星哥开戏啊佢系啊學警追击啊你几日拍完啊我、哦、差唔多㗎啦有角色可以搵你做下跟住我好啊做啊咩嚟㗎佢话做阿王个仔一个戏讲黑社会咁样三哥佢哋个社团嘅。咁佢跟住你返去諗下咁我、哦、好啊我返去諗下咁跟住俾咗个角色我。咁跟住我就话返到去我话星哥你可唔可以今次呢个造型俾我负责我自己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0: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嫌同當地保安爭執並以粗口責罵保安員。校董會開會後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改由副校長暫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接受訪問時說，邀請了校長和隨團教職員出席會議解說事件。他認為觸發事件有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當地保安員和司機溝通有誤會，以致電光火石間出現言語衝突。但他說校長的言行的確未能符合公眾期望，所以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調查報告。新加坡傳媒報導，新加坡戰備軍協俱樂部發表聲明說，保安公司已經報警，警方證實接獲報案，正調查案件。運輸及物流局就網約車服務規管細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現階段以10,000為車輛許可證上限，預計出年8月22日起，經營網約車平台需領有有效牌照。當局相信日後大部分網約車司機仍然會以兼職模式營運，假設每人平均每日營運大約6小時，每小時完成2個行程，預計10,000架車每日一共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同現時市民對網約車服務的需求差不多。政府預計今年第3季邀請有興趣的平台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並同步推出的士和網約車合併駕駛測驗，第4季邀請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申請，預計最快11月底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車主兼司機在平台登記。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美军星期一以自卫为由，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外交部在声明表示，美军延续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无理举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金地区悍然实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对恶行不予回应，在捍卫国土疆域上不会有丝毫的犹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588点，升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5点，升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49美元，卖出4,51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
3: 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未初恋，但先开启恋爱模。

0: 住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Bunch 楼上的姐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陈山聪。
3: 哇，我諗呢就係因為你個光頭再戴住副黐

0: 你嗰个名字，我个名字叫左轮。结果嗰戏出咗街之后，除咗 laughing 之外，第二个多人识嘅就系我。
1: 哇！
0: 因为我喺嗰个戏里边咧，唔系好多戏，但系我自己设计咗做一个有少少神经质嘅人，因为我系一个二世祖黑社会，即系讲我冇用噶废柴。
1: 嗯。
0: 咁你废柴做咩？一定系晚晚喺啲夜场度饮酒啊！是啊，即是你一定要有个咁样的设计，咁所以我朝头早开会嘅时候呢，成日都好神经质嘅。我就做咗一个咁样嘅 character 出嚟，跟住去到最后我有 cancer，
1: 嗯，
0: 跟住我就光咗头，就变咗另外一个人。咁自此嗰个戏就大家开始就俾 Tommy 梁家树见到，是时候啦，即是我觉得佢觉得是时候啦，就开始俾咗好多角色我。施工奇案二啦，开始做第二男主角啦，咁跟住都有好几个戏啦，咁跟住另外一个戏令到我系再更多人觉得得嘅咧，就系《万王之王》，我同杏儿、同锦鸿、同孙圈嘅一个戏，咁嗰个戏系我自己都觉得开始合格啦，因为杏儿同我对戏嘅时候，因为我拍咗三日。阿庄都有啲担心，头一二日我未开始 run 到，跟住我就打电话，我记得我问阿蛇，喂，点解好似，因为阿蛇嗰阵已经好劲啦，我点解好似争啲唔知咩咁样，讲对白好似有啲唔系，即系嗰时其实我都已经有经验噶啦，跟住阿蛇又同我讲，喂，你冇当清装做啊，你当时装啊，你冇当古装做，你当时装咁样讲对白。咁跟住我问咗个 ，OK， 试下先。跟住我再问威威，我、喂师傅，又好似争啲啊！熄咗个电话去啊，你入厂。第一，第二，你而家同我入去，当所有人都有精神病嘅。
1: 嗯，
2: 点解当所有人都有精神病咧？
0: 唔知佢话你当呢班人全部都系癫嘅，系傻嘅，你同佢做啊。跟住阿庄再睇遍。
2: OK 啦
0: ，OK， 跟住我再同杏儿做，因为杏儿好，因为本身杏儿真系经验得好好，跟住带我入去，跟住杏儿都哇，因为我哋个 lock 戏啊，全 lock 都好 sad 嘅，日日都要喊，佢都话哇，你点解可以喊得咁快，即刻嚟到嘅，佢话你，我都唔知点解啊，神来之笔，我以前一路都喊唔出嘅，即系唔识啊，完全唔投入，唔知点样。啊！嗰次之後我就開始
2: 開竅啦，
0: 開咗個竅。
1: 嗯，其實咧，聽呢兩日啊，我覺得我原來以往咧係睇錯咗陳山聰嘅，因為你知啦，你個樣朝朝夕夕咁樣，係咪先都串串地噶嘛？但係譬如聽咗呢兩日，我即係聽咗我哋今日啦，尤其是係今日，我覺得你開竅。或者是得到大家的认同是因为为什么他好谦虚。即是你会是觉得自己不够的时候你会请教人找人教你啊所有东西不是各个演员做得的。即是这样东西我是觉得是很佩服你的。是的
0: 我到今天我都找人教我的。即是我今天即是刚才我讲过的阿 Sir，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女王一。即是最尾嗰两集我咪做嗰个轻度弱智嘅爸爸嘅。因为係我自己要求同阿蛇讲我话你因为我已经攞咗奖㗎啦当年啱啱攞时嚟我一定要同你客串一场我做佢话你系咪㗎我话你返嚟第一步我一定要做。跟住同钟树佳讲我一定要做佳哥。佢好我就当我角色俾你啦咁我开头諗住好似 Bosco 咁
2: 靚仔仔行出嚟由佢整
1: 咗
2: 下咁樣即係馬明嘅做嗰啲
0: 係咪嗰啲㗎嘛跟住阿街道喺個 lift 同我拍緊奪命提示喺 lift 喂我諗呢個角色呢、這個角色係 ending 嚟嘅我哋點都等埋嚟拍先至拍觀眾一定未見過我話咩嚟㗎跟住佢讲俾我听，我直情喺个 lift 嗰度深下一沉，唔系嘛，大佬，我已经喺呢边做，即系嗰阵时我系主角，我已经嗰边好辛苦啊，拍到死咁滞。佢我等你，总之你拍完即刻过嚟，就两集就做嗰个轻度弱智啊嘛。
1: 嗰个好好抢啊，个好好啊，
0: 紧
1: ending。
0: 只要有一刻你做错咗嘅话咧，我就即系第一。我会影响咗阿蛇成个戏，

0: 因为 ending 两场。嗯、第二我嗰个奖咧，当年就即刻可以抌咗佢噶啦，俾翻佢哋噶。
1: 咁冇信心，冇理由。
0: 唔系唔关事，
1: 系
0: 因为
1: 佢好高难度。
0: 因为咧，我本身人哋觉得已经系好一个靓仔。一个有型嘅人，你做一个轻度弱智嘅爸爸，你谂下。
1: 但系呢个系一件非常好嘅事嚟，因为谂下你系靓仔，啲人愿意俾你做呢、這个，你几难得有啊！
0: 所以系当然啦，我
2: 所以佢只能够成功，
0: 我唔可以失败啊！直头系，跟住我即刻打俾我阿 Sir， 阿 Sir， 我而家要即刻出嚟。佢话做咩啊？我有个角色，我哋要即刻倾。倾完之后，我话倾都唔紧要，过三日你，因为我拍三日嘅啫。
3: 嗯。
0: 連續兩日拍嗰兩場好 set 嘅戲喺個學校度，我話你嗰三日你一定要陪住我，
3: 嗯，
0: 三日你一定要喺度。我哋頭兩晚係拍到凌晨兩點幾，一係好 set。咁跟住我哋已經喺佢個 studio 嗰度，即係我 Sir 嘅 studio， 我哋已經諗好曬點樣嗱點樣，因為我 Sir 咧教我方式，佢好想用一个电，你可以做到用电影嘅感觉摆喺个电视剧度，即系佢你做到嘅，佢你有信心。咁我哋摆咗好多嘢喺晒里边 set up 好晒所有嘅嘢，所以我第一日朝头早一刷牙开始，刷完牙揸车嘅时候，我就已经系喺入咗去嗰个角色里边。
3: 嗯，
0: 跟住阿蛇都唔敢喐我，个个人思华见到我都唔敢喐我。我哋两个就化完咗个妆。我就行埋咗一边，跟住就一路拍拍拍拍拍拍拍，连续两日。哇！第一日拍完翻呢度，你知唔知我喊到系十二点几嘅时候凌晨，即系已经系拍紧嗰啲好凄惨嗰啲，我瞓咗喺度，喺度等。我唔食宵夜，唔使理我。跟住一埋位，我就一定要嚟。我 keep 住长期嗰三日 keep 住嗰个情绪，好辛苦。但我话俾你听，系好满足，好爽。

0: 今集我真係了解得山聰更多。嗱，呢兩日未做訪問之前，我覺得我同山聰都熟啦 ,OK 啦，即係原來我今日先知道佢係點樣睇我。我同你合作過幾套戲呀？五至十八套戲，
1: 起碼八套啦。
0: 原來今日陸動啲對手係傻的。
2: 你真系帮到佢啦，
3: 你都系嘅。
1: 咁后尾就唔使啦，因为 JS 街我哋街得好啦。咁即系呢一个系经验累积咯。即系有几样嘢，我觉得我都会同一啲后辈讲嘅，因为我觉得我而家虽然我唔系喺一个最高峰嘅位置，但我觉得我都系一个有经验嘅演员，即系我一个好用心去做戏嘅演员。即系我见到一啲新嘅人，佢有阵时好惊。就等於我初男人四就一頭家，我見到秋官講對白，我正常咁樣嘅，真係俾陳志剛鬧到個抽筋，話俾你聽。嗰時陳志剛都係導演嚟，即係我就話定啲，慢慢嚟。我話其實我都 NG 嘅，唔使擔心嘅 ，NG 咪 NG 咯，做咩啊？千祈唔好過啊！我哋以前就係點咧？嗱，即係好似你話喂，佢 hea 住做嘅，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你嘥。你嗰個對白講得唔好，導演都得啦，下一個，
2: 哦係，
1: 你咪啊，你冇得 say 啊，今日我導演我嚟都過，你咩都過，冇時間你好，
2: 收場啊，你咩人講係啊，
1: 係咪啊，你嗰你唔加落啊，你邊可有聲冇得 say 噶嘛，咁咪過咯，是但咯，過咯，一個對白啫嘛，但係唔得，我俾你一個字都唔可以過，
2: 嗯，
1: 即係我要同佢哋講，你一個字都唔可以過，一個字都要俾觀眾聽得清楚。你讲紧乜嘢？你做紧乜嘢？呢个系好紧要嘅一样嘢嚟。
3: 原来你拍过男人四十
1: 一头家，系啊，
0: 你都有份。
3: 咁咪即系同我拍过？
1: 系啊。
3: 哦，咪即系等我入行第一套剧？
1: 系啊。
3: 哦，
1: 我都系第一套啊，徐莹啊。
3: 哇！
2: 系啊。
3: 哎呀，哇，好惊啊！
1: 系啊，
0: 冇紧要。
2: 唔惊啊，你傻噶。
0: 我都系当你傻。
1: 阿 Lee， 喂，李国立监制。
3: 系啊，哇，好感激佢，好感激佢，因为嗰阵时就系佢都会捉我哋去睇翻，你睇下所有人佢喺度做紧啲乜，即系我都多谢佢嘅，系啊，
1: 系啊，即系一个系你谂啊。呢個緣分啊，我第一套劇啊。
2: 其實山聰其實都幾好彩，因為我覺得咩叫做好彩呢，當然喂好多人喺呢一行都好努力嘅，但係能夠攞到一啲嘩可以挑戰自己嘅角色，好似佢咁樣啦，突然間話喂望呢個咪就係二世祖個樣啦，就俾佢如果啲人成世就可能喺電視裏面就一路做二世祖啦。
3: 即係佢有運，不過好似係秋官話齋呀，即係嗰陣時我唔明㗎。秋官話你知唔知喺呢一行裏面係三分努力七分運，我唔係啩，咁我努力咁少就得㗎啦咩，但係你要記住佢有個運，但係佢冇嗰三分都唔會做到七分。都唔會。
2: 點呀傻嘅嘉樂。
1: 點呀
2: 點呀
0: 傻嘅我講講。因為我呢真係認識山聰好耐。
2: 嗯。
0: 你剛才講其實山聰問人呢真係好嚇人憎。你望落去呢
3: 好串喎、啊。
0: 串串共。
3: 係呀。
0: 吊兒郎當講嘢冇頭冇尾一次得好似好唔自在咁樣。但我認識嘅佢呢佢喺由頭由下至上由內至外呢佢好認真。同埋你睇下佢到而家佢身邊有咁多嘅好朋友。經過呢兩日嘅訪問你都知道啦。我哋未完㗎。就知道其實佢真係好用心去對人。所以人哋用真心對佢。佢亦都係我老師。其實呢我跑步上面遇到好多困難，我有問過山聰，喂，我跑步有問題，或者佢可能教人。
1: 我唔係教，我咪教分享。
0: 係啦，譬如我
1: 分享啊，
0: 點解有啲我做唔到咧？咁佢就會話俾你聽，我應該點做，點做。即係佢唔話，你自己跑啦，跑下先啦。即係佢冇嘅。再加上你話佢係運氣多，我調翻轉睇，我覺得佢係努力多。佢真係好努力。
2: 我嘅意思話佢運氣多呢唔係嗰個意思，唔係話咩，而係我會覺得作為一個藝人或者演員咧，能夠。就是譬如話好似講返呢個新聞女王客串即係初出真係遇大家都即係真係遇呢啲咁嘅出場啦即係三日冇可能要俾一個嘩俾你去挑戰或做咁樣。
3: 佢嗱佢所有我明白啊蘭子講咩就係話呢有人俾機會你啦。但是你把唔把握得到你做得好唔好而
1: 就算你做得好都好究竟有冇人欣賞呢都好緊要。跟住可唔可以講埋啦跟住拍到有一場戲中樹街拍嘅咪。因为一定因为他讲明呢几场戏一定要他自己拍。
2: 嗯。
1: 因为阿蛇跟我对一定要好认真即阿蛇都见到我都好辛苦。因为我直头每一场戏大家都知啦拍阿蛇扔我其实我可以唔使做㗎嘛。十几个 take 我做返晒俾佢。全部喊出返晒嚟。 逐個的我都俾曬佢。阿成啊，你唔使，你唔好理我啦，我得噶啦。嚟啦，如果你我如果唔係你去唔到個感覺嘅話，大家都去唔到。我話要件事嘅啫，我話得咁。阿街道喺個房度行出嚟嘅時候，係流住眼淚行出嚟嘅，睇住我哋啲戲。
3: 即可能聽眾咧唔係好明白，因為一個演員啊，即雖然我哋係講一兩場戲，但係因為有好多個 shot 啦，你要嗰個演員長時間嗰、那個鐘頭係長時間喺嗰個狀態嗰、那個情緒，其實對自己嚟講咧都係一個內傷嚟嘅，因為你一、
1: 啊、
3: 你咪真係幹鬱嘅啫嘛。
1: 係啊，
3: 係啊，
0: 我有嘢爆。當初我先講咧，佢真係好努力啦，嗱，爭取到嘅機會啦，冇佢自己爭取，亦都冇呢、這個。好朋友阿蛇，根本上呢件事唔会发生啦、
3: 嗯。
0: 但系有一个笑话咧，呢、這个我谂大家都冇听过啦。同盟嘅时候，啊、我哋真系好辛苦，系嘛？我哋又
1: 同盟啊！我相信系我入行以嚟 number one 辛苦嘅佢，
0: 嗰个真系好幸运。佢哋遇着我哋班啊，嗱，都好多专业嘅演员。
1: 你谂下，跑谢
0: 系啦，
1: 展鹏、定欣、我、佢、子善、子玲。峰哥全部都劲劲嘅
0: ，KK
1: Mary 姐嗰套戏系好劲嘅，同埋嗰套戏系好劲，
0: 同埋最紧要嗰样嘢咧，嗱戏咧嗱唔使担心，先听嗰两集都知道佢好勤力、好认真啦。但系咧佢系一攰咧，佢系冇离开过景，就喺原位度哭，就想擘大咗个口，跟住我哋拍食饭都拍成晚食饭，
1: 台系拍咗十几场戏，因为我朝头早同阿展鹏喺出边打完，翻嚟跟住放食饭，跟住拍食，真系拍食饭，咁你拍食饭，拍你啦，拍你啦，因为 J S 拍嘅，拍你拍啦，有一个 shot 咧就是、爆姐喺前边，
0: 你记得啊？
1: 我记得，爆姐喺前边推阿爆姐讲嘢嘅，其实我就坐咗入边，唔知点解阿 J S 话我睇咗一百次啊。都睇唔到，我喺后面瞓着咗觉，霍金咁样出咗街，阿 Jesse 睇咗一百次嗰场戏，佢我都睇唔到你喺后面瞓咗觉啊
3: ！Oh no！
1: 不过嗰个戏咧好开心嘅，即系真系好开心。嗰个戏系令到陈山聪其中一套成名嘅戏嚟嘅，因为我嗰个戏系攞咗最佳男配角嘅，即系第一个奖项嚟嘅嗰个戏，因为嗰个戏系由大家觉得。陳山聰唔應該可以做到暖男，而阿 Jazz 就揾咗我做一個暖男嘅角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一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同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差不多。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同当地保安争执，并以粗口责骂保安员。校董会开会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的黄俊石说，涉事校长和随团教职员亲身解说事件始末，他理解是由不同原因触发，但是校长的言行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作出暂停职务的决定。教育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如果教师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跟进，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情况严重者，教育局常任秘书长经考虑各项因素后，可以根据教育条例取消其教师注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议长卡里巴夫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朗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公布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冻，剩余的部分在60日内解冻。由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昨日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方高级官员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卡里巴夫此行目的之一是落实伊朗对解冻资金的要求，商讨如何清除相关障碍，立即解冻120亿美元资金。谈判总体进展顺利，推动伊美整体谈判进展。但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曾经多次违约，伊朗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需要格外谨慎。英国伦敦星期二录得最高气温摄氏35度，连续两日打破5月最高气温纪录。兰开夏郡警方当地下午2点左右接报，一名男童在里布切斯特一条河中和朋友游水时遇险，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熱浪來襲之際，唐寧街首相府發言人表示，政府始終鼓勵民眾遵循衛生部門的健康建議，但目前沒有考慮為工作場所設定最高法定溫度。被問到首相是否鼓勵民眾考慮居家工作，發言人說應該由僱主自行決定。由於高温天氣導致用水需求激增，肯德郡幾十户家庭連續第三日面臨沒有水供應或供水不足的問題。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481點，跌9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26點，升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3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幣6.786。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11.18 美元，卖出 4511.94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至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拜繼續咧都會有舞台劇演員同埋飲食 KOL， 其實我講同埋其實佢係同一個人嚟㗎，阿軒。係，我哋就繼續喺度講關於印尼嘅嘢。咁啊，之前就講咗好多關於好誇張嘅危險事啊，係或者一啲我都想象唔到或者我係冇諗過會去嘅地方嘅嘢啦。今次就想講翻啦印尼啦，因為其實之前一直都講就話你拍好多唔同嘅片係關於香港唔同地方嘅飲食嗰啲嘅，所以對於你嚟講飲食應該都會有啲要求係咪咧？
1: 我係幾中意試唔同地方嘅飲食。挑戰我啦，挑戰我嘅味蕾啦嘅感覺嘅，
0: 係你中意食嘢嘅，因為
1: 我好中意食嘢，超級中意食嘢。
2: 咁呢個印尼之旅，你有冇事先已經要一啲可能啊揀定我一定要去印尼試最地道嘅乜乜乜乜乜咁樣做好曬功課，定係都係 P 人嘅原因我冇做功課，嚟到煮咩俾我食咩啦咁樣？
1: 嘢食我反而有做過啲功課，但係做唔到功課嘅。
2: 點解咧？
1: 因為香港對於印尼旅遊嘅資訊係極少。真係好少，同埋大家都係 expect 嗰邊啲嘢唔特別好食，咁但係你唔知難食到咩程度。
0: 同埋冇理由下下餐餐食蝦片㗎嘛，或者食撈麵㗎嘛。係，
1: 同埋呢你嗰邊搵唔到印尼蝦片㗎，佢有佢自己當地炸嘅蝦片，
2: 即係包裝嗰啲，
1: 唔係我哋印象嘅綠色包裝㗎，
0: 即係唔係一塊塊碎嘅，係一塊一大塊嘅，
1: 唔係咁細塊，係大塊
0: 㗎。我聽過一塊塊
2: 泰國嗰啲街邊嗰啲蝦片咁樣一包透明包裝，佢哋自己炸起嗰啲。
1: 佢有唔同 size 嘅，都真係同泰國嘅唔同味，但係唔係我哋腦入面嘅蝦片囉。
0: 唔係我哋平時食嗰個味添嘅。
1: 有少少唔同嘅。
0: 咩味？
1: 每個人每間
0: 實啲㗎，實啲㗎係咪？
1: 實啲，同埋每間鋪頭都有
0: 多啲料。
1: 每間啲味都落嘅味精都有啲唔同。
2: 咁你有冇食到啲咩係覺得嘩好勁喎？
1: 冇啊。
2: 真係
1: 嘩好勁啊，好難食啊，
0: 真係全部都係咁㗎。
1: 我冇 expect 過佢揾唔到印尼撈囉。
2: 不過我都有聽人講過其實印尼撈係揾唔到㗎，即係係
0: 咩呀，你哋講到你哋講到 bad magic 咁樣嘅。
2: 真係㗎，佢哋話喺嗰度係揾唔到，或者佢哋唔會食，或者
1: 我哋喺超市度見到有得賣，都係一啲好細嘅家庭檔仔，即係上山嗰啲度有，但係普遍嘅餐廳佢哋唔會食印尼撈囉。
2: 佢哋有自己嘅撈嘢食㗎係咪？
1: 佢哋有自己嘅撈麵嘅，但就唔係我哋食開嗰隻印尼撈味囉。有唔同嘅撈麵都唔好食。
0: 真係㗎？咁佢哋
2: 慣咗
0: 傾向辣味定係點樣嘅呢？
1: 傾向辣啦，同埋佢哋有一種我估當地人喜歡嘅味道，而我哋係唔鍾意，就係你行入印尼士多鋪頭嗰陣味囉。
2: exactly
1: 喺陣面就係嗰陣味。係啦，佢又唔係你泰國食香料嗰種我哋適應咗嘅。就係印尼姐姐身上面嗰陣味。
0: 基本上印尼炒飯呢，因為我會覺得呢個最 basic 啊，應該
1: 香港好好食。
0: 咁大件事啊，
1: 少少就咗香港人口味
0: 啊。不過泰國菜都係啦，香港嘅
1: 係啊，佢嗰邊我食到嘅印尼炒飯都係淡味少少。好多
0: 反而佢哋唔係濃味啲啊啲嘢。
1: 我覺得佢比菲律賓菜同比泰國都仲要輕，輕手。你可以加辣，但係佢哋第一次嘅吓系唔重味嘅，
0: 系系咁基本上喺入面最出名嘅咁系啲咩咧？如果咁讲，虽然
2: 你食到最未必好
0: 食
2: 啦，
0: 虽然未必好食，但系最出名
1: 一间 pizza 嘅铺头
2: 系，
0: 但系就我哋国
1: 际品牌，
2: 国际品牌，但系就系叫
1: 佢整得好食过香港。
2: O K，
0: 反而系啊，
1: 因为佢有啲特别啲嘅菜式，就应该系 local 嘅。咁但可能因为佢用翻嘅芝士啊，或者啲批底啊，都系我哋熟悉嘅口味。哇，又抵又好食，
0: 哦，真系抵啲嘅。
1: 抵啲啊，平價錢平啲啦，然後佢有一個四重芝士，唔係上面四重芝士，佢係連個底都係芝士，
0: 咁啲
1: 佢真係前後左右上下左右都係芝士。我就真係我印象中最好食係嗰餐啊。
0: 嗱好啦，當真係平民上面一啲小店啊、餐廳嗰啲啲嘢就盡量都唔係我哋嘅口味啦。咁但係有啲大品牌，即係頭先你所講，譬如pizza 咁樣啦。啲人成日講話汽水，每一個地方嘅味都唔同嘅，有冇試過當地嘅汽水啊？
1: 我印象中佢哋好多某一隻橙汁汽水嘅牌子，
0: 係，
2: 佢哋好中意，
1: 係冇乜氣嘅。
2: 但係我聽嗰只佢哋嗰只牌子，佢哋唔單即係我有冇氣我唔知啦，好多味添。
1: 是不是
2: 好多五顏六色的味溝溝埋埋。
0: 提子和綠色
2: 都是色素的感覺。提子啦，青蘋果啦，
1: 所有橙汁以外的味都是藥水味。
0: 你真係乜嘢都塞落口試咗先。
1: 係啊，我就中間啲中途站落去便利店，我又買下佢啲雪條啦，買下佢啲雪糕，全部都唔好食。
0: 係，
1: 全部都係我哋細個食嗰種人工糖味啊。
0: 啊，我知邊啲有知邊啲。
1: 係啊，即係你而家食唔翻嗰只甜味，你覺得哇搞唔掂啊嘅感覺。
0: 係，咁、如果係俾你嘅話，你係咪都建議大家攞曬啲杯面先好過去？
2: 攞個印尼撈去印尼啊！
0: 好啲呢啲呢啲好啲，俾佢翻佢哋睇。
1: 如果比較正常嘅就係食炸嘢咯。東南亞其實佢哋嘅炸嘢就係炸魚啊，炸所有都炸，
0: 係啊，
1: 全部嘢都乾真真，然後點泰式辣醬，唔會輸㗎，乾啫嘛，
0: 係
1: 熱氣咯，生痱滋咯，但係最穩陣嘅嘢食
0: 係啊，所以真係自己帶定啲杯麵啦。如果真係有興趣過去嘅話，
1: 嗰邊超市都有印尼撈杯麵賣嘅
2: ，OK 嘅。
0: 係咁好啦，咁但係如果有啲乜嘢地方你會覺得喂真係一定要揀一個地方你一定要去，或者一個地方你一定唔好去，係啲咩地方咧？
1: 你講餐廳啊？
0: 任何一個你覺得嘅地方，
2: 即係避雷嘅東西啊，或者係
0: 景點啊，或者有啲咩都好啊。
1: 我覺得印尼佢主打真係大自然，因為佢係火山國家，佢真係同香港好唔同，係無論森林啦、河流啦，都同其他國家好特別嘅一個地方。因為市中心咧，其實佢好多都係香港未發展八九十年代嘅感覺，殘殘舊舊咁樣啦，冇好特別嘅景色係值得。
2: 哦，即係如果大家鍾意行商場啊，鍾意唔係親近大自然嗰啲 friend 就可能呢個先放一放先，
1: 係啦，佢真係一個去大自然感受，而佢價錢又非常之相宜嘅地方。

0: 啦，继续讲印尼呢个地方啦。咁想问一下雅轩，头先我听你咁讲嘅话，佢仲发展中啦。咁、会唔会所以就系我哋去嘅地方都会比我哋想象中就好似可能系地少少，即系冇咁先进。例如我哋去个厕所嘅时候，可能系茅厕，我堪称啊，我唔知啊，因为我未去过呢个地方啦。会唔会都系咁样嘅咧？
1: 啊，我系一个好中意问点解嘅人噶。我见到一啲嘢系 out of 我知识，我就会一定查嘅。原来咧，印尼嘅厕所咧，佢哋一定有水喉噶。因为佢哋去厕所由细到大嘅建立文化系用水冲 pat pat 噶。即系日本啲先进厕所咪用水洗嘅，佢哋就系一定有个水喉喺度啡，无论设备几差嘅厕所、都一定有条水喉俾
0: 每一格，
1: 每一格
2: 系
1: 好，
2: 但系冇纸巾，
1: 冇纸巾，系一定冇纸巾，
2: 系
1: 机场都冇纸巾，
2: 系
1: 都系得水喉
2: ，OK，
0: 机场都有水喉，
1: 谂唔明你点样可以用嗰条水喉啡完个 pat pat， 但系唔使抹，
0: 仲要系你个身唔湿。
1: 是啦，咁佢哋个地都唔湿，我真係諗唔明。
0: 你咁中意问点解你问埋呀？
2: 呢个要
0: 问少咗呢
2: 呢个要检视
1: 我自己冇试过，所以我
2: 係
1: test 唔到后续。
2: 但係佢係马桶多定係嗰啲坑多啊？
1: 马桶多喎、
2: 哦。
1: 但係真係旧啲嘅马桶，但係佢嘅卫生环境比我想象中好。唔知咪因为佢哋 keep 住咗个水喉，个地下唔会有好强嘅嗰啲厕所味，系啦，
0: 咁因为搵水冲
1: 啊，系佢 keep 住都可以搵水冲咯，
2: 系，但系佢哋嘅厕所系易搵定系都系要可能要俾钱啊嗰啲咧，
1: 要俾钱嘅，要俾钱嘅，
0: 咁系全部水喉水、啊，梗系俾钱啦、啊，
1: 佢啲水喉水你都唔肯定佢系咩水啦、
2: 啊，系，所以就记得要带钱去厕所同埋带纸巾去厕所。
0: 我以为你话除咗带杯面之外，仲要带埋水、
2: 啊，水就唔使，佢会有俾你，你睇后系厕所都有水喉水啦，系啦，我觉得系要带纸巾系比较紧。
0: 咁當地嘅交通又易唔易揾呢？
1: 佢有網上嘅叫車平 台、都用到，世界各地嗰啲都用到，
0: 平嘅，
1: 平嘅、
2: 語言通唔通，或者你打地址會唔會好煩呢？
1: 我覺得世界科技真係好發達嘅、因為你已經喺個程式度入
2: 揀咗地址
1: 啦嘛，咁、所以都會嘅，但我有啲個程式
0: 唔準㗎嘛，但係因為
1: 係啊，
2: 係，
0: 所以
1: 山路一定唔得囉，所以好被迫一定要 join tour 咯，當地有好多 local 嘅細嘅 tour，你都要 join。如果唔係，其實好多景點都去唔到。
2: 係，咁語言方面係咪真係可能英文都唔係太通，一定要攞住個翻譯軟件周圍走咧？
1: 係，佢哋英文唔叻。一啲都唔靚，係我哋啲導遊可以做到翻譯啦。咁但係如果冇導遊，基本上係 yes no 係接近溝通唔到
0: 嘅。咁如果個市區方面又會唔會就係我一個女人仔去旅行嘅話，都仲可以做到，定係真係唔好啊？多個人喺隔離旁生活好啲咁樣咧？
1: 佢比我想象中安全啲啲嘅，即係夜晚你行啲街路會有多啲叔叔啊，都真嘅。但係反而我覺得佢比泰國好添，因為冇咁多人飲醉酒，佢哋嘅民風係淳朴啲、簡單啲，只係你唔夠膽食路邊啲嘢，因為真係太簡朴啫。係啊，一個女仔啊，我好奇怪嘅，我好中意一個人去旅行，所以我唔可以作準。但係如果你平時好少去旅行咧，我都建議兩個人去嘅。
0: 係，咁你頭先所講佢哋係淳朴啲啊，風土人情可能係咪叫相對慢活啲？呢一樣嘢係咪真係佢好慢嘅？所有嘢都好，交通工具又好，全部嘢都係好慢嘅。
1: 我覺得無論係人情味定係當地所有嘅嘢，都好似六七十年代嘅香港。
0: 都好重嘅人情味。
1: 係啦，即係我哋好多地方可能同你冇幫襯嗰間鋪頭嘅，但係佢走過嚟盡力想同你傾偈、但你傾唔到偈。
0: 係，佢又盡力想過嚟幫你。
1: 係啦，譬如我想買某啲嘢食，我唔知係咩嚟，又揀唔到啦。佢會是但執一啲嘢就，成盤啦。佢冇特別收貴你好多，佢想你去試。
0: 係，
1: 佢覺得有以前歲月神偷嘅感覺。
0: 係，咁如果係咁講嘅話，翻返一個咁樸素嘅地方啦。好啦，即刻翻嚟香港啦。那個感覺，香港出了名快、很準，跟住又大壓力，會不會你突然間覺得那邊真的很舒服、
1: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去旅行、
0: 所以
1: 節奏有不同的好的。
0: 是，那今次去印尼的話，對你來說最大的感受是什麼呢？
1: 我對印尼是沒有很特別的想像的，即是日本、泰國你大約知道是什麼的嘛、但是 印尼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它又没有菲律宾那么热情，但它又没有香港人那么社交距离的那种感觉，那种纯朴是回乡下，有一种回乡下的感觉，大自然是震撼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很独特的元素，它不是一个旅游热点，但是几值得去。
0: 会不会之后继续所有香港以外的地方你都是会揀啲山啊水啊嗰啲地方为主？
1: 我咩都鍾意，所以两样都会涉猎一下，即係如果印尼我觉得大家值得去嘅係大自然，咁就去大自然。如果我去日本大自然市区我都会去。
0: 係下一个想挑战嘅地方係去边呢？
1: 去完芬兰之后好想去南极。
0: 点解呢？好多人都有挂钩㗎喎。
1: 因为我冇去到北极，我喺北极圈入面啫。北极圈入面去睇当地嘅状态已经好唔同。咁但係南極和北極你以為都是釘釘，但他們是有著完全不同的生態文化，我很想去世界的另一邊再看這件事。
0: 是，所以這個我們遲些再請你上來再跟我們說一下。
1: 希望我真的去到。
0: 感謝你，我知道你一定去到，因為你一個我覺得你是一個都挺堅持的小寶寶來的，答應了你的 fans， 答應了你的followers 的人，你就會去做的。
1: 要儲下錢先。
0: 但是想問你個問題啦，現在即如果你現在是全職，是傾向是想做網上旅遊的平台，還是舞台劇的演員？
1: 這個問題我問了自己很多年，我覺得是相輔相成，我有自己心裡面少少的責任感，覺得我既然要做網上的平台，我要將舞台學到的東西或者它帶給我人生的東西擺返在這裡，少少少少地滲給大家。我自己做飲食旅遊分享，我想大家可以體驗到多些一個人可以用什麼角度去體驗這個地方，體驗這些食物它背後帶給你的東西，這些是在舞台藝術裡面不停地學的東西，我希望可以滲入去相輔相成地告訴大家。
0: 好，最後在這裡啦，你最想帶到什麼關於舞台劇裡面的元素的東西，又或者一些生活上的感受給一些支持了你10萬個人、11萬個人？是的，
1: 舞台劇、戲劇、藝術的第一課是認識自己。我覺得人在無窮無盡的人生裡面都是追求真正的自己，想要些什麼，想做些什麼，這個是很大的課題。認識自己的心，認識自己的腦，認識自己的身體，做到這件事人生已經很好了。
0: 阿軒講得很對，很多人尤其是都市壓力、生活工作忙碌，好容易遺忘咗嘅就係自己，希望阿軒可以繼續 keep 住做自己想做嘅嘢，繼續加油，之後落嚟我哋繼續傾偈。 thank you 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表示，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及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前的初步讨论，期望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35层高的办公大楼预计只需要大约3.5年，即是2029年年底能够率先完工。联用大楼预计2030年年底完成，以照顾古洞北在2032年全面落成之后13万新增人口的需要。北都办话，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项目，由于项目仍在评标，当局现阶段未能够向议员展述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分析和比较等的资讯，但是定必在公务小组委员会审议项目之前向议员提供详尽资料。一名40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之中优待伤人，在区域法院被判囚30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兆东案发的时候驻守湾仔警区，已经被停职。他早前承认两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和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的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那名商人收贿共超过114万元。法官判刑的时候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的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的根基，以监禁48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和其他构成因素，将刑期扣减至30个月，出狱之后要向政府归还全数涉案贿款。比利时东佛兰德省火车与校巴相撞的事故造成4人死亡，另外2名学生受伤。路透社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朝早，一架载有7名特殊需要学生和1名职员的校巴前往学校途中，在一处铁路口和一列火车相撞。校巴司机、车上职员和2名分别12和15岁的学生丧生，另外2名学生受伤，伤势较重。至于火车上面大约有100名乘客，他们安全疏散，无人受伤，当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64点，跌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5.84美元，卖出4,506.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 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第二咧，想同大家傾偈啊，
2: 係
1: 又係好似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 Siri 咧，好乞人憎嘅，
2: 係
1: 都係只係後生，佢同我講嚇，去到呢個年齡之後，我唔知啲人係點，咁而我今次咧，好想講咧，就係我今次都係揾大家嘅一個嘅年齡層，即係一個嘅興趣或者即係嗰啲中意嘅興趣嘅年齡層，
2: 係
1: 咁我由20岁開始講，你點都可以講到30岁、30几岁啦，
2: 30几可以，
1: 因為咧其實咧網上面就有一幅圖啊，個圖表咧就係一測試咧20岁去到60岁，你大概會中意又或者你嘅生活上面嘅喜好啊，係即係你會做啲乜嘢啊，又或者係你向往或者你嘅生活習慣係點啊，
2: 咁我咪可以翻推㗎，即係如果我嘅生活習慣或者我嘅喜好係比較年輕嘅話，證明我可能心境年齡比較年輕啊。
1: 可以噶
2: ，OK，
1: 因為其實咧，而家講20岁嗰啲咧，佢中意嘅我都中意，
2: 夾硬唔中意都要即刻學係
1: 啦，係啦，即係或者明明挨邊咧都覺得唔係啊，我有自然噶，
2: 即刻或者即刻學係咪？
1: 係啊，咁我哋逐個逐個講下先啦。咁20岁嘅年齡層入面咧，中意玩一個社交平台就是、I 字嗰、那個，係啦。而我哋成日都講啦，用 I 字頭嗰個社交平台嘅話咧，有分兩類人噶嘛，一類就係真係識朋友嘅，真係會放嘢上去。去見朋友的近況，另一類就是找新聞資訊系列的，
2: 是
1: 而我們兩個都，我相信我們兩個都是後者的，
2: 我覺得有

0: 擺啲自己有興趣嘅嘢都會有，所以有好多唔同嘅玩法，你都可以透露到少少佢嘅年齡層，仲有個簡介都係
1: 嘅，
0: 係啊，個簡介都係嘅。我發現後生嗰堆咧，即係有啲咧就可能係專業人士，佢哋就會將嗰啲 profile 都打喺嗰度啦。跟住有啲咧就係會簡單派啦，就乜都唔打啦，甚至有啲係可能有啲叫做玩得多啲嘅，可能係一啲叫做有 job reference 啊嗰啲啦。咁而家後生啲嗰啲咧係通常會將咩 MBTI 啊，跟住打上去，跟住或者會打好多佢哋嘅喜好啊，甚至係佢哋想話俾人聽嘅啲 message 咯。
2: 你知唔知呢個咧？我都覺得就係年齡層嘅分別啦。有好多人即係你都算勁㗎啦，即係嗰啲咩 MBTI 嗰啲，你會大概知道我個 I 人啊，唔知 I 乜乜啊咁樣就代表乜嘢咁樣啦。我完全唔知啊！我到而家都成日 E 人同 I 人咧，我都係分都係會撈亂啊！
0: 我都係慢慢學緊嘅途中，因為咧我覺得同星座
2: 我哋學完之後轉第二樣。
0: 我覺得同星座幾似嘅就係你會特別熟某幾個，因為你身邊其實可能唔知點解，可能磁場問題定係自己會中意某類人同某類人傾偈啊，或者交談啊，或者係相識嘅原因咧，你會發覺身邊都係嗰幾個星座或者嗰幾類人噶，唔知點解噶。係所以變咗可能就係嗰幾類人你會特別熟咯。但係你話如果啲比較生保嗰啲咧，你就好難去了解到。
2: 係認同，可能另外啦，就係一樣嘢，我唔知係認唔認同，但係呢樣嘢我就肯定翻去二十歲噶啦。
0: 係。
2: 戀愛腦你就我覺得你冷靜咗啊，你去返下一個年齡層啦，去啦，我繼續去返二十，停留二十年代。
0: 我同你講，我
2: 二十年代，二十歲
0: 啊，我係嗰啲愛要轟轟烈烈，跟住但係不愛就不愛嗰啲嚟。
2: 你咪就係嗰啲呢頭先我所講 I 邊嗰啲，佢都話自己係嗰啲，堅持覺得自己二十幾歲。
0: 我又未至於嘅，即係呢樣嘢我覺得我幾理智嘅。
2: 係啊，你係嘅，我絕對認同啦。即係你會覺得係啱就啱，唔啱就唔啱，即係你好撇脫啊！我就唔係嘅，我係嗰啲真係完全戀愛腦，即係其實 Siri 應該認識咗呢短短嘅兩年度啦，你已經好了解到。頭先我哋先仲喺度私底下講笑咁講就話，你嘅幸福單一嘅。
0: 唔係戀愛腦有分兩個嘅，即係第一個咧就係覺得戀愛好好啊，跟住好渴望拍拖啊，或者係覺得即係我一定要拍拖啦。有啲係就會覺得係有一種戀愛腦，就係無論對方係點，都依然覺得我係好中意佢，或者依然覺得我會好會付出。我比較覺得我要珍惜，即係我點啊？我要救贖後者，我要鬧翻成。因為如果身邊一有呢類型嘅朋友咧，我一定會話佢，因為我覺得即係唔可以為咗一個人完全扭曲自己嘅，錫自己好緊要
2: 嘅。我如果聽你咁講之後咧，我發現我再褪翻前一層，
0: 後
2: 十幾歲。
0: OK，
2: 係因為我仲係處於呢個唔係你頭先所講嘅兩個階段，
0: 係
2: 我仲處於幻想階，
0: 即係仲要係童話嗰啲，我會有個白馬王子。幸福快樂咁過一生喺個城堡裏面。
2: 係啦，中學嘅時候繼續寫咧，就係我中意嘅人咩條件嗰啲。所以我原來我十幾歲啫都係。
0: OK，
2: 係。好啦，除咗戀愛腦之外咧，另外就係打機。這個無論男仔女仔，我嗱可能大家以為就係男仔先打機啦，原來唔係噶，女仔都打機嘅。而廿幾歲似唔似係嗰個年齡層咧？我覺得係三十歲，應該咁講，分開嘅，三十歲前嘅人。或者是40歲後的人就會打機，同埋打的機是不同的機。我是最近認得一個嘅，即係我洗剪頭髮嘅時候認得一個妹妹啦，佢應該廿幾歲嘅啫。佢同我講佢話，好笑話佢講好多佢自己嘅生命上面最近發生嘅生活俾我聽啦。佢話我最近貨金啊，咁講我打機好少貨金，我而家貨金啊，咁講我人生第一次貨金啊，咁講我話點解你要咁做啊？回頭是岸啊，咁講即係原來係廿幾歲嘅人打機咧，同埋我問佢你打咩機啊？佢打嗰啲唔係我哋即係頭先所講啦，四十歲打或者三十歲打嘅人嗰啲機啦，佢打嗰啲係真係嗰啲可能係挑戰性嗰啲嘅機。
0: OK， 我自己覺得呢樣嘢對於幾歲嘅我都唔走去 I 邊啊，因為我係從來唔打機嘅人嚟嘅，所以我冇辦法扮呢個年齡層啦。I'm so sorry，
2: 係可能或者頭先我所講四十歲打後你就會打機，
0: 我唔會啊，都唔會，因為我係好我呢個係我極度唔擅長嘅嘢嚟嘅，所以我唔會嘗試，亦都無謂試啦。
2: 係嗱，暫時我哋快速講埋呢個二十歲仲有兩個嘅，一個就係佢嘅穿搭上面要有自己一套，或者好要穿搭配搭嘅人嚟嘅。
0: OK，
2: 或者有夜生活這個的而且確係真係。哇好多成日講啊，無論嗰陣時細個，即係我細個嗰時睇住啲人蒲呢全部都係後生仔啦，係啦，到而家你望返都係大後生仔啦，係啦，即係成年人或者可能老年人嘅蒲係唔同啊。
0: 但係你
2: 知你明唔明
0: 白我說什麼？你所謂嘅蒲係點樣蒲先？
2: 夜生活。
0: 夜生活就是夜晚出街算不算夜生活啊？
2: 都有機會的。
0: 定是真的要落 pub

0: 啊，嗰啲先叫夜生活。
1: 嗱，我想讲落 pub 嘅夜生活就系都有分成熟嘅人同埋后生廿几岁嘅人。廿几岁嗰啲一定去蒲啊嗰啲噶啦，系咪？即系一大个舞池，即系嗰啲啊，
0: 系系动词动词嗰啲，
1: 跟住个节奏唔知乜乜嗰啲啊，系啦。咁但系咧，成年人嘅蒲系咩咧？
0: 坐喺度，
1: 清吧啊 ，jazz bar 啊，即系同啲 friend 可能几杯倾下偈啊嗰啲咯，即系静态啲，但系亦都系倾偈嘅饮酒，又或者可能你头先所讲去其他地方咯，系唔同嘅事咯。
0: 总之夜生活
1: 系
0: OK。

0: 哇，分分钟咧，我哋就咁讲，二十三十岁都已经讲唔到四十五十六十岁，系三十岁啦，到你可以讲噶嘛？你嘅年龄
1: 讲讲得讲得
0: 系啦，到你嘅年龄嘅时候咧，就玩 TH 字头个社交平台啦。
1: 哦，我咁我二十岁咯。系，我冇玩 TH 嗰个，因为
0: 喂，我想讲咧，這個、呢一个咧调翻转咧，原来成日咪话我哋呢一行啦，都算系个心境会后生啲噶嘛，比实际年龄上面，我哋成日都讲呢样嘢噶嘛。
1: 系，
0: 我而家系成日玩 TH 字头嗰、那个，因为我发现 TH 字头嗰个咧，可能系佢
1: 文字多
0: 啲啊，唔系啊，我觉得唔知系咪叫 update 啲啊，嗰、那个资讯上面或者可能你最近嘅热话咧，会快速过 I 字头嗰个社交平台去知道最近发生嘅咩事咯
1: ？OK，
0: 即系譬如可能突然间喺今日突然间话俾你听边个超级市场大特价，系、啦，即系例如咁样啦。哇，所有仲要系网红店嚟嘅，
1: 其实
0: 廿几岁都过晒去，即系呢样嘢你可能喺 I 字头嗰度你会慢啲，你会见到呢样嘢，但系你 TH 字头嗰度你就会即刻知道咯。
1: 你嗰个平台似系以前嘅 F 字头嗰个平台多啲咯，即系个感觉
0: 系啦、
1: 因为你嗰个有啲咩优惠嗰啲系嗰阵时 F 字头嘅人一定会分享噶嘛。
0: 即系我当然咁讲啫，唔系未必优惠嘅，即系我意思系嗰样嘢。
1: 嗰个时限性短啲，
0: 系啦，即系即时性会快啲嘅。
1: O、okay, K，
0: 我几中意呢一个，所以我而家多睇过。同埋我想讲 T H 字头嗰已经打破咗个规律啦、以前就系标榜佢话佢短啲、少啲字或者文字版嘛，佢而家有好多片啊、或者图啊嗰啲，我都中意睇噶。
1: O K，
0: 系啊，多咗噶。好啦，跟住之后三十岁嘅就系最即系紧要嘅咧，就系、是、工作做嘢。
1: 系都系嘅。
0: 系，
1: 我都
0: 认同系嘅，因为成日会觉得嗰段时间系最
1: 要搏杀嘅时期咯，
0: 同埋揾啱你嘅路啊，有机会，因为通常二十至三十系啲人系摸索紧，
1: 冇错，
0: 三十岁嘅时候就觉得或者三十岁已经对嗰个工作已经有一定嘅年资，咁佢就想继续去搏杀，
1: 冇错，
0: 系，好啦，跟住之后就投资。
1: 哦，呢样嘢比较少做。
0: 呢样嘢我想讲，
1: 不过唔同方法嘅投资都系投资嚟嘅。
0: 但系我想讲投资呢样嘢唔系三十岁咯，我觉得。因为我见有好多唔同嘅大学生，佢哋都已经做紧一啲嘅投资啦。呢一样嘢系无论你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
1: 我觉得好讲个人。
0: 系啦，五十岁都好，即系我阿姨嗰辈啊，咁样都好啦。每一个人都会喺度讲紧可能股票啊，讲紧边啲投资啊，买啲咩基金啊，又或者系做啲乜嘢嘢嘅投资咁样咯。即系，所以我觉得投资样嘢唔系就咁斋三十岁嘅。
1: 系
0: 好，之后落嚟啦，陀螺。
1: 陀螺
0: 最近熱話啦，
1: 係、
0: 啦，爆船嗰只啊
1: ，OK，
0: 係啊，呢個係
1: 男仔專利，又唔係嘅，而家女仔都會玩嘅。
0: 我想講一樣嘢喎，我真係試過問一啲廿幾歲嘅朋友啦，喂，你有冇玩陀螺啊？最近好 hit 喎，咁因為我已經唔識分係三十歲嘅專利啦，我以為二十歲啲人都會 hit 啦，因為同埋我哋之前喺新聞度睇到係啲學生走去排隊買咁樣噶嘛，咁我就以為啊後生嗰班都中意啦，後屘啊我冇玩陀螺啊，咩嚟噶咁样咯？系啊，所以原来系三十岁同埋可能十几岁，
1: 呢个系回忆嘅回归嚟噶嘛？唔系因为我哋细个嘅年代嗰套卡通特别出位，跟住嗰阵时细个成日玩，跟住而家又翻红翻噶嘛？
0: 系，佢令到我期待第二样嘢翻红噶，
1: 例如咧
0: 四驱车
1: 哦，
0: 系啦，虽然系我个年代，但我知道其实佢喺
1: 汽车嘅文化
0: 系啦，唔同嘅年代都有卡通啦，又或者都有喜好嘅。
1: 我覺得嗰個難喺香港係因為嗰個要嘅地方面積太大，因為佢要嗰條賽道啊，係即係佢砌賽道要勁大噶嘛。但係你陀螺淨係一個盤就得啊嘛，係啊，
0: 係咪咧？都係嘅，又或者你要揾一個公園咯。不過唔講你唔知道，你知唔知香港其實係有啲賽車嘅賽道嘅公園係政府嘅公共嘅，係啊，好似喺佐敦谷
1: ，OK，
0: 係啦，跟住之後係有幾個噶，所以大家如果你上網揾嘅話，你會不妨你可以試下揾下咁樣。
1: OK，
0: 好，另外一個三十岁会做嘅就系咩咧？健身。三十岁好奇怪嘅，唔知点解系真系啲人又系会觉得，喂，开始要健身。
1: 可能突然间见到自己新陈代谢慢咗，啲肉开始透咗咧。如果对自己身材有要求嘅人，就发觉唔得啦，我一定要做啲嘢啦，咁样咯。
0: 系咪啊？
1: 系。
0: 我
1: 觉得会系。
0: 四十岁多唔多人健身
1: 咧？四十岁可能已经发觉做咩都冇用。唔系啦，即系可能一系就已经喺三十岁嘅时候建成咗呢个习惯，佢就会慢慢咯。
0: 我觉得四十至四十五岁都仲有，讲紧系去健身室嗰啲啊。
1: O K，
0: 系都仲有嘅，四十至四十
1: 都有嘅。但系我觉得通常呢啲年纪仲会健身嘅人就已经系好规律噶啦，即系可能由三十几岁或者由再后生，佢已经系好 regular 咁去做呢样嘢。
0: 又或者佢哋唔系已经系为咗个线条靓或者我要有肌肉，而系佢真系为咗
1: 身体健康
0: 着想，又或者系顶笼去跑下机，即系跑完步之后 拉幾下啦，而唔係調翻轉重點，我要做咗啲拉嘢先，先再去跑咁樣嘅。好啦，去到40歲啦，即係我嗰、那個我個年代嗱，我想講 U 字頭嗰個嘅視頻，
1: 嗯，
0: 嗰、那個嘅平台啦
1: ，Y 字頭嘛，
0: 係 Y 字頭 ，Y 字頭嗰、那個，
1: 嗯，
0: 係少咗睇嘅我。
1: 其實我一路以嚟都係少咗睇，係啊、嗯，
0: 我有段時間我係多睇嘅。
1: O K，
0: 30歲尾嘅時候我多睇嘅。
1: 啊，係啊，有幾年前我有啲朋友係好中意，可能喺屋企開住個電視，係唔係睇其他台，就係睇呢個影片平台，跟住佢就會開嗰啲可能人哋好長嗰啲訪問片，或者係嗰啲探街啊、嗰、啲探店嗰啲片嚟睇咯。
0: 係、最成日睇嘅一定係就係旅行啦。咁、另外就係疫情嘅時候冇旅行嘅時候，我試過一家人食飯嘅時候、
1: 就係、睇旅行片啦。
0: 唔係啊，睇住條街咋，即係佢而家咪有好多咧興咧就咁懟部機拍住條街嗰啲咧。
1: 即係你同嗰啲冬天要有個壁爐咁樣係一樣㗎。
0: 係啊，佢真係播住呢啲嘅，但係我想講嗰段時間啊、我知道有段時間係好 hit 嘅呢啲片。
1: O K，
0: 係好多人睇嘅。
1: 嗯，
0: 好啦，咁啊，跟住之後就家庭最緊要啦。40歲嘅時候，都係嘅，為家庭而犧牲好多嘢嘅，睇到睇住、自己朋友冇咗自己生活啊，冇咗人生啊。
1: 我覺得係更加多係要回饋自己。家庭，因为可能去到40歲嘅时候，你父母年纪开始上去啊，即系你可能细个嘅时候，你会觉得啊，父母年纪都 OK 啊，或者身体状况都 OK 嘅时候，你冇咁多顾啊，跟住或者你有其他嘢，可能工作啊、学业嘅嘢要忙。当你40歲，可能自己嘅嘢比较 settle down 咗，即系 settle down 咗之后啊，跟住之后你就可能要翻去自己屋企，可能爸爸妈妈，当然啦，希望都系非常健康啦，但系好多时候可能因为年纪咁上下，你要捉佢去身体检查，或者你会发觉佢突然之间需要。要你嘅一啲关怀陪伴系多咗嘅，
0: 系好啦。咁之后啦，有样嘢呢样嘢系，我觉得系30歲开始已经中落噶啦，车、只不过追求会越嚟越唔同。40歲嘅时候个追求已经唔同咗啦。30歲至40歲嘅时候，可能佢哋追求要型，
1: 要 gym car
0: 系啦，或者嗰啲跑车型，即系明明坐到蹬到个 pat pat 都飞起嗰啲啦，
1: 系，
0: 但系就
1: 系
0: 型。咁去到40歲，我系听过唔少嘅朋友就唔得啦，要转家庭车啦，又或者要转第二啲车，又或者可能佢哋已经有。多啲嘅足够嘅能力啊，就储到钱就去买啲再贵啲嘅车，系咁啊，跟住快速讲啦，就系收藏一啲嘢啦，
1: 系
0: 另一个啦，我都深信40歲系40歲先追星，40歲先追星，我觉得真系自我见啊，啲人都真系嘅，
1: 系
0: 我哋或者成日上网都睇到有啲人就系话，系啊，40歲佢哋有能力添啊，
1: 系啊，即系某女星嗰个演唱会全部都系嗰啲话咩地铁冇人噶，散场之后地铁冇人嘅，全部搭晒车。走噶啦，
0: 系，跟住之后仲有50、60歲嘅，但我哋已经冇时间讲啦。好啦，大家继续睇下自己中意啲咩兴趣，或者觉得自己系咩年龄层啦。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明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个钟头，每个钟头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与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相若。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且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的时候说，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且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44岁男子，正在玛格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患者没有接种喉痘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一间酒店内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暂时未发现这宗个案与本港早前其他确诊个案有关联。山西上个星期五发生煤矿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伤亡。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决定对事故挂牌督办。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同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80点，跌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74美元，卖出4,507.2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
1: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恬淡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0: 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4: AI 大战设计师。
5: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4: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时到可以出门啦！
8: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7: 唔系啊，系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1: Remember me，
12: 童年
13: 遗忘，
12: 自豪的事
13: 遗忘，
12: 自己的婚礼
13: 遗忘，
12: 仔女出世的画面
13: 遗忘，
12: 爱人
13: 遗忘，
12: 连自己的名字
13: 通通都遗忘。
12: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13: 星期四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4: 唔該，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5: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6: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7: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8: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9: Good night, city, 安稳得
2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一段感情呢能够走进日常生活当中一啲好微细嘅琐碎事，都依然能够逗得彼此开心快乐，先至系最幸福甜蜜嘅好时光，并且系能够细水长流。先带嚟有方力申嘅新歌作品《生活无小事》，以及容祖儿嘅《小日子》。

最有价值的爱情莫过于此，能够细水长流，到了一定的年岁以后依然是认定对方，先有梁汉文的《住家的面》以及张伟贤《流民伉俪》。

但要和心爱的对象远走高飞，一起浪漫一次，先有姜涛、流浪星球以及周恩婷《今世情人》。

希望十年甚至20年过后，你依然记得我对你的爱。先有徐嘉晴《十年伴侣》以及李克勤《3001夜》。

虽然是手绘公仔，但依然是如此矜贵。冯允谦追风手绘黑卡紧接带埋俾你。黄永林阿蛋 Missing Call。

0: 强声音。
1: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2: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l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3: CIBS 人人廣播。
4: 我是輕談只唱不夜天的劉佩龍，我覺得聽收音機就好像開盲盒一樣，如果聽開的音樂節目播中一首我喜愛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愛的作品的話，那我就最快樂了。
5: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6: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领师生建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同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且以粗言责骂保安员。校董会开会之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的黄俊石说，涉事校长和随团教职员亲身解说事件始末，他理解由不同原因触发，但是校长言行未能够合乎公众期望，所以作出暂停职务的决定。教育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详细交代。若果教师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跟进，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简约公屋将会在6月2号起接受第四期申请，涵盖四个项目，包括启德世运道第二期、屯门欣宝路、屯门清发街和马鞍山恒光街，共提供大约11,33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三季起陆续入伙。符合申请资格的人士会在6月2号或者之前陆续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请表，在6月2至23号期间交回的申请表可获优先处理。优先申请资格为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以一般传统公屋申请住户的家庭申请者优先。房屋局会尽快处理收到的申请表，并且进行编配。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和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多个重点省份的防汛救灾工作。回商指出，预测南方地区至到今个星期四仍然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强度大，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回信强调，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針對暴雨、山洪和突發險情災情，強化督促提醒和現場指揮調度，要做好搶險救援準備，科學有序開展搶險救援救災。第十四屆中英政黨對話在江蘇揚州舉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海星發表主旨講話的時候說，雙方應該共同落實兩國領導人重要共識，堅持兩國關係正確方向，推動三邊關係行穩致遠。劉海星說，中英應該共擔大國責任，帶頭實踐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15/5時期，中國將會進一步擴大高水平開放，中英合作將會迎來更廣闊前景。中國共產黨願意同英國各個政黨上向而行，通過建設性溝通，引領彼此正向認知，做務實合作的推動力量。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05点，跌1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0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5.97美元，卖出4506.7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7: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7: 有音乐。有快乐。
8: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9: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0: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11: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10: 你有电工牌啊嘛？
11: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10: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12: 大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3: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2: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3: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2: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3: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4: 我系音乐中年嘅周国峰啊。点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啊，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吓。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5: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16: 852数据库。
15: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17: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比较。
15: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1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9: 时到可以出门啦！
20: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9: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1: 一星期七日，
16: 早晚都陪住你。
22: Remember me。
23: 童年
24: 遗忘，
23: 自豪嘅事
24: 遗忘，
23: 自己嘅婚礼
24: 遗忘，
23: 仔女出世嘅画面
24: 遗忘，
23: 爱人
24: 遗忘，
23: 连自己嘅名字
24: 统统都遗忘。
23: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24: 星期四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25: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Ten》本周推介。
26: 嚟紧呢日子佢都会再嚟到香港举行演唱会，今次揀咗启德体育园，票价都好贵添啊！讲紧就系呢一位创作男歌手 Charlie Puth。

0: 好有才华嘅 Charlie Puth 再加埋今年28岁嘅歌手兼演员 Coco Jones 嘅一个合作啊！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有呢一首 Sideway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3: 毅力。

有些时候需要自己俾翻自己的力量，让自己重新振作站起嚟嘅。一连两首新歌作品先有边架陈咏嘉《起身洗面》以及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聽翻呢一種曲式咧，雖然好似隔咗段時間冇得到佢哋新歌咁，但係好似感覺馬上翻翻嚟，或者呢一種就係佢哋最擅長、最殺食嘅曲風。先有鄭融《下不為例》以及《連詩雅》，人生使用說明。

今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少朋友。

将你两首歌送俾你内心嘅小朋友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以及苏雅琳，给你一只大口仔。

派对过后剩下落嚟系咩感觉呢？喺呢首歌当中又俾唔俾到你呢？汪然派对后派对。

希望结束晒一天嘅工作之后，能够带俾你一个满满正能量，迎接新嘅一天嚟到。许志安，顺天用而紧接今晚节目尾声，带嚟俾你 Eason 陈奕迅嘅旧作。今日我哋明日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23号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在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首位女航天员，她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都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感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中国在凌晨12:16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有关卫星主要用于进行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讯技术验证。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立场非常明确，不会加入旨在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因为有关协议与巴方理念有冲突。阿伯拉罕協議是以色列政府與阿聯酋、巴林、蘇丹和摩洛哥等阿拉伯國家簽署，旨在加快推進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協議。巴基斯坦未和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籲參與斡旋美伊談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爾、埃及、約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協議，否則不應該參與美伊協議斡旋。特朗普又說，如果美伊達成協議，伊朗亦都應該加入阿伯拉罕協議。以色列传媒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上个月中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军今次行动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巴嫩领土的控制，并且向真主党施压，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为期10日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以色列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協議可能進一步要求以色列與真主黨之間實現更全面停火。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372點，跌2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7點，升3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38，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幣6.787，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19美元，卖出4485.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5月27号凌晨的2:09，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看看天气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最紧要是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大家小心啲，亦都如果在户外的话要饮多啲水啦。呢几日真系非常之热，一出街真系行几步就已经成身湿晒啦。唔知大家有冇同感呢？亦都唔知大家过去嘅假期做咗啲乜嘢。见到 Facebook 有人留言就问我啦，假期做咗啲乜嘢呢？其实就冇咩特别嘅，星期日就返咗嚟做节目啦，星期一就留咗喺屋企整理下屋企，整到靓靓咁样啦，亦都執返整齐。所以会话冇乜特别，不过都过得几舒服嘅。好啦，事不宜迟，送俾大家今晚嘅第一首歌曲。

佢系 Region 林伟俊，拣嚟咗一首最近非常之喜欢嘅歌曲，叫做《取消追踪》。呢一个年代，我谂要忘记一个人，第一样嘢要做就系喺社交媒体取消追踪对方。如果唔系佢嘅相成日弹出嚟，佢嘅名成日弹出嚟，又点样忘记佢呢？不过要踏出嗰一步去按嗰个掣，去取消追踪对方，其实好困难。

你是关淑仪的忘记他，有没有哪个需要忘记的人到现在你还是在社交媒体追踪的呢？我自己就有了，不过都是不舍得取消追踪了。

来自谭咏麟的《忘不了你》。成日都希望忘记一个人可以简单啲。如果有杯水饮咗之后，就可以忘记嗰啲伤心事，嗰啲令到你伤心嘅人，你话几好咧？

嚟自刘德华嘅呢一杯忘情水。可惜呢一个世界上面冇忘情水，忘记一个人就系咁困难嘅事。但系换个角度谂，忘记佢咁困难，系因为当初你哋过咗一啲好快乐嘅时间，而佢喺你人生里面都系一个非常之紧要嘅人。尤其是天气差嘅时候，系更加 emo 嘅时候，亦都更加会谂起嗰个你想忘记嘅人。跟住我哋有张学友。

张学友的《忘情冷雨夜》，有时候咁难忘的一个人，是因为心目中仲有啲希望，有一啲如果，如果我哋喺好啲嘅时间认识，结果会唔会一样？系唔一样呢？如果大家当初付出多啲心机，结果会唔会唔一样呢？心目中好多嘅如果，好多嘅假设，令到你好难忘嘅嗰个人。

来自 Ashley 林海玲的假设。好多嘅如果，好多嘅假设，令到你忘记唔到嗰个人。因为幻想住或者结果可能唔一样咧。

0: 杨千嬅，假如让我说下去。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咗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5: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5月27号，时间系凌晨2:38。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如果在户外的大家记住饮多啲水啦，亦都真系小心啲啦。同大家睇埋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真系非常之热啊！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天》。

今晚的节目以取消追踪这首歌曲开始，讲的就是这个年代如果想忘记一个人，应该由社交媒体的取消追踪开始。今晚头两个小时去到四点钟，都是以忘记一个人作为一个主题。跟住出场的歌手是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一首我好喜欢嘅英文歌曲，亦都好鍾意佢背后嘅故事。嚟自 Plain White Tees 嘅 Hey Dad Delilah。有一次 Plain White Tees 嘅主唱呢就去咗一个 party 啦，遇到一个叫做 Delilah 嘅女仔，跟住呢一个主唱就一见钟情，返到去都唔能够忘记呢一个女仔，跟住就寫咗呢一首叫做 Hey Dad Delilah 嘅歌曲。點知呢呢首歌曲就爆紅，真係皆知巷聞，就連呢一個叫做 Delilah 嘅女仔都知道咗呢首歌曲嘅存在。最後主角呢樂隊嘅主唱就同呢個女仔係冇一齊到嘅。不過呢對樂隊出席好多嘅音樂頒獎典禮嘅時候，呢、這個叫做 Delilah 嘅女仔都係有一同出席，去做咗一個朋友嘅關係，成日都覺得呢個故事好浪漫，但係亦都有少少遺憾嘅結局。但係呢個遺憾嘅結局，或者就係最美好嘅結局。繼續一啲英文嘅歌曲。

小學嘅時候非常之迷呢一個男歌手。我諗我哥嗰個年代長大嘅大家都應該都係一樣嘅。佢係 Justin Bieber, That Should Be Me。時間嚟到凌晨嘅2:56。最後以 Bruno Mars 嘅 When I Was Your Man 結束第一個小時嘅節目。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和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站稳多边主义立场，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和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多个重点省份的防汛救灾工作。回山指出，预测南方地区至到今个星期四仍然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强度大，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针对暴雨、山洪和突发险情灾情，强化督促提醒和现场指挥调度，要做好抢险救援准备，科学有序开展抢险救援救灾。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的时候说，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且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立场非常明确，不会加入旨在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因为有关协议与巴方理念有冲突。巴基斯坦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特朗普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373点，跌2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7。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99.83 美元，卖出 4500.42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5月27号的凌晨，现在是3:11。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欢迎大家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而由3:00去到4:00这个环节，继续是关于忘记一个人的歌曲选择。刚刚就有梁朝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未必只是前度才那么难令人忘记。有时候那个你深爱住但是从来没有一起过的人，同样令人那么难忘记。先有刘浩龙的绯闻男友，跟着揀你 DJ 的爱的美顿书。

先有周柏豪嘅六天，跟住揀嚟方力申，在你遥远的附近。要忘记一个人，首先要取消追踪，又或者可以去一个遥远啲嘅地方去散下心。跟住落嚟有周杰伦，揸住架车去远啲嘅地方，忘记嗰个伤心令到你伤心嘅人。一路伤悲，一路向北。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5: 时间是凌晨的3:3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要忘记一个人，就是要将那个在你脑海里面每日都出现，你每日都諗住的爱人，变做一个不会再出现的陌生人。先有蔡健雅的陌生人，跟着揀嚟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 Facebook 的留言见到一句非常之好的说话，未曾一起难忘记，因为不甘心，曾经一起难忘记，因为未死心。当然啦，未死心都唔好唔死心咁耐啦，唔好对方要结婚嘅时候你都未死心。先有麦浚龙嘅紧紧于怀，跟住拣嚟周恩廷三生有幸。

放低上一个先有办法找到新一个。来自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应该放开的时候就好放开手啦。结束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拣你 Nancy Quai。Let go.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和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接委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中国在凌晨12:16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有关卫星主要用于进行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讯技术验证。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表示，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之前的初步讨论，期望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35层高的办公大楼预计只需要大约3.5年，即是2029年年底能够率先完工。联用大楼预计2030年年底完成，以照顾古洞北在2032年全面落成之后13万新增人口的需要。北都办话，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项目，由于项目仍在评标，当局现阶段未能够向议员展述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分析和比较等的资讯，但是定必在公务小组委员会审议项目之前向议员提供详尽资料。以色列传媒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上个月中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军今次行动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巴嫩领土的控制，并且向真主党施压，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8.17美元，卖出4508.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四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5: 老板，但係法例規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
4: 㗎。我係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13，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直播室这里点唱给大家。来到 Matthew 的回忆精选，选你林忆莲的点唱记。由4:00去到朝头早6:00都会有我的点唱。有时候听着音乐去行下艺术馆都是好好的感觉。

揀嚟陳柏宇嘅《一人傍晚藝術館》，尤其是香港近嚟都幾多藝術展啊行嘅，所以都覺得大家如果有時間可以去下唔同嘅藝術展，亦都有好多好出名嘅藝術家，例如幕內嘅藝術展等等啦，所以真係值得去下嘅。去藝術展嘅時候，其實自己都比較鍾意一個人去，因為唔使等其他人，亦都其他人唔使等我。如果想睇嗰幅畫耐啲嘅時候呢，自己就睇耐啲，唔驚麻煩到別人哋嘛。

林家谦一人之境。一个人都可以尽兴。跟住落嚟有 Gordon Flanders

在这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日子呢，揀了 Gordon Flanders 的冬天一个游。自己一个出去玩，是不是都应该有一个紧急联络人呢？跟住落嚟有 Gareth T。

0: 先有 Gareth T 嘅紧急联络人，跟住揀嚟容祖儿9秒9，非常之喜欢将呢两首歌曲放埋一齐播，因为9秒9讲紧嘅故事其实就系紧急联络人嘅故事嘅一个延续，所以佢哋系同一个故事嚟嘅。好中意将佢哋两首放埋一齐播，觉得放埋一齐播有一个完整嘅感觉。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食足够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知大家平时深夜瞓唔着好 emo 嘅时候鍾意做啲咩呢？如果你听到我把声，好感谢你深夜嘅时候係揀咗听我嘅节目。啱啱听到有佢嘅第一首个人单曲，佢係 Abby 艾比晚安舞。

0: 到依家仲系对佢上个月喺香港嘅演唱会念念不忘。佢系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46，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先有洪卓立的李敦道，跟住揀嚟林奕康的高山低谷。有时候在社会挣扎生存会觉得好辛苦，但是或者找到爱的人，一切都会变得好美丽。纵使辛苦都是一起辛苦。结束这个小时节目有侧田的美丽之最。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在江苏扬州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发表主旨讲话的时候表示，双方应该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两国关系正确方向，推动三边关系行稳致远。刘海星说，中英应该共担大国责任，带头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十五五时期，中国将会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中英合作将会迎来更广阔前景。中国共产党愿意同英国各个政党双向而行，通过建设性沟通引领彼此正向认知，做务实合作的推动力量。新华社报道，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英方代表说，双方应该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妥善管控建设性解决分歧。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是针对南部一个城镇的空袭之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10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真主党表示，他们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明年8月22号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个钟头，每个钟头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与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相若。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54美元，卖出4,507.7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喺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以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移动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과
1: 清晨5:11，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亦都系第二个小时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开始最后一个小时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拣嚟咗一个同大家都好有回忆嘅地方有关嘅一首歌曲，佢系 Fiona 黄淑曼《华富一号》。

如果可以同过去嘅自己展开一个灵魂嘅对话，你会讲啲乜嘢呢？又或者你想听到啲乜嘢呢？来自冯咏琪嘅歌曲《此方知着》。

0: 干杯。在这个人人都好精心打扮网上身份的年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怕过见到真人的时候会发现那个人和他网上的身份差好远呢？揀嚟咗阿凡曾奥菲嘅新歌《食物落差协会》。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27，同大家讲翻声早晨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是依然生效的。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日大家记住饮多啲水啦。

0: 佢係 Suki Waterhouse。好坦白講，一開始認識佢係因為佢係 Twilight 演員啦，蝙蝠俠演員 Robert Pattinson 嘅女朋友，但係之後就愛上咗佢嘅音樂啦。啱啱揀嚟佢嘅歌曲 Back in Love， 但係亦都同時推介佢嘅其他歌曲，包括 Good Looking 啦、Oh My God 啦同埋 To Love， 呢三首都係我最鍾意嘅佢嘅歌曲。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先有 Super Moment 嘅無盡，跟住揀你 Mr 嘅方向感。喺人生呢一個無盡嘅旅途，非常之需要方向感。但係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失去咗方向感。有啲情況就係感覺到棘住咗一樣，好迷失，冇曬方向感。但係多數呢啲情況，縱使唔知應該去邊度好，逃出去先啦。繼續前行先啦，縱使冇目的地，都或者船到橋頭自然會直呢。跟著嚟有 Pandora， 繼續一啲樂隊歌曲，緊急逃生應變法。

佢哋係 Pandora， 將時間帶到嚟朝頭早嘅5:50，準備結束今日嘅節目啦。最後仲有兩首英文歌曲送俾大家，兩首都係嚟自傳奇嘅歌手。首先出場有 Stevie Wonder、Sir Duk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之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当地星期二又在社交平台表示，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另一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尼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塔米姆说，卡方将会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让中东地区尽早恢复和平。王毅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表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谈判每向前推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冲突越早结束，平民伤亡就越少。中方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他又说，中东与国际伙伴保持着沟通同协。他又说，中方是与国际伙伴保持着沟通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的国家积极斡旋。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和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多个重点省份的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预测南方地区至到今个星期四仍然有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强度大，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针对暴雨、山洪同突发险情灾情，强化督促提醒同现场指挥调度，要做好抢险救援准备，科学有序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44岁男子，正在马格列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患者没有接种喉痘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一间酒店内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暂时未发现这宗个案与本港早前其他确诊个案有关联。另外，涉及旺角胡同个案，中心继续跟进日前公布的两宗个案。截至寻日傍晚六点，中心已经成功联络140名曾经在今个月1号或者之后到访那个处所的人，全部没有病征。由于调查仍然继续，那个处所关闭21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是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4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04美元，卖出4508.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早晨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5月27号农历的4月11星期三6点09分的早上，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现正生效，咁大家出门口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住呢，要带定支水啦。咁如果有一啲係遮太阳嘅帽啊遮啊都要带定，甚至乎嗰啲呢冻嘅衫袖啊嗰啲呢带定出街啦。因为今日呢最高气温呢都33度，而家出面气温都29度㗎。早晨，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爱 Vicky， 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最近听到有一位朋友分享了，其实他都不是我朋友来的，是前辈。有位前辈分享了一句說話，我真的一听到之后，哇，我是这样在脑袋不断打转啊，这句說話。他說真正令到我衰老的不是年龄，而是对梦想的放弃。是喎，的而且確追梦呢是应该不分年龄的。最重要是啲乜嘢呢？是拥有对梦想的坚持。无论在追梦的过程当中有几多的挑战失败都好。我哋点样可以继续坚持下去自己追寻中意嘅嘢呢？

0: 记唔记得呢首歌啊？系嚟自一套电视剧《摘星的女人》嘅主题曲，当中嘅主角就系坚持自己，追寻佢中意嘅梦想，亦都对于真爱嚟讲系有个坚定嘅态度。所以今朝早上好想送俾大家，希望大家对于自己中意嘅嘢都继续要坚持落去啊！嚟自邝美云嘅《心声》。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系点。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嘅，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系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咧，有几阵嘅骤雨，而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噶。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下啲乜嘢呢？第四届嘅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咧，将会喺下星期三至到星期日，即系6月3日至到7日，喺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噃。咁今年咧，见到佢哋嘅嘉年华系设有四大主题嘅，同大家睇下先，睇下有冇一个主题系吸引到你去。首先第一个就系特产嘅展销，咁当中咧会有唔同嘅副产品啦、农副产品啦，咁就希望咧可以带嚟一啲家乡嘅红薯啊、鲜甜嘅粟米啊、原生嘅花生啊、野生嘅小蘑菇啊，以及系各类嘅土产干货，而且系汇聚咗咧110万件嚟自全国各省各市以及系各自治区嘅特色好物噃。咁除咗有呢啲嘅特色展销之外，当然就系有啊家乡美食啦。而且咧，好深受欢迎嘅中华美食街里面咧，有一啲专属嘅熟食俾大家可以咧试一试嘅。啊，究竟有冇家的味道、家乡嘅味道咧？咁设置咧有40个精品熟食摊位嘅，当中有啲咩食咧？真系要同大家睇下先。包括有呢一个内蒙古羊肉、新疆烤肉、福建炸酥肉、安徽嘅牛肉汤、陕西嘅肉夹馍，仲有吉林嘅，哇，原来有烤冷面噶，這个我真系未食过。仲有福建嘅炸醋肉啊，系咪真系炸酥肉一样咧？這个啊，几篇报道嚟嘅，因为可能啲字眼有啲译法唔同啊吓。咁啊，当中咧仲有一啲嘅青岛嘅酒精饮品啦。因为喺嗰边咧酿嘅啤酒咧系真系与别不同嘅，咁如果浅尝嘅话，咁当然可以啦。咁究竟你喺嗰度可唔可以试到一啲？原来我真系未试过，譬如新疆嘅烤肉喺嗰度可以试一试。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文艺演出，有啲咩文艺演出呢？咁就系咧喺每一晚嘅傍晚5点之后咧，都会有唔同嘅献艺，因为日间而家真系好炎热啦。其实你谂下，我哋而家6:18都仍然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咁所以咧，佢都系会将呢一个表演时间咧系延后到去傍晚5点嘅。咁当然啦，有一啲实力嘅歌手啦。咁既然有实力嘅歌手，就系希望大家无论喺嘢食方面啦，喺歌曲方面啦，都可以有一个家嘅感觉。有阵时咧，唔单止喺啲特色嘅摊位，喺梦入面都会有梦见家乡嘅朋友啦，又或者情景嘅。

听过有嚟自陈秀文嘅《梦幻梦》，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啊，真系好想食一啲开心嘅嘢食，有阵时咧就系屋企人煮嘅嘢食啦，又或者啲家乡嘅嘢食啦。但系有阵时咧食一碗甜品都唔错噶，而呢碗甜品咧就系代表团圆嘅意思。唔知你又会唔会拣汤圆嚟到去感受一下，家嘅感觉咧？

0: 6:24。听过有嚟自小凤姐，徐小凤嘅卖汤圆。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星期三的成语百科，今天很想跟大家看看一些有关花草树木的成语。因为在春天的时候，哇，我们的大自然真的很美丽。究竟有些什么是跟花草树木有关的成语呢？好像有百花齐放，形容就是百花是同时盛放，比如一些文化的艺术啊，又或者事业蓬勃发展等等的。咁如果想形容啊呢、這个女仔打扮得好靓、哦，可以用花枝招展。咁如果你话啊想形容啊系花墟啲花吓，啲、啊、种类都几多噶、哦，而且啲色彩咧都好鲜艳噶，你会点样形容呢？可以系用繁花似锦。咁如果你好想赞一个人，诶、欸，你嘅根基打得几好、哦，好稳固、哦，可以用呢、這个。枝繁叶茂就是代表啲树木咧，就系啲树枝啊、树叶啊，好茂盛咁样啦。咁如果你话想形容而家春天天色咧，真系好好啦，你可以用鸟语花香。咁如果你话啊，我想形容就系屋企人噶、哦，有冇咧？寸草春晖 OK 嘅呢、這个。寸草春晖跟大家看耐多少少，原来寸草就是指细小的草，春晖就是指春天的阳光，出处就是游子吟那里的，当中有一句就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来到去形容子女对于父母的恩情的报答的，就好像一啲细草咁样，想回报春天嘅阳光咁样，但係啦力量係非常之有限，难以完全报答㗎。咁就係嚟到去赞颂爸爸妈妈嘅养育之恩，同埋表达孝心同埋感恩㗎喎。譬如好似我哋可以话啊，父母嘅养育之恩真係寸草春晖，我哋永远都报答唔晒呀。喺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找來一首有關花草樹木的歌曲送給大家，叫醒你。

6:29，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嚟自陈浩德，歌名叫做《劲草娇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上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卫生部说，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说，他们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一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翻嚟本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神舟23号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他话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都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一项伟大进程是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的集聚高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0: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Vicky 你好。
1: 早晨。
0: 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2%， 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继续都系生效。寻日啊，真系都几热，有冇热亲呢？
1: 寻日咧，我就做嘢都做到好夜喺度，咁、所以走嘅时候咧，真系晒揸车翻屋企嘅时候晒到只手好痛。
0: 我走嘅时候，
1: 我又带到嗰啲冰袖。
0: 其实我都系差唔多三点先走啦，
1: 早咗少少，两点几。
0: 都系好热，我都系觉得系啊，真系。辣啊，喺个地下都哇好辣啊，好辣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啲户外活动嘅话咧，或者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记住一定要多加补水先至得啦吓。
1: 冰袖呢一样嘢真系一个好嘅发明嚟，咁我觉得。
0: 因为又可以物理性遮挡阳光啦，但系同一时间亦都系可以有少少凉快啦。
1: 系。
0: 点解佢会凉快？你知唔知啊？
1: 点解咧？系呢个神光百科去睇下。
0: 唔使神光百科嘅，其实几句就讲完噶啦。你既然问开，因为冰袖嘅物料咧，佢系可以迅速咁样将我哋皮肤上面嘅汗咧吸收咗，吸收咗之后，佢哋嘅物料系好快脆就会挥发咗出去。咁而挥发嘅过程入边咧，佢亦都会令到我哋容易偏，因为有水分喺个衫袖入边，咁所以咧就好容易会感觉得到系凉快。
1: 哦，
0: 系啊，我自己都会有阵时用冰袖，的而且确系争啲嘅。熱爭啲嘢先，即係真係會涼啲嘅，係啦，會降温降少少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呢一段嘅時間，大家就諗住喺屋企都多開冷氣嘅話咧，就一定要多加留意啦。點解咧？因為睇即係新聞報道嘅時間都會見到咧，咁係喺電力公司啊，亦都要加電費咯。
1: 哎呀！
0: 是啊，加 5.4%， 咁如果你话系平均三个人嘅用户咧，每一期咧就大概要俾多14蚊，系啦，咁啊冇办法啦，咁啊电力公司回复嘅时间亦都话到啦，咁啊调整主要都系反映过去三个月嘅实际燃料价格嘅变动，咁啊预计燃料调整费升幅咧或者会持续一段嘅时间嘅，咁啊佢哋更加表示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难免影响到能源供应同埋燃料嘅成本嘅，咁所以就开冷气可以真系又系呢招啦，教时间制，系啦，氹自己瞓着咗之后啦，咁跟住就
1: 你要个氹自己，
0: 系啊，
1: 氹自己瞓，
0: 嗰个温度最好就氹着咗自己瞓。譬如我呢啲咧要咁早起身嘅话咧，其实我个冷气我谂三点钟就会自己熄噶啦，系啦，咁亦都可以真系开三个钟头到。其实就已经足够啦，咁样咁就可以悭翻啲电费啦。咁如果大家又想去玩下嘅话咧，我哋先唔好讲呢一个电费，就系呢一个山顶缆车啦。林梦怡，你有冇坐过咧？
1: 我有坐过啊。
0: 系啦，我记得我第一代坐呢个山顶缆车咧，就系、是、以前绿绿地色嘅山顶缆车，而家都系绿色嘅。
1: 系。
0: 不过我唔敢讲系咪第一代，即、就、系、是、绿色车身而白色盖嘅。嗱、而家好靓啊，因为而家咧系望到个天花板。
1: 系啊，我有坐过呢、這个。
0: 這個都好靚，我有朋友，我同我朋友就一起去山頂，都是玩的時候都是坐這個系列的。但是你看回原來山頂纜車啟用已經138周年了，一系列的周年慶典的計劃，包括就向公眾徵集一些的舊相，例如原來我在小個的時候有跟纜車拍過一張合照的，我即刻翻到去抄翻啲舊嘅相簿先，冇數碼相噶啦，一張張嘅舊照片，然後咧就睇下會有邊一張就係同纜車去到影相
1: 嘅，
0: 係啦，咁咧就可以即係佢哋有個活動啊嘛，睇下點樣俾翻佢哋啦，可以咧就喺譬如去山頂嘅一啲家庭嘅，可能一啲黑白照片，黑白照片，咁又或者係一啲慶祝人生重要嘅時刻嘅，都係喺呢個同山頂有關嘅。
1: 即係假設啦，其實以前呢唔興影 pre-wedding 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咁啱真係屋企人喺嗰度呢結婚嘅時候有上到去特登影相喎，咁呢啲咪重要時刻囉。
0: 係啦，咁市民喺今個星期六嘅至到下個月嘅30號，今個星期六先開始呀，咁將呢一個嘅故事同埋照片上載去到個人嘅一啲嘅社交平台嗰度啦，咁啊只不過係要 hashtag， 即係標籤pictram 138咁樣，即係山頂纜車138周年啦，並且標記住山頂纜車同埋兩個朋友，咁就可以咧就參與呢一個嘅活動噶啦。咁啊，佢哋就話到啦，都有少少嘅紀念品嘅，就係嗰啲纜車嘅套票。咁如果你係纜車迷嘅話咧，咁啊都係幾好噶嚇。咁啊，唔知道你有冇同屋企人一齊上纜車嗰度玩啊？
1: 反而我同 屋企人真係冇，係同朋友
0: 同朋友多
1: 做嘢。
0: 我細個嘅時候就媽媽帶住我哋三姊弟啦，就一齊上山頂嗰度遊歷啊，有睇過香港嘅夜景啊，東方之珠嘅夜景啦、
1: 嗯，
0: 所以都相當之靚嘅。咁啊，今次嘅活動將會選出咧就十個最動人嘅故事。咁、嗯、啊，除咗係張相要影得有韻味之外啦，當然亦都要睇下你嘅故事寫得好唔好啦。咁啊，我自己嘅故事就當然全部都係咁細個，一定係同屋企人噶啦，唔係一啲浪漫嘅故事嚟嘅，但係亦都係一啲温馨嘅故事嚟嘅。咁啊，唔知道聽眾，就算你參唔參加都好，呢、這個時間都可以回憶一下，到底你同你家人嘅一啲嘅點點滴滴。你哋嘅回忆又会系点样嘅一种快乐嘅事情？又或者原来你以前喺山顶同朋友、同女朋友、同男朋友拍拖，可以睇一晚通宵嘅香港夜景嘅，呢啲都系一啲动人嘅故事嚟噶。

0: 一首嘅作品喺6:45嘅时间听到，有嚟自黎明嘅《今夜你回不回来》。各位听众咧，就系睇睇天气啦。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噶。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而家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要问一下 Vicky。女人是用水做的，你认不认同呢？
2: 认同。
0: 其实是人都是水做的啦。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很多百分比都是水来的。
2: 是的，但是女性呢就是一个感性的人来的嘛，感性的动物来的。所以呢又很容易好像 Vicky 这样。
0: 是吧，
2: 一看到戏很感动就喊这样。源源不绝的眼泪，所以是水做。
0: 所以平时都要喝多很多不同的水。讲到喝多这么多不同水，蒸馏水和矿泉水，如果给你选择的，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2: 矿泉水多。
0: 矿泉水，我都会选择矿泉水嘅。咁但系边一种同埋佢哋分别有啲乜嘢好嘅成分喺入边咧？咁啊未必个个咧都即刻答得到啦。嗱，蒸馏水方面嘅话咧，我哋就可以睇下啦。佢制造过程就系经过蒸馏处理，去除水入边嘅杂质、细菌、重金属等等，几乎咧就系不含矿物质噶，口感亦都较为平淡。咁啊，适合一啲譬如短期饮用啦，或者一啲特定嘅医疗用途，咁啊需要用蒸馏水噶。好啦，至于矿泉水咯，矿泉水咧就含有天然嘅矿物质，咁啊嚟自天然水源，含有钙、镁、钾等等嘅矿物质，以及一啲嘅微量元素，咁啊有助补充身体所需嘅矿物质，可以话咧能够促进我哋嘅新陈代谢噶。好啦，唔同水源嘅矿物质含量其实亦都唔同嘅，所以成日就会话系咪法国嘅矿泉水，系咪美国嘅矿泉水？內地的礦泉水，又或者是東南亞的礦泉水，入面是不是不同呢？口感是不是亦都會不一樣呢？的而且確是有機會的。那如果你說是蒸馏水適合的，當然譬如是我們沖奶粉啦，病人的護理啦，或者烹調食物都是適合用蒸馏水的。那至於你說礦泉水方面呢，日常我們普通的飲用啦，如果你是运动之后需要补充水分呢，矿泉水是会比较上理想的。咁如果你话我哋一般啊，平时冇病冇痛嘅，咁我哋都系适合咧饮矿泉水噶。好啦，咁至于矿物质嘅含量方面，大家都知道啦，矿泉水就梗系会多啲啦。咁而嗰个酸碱值亦都系因水源而言噶。咁例如偏中性或者矿泉水都会见到咧，就系有一啲微碱性噶。咁矿泉水亦都可以咧，就系尽量帮我哋补充到一啲嘅电解质。咁甚至乎如果长期饮用嘅话咧，矿泉水就会比较上咧系理想啦。蒸馏水都得嘅，蒸馏水都得嘅。不过微量元素方面咧就会比较上少啦。好啦，咁但系你记住，每一日咧都一定要饮够6-8

杯水，所以你今日可以提提身边嘅情人知己，一齐饮多杯水啊！早上嘅时间嚟到6:48，温尼西尼叶倩文呢一首嘅作品，有嚟自佢嘅《情人知己》。

0: 早上嘅时间，可能你都会觉得有种热辣辣嘅感觉，系因为天气酷热啊！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已经生效紧。呢个时间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喺我哋嘅后花园入边，今日咧化身成为，咦？好似即系大学个荷花池咁。中大咁唔係荷花池嘅，係啦。喂，有啲呢個感覺喎，即係我哋個花園而家又濕濕地啦，有啲池塘咁樣喎，呢度又。
2: 我哋有陣時花咧唔一定係啊，早晨各位，佢花咧唔一定係種咗泥嘅，其實水啊，
0: 水啊，
2: 池塘、
0: 空氣咯，我記得知空氣菠蘿，
2: 係啊，
0: 對住
2: 空氣鳳梨，差唔多咯，鳳梨菠蘿都係嗰樣，
0: 都係嗰樣嘢，所以咪容易記錯咯。呢個好似即係荷花咁樣啦，其實佢嗰個葉咧，我見佢而家浮咗喺個水面上面咧。真係一個好似一個個好有愛心嘅心咁樣喎，
2: 因為塊葉本身係心嚟，
0: 個塊葉真係本身係心嚟㗎，唔係我眼花睇錯嘅，
2: 絕對唔係。
0: 咁而家側邊聽到嗰啲呱呱呱呱叫嗰啲青蛙，又係真嘅青蛙嚟嘅。
2: 其實唔可以養青蛙，可以同魚一齊養。今日我
0: 介紹嘅花可以同魚一齊養啊，
2: 可以同細魚一齊養。如果聽眾咧有個叫咩池啊？叫做
0: 荷花池、鲤鱼池、
2: 鲤鱼池，唔得太凶猛啊！啲鱼，金鱼啊，细细个嘅鱼缸啊，咁
0: 细个嘅
2: 鱼池啦，
0: 细个养巴西龟嗰啲鱼缸仔咧，
2: 巴西龟鱼
0: 嗰啲咧，一尺都冇咁
2: 唔得啊！要有个花只有个鱼池咁样啦，
0: 都可以养嘅。
2: 系咯，其实冇话真系同鱼一齐养嘅，不过佢可以。有好多人都会问呢一种花叫做一叶莲，系可唔可以同啲鱼一齐养咧？咁
0: 一葉蓮
2: 係啊，我哋個一葉蓮啊，一塊葉個一葉就是、一塊葉個葉啦，蓮就蓮花個蓮。佢開花咧，其實佢朵花咧係一朵花嚟嘅啫。咁、那個花咧就係好似五個花瓣，其實咧好得意嘅，嗰枝係一枝花，係一塊心形嘅大葉上面。咁嗰枝花咧係好細嘅，弱弱的咁樣。咁花瓣我唔知點形容咧，其實係有好似有針咁樣。
0: 係啊，有啲似
2: 毛茸毛茸
0: 毛茸啊。
2: 係啦，
0: 佢係一個黃色嘅花冧啦。五朵嘅花瓣，每一个花瓣上面咧都有好多好似生咗毛一样嘅感觉，即系嗰个五块嘅花瓣咧就系五条白色嘅毛毛虫，
2: 系啦，就变成花瓣，中间粒黄色，系非常得意嘅，其实
0: 好香味嘅，
2: 依附住一块叶咯，嗰块叶系心形，所以啲人见到就觉得好得意，
0: 所以唔知道花有冇得买呢、這个？
2: 买翻嚟嘅时候咧，其实都要洗一洗先嘅，咁你就咁摆喺水里边养就得噶啦。咁同埋咧，你见到佢咁靓啦，呢只花草又靓，花又咁靓啦。啲水一定好乾淨，咁除咗因為佢靚要乾淨之外咧，佢真係需要乾淨嘅水咯。
0: 係，咁佢會唔會因為即係掂到啲污糟嘅水，令到啲水都變得乾淨？因為佢好似有個 filter 咁樣，咁啊慢慢吸收啲水分嘅時候，連埋水入邊啲污糟嘢都吸收。
2: 唔係，水質越乾淨就會越好。夏天嘅時候更加要成日換添，因為如果唔係咧，可能會有啲即係因為佢太靚咧，其實嗰塊葉咧可能會有蟲會食。咁如果你乾淨嘅水咧，就會好啲嘅。系啦，咁有呢啲咁弱弱的嘅花咧，唔可以暴晒啦，但又唔可以冇太阳，咁咁矜贵，你知摆埋一边啦。我 check 到资料咧，好得意，佢好似一个你好中意嘅花，就系咧系朝头早九点钟之后咧先至开花，咁五点钟咧就会凋谢，其实好短，好短。
0: 咁似昙花嘅，即系佢
2: 昙花仲短，
0: 昙花仲短啦。当然昙花系即系夜晚十一点到凌晨一点啊嘛。
2: 系。
0: 咁而家呢个一叶莲佢系，
2: 佢就话咧就系九点钟就开，即系佢唔系一晚翻嚟就开嘅，你慢慢等佢。看你嗰個昙花都唔係慢慢翻嚟嘅，成日開咗啦。你由細開到大噶嘛？
0: 可以唔開嘅昙花，
2: 係嘛係嘛？
0: 係啊，可以唔開花噶。你買翻嚟，可能我識得啲朋友，佢從來都冇見過昙花開花。
2: OK，
0: 因為昙花咧，佢第一佢需要陽光，又唔可以太多陽光啦。
2: 有香水得唔得咧？咁啊，香水味又唔係，唔可以污染咗，即係唔可以噴香水喺附近。
0: 唔可以嘅，係啊，佢需要嗰種係真係好完全
2: 仙氣
0: 自然環境嘅感覺。如果佢有一個自然環境空間俾佢咧，咁佢生長咧。就會好啲，因為你知咧，其實譬如係近海或者近山咧，佢哋去到日夜温差會比較大。日夜温差比較大，其實就同好多植物都係一樣。你嗰啲植物通常佢嗰個嘅叫做嗰個質量高咧，例如係咩？例如植物，米就係一樣啦。米咧，如果種得最好嘅米，就係因為佢哋擁有一個肥沃嘅土地之外咧，就係佢哋本身嘅氣候環境，佢哋個高度啦，再加上咧就係佢哋嗰個日夜温差。
2: 你講食嗰啲米？
0: 食嗰啲米啊，
2: 好粗
0: 嗰啲稻米。咁佢哋嗰啲。 你普通冇咁好食嗰啲米就可能會粗啲啦。咁、但係如果日夜温差大咧，係可以令到米個質量咧係提高得好多。咁所以我就諗啦，可能有啲花咧，佢都好需要咧，就係呢一種咁樣嘅環境，令到佢哋可以日夜温差大啊。咁某一啲嘅時間又可以咧，就迅速咁樣補充到一啲嘅水分啊，各樣嘢。
2: 估唔到連種米都有一格。
0: 係啊，唔
2: 係真係好犀利。
0: 你走先要學點種米啊嘛。
2: 哦，咁又係，係
0: 喎。係啊，所以咪讀過咯。係啊。
2: 明曬，明曬。
0: 係啦，係啦。
2: 所以你買即係有陣時可以買幾朵花翻嚟，咁就可以日日都有開花嗰個狀態。咁其實咧，有啲人就問啊咁。你一個盆裝一枝花同埋一個葉就好靚啦，咁搭埋一齊都唔 OK 啦，即係就驚一枝可能好 lonely 啊，兩三枝啦咁。其實葉係唔重疊係可以嘅，即係兩塊葉唔好搭埋一齊，如果唔係會爛。
0: 嗯，咁所以咧呢朵花雖然咧係一枝寂寞 lonely 嘅感覺，不過佢就有啲禪意嘅，其實都暗藏咗一種咧就係好安靜嘅 peaceful， 好安靜嘅快樂同埋平安喺入邊俾我感覺係。office 都種到啊嘛呢、這個。即係只要揾翻個相應嘅盤 ，office 其實都可以擺到出嚟。
2: 都可以嘅，但係你 office 嘅話就好靚，就唔擺 conference room 會靚啲咯。揾個姐姐入去，即係擺喺台邊可能啲文件啊咁一堆堆。
0: 咁啊唔得啦，喺 conference room 即係會議室入邊咧，特別傾大生意，嗰啲大客咧，如果見到呢啲咪就覺得你有品味，有一種心入邊講不出嘅平安，咁就會同你簽合約啦。
2: 冇錯冇錯，
0: 就係咁樣。好啦，
2: 大家試下啦，
0: 快啲去搜羅下呢個
2: 先。我都要揾，我哋揾下
0: 一葉蓮，一葉蓮。好啦，
2: 我都想擺上網。
0: 好，
2: 好啦，
0: 唔該曬安啦，拜拜。好啦，時間嚟到早上嘅6:59，轉頭咧都會分途廣播噶。晨光第一線將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繼續陪住各位親愛嘅聽眾。我哋轉頭見。
3: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多个重点省份的防汛救灾工作。会商说预测南部地区是预测南方地区到今个星期四仍然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强度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针对暴雨、山洪和突发险情灾情，强化督促提醒和现场指挥调度，要做好抢险救援准备，科学有序开展抢险救援救灾。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伊朗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当地星期二又在社交平台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另一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翻嚟本港，海关喺机场侦破两宗旅客贩运毒品嘅案件，一共检获大约11公斤怀疑大麻花，同大约1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共约885万，拉咗两个男子。海关人员昨日为一个在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62岁男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他寄仓行李内检获大约11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200万，拉了这个旅客。他被控以一堂贩运危险药物罪，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另外，海关人员昨日为一个在法国巴黎飞抵本港的58岁男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他寄仓行李内发现大约1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共约685万，亦都将这个旅客拘捕。海关说会继续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同时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不要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9: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8: 唔係呀，係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報導員為你報導最新路況，幫你避開塞車，咁無論出門口、返工、返學，幾時都係吉時啦。
10: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0: 呢？
1: 我点知啊？
0: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早上的7:08，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咁啊喺直播室入面呢，交通天文台当然会同各位听众一起望住到底出面的交通情况，天气又是点啦。不过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是继续生效緊㗎啦。咁啊有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喺度。
4: 跟住有 Fiki 喺度。
5: 跟住有阿 Mon 喺度。
3: 对啦，有阿 Mon 喺度就OK 啦，因为可以出面望得好实啊。咁到底嗰个嘅交通情况，早上嘅时候，今朝呢返工嘅时间我见到日出啊。做咩呢？
4: 冇。
3: 唔係，因为平时都会见到呢係光，其实而家朝头早都好光㗎啦。但係咁啱呢，其实每一年呢係有几日嘅时间，我喺某一个位置呢係会好清楚见到个太阳係升緊上，啱啱仲有座山。
4: 嗯，
3: 有座山，跟住嗰只红色嘅橙红色嗰只
4: 嚟，好似一幅画咁，
3: 真系好似一幅画咁样。
4: 嗯、
3: 不过我只系望咗佢一眼，见到个太阳，我就继续专注驾驶啦。
4: 系需要噶，
3: 系啊，系啦，系啦。咁啊，下次睇下再早啲又唔得。我想话再早啲，跟住影嗰个太阳又唔得，因为太阳唔系就我嘅时间啊嘛。系啊，
4: 你有冇车 cam 啊？喺车 cam 度 cap 翻
3: 车 cam 冇咁靓，
4: 都系嘅。
3: 系
4: 你想要翻
3: 几咁惨嘅一件事？我谂住影个景致，你同我喺车 cam 度 cut 翻出嚟，完全。
4: 咁下次要叫
3: 完全一啲都唔浪漫，
4: 帮手揸车咯，咁样你就可以影。
3: 又唔知就唔就到系呢个时间啊嘛。
5: 系咯，都唔够肉眼睇靓啊！
3: 肉眼睇真
4: 系
3: 好靓，系。
4: 有时手机相机都未必影到嗰种。
3: 影太阳咧，就真系唔可以用手机。
5: 系啊，
3: 因为手机就好多嗰啲蓝点啊，又多层啊咁样。其实
5: 搞低个曝光咯、
3: 啊，搞低曝光你执执住一点噶嘛，因为蓝宝石嗰啲系啦，所以都系要用相机、相机记住抹镜头。我有一次我唔记得抹镜头，
4: 都系有
3: 影咗出嚟啊，冇空啊，冇空，不过见啲尘，因为个太阳好光、啊，跟住你一睇睇翻张相，你喺个相机个 mon 睇都睇唔到，你摆翻出嚟电脑睇嘅时候，哇，
5: 咁多尘嘅，
3: 自己都吓一跳，嗰啲阿米巴变形虫咁啊，啲尘就要，系所以大家记住抹镜头，见到咁靓嘅太阳都要抹一抹镜头先得。好啦，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啊？交俾阿 mon 啦。
5: 系啦，咁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洋屋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就是来回方向近住横龙街的快线已经解封了，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陆续恢复原有的路线行驶。不过另外码头围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现在所有的车辆是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的。还有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已经封闭，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咁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系大致畅顺嘅。
3: 系啦，咁大致上都可以啦。咁天气方面就热嘅。咁如果大家朝头早嘅时候，可能都开唔到窗啦。而家因为啲风都好热啊，朝头早都已经。危局
5: 啊！
3: 危局系啊，危局呢个词都用得好，特别晏昼嘅时间啊。咁啊，不厌其烦提提大家注意补水。好啦，今日交通方面有啲咩温馨提示，提一提我哋咧。
5: 今日系咩日子咧？27号。
3: 今日27号。诶，系有一定有听众生日嘅，生日快乐！
4: 又或者好似周年纪念嘅，
3: 恭喜恭喜！除此之外，今日系
5: 今日咧就系我哋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嘅开幕日子啦！
3: 哎呀，呢个更加值得开香槟啊！真系2026年嘅5月27号咧，就今日正式咧就会投入呢一个嘅服务啦。
5: 系
3: 咁，服务范畴方面咧，主要系啲咩咧？阿 Mon。
5: 主要
4: 就
3: 是短途同埋區域航線嘅旅客嚟嘅，
4: 係冇錯。即係以前咧，我哋就係之前啦，唔好話以前啦，之前我哋就要係入咗境出咗境應該話係嘛，過咗閘。系啦，我哋要准备搭飞机啦。我哋可能一号就客运大楼或者二号客运大楼上机噶嘛，
5: 冇错，
4: 上飞机噶嘛。咁我哋就会搭架列车啦。咁我哋就唔能够机
3: 场列车
4: 系啦，我哋系唔能够咧。譬如我搭一落巴士就去到二号客运大楼嘅咁样噶嘛。但系而家咧就可以啦。 系啦，咁有啲专线嘅巴士方面嘅，即譬如有一啲 A 线啊，通宵嘅 N 线啊，佢都可以咧，会喺今日开始咧，往机场方向咧就有一个首班车起开始嘅，咁大家就可以喺二号客运大楼咧嚟到去有个落客区咁样啦。
3: 系一直咧，即系如果出入机场嘅话，见佢呢啲工程都做咗好耐啦，咁啊之前嘅时候我都唔记得咗几耐之前啦，应该半年前咁上下，我就有行经呢一个嘅二号客运大楼嘅时候，都有入过。去望一望嘅，咁嗰阵时都有少量嘅商店，其实都已经开咗噶啦。咁但系服务就当然系未有啦。咁啊，大致上嗰个廊系点咧？其实嗰阵时都有睇过嘅。咁我觉得梗系靓仔啦。咁而且入边食肆咧，我嗰阵时睇，其实我都觉得即系最香港人都好受欢迎嗰啲，譬如咩米线嗰啲快食嗰啲，其实都有啲会，我嗰阵时见到进驻喺度啦，咁啊可以帮到大家即系医下肚。
4: 同埋我觉得最重要系可以分流到一号客运大楼嗰啲旅客咯，
3: 系啊，
4: 唔使大家去晒嗰边 T 一嗰边。
3: 最紧要就系起得好、起得靓同埋实用，咁啊用起上嚟又够方便啦。喂，第一批嘅时间，十五间航空公司咧就已经进驻，
5: 系啊，迁移咗过去。
3: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另外亦都会继续分阶段咧就。入去呢一个嘅 T2 啦，二号客运大楼嗰度啦，佢有个 schedule 嘅，咁啊预计六月十号之前咧就会全面完成啦。
5: 系啊，
3: 今日都27号，
5: 好快啫，系啊，半个月到，
3: 半个月系啊，真系半个月到，佢就已经搞掂晒噶啦。
5: 系啊，
3: 咁啊到时就真系全面咧就可以去到用啦。咁啊六月十号之前如果顺利完成嘅话咧，都会噶啦。咁啊我嚟做咩咧？就系迎接呢一个暑假嘅旅游旺季。
4: 系啊。
3: 哇！有更加多嘅遊客咧，就可以嚟到香港咧，不斷消費，係啦，呢個
5: 振興我哋香港嘅經濟，
3: 呢個先至係最開心啦。咁啊，見到咧，佢哋亦都設有新一代嗰啲自助登機櫃台，又係唔單止一次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賺啊！即係而家嗰啲我哋即係香港居民啦。我哋出境入境嘅时候咧，喺翻香港地方真系好快脆，系啊，基本上就认到你个样就搞掂，
5: 系啊，好快啊，
3: 系啦，即系由以前密要打手指毛嗰阵时，先至又要做呢样做嗰样，拎住个 passport 又要有登机证啊，各样嘢，而家唔使啦。其实因为你 check in 嘅过程或者你喺个航空公司柜台，好多嘢都已经做咗，
5: 系，
3: 咁变咗你一出境嘅时候，嗰啲嗰啲嘅手续咧，好快脆就已经妥掂，搞掂吓，咁啊唔单止净系机场啦，你见各个嘅陆路口岸，其实出入境都好快，咁啊有啲朋友其实甚至乎基本上有带身嘅身份证同埋回乡卡都有旁身嘅，但系唔使拎出嚟嘅，唔使拎出嚟，跟住因为全部都眼啊鼻啊嗰啲随意帮你认证晒啦，但系你都有喺度嘅，稳阵啲。系啦，咁所以先至要咁样先至搞得掂啊吓。好，咁仲有啲咩咧？咁见到佢呢、這个T2 扩建之后啦，除咗设有新一代嘅自助登机柜台之外，更加开设咗多间嘅人气餐饮品牌，咁亦都有啲嘅连锁店啦、cafe 啦、手摇饮品啦，全部都系啲后生仔中意嘅嘢。
5: 我最中意噶啦，
3: 吓打下卡啊！傾下偈啊，約下朋友啊，甚至乎即係咁講，我哋旅客嘅話，我哋市民梗係開心啦。我覺得其中一樣咧，就係喺機場翻工嘅人咧，多咗好多唔同嘅選擇。係
5: 啊，
3: 唔知道佢哋夠唔夠時間去埋呢一個 T2 嗰度食嘢啦。嚇，應該夠嘅。
5: 同埋好似有戲院嗰啲
3: 嚇，戲院有嘅，戲院係以前我記得都已經有嘅，係啊，以前都有嘅，因為嗰陣時有啲大片咧。咁上演嘅時候就話入面嗰個戲院就勁咁有唔少人特登呢就去到嗰邊睇嘅係啦，咁但而家確實係咪真係仲有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咁要再睇返啲資料先至揾下啦咁樣，咁所以呢就真係二號客運大樓喺今日嘅時間正式就開通啦。
5: 係啦，咁另外都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下呢，就係運輸署呢而家呢研發推呢個交通管理平台，咁就係呢利用呢個大數據同埋人工嘅智能技術呢去推動呢個交通管理數字化嘅。咁佢有啲咩功能呢？就係預測交通嘅變化啦，識辨交通瓶頸同埋制定一啲嘅急 应急方案咁样嘅。咁即係例如呢，佢可以应用喺啲大型嘅活动嗰度啦，或者恶劣天气，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夏天可能都会比较大啦啲雨，
3: 或者有机会突然间遇到风暴咁样啦。
5: 係啦，咁佢都可以呢实时咁样提供返一啲嘅交通同埋运输嘅资讯嘅。咁就可以協助返唔同嘅政府部门做好一啲嘅交通管理同埋运输嘅規划咁样囉。可以令到我哋嘅交通更加畅顺，就唔会塞住晒咁样。
3: 呢、這个最好嘅一样嘢呢，就係佢好多都係预知或者先计划好，唔係等到嗰个情况出现，咁当然会即刻解决啦。係啦，咁但係除此之外亦都会尽快未去到好严重嘅情况嘅时候，就已经制定到一啲新嘅方案。或者找到一些新的路呢，就可以提供給駕駛者、行人、市民去到呢，就很快速疏導到那些交通。因為如果你說接下來雨季，很多時候一大雨呢，有些地方可能會浸了一條路，大家都記得啦，可能前幾年都有試過、某一些路段它也都浸了。所以現在呢，你看到政府都很好，有些路段之前浸過的話呢，還記不記得喺个地下嗰度会有啲红色线，
5: 系啊，
3: 红色线，咁就话到如果水浸嘅话，這個、呢条咧就系嗰个线啦。你见到前面水浸，到呢条线你就唔好再行喺前面啦。
5: 因为黄大仙嗰度，
4: 系啊，黄大仙有，长度有，
3: 系啦，大埔都有啦，大埔近住火车站嗰个位，因为嗰个位真系斜咧，好似有个凹咗嘅位咁样嘅，咁嗰度就正正就容易咧就储咗啲积水喺度，咁就可以令到啲驾驶者睇到嗰条红线。一去到浸到嗰個位咧，停車啦，打四火燈停車啦，即係去唔到前面啦，咁啊要叫警察過嚟疏導下啲交通啦。啊，呢、這個就好重要，所以越嚟越多新嘅措施啊，即係令到我哋市民生活更加便捷啦。
5: 同埋我覺得而家即係香港政府即係各個嘅部門咧都做嗰啲渠務工程都做得好好，即係我哋
3: 譬如龍吸水啦、
5: 我都想講呢、這個，同埋有陣時即係可能上水咧北區地方比較容易水浸啊、其實佢哋都加派好多嘅人員咧去經常去通渠啊咁樣，即係。避免呢啲渠嘅擠塞咁樣。
3: 係啊，有陣時渠咧就可能塞住咗嗰啲，譬如樹葉啊。
5: 係 啊,
3: 啊，我都成日見到啲清潔工人咧去到打掃嘅、所以呢啲即係每一個建設香港嘅人都功不可沒啊嚇。好，唔該曬阿芒先，
4: 唔
3: 該曬。
4: 唔該阿芒，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星期三，2026年嘅5月27日7:19早上，今日嘅天氣預測咧就係大致天晴嘅，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咧大概33度，會吹和緩嘅南至西南風。而展望啦，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系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嘅骤雨，而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嘅。而家出面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嘅。
3: 系啦，喺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就仲未见得到咧，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雷暴呢个就仲未见到。咁但系天气都瞬息万变啊吓，咁啊见到而家成日都系咁谂噶啦，而家有几热咧？咁啊，嗰啲可能之后嗰啲雨水咧，又有几大？
4: 系因为而家焗啊嘛，偶雨啊，成日听啲老一辈咁样
3: 讲。而家就有啲焗啦，不过都系下昼嘅时候真系炎热啊吓。如果你话呢个时间就好地利用啦，我哋成日都系因为天气分配好自己嘅日常嘅生活。如果你系喺屋企嘅啊，你可能今日都唔使翻工嘅，可以谂下，譬如洗下衫啊，
4: 喂，真系啲衫而家好好啊，
3: 太阳晒定啲被啊，你晒完翻嚟之后呢啲被有一阵嗰啲叫咩啊？太阳嗰啲味道
4: 系啊，但如果你屋企有种植物嗰啲咧，就一定要淋多啲水啦、因为太阳咁劲嘅时候咧，好容易咧就系泥土咧唔够水分啊。系啦，记得要日夜都淋下一次水。
3: 系啦，唔好晏昼阳光最犀利嘅时间淋。如果唔系，折射就会晒窿晒你嗰啲植物啦。好，呢、這个时间有晨光大学啊。
1: 晨光大学。
3: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咁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嘅。早晨 ，Terry。
6: 早晨啊，小白。
3: 今日咧想邀请 Terry 就同我哋即系分析一下咧喺中医角度嚟讲咧，点样去到咧就系睇好多都市人咧就系非常之着重嘅一个嘅问题，就系呢一个肥胖嘅问题。而啲朋友咧就可能会觉得肥胖只要健康嘅话咧，其实又冇乜所谓啦。先喺中医角度嚟讲。呢句说话其实解唔解得通啊？肥胖只要健康嘅话就冇问题，其实系唔系嘅咧？
6: 梗系唔系啦，因为咧、肥胖咧系绝对唔会健康，因为我哋咧、如果留意有冇，即系我哋而家即系香港系一个都市啦，即系城市。其实咧，如果你去嗰啲乡村或者翻去乡下，即系仲系啲比较淳朴啲嘅地方咧、其实佢哋冇乜所谓肥人嘅。
3: 哦，
6: 大部分咧都系身体咧比较正常咧，你望落去你唔会用肥去形容佢咯，咁样嘅。
3: 或者大只佢形容，因为佢哋可能有啲劳动啲嘅工作嘅，佢哋真系大只，但真系唔系讲个肥字咯。
6: 嗰个大只咧又唔会好似咧我哋都市人咁样咧去做专门啲大只咯，即系会结实嘅啦。譬如好似我哋咧即系中国人咧嗰啲功夫啦，譬如叶问师傅，你睇张相其实一个似一个普通嘅男子噶嘛，你唔会觉得佢系一个大只佬咁样。
3: 瘦瘦地嘅仲要系要可系。
6: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咧，其实咧，所以话肥胖得嚟咧，如果系一个身体咧，你望落去已经用肥去形容嘅话咧，基本上佢已经系唔健康噶啦。不过生在好多人咧，未必咧去留意。到自己其实有啲症状，即系好多人都话我唔觉喎，即系唔觉有病又唔舒服，个突然间有病嘅啫。咁、其实好多人咧系忽略咗咧，其实身体俾我哋啲警号啊，即系其实佢可能系已经有唔舒服啊。譬如举个例啦，有啲人系瞓得唔好嘅，好难入睡，瞓得唔好。咁其实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呢个系病嚟噶，即系一个瞓得唔好系病。咁但系有啲人就觉得，我都翻到工啦，第日杯咖啡就得啦。又或者我咪食下安眠药咯，少少地咁样。其实咧呢啲警号咧吓，我哋唔去处理嘅话，点整下咧，其实系影咗啲大嘅问题嘅。譬如佢个例瞓得唔好，可能同个肝有关啦，咁样噶。其实咧，我喺临床上面见到咧，即系相对咧比较肥胖啲、丰满啲嘅人咧，佢哋都系好中意食嘢嘅。咁而食嘢咁，通常都系忍唔住啲美食啦。譬如咧，一定系离唔开食啲冻嘢、生冷冻嘢噶啦。咁不如我哋讲下啦。嗱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嗰啲肥膏啦，我哋讲啦，喺中医角度嚟讲就系一啲湿啦。湿或者你话多余咗嘅嘢，真系多余咗啊嘛！你见到咧，其实佢真系泡噶，佢唔会啲嗰啲即系结实嘅个肌肉，所以佢系泡嘅。咁你先会觉得佢好累赘、好重咁样噶嘛？如果佢结实咗咧，你就唔会觉得佢系好肥啊咁样，或者你用大只去形容啦，就算系，系咪？
3: 哦，所以肥膏就真系等于湿嘅，喺中医角度嚟讲，哦，
6: 系啦，喺中医角度系痰湿啦咁样。咁咧，我哋中医有个讲法嘅，叫做啊肥人多湿啦，系啦，瘦人就多火嘅，所以瘦人就敏感啲嘅。
3: 所以你见到啲人咧，就譬如磁场啲人，可能好多时都系圆润少少，系嘛？
6: 松容啲啦，咁样啦吓。咁我哋讲翻嗰个肥胖咯，咁而系湿咧，咁系点样嚟嘅咧？咁你正常嚟讲，我哋身体里面咧就有啲叫气血津液啦，即系除咗我哋血之外啦，红色嘅血之外，其实仲有一啲水嘅，好嘅水嘅。咩意思咧？譬如我哋嘅眼睛啦，如果我哋有啲人咪话望电脑望得太耐啊。会觉得好眼干啊，咁样噶嘛，就是、眼泪水唔够咯，所以我哋咧太多又唔得。咁正常我哋嘅泪水咧系有滋润我哋嘅作用啦。就算我哋个鼻都系噶，咁有阵时咧，如果你会觉得开冷气可能开得太耐，会觉得个鼻好干咁样，系咪？咁其实咧，我哋都有正常我哋个鼻腔都会有一啲分泌嘅，或者我哋口水其实都系有个滋润嘅作用嘅。咁呢啲我哋叫津液啦，就有我哋嘅一个滋润啦，亦都系保护我哋嘅作用喺当中。咁但系咧。呢、这个正常，我哋啲气血去运行啦，啲津液去运行咧，咁我哋就有呢个滋润嘅作用啦。咁但系如果我哋气血唔够，啲气唔够推动唔到啲水去行嘅时候咧，佢就会积聚咗喺度，积聚咗喺度咧，久而久之咧，我就变咗湿啦。咁呢个痰湿咧，湿咧就稀啲嘅，痰就结啲嘅，咁样。咁所以我哋叫嗰啲所谓嘅肥膏啦，我哋叫做痰湿啦。
3: 哦，即系结啲嘅个感觉上又啱喎，即系形容得都几好喎。呢个真系中医嚟讲。
6: 系啊，点解我哋个气又会唔够咧？咁、我哋又系会数翻啦。中医讲咧，一定系同个脾胃好有关系嘅。
3: 所以你见到有阵时嗰啲譬如圆润少少嘅人咧，即系佢跑步嘅时候好快脆就冇气，即系可能因为气唔够啦，系嘛？
6: 系啦，同埋都行唔到。啲气行唔喐啦，系啦，咁同埋咧，我哋睇到佢嘅，你有冇发觉肥真系大家会觉得，肥一定肥肚腩先噶嘛，一般，
3: 系，
6: 或者所谓中央肥胖，
3: 储能量咁样好似我，
6: 系啦，中间点解咧？因为嗰个正正系个脾胃嗰个位置啊，咁如果咧嗰个脾胃比较虚弱嘅时候咧。我哋嗰、那个啲湿咧，得咧就喺嗰、那个脾胃附近咧，个积聚咗先，所以就中间嗰个位置咯。咁、我哋点样积聚咧？咪就系生冷冻嘢咯。肥胖嘅话咧，你会其实好常见咧，嗰啲 patient 咧，其实系好容易咧，所谓直肠食吐嘅，其实佢好容易肚屙噶。即系佢哋以为自己，我大便好畅顺，觉得自己消化系冇问题啦，其实唔系嘅，因为咧嗰啲食物咧，就算头先讲啦，由个口啦去到系肛门啦，离开我哋身体啦吓，其实系需要12小时嘅。有阵时咧，佢哋好容易咧就去洗手间啦，基本上食完好冇啦，又要放出嚟啦。其实身体咧都冇特别咧系嘥好多时间去消化，即系入边有用嘅食物咧都冇提取到出嚟啊。其实都系浪费咗，咁所以佢哋吸收嘅气血又少啦，咁样变为我哋 即係有用嘅嘢又少啦，咁樣咁，所以個人咧又多濕啦，垃圾走唔到，所以呢個度嚟講都係脾胃虛弱嘅表現嚟嘅。
3: 哇，好啦，咁如果我真係要把握去到機會，咁啊點樣去到起步，去到即係處理呢一個脾胃嘅問題而引致肥胖嘅呢一個學問咧？
6: 嗱，首先咧，真係生冷凍嘢咧就要少食啦。
3: 係，知道。
6: 因為而家夏天啊嘛，夏天咧好熱啦，咁
3: 難忍啊，意思。
6: 忍唔住啦，係咪？或者又開冷氣啦。
3: 嗯。
6: 其實夏天咧，正正係我哋咧排毒啊、排垃圾出汗嘅時間。
3: 嗯。
6: 如果我哋咧唔去，即係好好咁樣去出汗嘅話咧，咁啲垃圾就積埋咗噶咯喎。
3: 嗯。
6: 咁於是等到咧去冬天嘅時候咧，好多時就嗰啲鼻敏感啊、哮喘啊嗰啲嘅病咧又發作嘅。
3: 嗯。
6: 所以咧，我哋夏天咧係一定要有戶外活動咧，去出多啲汗嘅。
3: 嗯。
6: 出汗亦都可以排汗啦、排垃圾啦咁樣。
3: 嗯。
6: 咁所以咧，盡量咧可以唔開冷氣就盡量唔好開啦。
3: 係。
6: 生凍嘢都要盡量去少飲啦。又或者留 quota 啦，我成日同啲 patient 講啦，你留 quota 同啲朋友嘅咪可以飲下咯。自己平日就少飲啲啦，咁啊做運動啦，同埋做啲瞓啦，呢個最基本最基本咧，可以養翻我哋身體嘅。因為早啲瞓，我哋養翻啲氣啊嘛。
3: 係做運動啊，早啲瞓啦，呢兩樣嘢都要記住啊。好啦，咁如果你話有啲譬如 OL 嘅，咁佢哋翻工嘅時候，佢都諗住天氣熱咯，我又想食少啲，諗住個人 light 啲啊，輕巧啲。咁我諗住晏晝嘅時候，我都係食普通嘅沙律。沙律咧，佢哋都係食嗰啲凍嗰啲沙律嘅。咁其實又點咧？可能符合腸胃。又唔錯喎，咁但係又要即係食翻啲暖嘢，咁我應該點樣去到平衡呢？
6: 其實沙律咧喺我哋角度咧就唔係好建議食，因為啲菜咧其實咧如果未煮熟過咧係比較寒涼嘅。
3: 係。
6: 係啦，你發覺咧食完之後咧個人都會凍喎，食啲凍嘢。
3: 嗯。
6: 係啦，你摸下嗰時個肚仔咧，尤其女性明顯有得凍嘅，咁呢會帶嚟咩問題咧？即除咗肥胖之外咧，其實咧嗰、那個胃下面嗰個位基本上就係我哋腹部嘅位置，就係、是、子宮嗰啲位置啦。咁、
3: 啊、
6: 所以食好多沙冷凍嘢嘅時候都會有經痛呢個問題。咁所以咧，基本沙律我就唔係好建議嘅。咁當然偶一為之係冇問題啦。
3: 嗯。
6: 咁另外都可以咧，大家都我就提過咧，就係、是、可以飲姜茶啦。又或者大家可以整啲紅棗茶、紅棗水啊，呢一啲咧都可以去有一個又幾好飲啦。亦、
3: 嗯、
6: 都可以係温翻我哋嗰、那個腹部胃腹個位置嘅，都有幫助嘅。
3: 咁所以如果你話夏天想踢走呢一個肥胖症嘅問題嘅話咧，咁、可以從中醫角度就可以養下脾胃啦。多食飯，然後亦都多做運動，多出汗。嗯咁啊，應該就冇乜問題噶啦。希望大家都係靚仔靚女迎接夏天啦。唔該曬 Terry，OK， 拜拜，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扰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卫生部说，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翻嚟本港，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话，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前的初步讨论，期望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35层高的办公大楼预计只需要大约3年半，即是2029年年底能够率先完工。联用大楼预计2030年年底完成，以照顾古洞北在2032年全面落成之后13万新增人口的需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咧龙尾去到新田围村。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到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沙田马场。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港台电视31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4: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光第一电，嘉明。
1: 喂，早晨啊，几位嘅好拍档，包括咗有阿 O 同埋小范。嗱，先同两位男拍档讲下足球先，除咗讲世界杯之外，梗系讲下亨利咯。
2: 喂，佢都唔知道，小范
3: 去揾佢嘅咩？你
2: 我冇啊，呢两日做嘢真系好忙。其实我而家
3: 冇 test 你咩？
2: 冇，我而家
1: 饮个茶咁
2: 啊
1: 嘛。
2: 唔系呢个礼拜我谋求紧啲新嘅工作，好努力去寻找新嘅机遇啊！真系，我觉得呢样嘢重要过。唔系阿仙奴攞冠军都重要嘅，跟住亨利嚟香港都重要
3: 嘅，系啊，梗系重要啦。
2: 但系搵钱都重要嘅，
3: 搵钱都系重要。
2: 我互相鼓励我啲拍档，我啲搵钱都系重要。
3: 亨利而家都搵紧钱啦，
1: 系啊。
2: 佢去咗咩啊？去咗 EPA 同学生讲嘢。
1: 系啊，嗱，话说咧，佢寻日晏昼出咗一个论坛啦，就同600多位嘅学生咧分享会啦，又解答下提问啊，咁样样，都几坦诚。我觉得佢今次嘅喺对谈当中讲嘅嘢
3: ，Henry，
2: 亨利大帝啊，嗱，讲少少啦，我哋话喂边个亨利啊咁样，始终阿仙奴22年冇攞过冠军咧，我必须讲少少。
3: 上次系亨利有份攞噶嘛，系嘛？
2: 我印象之中都系王朝年代啦，有跟云家啦，我印象之中都系有份攞嘅，真系嘅。咁但系嗰阵时系最后生嘅亨利啦。即系就系入球大帝啦，我哋可以去咁去形容啦。咁、
3: 真系同曼联抗衡得好犀利嗰阵时，亨利
2: 系啦，
3: 系啊，即系令到当其时嘅英超后防所有球队嘅后防一听到亨利呢个字都已经。
2: 咁我成日都觉得亨利都有佢嘅好拍档嘅，好似戴志伟啦，都有
3: 泰
2: 莱啦。咁当然奥华马斯系帮咗佢好多质翼嘅一啲助攻嘅，呢个就系我成长以来最喜欢嘅阿仙奴啦，或者有柏金啦，即系大家记得呢啲
3: 柏金呢啲脚法真系好犀利。嗰阵好多即系有啲荷兰嘅荷兰籍嘅球员亦都喺阿仙奴啦，
2: 系啊比较多嘅。好啦，咁啊真系亨利嚟咗香港，我真系唔知道，我有少少 guilty， 即系
3: 应该揾啊邀请阿军阿亨利去军器厂街嗰度影张相嘛。
1: 系喎、
3: 啊，呢排又打卡打得咁犀利。
1: 系、啊，我哋都有一条名宿街、啊，原来
3: 系啊。
1: 喂，讲下咧，其实佢寻日讲过啲乜嘢嘢啦？佢都有同一班嘅学生，因为其实虽然个场地就系演艺学院啦，咁但系都有啲唔同嘅学生嘅，由本地学校啦、国际学校啦、体育团体啦咁样样，10至18岁嘅小朋友咧，都入晒去睇呢一位嘅传奇球星喺度讲说话。当中咧，佢话当中有啲几得意嘅嘢，譬如话佢两个第一次咧系佢好难忘嘅。咁佢话佢第一次着上法国国家队嘅球衣啦，另外就系1998年嘅时候赢咗第一座嘅世界杯啦。咁当然个感觉好唔一样嘅，但呢两个第一次系佢好难忘嘅。第二次咧就系佢加盟阿仙奴首战就即刻入到波嗰一下。佢话嗰场点解咁难忘呢？因为嗰场咧系足总杯第三圈就对住你斯联嘅，但系不可思议嘅事系咩呢？12呢一个数目字。咩事呢？嗱，嗰年系2012年嘅夜晚，跟住咧佢系第12次对住列斯联射12码，咁仲、有当时系离完场剩翻12分钟，咁佢就着住呢件12号嘅球衣咧，就喺度劲跑，咁佢觉得硬系有啲嘢要发生嘅咧，
3: 冥冥中嘅注定，
2: 系啊，
3: 系你嘅就系你噶啦，
1: 系啊，咁所以即系听讲翻呢一啲当年往事啦，同埋佢之后啲人生观啊，又或者系赢波输波之后喺 locker room 度有啲咩谂法咧，其实都真系好启发到呢一班嘅年青人。
2: 咁亨利咧可以话系呢个比较 positive 嘅名宿嚟嘅。其实阿仙奴咧好多名宿嘅，即系韦拉啦，或者其他嘅球员啦。其实往往咧见到阿仙奴低沉嘅时候咧，都经常会闹人啊，叫人换领队啊。亨利系唯一一啲咧好忠贞地 support 住球队，好少为到球队去放狠话啊，用呢个字眼放狠话嘅一啲球星，因为你始终一队波22年冇攞过联赛冠军，代表咩？其实呢22年都踢得唔好咯，或者都渣咯，即系你其实好结果论啫嘛。
1: 有人好啦，
2: 如果你踢得好嘅，你理论上你唔会得到一个
3: 有
2: 咁嘅
3: 成果。我唔系阿仙奴球迷啦，但系佢其实好多年都系攞第二，又唔系真系踢得差嘅，
2: 唔够好咯。嗱，我今年咧，我真系觉得5月尾啦，30号或者31号啦，就系、是、因为计翻香港时间就系欧联决赛啦。如果欧联咧，阿仙奴赢埋大巴黎咧，我系好开心，好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呢一件事。嗰一日咧，我会请晒所有拍档咧，系食早餐嘅。
1: 嗱，记住先啦吓，我哋今日 cap 住听重温，到时
2: 唔使啦，我从来都系牙齿，牙齿当咩啊？当我。手指洗啊，都唔系当金啊，金系贵啫，但系可以买出去，可以卖啊嘛。手指唔得，
3: 手指十指痛歸心，你哋就係我最重要嘅手足同埋兄弟嚟㗎啦，所以即係手如同手指一樣啊，做嘢一定要有手指。
4: 陳光啊，真係一個家庭囉。
3: 係啊，真係啊。好啦，嗱咁除咗啦呢一個亨利嚟到香港啦，其實世界盃呢都預戰在言啦，小白同埋嘉明。
1: 係啊，嗱今次呢場次有成104場咁多啦，有成48隊亦都係歷嚟呢最科技化嘅一屆喎。嗱其實如果你有印象呢，22年嗰一屆嘅世界盃呢都已經引入咗一種要充電嘅波啊。
3: 嗯。
1: 當其時呢就有啲嘅科技人員呢就幫你搣开呢个波，就睇下究竟入边点解有充电咧，充嚟做咩嘅咧？咁佢有张晶片，咁、个晶片当其时22年嗰个版本系爱嚟做咩嘅咧？就系、是、等你可以
4: 我嚟嘟佢几多钱同埋播唔到，
3: 唔系
4: 讲笑，呢个真系讲笑，
1: 系喺纪念品店播一个
3: 嘅。小白一定知道啦，22年世界杯系卡塔尔世界杯，嗰阵时就引入咗好多门线技术嘅嘢，咁嗰粒呢晶片咧就系卡嚟有咁嘅用途嘅。
1: 系啦，咁但系今次呢一只嘅世界杯波入边嗰粒晶片系做乜？嘢嘅咧，咁佢都系同樣有啲嘅黑技術喺入邊嘅，包括咗咧，佢會幫你去連接到場入邊嘅 camera， 甚至乎有啲場入邊嘅一啲精準度比較高嘅儀器去幫你追住究竟而家呢一個波踢到去邊。你知啦，好似亨利咁好波嗰啲球員，一踢真係半個場噶嘛。
3: 係啊，
1: 有時我哋如果入去現場睇，坐高啲啊，都唔知道個波踢到去邊度。
3: 係，
1: 咁所以就靠呢一啲咁精準嘅科技去到幫我哋啲鏡頭追住個波，等佢唔會飛出界，亦都唔會飛出個鏡頭畫面。當中咯，
4: 其實咧，即係睇翻2022年嘅世界盃啦，佢其中一個技術我都覺得係幾犀利嘅，就係、喺現場嘅時候咧，佢哋都可以用即係球場上面嘅技術連接大家嘅手機，
1: 係啊，
4: 手機跟住你亦都可以好似自己睇電視咁樣咧，你知道曬啲球員邊個打邊個，因為我哋就譬如入啟德體育園咁，你睇場波咁樣。你係即係你都會睇到其實邊個球員打邊個球員，但係唔係個個熟噶嘛，係唔係個個認識曬咁多位，唔係每一個球迷都清楚曬每一個球員。譬如走位走多咗兩步，喂，原來後邊嗰個助攻，跟住你會唔會以為助攻嗰其實係前鋒入波？但係如果你有咗呢啲技術咧，就可以連埋球場每一個球迷咧，都可以清楚知道邊個入波啦，而家進攻緊嘅邊一個嘅球員啦。咁呢啲科技咧，真係可以令到在場嘅人士咧係可以更。

0: 位嘅球员就
1: 真系睇唔到，
0: 加明遮住咗个脚眼位，就真系睇唔到。
1: 所以咧，以前咧，其实。我諗再耐啲，譬如90年代嘅時候啦，咁嗰陣時都有好多即係球員其實都相當之叻，因為冇咁多側邊嗰啲鏡頭嘅時候呢，其實點樣去到阻礙到個球證嘅視線呢，
0: 就是遮遮
1: 而家過咗差唔多20年可以講，因為可以遮住嗰個球證嘅視線，然後其他人可以做一啲呢就即係灰色啲嘅方法嘅。
0: 即係每個人都有盲點啦，好老實，即係如果你係駕駛者，你知道有駕駛者嘅盲點啦，即係如果你係玩魔術嘅，全靠你點解有咁多 trick 就係、是。就有盲點咋嘛，咁但係依家好多時候就係因為有個裁判 cam， 咁好似大家打嗰啲槍擊遊戲，譬如 CS 啊或者 Rainbow Six 咁樣，你第一身第一個鏡頭話睇到睇唔到，咁你冇得冤禮個裁判，佢真係睇唔到㗎、
2: 啊、
0: 你諗下你係凡人或者觀眾，喂真係啱啱咁巧阿嘉明遮住咗嗰個犯規，
1: 我哋以前玩槍 game
0: 啊，
1: 明明匿埋咗㗎啦，無端端中彈嘅、啊、就係有啲死角位我哋都睇唔到
0: 咯，所以令到成個今次美加墨世界盃就更加會有一個叫做現場感喺當中咯，
2: 即
0: 係我自己慣咗講美墨加嘅，好似順口啲。
1: 美墨加係，
0: 但理論上如果照翻英文譯咧，就應該要用翻美加墨嘅。
2: 跟次序字應
0: 該係
2: 嘅。
0: A C M 啊嘛，係
2: 啦，
0: 啱啊嘛，係嘛？英文老師
2: 啱啊，
0: 爭啲爭啲連呢啲。
1: 但你諗下，即係中文咧，我哋梗係攞最尾個字響啊嘛。
2: 係啊，
0: 美墨加我哋順口啲嘅。
1: 加咁樣響啊，
2: 係
0: 咯，美加墨。
1: 冇
0: 落咗，
1: 冇錯啦，好似改名咁樣，
2: 冇錯。嗱，咁樣講翻咧，頭先講嗰啲智能科技啦，喺今次世界盃當中用得到嘅，除咗話都係為翻呢個嘅球證視覺啦、裁判視覺啦，佢嗰個咧就唔係我哋以往咧話去玩啲咩特別運動嘅時候咧，咪綁喺額頭有一個機嘅，佢嗰個機咧就係因為佢有支麥噶嘛。
1: 系，
2: 佢咪有支咪喺个耳仔度挂住嘅。其实佢嗰个镜头咧就系同佢个眼嘅水平系一样嘅、
1: 嗯，
2: 就喺只耳仔嗰个挂住个咪嗰个位度咧、
1: 嗯，
2: 就系佢呢个迷影摄录机嚟嘅。咁、
1: 嗯、
2: 所以到时都会用翻佢嘅，都会睇到呢一个球证。
1: 其实球证都辛苦的，
2: 辛苦啊！
1: 其实身上面都好多嘢，你谂下一阵罚球又有支嘢出嚟喷下咁样，
2: 有咁多张卡啦，
1: 有啲牌咁样。
0: 啊，今年啲球证使唔使飞几个国家咧？定还是吹墨西哥嗰边？
1: 就系、
0: 是、
1: 墨西哥，
0: 就系、是、墨西哥。因为如果要飞几个地方？其實都有少少叫做唔好用費時失事啦，咁、
2: 嗯、
0: 但係你會多咗好多叫做旅行或者行程嘅時間用咗咯，因為呢個都重要。你譬如墨西哥飛加拿大都動節都起碼四五個鐘就唔甩啦，即係邊皮飛邊皮就我想講，咁我真係要多啲去考量下，睇下球證係點樣。不過咧，即係嘉明講到呢一個咧，我都可以藉住呢個機會講下。喂，其實咧中國當然咧就無緣今屆嘅世界盃啦，但係中國嘅企業咧就極度參與住今屆嘅世界盃咯、
2: 嗯，
0: 包括咩？頭先講 VAR 咯 ，VAR 咧係。我哋中國嘅家電龍頭啦，咁佢有上市，我唔特登講佢嘅名。總之佢專做電視機嘅，佢就負責曬所有呢個視像輔助裁判一個技術贊助商嘅身份啦。咁、
2: 嗯、
0: 另外咧一間即係中國嘅電腦公司又係有上市 L 字頭嗰間啦。咁、
2: 哦、
0: 啊，即
2: 係
0: 入曬係啊，入曬學校嗰啲啦，就係全球官方嘅合作夥伴咯。咁佢同世界盃或者國際足協個合作就係全力以 AI 技術同埋個人電腦設備支援曬所有賽事，即係基本上或者理論上啦，整個世界盃入邊咧用嘅電腦咧都係呢、這個諗下嘢呢個集團咁樣。
2: 好緊要啊，因為佢點解咁多嘢要諗咧？就因為佢其實原來今次所有參賽嘅球員咧都會做曬 3D 全身掃描啊，然之後做啲咩咧？就係、是、每一個會落場嘅球員都會有一個佢個人化嘅高度精準嘅數碼化身。整一个 AI 版嘅球员出嚟做咩嘅咧？因为原来个体育馆嘅顶咧都会有12个专用嘅追踪镜头，就实时捕捉住啲球员身上面每人有29个数据点，包括佢哋脚尖啦、膝头哥啦、膊头位啦咁样样。
1: 无所遁形。
2: 咁所以咧，成个系统系即时帮你生成一个 3D 嘅骨架图。
1: 嗯、
2: 就算你喐得几个 cm 咧 ，AI 都可以即时揾到 VAR 嘅团队。
1: 哇！嗰啲蛊惑脚啊，
2: 系啦，
1: 搞唔掂啦，
2: 你唔好话盲点啊！即係去到了頻咁樣嘅俯瞰角度都睇得到。
0: 所以即係用中國贊助商係好㗎，除咗技術含量好高啦、
1: 嗯、
0: 第二中立㗎嘛。係
2: 喎
0: 冇參與。唔係唔關事，錢方面我哋贊足佢哋。錢方面我哋贊足成個叫做相遇嗰啲嘢全部贊足。嗱講多少少啊。嗱今次呢三間嗰品牌呢就以14支國家隊呢贊助呢就先不投籌。即係總之世界盃入面14隊呢最多的。

0: 嗱，咁啊 ，Tiktik 咧就12队嘅国家队就用佢哋嗰个 sponsorship，跟住咧11队就用只马嗰个啦。
1: 哦，
0: 只马嗰个依家都系中资噶，因为咧喺今年年初嘅时候已经收购咗噶啦，系啊，系、
1: 哦、
0: 中资收购咗只马嗰、那个，系啊，系、
1: 哦、
0: 啊，成为当中最大嘅股东嚟噶啦。所以嗱，波餐方面我哋又有参与噶。系啊，
1: 球迷点都有参与嘅。
0: 系啦、啊，咁究竟系点咧？咁当然有其他叫做非洲嘅国家或者欧洲或者东欧嘅国家咧，其实会开始用翻自己叫做自主研发嘅一啲嘅品牌嘅、嗯，即系未必用最主流头先即系提及过形象化嗰几间啦、啊嗯，即系可能有啲品牌咯，喂你从来都冇睇过嘅咁样，咁甚或乎即系亚洲其他嘅国家有阵时都会同啲时装品牌联成啦、
2: 啊，
0: 即系之前有。个国家都同 Yoji 去联成啦，嗰件波衫都系好潮流嘅，你会觉得大家当 fashion 咁样
2: 着嘅。球衣咧，即系已经变成咗一种时尚，即系将佢两样嘢更加咧用唔同嘅方式咧扣住，咁啊令到球迷又开心啦。唔系球迷嘅都会用即系时装嘅角度去欣赏球衫咯。
0: 系啊，使唔使整翻件波衫着下？嘉明今年吓。
1: 我而家向住网球嗰边嘅角度去，因为睇大阪直美啲衫咧，喺度真系突晒眼咁样。哇！佢寻日嗰件都好犀利，嗰件金色战衣，
0: 系咪
1: 原本系一条黑色长裙，好似咩加拿咁行出嚟啦，但点知哇一转起上嚟，哇！
0: 系咪打紧法网啊？我想问大阪直美
1: 已经成功系布置咗啦，
0: 犀利犀利。

0: 迟早有一日有人着住高踭鞋去踢波咧？
1: 会噶，系咪？依家啲女子足球犀利啊，其实即系有啲免费电视台成日都会播女子足球。其实我觉得真系巾帼不让须眉啊，讲真噶吓。
0: 系啱啱听过就系嚟自呢一套嘅电影啊，都系嗰段恶魔嘅电影啦。听过 Lady Gaga 嘅新作品《Shape of a Woman》。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问下你哋先，你哋觉得自己咧多唔多照镜啊、自拍啊？
0: 多
3: 多嘅，
0: 近排做一个靓 facial 先做得多。
1: 佢皮肤，喂，佢皮肤好咗好多。
3: 唔系，但本身嘉明啲皮肤咧都系白里透红啊，好有光泽。
1: 但系你个个人都赞噶皮肤呢一样。
3: 唔系，但系你唔光泽。
1: 我唔光泽，但系你有，但系你有讲过皮肤都系好。
0: 系你皮肤都系照顾自己嘅，睇落去
1: 知道。系啊，但系
3: 你话你会敷面膜咁。
1: 我知啊，但系
3: 你唔多粒粒咁。
1: 你都系，你都系，我都赞下你，我都赞下你，我都赞。
0: 你今日都好靓啊！
1: 系啊，系啊，小白都靓，小白都靓，系 ，Yana 都靓 ，Yana 都靓，系，
4: 多谢多谢，
1: 系，我哋成个大家都靓，都靓，系，等我逐个赞。
3: 早睡早起啊嘛，
1: 周国峰又靓仔啦，李志刚又大只啦，黄天仪又女神啦，波盛啊识打碟啦，逐啲逐啲就，喂，下边嗰啲唔赞咁多啦，嗰啲前辈我唔太劲啊，太显赫，太显赫。
3: 互相欣赏啊，嗱，我哋喺互相欣赏嘅同时咧，唔知你哋对于自己嘅自恋十分嚟讲，你哋会评自己属唔属于自恋嘅咧？
1: 嗯，我有偶包嘅，但我唔自恋嘅。
3: O K， 即系喺工作上面，
1: 我有偶像包袱，但我一定系唔自恋嘅。即系自恋，你有阵时好难同人哋合作噶。
0: 系啊，
1: 我真系同过啲自恋嘅人合作做司仪咧，我真系搞唔掂。
3: 会点咧？
1: 嬲咯，
3: 唔理你咁样系嘛？
1: 佢净系会佢关顾自己嘅表演咯，即系每个人喺台上边都系一个表演者啊！即系我估佳明啊、Vicky 啊，同埋小白，你都明白。你当你嘅对手系自己 solo 而冇将个波交翻俾你嘅时候，跟住你就哇，好睇喎！呢位朋友，好接住落嚟咧。
3: 咁啊，真系嘅。如果你真系有拍档嘅话咧，都要好讲求合作性，唔可以净系顾自己嘅。点解咁样问你哋属唔属于自恋呢？我觉得我嘅拍档咧都好好，唔系属于自恋型嘅。原来最近咧喺美国有间大学咧，佢做咗一个好得意嘅调查，佢就系咧去分析咗53个国家，就访问咗啲跨国嘅人士啊，究竟你自己属于自唔自恋呢？咁佢哋会了解一个人嘅人格啦，会了解佢哋嘅自我认知啦，行为上面一啲倾向嘅差异咧，就进行分析嘅。咁究竟最自恋嘅国家个排行榜系点样呢？几得意嘅嗱，头五位咧，首先第五咧就系南韩嘅，呢一个咧，我觉得其实都唔意外嘅。系啦，南韩真系唔意外嘅。
0: 咁多偶像，
3: 系啦，同埋就算啲南韩明星咧，佢哋都真系好知整噶嘛咁样。咁第四咧就是、
4: 坦白讲啊，南韩咧唔系明星啊。喺條街見到嗰啲全部都惡霸嚟，
0: 係啊，真係啊，
4: 又高大又靚仔，著衫又有型喎，
0: 即係
4: 女士又係個個都嬌滴滴咁樣，可愛可愛咁樣，得梗係暖啦，我都暖啦咁樣，好彩我係香港，
0: 係咪出事啊？
3: 嗱，咁咧南韓咧就係排喺第五位啊，其實喺頭五位裡面咧，亞洲嘅國家咧第三位咧就已經係中國啦，咁而第一位啦、第二同埋第四位咧都係歐洲嘅國家嚟嘅，第一位。就是德國，咁但係佢除咗睇個排名之外，我哋有陣時覺得啊，自戀呢一個咧好似好貶義啊呢個詞語咁樣，咁但係原來佢呢一個嘅研究分析咧都有分析兩樣嘢，自戀其實有分為兩種嘅，佢歸納咗咧就係有一種叫做競爭型嘅自戀，第二種咧就係欣賞型嘅自戀，而啱啱我哋所講嘅南韓啊、德國咧就係屬於競爭型嘅自戀啦，即係點樣咧？佢哋會好有自我防衞嘅，會同人對抗嘅，會比較敏感度。多啲嘅，甚至乎咧会习惯性透过贬低人哋嚟到去提高自己，嚟到攞一个优越感嘅。咁而我哋中国啦，其实咧就个自恋型系点样呢？原来就系仲比较重视个人嘅成就，个形象，自己个形象就系、是、我要出嚟咧要好知整，唔可以啦啦邋邋遢遢咁样嘅。希望咧系能够得到人哋嘅重视啦，又或者关注。咁所以系有两个嘅层面。咁呢个研究得出咧，真系都几得意嘅。佢除咗去叫做分到 有兩類嘅自戀型出嚟之外咧，佢亦都話年輕人咧係比年長嘅人士咧比較自戀，而嗰個比例、男女比例咧，你哋估下男仔定係女仔會比較自戀？
1: 我估一半一半嘅，其實
5: 男仔嗰個
3: 係男仔原來咧係比女性咧更加自戀。
1: 自戀幾多先？自戀多幾多先？
3: 咩叫自戀多幾多？
1: 即個 percentage 係點樣先？
3: 嗱，咁佢又冇講個 percentage 出嚟，但係點解會係男士咧？佢有原因嘅，就係好多時候我哋嘅文化上面咧，好多時候男性主導，可能就係譬如有啲嘅掌控權啊，有一啲特權啊，即係覺得傳統一啲性別嘅期望，咁所以咧令到佢好容易咧引到佢成為一個自戀型嘅溫床。
1: 我唔認同，我覺得香港係50-50嘅，好明顯有陣時仲會女性多少少添。我真係覺得好唔同嘅，即係唔同嘅，唔同地方唔同啦。我只能夠講，你感受係咪？你都覺得香港係一半一半嘅咯。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点01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号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要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的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小时，每个钟头完成2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同现在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差不多。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旅客贩运毒品的案件，一共检获大约11公斤怀疑大麻花和大约1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共约885万，拉了两个男子。海关人员昨日为一个在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62岁男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他的机舱行李内检获大约11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200万，拉了这个旅客。他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另外，海关人员昨日为一个在法国巴黎飞抵本港的58岁男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他的机舱行李内发现大约1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共约685万，亦都将这个旅客拘捕。海关话会继续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同时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不要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伊朗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当地星期二又在社交平台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另一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塔米姆说，卡方